0: 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路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
0: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1: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0: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1: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0: 7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路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路、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路、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路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及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路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路、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

0: 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8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0: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1: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此外，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

0: 近期再迎新进展，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可在境内使用。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1: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昨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2: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3: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
1: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4: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5: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1: 得益于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建设，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6: 统一网关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的成本，提高未来给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7: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截至七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9: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8: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试点以来，进村实现提速16小时，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和乡村民生改善。房县基地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10: 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的更多了。
8: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
0: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边边开启里程喽。
12: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客流保持高位。
13: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12: 据运营方渝客行平台统计，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成渝便民快巴今天将再开新线路，票价保持不变。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4: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12: 新能源车型增加带来运营成本的降低，有效反哺票价，与高铁动车出行形成互补。今年成都市将燃油大巴替换成了新能源大巴， 单车单日运营。

0: 成本可压缩450多元，成本下降超60%。
1: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我们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
2: 刚上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0: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3: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每周通勤，方便很多了。现在日通勤嘛，一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0: 天津首条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线路，精准服务于通勤需求。开通4个月以来，已累计运送乘客超9.4万人次，日均客流超过780人次。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4: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随着运营的情况，原有的工作日的班次呢，从30班调整了32班。那么我们在周末的晚上增加了一个夜班车。
0: 不仅省钱省时省心，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多地通过一系列转型升级举措，城际大巴重获乘客青睐。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未来要继续提升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
5: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巴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6: 依托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优势，贵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走出一条算力赋能数字文创的特色发展路。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林嘉义、石瑶报道。
7: 在贵州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一家入驻企业的技术总监赵静云介绍，在一套 AI 短剧自动化生产线上，工作人员只需输入台词、场景、情绪等基础指令，5分钟即可生成一条15秒的高质量 AI 短视频。
8: 我们现在只是需要一个图片出来的人设，用人设在平台上面用 AI 做成视频，我一天就可以大概出1到2集。
7: 园区拎包入住式配套、专项算力补贴是这家企业从成都落地贵州的主要原因。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完成20部海内外 AI 短剧生产发行。企业还联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AIGC 订单班，打通校园实训、企业就业通道。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美术教育学专业学生沈涛，
9: 经过了系统的学习以后，我从刚开始的一个人物、一个场景都深不明白，到现在我能一系列的完成一部剧的策划，
7: 精准规划、连片布局。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当地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还拿出983套保障性房源为人才提供住房支持。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负责人许德杰，
10: 后续规划影视动画渲染这一块上下游产业要引进15到20家，预计明后年会争取把园区建设到1000人以上。
7: 贵州省近期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最新版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更从数据供给、数商集聚、人才引育等5个方面精准扶持。除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外，贵阳云岩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AI 漫剧赛道，目前已集聚近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AIGC 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协同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一家入驻企业从传统动画转型 AI 漫剧赛道，目前和头部平台达成2000部剧集交付合作意向，预计年产值可达2亿元。一家入驻企业负责人邹海龙说，
11: 园区里面会经常把我们做 AI 漫剧企业召集起来，一起开一些讨论会，了解一下当前的全国 AI 漫剧的发展形势，企业之间互相补足，大家来进行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7: 园区运营部负责人李宗泽介绍，园区联动贵州20多所高校推行订单班培育模式，为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12: 未来我们也将积极的打造万能数据标注产业园的目标，做到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帮助企业更好的成长。
1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工会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
13: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6: 民政部、财政部昨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13: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在此期间，公司可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智慧交通、海洋渔业、能源、水利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交互。
6: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昨天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海关以及对口政府部门、相关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等230多名代表与会，各方将集中开展多领域磋商，凝聚共识，打磨成果草案，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3: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6: 本台消息，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
1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第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七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6: 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

0: 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1: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7.2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将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院士提供学术支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5点恢复运输，秀英港将于今天7点恢复运输。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开赛，12支国家及地区的代表队参加，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
5: 的对。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7: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2025年8月视察西藏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7: 录音报道：长治久安筑基石。
6: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多项赛事同步开赛。
7: 我区实现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县级受理点，74个县区市全覆盖。
6: 弘扬长征精神，争当复兴先锋全国老兵宣讲团主题巡回宣讲报告会西藏站活动举行。
7: 以下是详细内容。
6: 西藏台消息。 在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一周年之际，8月2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2025年8月视察西藏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西藏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严金海、噶玛泽登、刘江、赖娇、任维结合各自思想和工作实际做交流发言。通过学习，大家一致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边疆民族地区的高度重视，对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的特殊关怀，极大鼓舞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信心和决心。自治区党委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进步，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高质量发展势头良好，民生福祉不断增进，生态文明建设扎实有效，强边固防能力进一步增强，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全社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发展景象。实践充分证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是我们做好西藏工作的根本保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指引我们做好工作的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英明正确，完全符合西藏实际。王军政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作为一项长期政治任务，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坚定性，确保西藏工作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行。要进一步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持续深入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不懈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自觉把西藏工作置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思考谋划推动，坚持把四件大事作为一项长期任务和系统工程，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统筹抓好落实，突出重点，协同推进，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为西藏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要进一步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藏、稳藏、兴藏，首先是要保持西藏的政治安定、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提升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为长治久安打下坚实基础。坚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认真落实三个三工作方法，以科学化机制和常态化、法治化理念，把维稳工作做在日常，做到经常，落实在基层，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大力实施四大工程、六项行动，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文化家园，着力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巩固拓展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教育成果，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坚持屯兵和安民并举，固边和兴边并重，持续加强边境治理，因地制宜发展边境特色产业，深入推进新时代固边兴边富民行动，努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要进一步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发展有自身特点，要从实际出发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不断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做好国家重大项目建设服务保障工作，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切实发挥重大项目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资源加工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等高原优势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努力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严格落实生态环境法典和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科学实施南北山绿化工程，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落实三个富裕一个有利于总要求，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各级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深入实施十大民生工程，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要进一步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西藏工作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提供坚强组织保证，牢固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常态化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把各级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引导各族干部群众坚定不移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坚持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不断完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工作机制，努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坚持严管厚爱统一，激励约束并重，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奋发进取担当作为，时刻紧绷自我革命这根弦，牢固树立反腐败没有特殊性的思想，深化以案示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加强党内监督，坚持丰富同查同治，一体推进三不腐，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王军正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雪域高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在筑牢绝对忠诚中抓好贯彻落实，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领导干部要常学常新，深化认识，把握规律，带动党员干部学懂弄通做实，深化内化转化，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在强化责任担当中抓好贯彻落实，自觉把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放在全区工作大局中思考谋划推动，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副总责班子成员要抓实抓好分管工作，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履职尽责，真正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实际成效，在改进工作作风中抓好贯彻落实，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进一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7: 2025年8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并题词“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一年来，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扎实推进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今天的西藏最美的风景是街巷里各民族同胞围坐一起拉家常的笑脸，是一个个国通语讲述的生动故事，是高原红石榴奔赴祖国各地的温暖相融。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在雪域高原愈发芬芳艳丽。请听录音报道，常志久安驻基石。
8: 这一块展板展示的是当年1976年在我们东莞

0: 社区当过知青的知青们2011年又回到他们的第二故乡东嘎村。
1: 在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东嘎社区村史馆，一幅幅图文资料，一件件老物件，述说着时代的变迁。这里不仅是记忆的珍藏馆，更是爱国主义与民族团结教育的生动课堂。堆龙德庆区东嘎街道东嘎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加措：
0: 如今在我们社区，民族团结已融入日常，化作经常，辖区各族群众像石榴仔一样紧紧相拥，正是有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我们社区才有了今天的欣欣笑容。
1: 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东嘎街道聚居着来自24个民族的共7.4万多名群众，在这里汉、藏、回、彝等各民族语言彼此交汇，不同习俗相互交融。今年年初，东嘎街道成功入选第12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名单，这是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同心共生最生动的注脚。如今我区7个地市已全部创建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地市，38个县区市、69家单位跻身示范行列，累计有154个集体、204名个人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称号。这些数字的背后，不仅包含着一个个有温度的故事，也是千千万万双手紧握在一起的力量。一年前，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深情嘱托西藏各族人民要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积极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嘱托如山，铭刻于心，步履铿锵，见之于行。
2: 今天站在这里呢，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故事。
1: 近日，阿里地区狮泉河镇举办了一场“党的创新理论我来讲”国家通用语言宣讲比赛。来自各县各单位的基层宣讲员依次登台，用质朴的语言讲述真实的故事，现场掌声阵阵，真情涌动。西藏民族大学驻扎达县迪雅镇迪雅村工作队副队长刘卓清：
2: 作为一名刚刚走出校门不久年轻人，我为什么愿意来到平均海拔4500米的阿里来当驻村干部？其实很简单，我想找到作为一名青年宣传工作者的根。
1: 阿里地区日土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央金拉姆：
3: 学好国家通用语言，能够更好地读懂政策，对外沟通交流，也方便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了解，语言相通，人心更近，才能把我们阿里的故事更好地讲给更多的人听，推动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1: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全区上下牢记总书记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引导各族干部群众不断增进五个认同的殷切期望，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在藏北那区，宣讲团把课堂搬到草原牧场，送到群众身边，让党的声音化作草原上最温暖的春风。那区是宣讲团宣讲员旦增曲扎：
4: 我们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讲历史、讲变化、讲政策，让群众亲身感悟党恩、铭记历史，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起守护家园、团结奋进、共建美好新西藏的强大力量。
1: 一年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区积极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西藏与祖国各地经济文化人员双向交流。今年6、7月间，高原红石榴参观团先后奔赴四川、重庆、北京、河北、云南等地开展学习交流。参观团成员主要以村居两委班子成员、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代表和民族工作干部为主，各民族之间的广泛交融、全面交流、深度交融，让大家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在心中深深扎根。自治区第9批高原红石榴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黄雍正：
5: 通过这次学习，我更加明白 民族团结就是我们边疆最大的福气。
1: 自治区第九批高原红石榴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武金次仁，
6: 一路走来，各地群众和睦相处，彼此亲近的氛围处处可见。回到家乡之后，把学习到的好办法结合我们当地实际落地，踏踏实实做好民族团结的每一件小事。
1: 稳定是发展的压舱石，和谐是幸福的定盘星。雅江之畔，珠峰脚下，草原深处，古城街巷，民族团结之花在高原的每一寸土地上竞相绽放。这是对总书记殷殷嘱托最响亮的回响，也是新时代西藏最长情的时代告白。
7: 20号，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多项赛事同步举行，现代球类、田径投掷、长跑竞速与民族传统项目轮番角逐，各地参赛健儿奋勇争先，稳定发挥，展现拼搏姿态，持续刷新赛事亮点。请听本台综合报道。
1: 20号上午，3人制男子篮球第4轮开展多场比拼，区直机关21-17击败林芝，山南21-20险胜那区，昌都21-10大胜阿里。昌都代表队队员普布多吉：
8: 大家都卯足了劲儿，也顺利拿下，大家发挥出自己最佳的状态，胜利都是属于每一个人的。
1: 当天羽毛球单项赛开启多场循环赛较量，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各组轮番登场，大家都在循环赛阶段多轮对战中累积积分，以争夺最终晋级名额。山南代表队队员张浩：
9: 第一局输掉以后及时调整，后面就越打越好了。我们预期的成绩是保二争一嘛，争取把比赛拿下。
1: 足球项目半决赛20号正式开赛，那区代表队对阵教育系统代表队。上半场，那区代表队牢牢掌控节奏，以3-0的比分取得领先优势。下半场，教育系统代表队迅速调整状态，抓住前场任意球机会，成功破门扳回一分。最终，那区代表队3-1拿下比赛胜利，挺进决赛。那区代表队队员戴木真：
10: 整体下来结果还算满意嘛，很开心也很兴奋，进入决赛还是全力以赴吧，不留遗憾。
1: 田径赛场比拼火热，在男女跳远决赛中，教育系统选手郑俊杰跳出7.29米的成绩，夺得男子组冠军。那区选手旦增曲增以4.85米收获女子组金牌。旦增曲增：
11: 非常开心，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大型比赛，没想到我拿了第一，我希望我下次我能破个5米左右。
1: 男女标枪决赛现场，20多名选手同台较量，最终林芝代表队白马朗加、教育系统代表队白桑拉姆分别拿下男女子标枪金牌。白桑拉姆：
12: 第一次参加选秀会，心情还算不错的，这个成绩算是发挥还算可以吧。
1: 男子10000米决赛20号鸣枪开跑，万米长跑赛程漫长，十分考验选手的耐力储备与心理素质。比赛开始竞争焦灼，赛程后半段选手之间的差距逐步拉开，最终那区队扎西次仁以32分22秒72夺得冠军。扎西次仁：
13: 夺得了10000的冠军，第一次为家乡出比赛很开心，接下来继续努力突破自我。
1: 民族传统体育赛场同样战况激烈，目前秀姿个人赛正在火热进行中，秀姿团体赛则迎来决赛，阿里与那区展开较量，并战胜对手获得冠军，那区收获亚军。那区代表队队员扎曾：
14: 获得了第2名，特别的开心和激动。我平时很喜欢玩秀姿，以后会继续参加民族传统体育比赛。
1: 20号，本届运动会民族传统体育表演项目也正式开赛，日喀则、山南、林芝3地市共90名运动员同台展示。赛事涵盖综合、竞技、技巧3大类别，5项特色民族节目依次展演，充分展现我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风采，为现场观众带来丰富的视觉体验。山南代表队队员洛桑次仁：
5: 今天能够把节目展现出来很满足，希望通过表演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感受文化的魅力。
1: 一场精彩激烈的体育盛会，不仅有赛场上运动员的奋勇角逐，更离不开幕后工作者的坚守与付出。连日来，在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及第六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各个赛场上，志愿者、医疗保障人员、裁判、场馆运维人员都在

0: 各司其职，以细致周到的服务筑牢赛事防线，默默守护赛事平稳有序开展。请听录音报道：微光护胜会同心守赛事。
1: 在亚加比赛现场，12名青年志愿者一直忙碌在赛场各处，用细致服务保障运动项目的顺利推进。志愿者毛亮：
2: 我们主要负责维护现场，然后给运动员准备鞋子，因为这个鞋子对于亚加比赛来说非常的重要。还有一部分志愿者是协助裁判进行统计分数。
1: 高海拔办赛，医疗保障必不可少。自行车赛事桑朱兹区赛段不仅配齐了医疗保障人员设备与物资，还搭建了应急医疗帐篷，设置沿途补给站点，跟车救护与定点救治相结合，全方位守护了参赛选手的身体健康。自行车比赛医疗保障人员桑朱兹区卫健委党组书记主任易西次旦：
3: 我们按照组委会要求，在补给点和终点配备了急救车辆、急救药品以及相应的氧气供氧等设备，伴有这个心脏监护、创伤急救等等的辅助的医疗设施。
1: 公平公正的竞赛离不开专业裁判队伍的保驾护航。本次区运会攀岩项目裁判团队共21人，由本土与国家级专家相结合组建，全力保障比赛公平开展。攀石比赛裁判长任青拉姆：
4: 我们前期的工作其实开展的也是比较早，从裁判团队的建设到场地的勘察，我们也是搞了一场一级二级的裁判员培训班，为赛事保障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1: 场馆硬件的提档升级与日常运维是选手发挥竞技水平的基础。本届运动会的羽毛球赛场从五月底就启动筹备工作，通过更新场地地胶、改造赛场灯光、选用适配高原环境的专用比赛用球等一系列工作，保障比赛的顺利进行。羽毛球比赛场地维护负责人、自治区羽毛球协会会长刘琴：
5: 这次比赛用球呢，是专门针对高原气候来设计的一款高原的羽毛球，从飞行啊各方面来说都符合国家大赛的出场标准。地面维护我们是要求每天包括每一场的间歇场地都是要有人员打扫，确保运动员能顺利进行比赛。
1: 西藏台消息，19号，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赴拉萨市调研城市商圈业态市场活跃程度、文化旅游业新业态发展等情况，在天海国际广场商场二期项目点和文创园区，任伟实地了解商圈运营发展情况。他强调，要强化规划引领，优化商业网点布局，扩大优质优价商品服务供给，全力打造综合性的现代化城市商圈，要充分挖掘资源优势，不断拓展消费场景，推动文旅流量转化为现实消费。
0: 西藏台消息，目前我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网点实现74个县区市全覆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实现就近就便前往设置在各县区市教育局受理窗口申办助学贷款。自治区教育厅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吴胜庆：
6: 网点全域下沉，首贷在户籍地县区教育局就能办，流程大幅简化，续贷在 APP 上足不出户办结，首贷远程授权后，家长不用专程到现场，实现了让群众少跑路，自助服务暖民心。
0: 据了解，依据相关政策，借款学生自毕业当年9月1号起开始自付利息，同时享有5年还本宽限期，毕业第6年起再按合同偿还本息。政策暖心，切实减轻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还款压力。国家开发银行西藏分行客户二处副处长平措进美：
7: 我行为74个县区开通了系统权限，办理了合同电子化流程，借款学生在校期间的贷款利息由财政全额补贴，无论是首贷线下办理还是续贷线上办理，我们都将保证所有助学贷款统一的审批标准发放失效。
0: 20号，弘扬长征精神，争当复兴先锋全国老兵宣讲团主题巡回宣讲报告会西藏站活动举行，请听报道。
1: 本次宣讲团由7位区内外优秀退役军人代表组成，他们立足亲身经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伟大长征精神与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紧密结合，为在场听众带来了一堂生动的思政课。宣讲员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副支队长孙娟：
8: 通过讲述传递退役军人的使命担当，发挥正向引导的效果，激励更多人坚守初心，履职尽责。
1: 宣讲团成员中既有生根一线的巾帼英模，也有坚守边境国门的戍边卫士，还有身残志坚、初心不改的军修干部。他们质朴真挚的讲述，铿锵有力的誓言，深深感染了现场每一位观众。退役军人代表、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原副支队长拉巴索朗：
9: 长征精神是我们军人骨子里的信仰底色，以理想信念冲破绝境，用热血铸就精神丰碑。
1: 干部职工代表、自治区卫健委爱卫处一级主任科员武金白母：
10: 脚踏实地履职尽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做好每一项工作。
1: 全国老兵宣讲团巡回宣讲活动开展五年来，已成为新时代文明实践的特色品牌。这次是宣讲团首次进藏宣讲，将进一步激励我区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血脉，赓续奋斗精神，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新征程上勇毅争先。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副厅长倪光辉：
11: 以此次宣讲为契机，持续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和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在建设现代化美丽新西藏的实践中展现新作为，贡献退役军人力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年来，我区持续推动经开区、边河区、跨境电商综试区等高质量发展，经贸合作伙伴拓展至140多个国家地区，15个传统边贸点恢复开放，南亚班列常态化运行，新三样出口、保税加工等实现零的突破。
1: 日前，山南市樟南县2026年下半年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据了解，本次集中开工的项目共16个，总投资达8.73亿元，涵盖交通、路网提档、水利安全保障、城乡宜居提质、特色产业发展4大领域。
12: 昌都市芒康县依托茶马古道千年盐田非遗文化与滇金丝猴生态资源，持续深化文化加生态加旅游融合发展，推动县域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加速从交通过境点向特色旅游目的地转型。1至7月，全县累计接待游客超78万人，同比增长12.38%，实现旅游收入2.73亿元。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拉萨小雨转阵雨，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桑珠孜中雨转小雨，9度到19度；那曲中雨转小雨，6度到14度；巴宜区阵雨，11度到22度。乃东区小雨转阵雨，12度到21度；石泉河多云转小雨，西北风3至4级，9度到19度；卡若区多云转阵雨，9度到22度。
12: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高广仲，群央曾将军，前发李森，录音德庆，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张达。
1: 早安西藏，我是德央。
0: 晨光如约而至，美好准时开场。无论此刻你奔波在路上，静坐窗前，还是开启一天忙碌的伊始，我们都用鲜活的心

0: 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庆祝大会。
1: 1993年8月21号，江泽民在中共14届中央纪委2次全会上讲话指出，惩治腐败要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抓，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持之以恒。
2: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找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3: 嗨，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1: 行高远，见高远。北京时间9:03，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张达。
0: 我是德央。近期我区天气多变，出门前先了解天气路况才有底气。今天我区的天气怎么样？出行方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接下来就让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来吧，西西。
3: 各位小伙伴们，我是西西，先聊一聊大家出门最关心的天气情况。今天我区的雨有点分头行动，东南部会遇上分散性强降雨，北部部分地区是中到大雨，剩下大部分地方就是舒服的晴天或者多云，全区整体风不大，不会遭大风天气。西西给大家重点提个醒，东南部降雨势头猛，山里、河谷还有低洼地带的小伙伴一定要多留心。强降雨很容易诱发山洪、滑坡、泥石流这类次生灾害，没事尽量别往山区河谷跑，出门前多关注一下最新的气象预警，安全永远排第一位。我区北部地区要出门的朋友，包里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下雨之后，路面会变得滑溜溜，开车的朋友记得放慢车速，留意路上的积水，千万别超速抢速。还有，今天我区早晚午后温差大，哪怕不下雨的区域，也不要只顾着穿好看的短袖。家里老人、小朋友，还有体质偏弱的朋友，日常穿搭建议带上一件薄外套。打算洗衣服晒被子的小伙伴，今天别在室外晾晒了，大概率越晾越潮。不过话说回来，淅淅沥沥小雨笼罩高原，氛围感直接拉满，游玩体验别有一番滋味，整体还是很适合出门游玩逛逛的。紧接着是出行小伙伴关心的铁路消息，眼下正值暑运客流高峰，进出藏游客变多，青藏铁路已经加开多趟临时列车，缓解出行压力。打算坐火车往返拉萨、西宁的朋友，买票的时候多刷一刷12306小程序和应用。西西温馨提示一下，临时列车时刻，余票都以12306小程序和应用以及车站公告为准。出行前确认班次，别跑空。除了出行，还有一条和车主西西相关的福利消息。拉萨车管所日前发布公告，从8月20日起，拉萨车管所系统已经上新一大批号牌资源，包含小型非营运汽车、普通摩托车，还有小型新能源营运车辆的新号段，准备给新车上牌、线上选号的小伙伴注意了。现在选号值已经更新，说不定就能碰到自己心仪的号码。不过西西提醒大家，平常心参与选号就好，放平心态，合适的就是最好的。
1: 好的，感谢西西带来的天气和出行提示。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近年来我区强化开放平台功能，推动经开区、边河区、跨境电商、综试区等高质量发展，经贸合作伙伴拓展至140多个国家地区，15个传统边贸点恢复开放，南亚班列常态化运行，新三样出口、保税加工等实现零的突破， 同时出台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若干措施，支持建设21个内外贸一体化项目，促进内外贸融合发展。据统计，

0: 2025年我区外贸进出口总值较2021年增长了1.1倍，今年上半年我区外贸进出口总额39.2亿元。
1: 用好日光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是我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近年来，我区大力发展光伏产业，截至2025年的年底，我区光伏累计并网容量达到了574.5万千瓦。
0: 日前，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西藏自治区分赛在拉萨举行。本届分赛突出数据要素市场化、价值化导向，设置社会治理、特色产业、应急管理与气象服务、公共服务、科技创新五个赛道，共征集71个项目。经严格初筛，47个优质项目进入决赛。后续评审委员会将公平公正评选出1、2、3等奖，优秀项目将被推选参加全国大赛。
1: 今年我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实现74个县区市受理网点的全覆盖，各县级受理窗口设置在各县区市的教育局，我区学子可以实现就近就便申办助学贷款，办事便捷度大幅提升。相关政策明确，借款学生自毕业当年9月1号起开始自付利息，同时享有5年的还本的宽限期，毕业第6年起再按合同偿还本息。服务下沉政策暖心，切实减轻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毕业后的初期还款压力。
0: 来关注国内消息。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7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0%，增速比上半年加快0.4个百分点，拉动全部投资增长0.5个百分点，这反映出新兴产业加快培育壮大，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速加快。
1: 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市场保持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发展质量不断提升。1到7月，社会消费品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77万元，增长1.2%，其中除汽车以外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
0: 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围绕参保扩面、待遇保障、医药服务协同、基金监管和公共服务优化等方面，系统部署了未来5年医保改革重点。其中，长期护理保险将覆盖所有统筹地区，基本医保参保率稳定在95%左右。那么，这张医疗保障网将如何织得更密更牢，让群众看病更有底气？稍后后的话题部分，我们一起来关注。
1: 昨天，交通运输部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的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问题。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表示，交通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也是人工智能落地的超级实景试验场和规模化应用的主阵地。近年来，交通运输部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和交通运输深度融合。
0: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19号在安理会工作方法问题公开辩论会上发言，强调团结合作应始终作为安理会最核心的工作方法。傅聪说，作为全球集体安全机制的核心，安理会能否有效履职，关乎联合国权威和信誉，关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前提。团结合作是多边机制的活力之源，应始终作为安理会最核心的工作方法。无论是实质性问题还是程序性事项，安理会成员都应相互尊重，充分协商，妥善地管控分歧，全力寻求共识。
1: 记者昨天从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了解到，中国、美国、匈牙利、日本等多国的科学家通过合作观测发现， 南极冰盖长期质量损失的趋势有所放缓。自2021年7月至2023年的4月，南极冰盖质量增加约6950亿吨，创下近20年来重力卫星观测时期的最大质量增幅。研究还表明，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热带海洋驱动大气过程改变了水汽输送的通道，并增强了南极的降雪。相关研究成果19号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
0: 俄罗斯总统普京19号说，俄罗斯经济呈现温和增长，2026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预计增长约 1%。 普京说，2025年以来，俄许多大型项目过了主要的投资阶段，整体资本投资速度有所放缓，当前任务是启动新的投资周期，为企业提供更多的投资机会，发展工业、农业、服务业和住房建设等。俄罗斯联邦国家统计局此前公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俄二季度 GDP 比去年同期增长 1.3%， 增幅超过俄经济发展部预测的 0.9%。
1: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经突破了40亿美元。数据显示，截至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的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共持有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是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美国媒体认为，对于财政基础脆弱的美国而言，政府的债务总额突破40万亿美元是一个不祥的里程碑。
2: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找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0: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13，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张达。
1: 我是德央。医疗保障关系着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是守护老百姓身体健康、兜住民生底线的重要制度屏障。8月19号，国家医保局正式对外公布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为未来五年我国医疗保障事业的发展绘就了清晰的蓝图。
0: 那么这份规划立足我国人口结构变化、群众就医需求升级的现实背景，提出到2030年基本医保公共服务可及性进一步增强，医保安全保障能力巩固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能进一步提升。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份事关每一位参保群众的重要规划。
1: 那么我们先来说一说全国层面的制度设计和重点的举措。这份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一共从8个方面提出了26条务实的举措，着力构建了一张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多层次的医疗保障网。那么简单的来说啊，就是要推动医保的保障水平从过去的有的保稳步迈向更高质量的保得好。规划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要守住基本医保保基本的定位，又不断地补齐制度的短板，兼顾公平性、安全性和便民性，回应社会不同群体的就医诉求。
0: 首先我们来了解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设这一块。规划提出要持续健全制度框架，完善基本医保制度，提升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保障水平，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大力推动商业医疗保险的发展。同时呢，要支持职工医疗互助等模式的有序发展，多项制度多点协同纵深推进，持续执密这张世界规模最大的医疗保障网。基本医保筑牢根基，大病保险对高额医疗费用予以二次减负，医疗救助兜底困难群体底线，商业保险、职工医疗互助作为有益的补充，形成了多层次互补的保障格局，尽可能地化解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风险。
1: 那么这里面有一项非常受社会关注的专项制度啊，就是长期护理保险。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失能人员照护啊，已经成为了不少家庭的现实难题。规划专门从对长期护理保险做出了单独的部署，明确到2030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实现覆盖所有的统筹地区。
0: 那么与此同时呢，还要同步提升长期护理服务能力和技术水平，促进长期护理相关领域的创新发展，为失能人员的照护需求提供制度支撑，来减轻家庭的照护负担，让失能群体能够获得更加有质量的照护服务。
1: 参保是享受医保待遇的前提，规划把优化参保政策作为首项民生实事，出台了多项接地气的举措，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政策，打破了户籍的束缚，鼓励和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的职工医疗保险，明晰用工方和平台企业的缴费责任，强化这一部分群体的权益保障，让新业态从业者也能够稳稳地享受到医保保障。
0: 此外呢，规划还关注新生儿参保等民生细节，推进新生儿参保相关联办服务，不断地来夯实全民的参保成果，全国基本医保参保率保持稳定在95%左右的目标水平。
1: 那么光有完善的参保和保障制度啊，还是不够的，医保、医疗、医药三者协同改革，才能够真正让老百姓就医用药更加的安心。这次规划把深化医药服务改革摆在了十分突出的位置，统筹规划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等等一系列的改革啊，可以说是环环相扣。
0: 那么值得关注的是，未来5年呢，医保目录不再仅仅局限于药品，还会拓展到医疗服务项目、医用耗材，进一步的来减轻群众的就医负担，同时持续提升医保基金的使用效能。通过支付方式改革，引导医疗机构从规模扩张转向提质增效，促进合理诊疗，让有限的医保基金发挥更大的作用。
1: 医保基金是老百姓看病的救命钱，管好守好这笔钱啊，是医保工作的底线。规划明确要健全基金管理和监管体系，加强基金运算和运行管理，持续强化基金的监管力度，完善全流程的监管体系，健全基金监管的长效机制，同时啊，也要织牢基金的安全防护网，严厉的打击欺诈骗保的行为，确保每一分医保基金啊都用在参保群众看病就医上，综合运用飞行检查、大数据、智能监控、群众举报等等多重手段啊，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监管，守住基金安全这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0: 不管是制度的不断完善、改革的持续推进，那么最终的落脚点还是优化公共服务，把便利实实在在地送到群众的身边。那么规划提出，未来5年要推动公共服务供给多样化、便利化，提升公共服务数质管理的效能，解决群众办事就医过程当中的各类堵点难点，还专门设置多项民生实事，直击群众就医办事的痛点。
1: 那么在就近就医的方面啊，推动医保助理基层医疗卫生专项行动，确保设有村卫生室的行政村啊，纳入了定点管理的比例达到了98%以上，落实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一般诊疗费的政策，完善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差异化的报销政策，引导群众小病就近在基层就诊，助力分级诊疗落地见效。
0: 在药品价格的查询上，完善应用比价工具，实现药品价格线上一键查询、实时对比以及购药位置导航等功能，持续来优化医保药品云平台，让老百姓买药心里明明白白，不再为药价信息不对称来发愁。
1: 那么异地就医啊，也是大家经常关心的话题了。规划提出对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完善差异化的报销政策，推进异地就医费用纳入 入本地同质化的管理，扩大异地直接结算的范围，开展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的试点，全面实现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的费用结算。那么简单的来讲啊，就是群众外出打工探亲看病，异地报销就会越来越方便，少跑腿少垫钱，不用在自己垫付大额的医药费之后再来回跑参保地进行报销。
0: 没错，从有保障走向更好保障，这份规划的一条条举措都对准参保群众的急难愁盼。未来五年，全国这张医疗保障网将会织得更密更暖更牢。
1: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生活中咱们总免不了找人帮忙办事，托朋友帮忙买房，找人代办手续，委托他人打理生意，帮忙投资理财啊。那么这些日常帮忙代办的行为

0: 在法律上全部都属于委托合同，很多人啊都觉得是熟人朋友不用较真，口头说一句就行了。可是一旦事情办砸了，钱财亏损的情况出现啊，立马就有纠纷找上门了。今天我们的好朋友 AI 主播西西就结合真实的案例带大家了解民法典中委托合同的相关规定，守住自己的合法权益。西西你在吗？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西西来了。民法典第919条明确规定，委托合同就是委托人花钱或者人情托付别人办事，受托人按照要求处理事务的约定，不用特意写纸质合同，口头约定、微信沟通也算数，分为有偿和无偿两种，规矩各不相同。西西首先给大家讲的是最常见的有偿委托，也就是花钱找人办事。山东就有一起真实判例，车主张某常年在外打工，委托朋友李某帮忙代售二手车，约定卖出后给一笔服务费。李某为了省事，没经过张某同意，私自把卖车的事转手交给第三方车行处理，最后车辆低价卖出，让车主损失近万元。闹到法院后，法官明确，委托事务想要转给别人代办，必须提前经过委托人同意，私自转委托属于违规操作。最终法院判定李某承担全部损失，赔偿车主差价。西西提醒大家，找人办事最怕层层转手，未经同意的转委托，出事全由受托人担责。再说说大家最容易踩坑的委托办事无效场景。济南曾审理过一起典型案件，陈某为了给孩子转学，私下托薛某帮忙走关系，转账6万元作为代办费用，结果孩子最后通过正规招生流程顺利入学，薛某从头到尾没办成事，还只退还2万元，剩余费用拒不归还。法院审理后判决，托人找关系、违规代办入学、违背公序良俗，这份委托约定本身就无效，薛某必须全额退还剩余费用。大家一定要记住，违法走后门的委托事项不受法律保护，花钱找人办违规事，最后只会钱事两空。很多人疑惑，免费帮忙办事，办砸了需要赔钱吗？法律答案很明确，无偿委托容错率更高，只要不是故意捣乱、重大疏忽，不用赔偿损失。浙江有个案例，市民小王免费帮朋友代购电子产品，到货后发现设备存在质量问题，朋友觉得是小王挑选不当导致损失，要求赔偿。法院最终判决，无偿帮忙代购属于善意行为，不存在重大过失，无需承担赔偿责任。但如果受托人敷衍了事，故意不负责任，哪怕是免费帮忙，办坏了事也要承担相应赔偿。还有高频的委托理财纠纷，海南一女子雷某委托闺蜜帮忙投资，雷某借贷资金投入，结果对方盲目推荐高风险项目，没有核实项目真实性，最后导致巨额亏损。法院审理认为，受托人接受有偿委托，有审慎办事的义务，胡乱操作造成损失要承担主要责任，而委托人盲目投资、借贷跟风，自身也存在过错，双方按比例分担损失。这也提醒大家，委托理财风险极高，切勿轻信熟人高收益承诺。另外，西西再给大家普及一个关键权利，委托合同随时可以解除，不管是委托人不想找人代办了，还是受托人不想继续帮忙，双方都可以随时终止委托关系。如果无故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只需赔偿合理损失即可，不用承担高额违约金。总而言之，委托合同渗透在生活方方面面，熟人帮忙也要讲规矩，留证据，微信聊天记录、转账凭证、口头录音都能作为维权依据。不托人办违规事，不随意转托他人，尽责办事，理性托付，才能有效避免纠纷，守护好自己的财产和权益。
2: 好的，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了解完了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我区。我区立足高原特点，持续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把国家的制度红利转化为各族群众实实在在的就医获得感，推进健康西藏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0: 我们来说一说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兜住民生保障底线。国家规划提出完善基本医疗、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发展商业保险，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全覆盖。我区啊一直强化基本医保、大病医保、医疗救助三重制度的综合的保障能力，落实对特困人员、低保人员、返贫致贫人员的参保的政策，对困难群体的参保给予了分类的资助，防止因病返贫的致贫风险，在实际的报销当中啊形成了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补充医疗保险加医疗救助一单制的结算模式。不少重病患者啊，经过多重的报销之后，个人的负担大幅下降，有效地缓解了大额医疗费用带来的压力，切实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因病返贫的底线。
2: 针对新业态群体参保，我区全面放开常住地、就业地参保户籍限制，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政策，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可以自主选择参加职工医保或者城乡居民医保，明晰各方的缴费责任，保障灵活就业群体的医保权益，和国家规划要求形成有效呼应。同时呢，还完善参保激励约束机制，鼓励群众连续参保，进一步巩固全民的参保成果。目前全区基本医保参保率稳定保持在95%以上，困难群体的参保率保持在较高水平。
0: 针对大家十分关注的长期护理保险，我区也是已经出台了相关的方案，稳步推进制度的落地实施，对标国家到2030年覆盖全部统筹地区的目标，结合高原的失能老人、重度失能群体照护的现实需求啊，合理的确定了待遇的标准，兼顾了居家护理、社区护理、机构护理等等多重的模式。那么同时啊，兼顾了跨省居住参保人员的待遇保障，逐步补齐了长期照护这块民生短板，缓解了高原失能家庭的照护压力。
2: 那么制度搭好了，接下来就要推进医药医保协同改革，守好高原群众的救命钱。对标国家规划，我区统筹推进医保目录落地执行，积极落实国家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的结果，切实降低群众的药耗负担，深化支付方式改革。部分地市呢，探索 DIP付费改革，组建本地的医保专家库，开展特例单议，兼顾医疗机构发展和患者的就医保障，推动医保基金精细化管理。
0: 基金监管方面始终坚持打击欺诈骗保的高压态势，建立跨部门协同监管的机制，联合国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飞行检查、专项整治，依托大数据智能监测，推进了监管的试点建设，扩宽了群众的举报的渠道，把监管延伸到了医疗机构、参保个人各个环节。那么守护好医保基金的安全，守牢各族群众看病就医的钱袋子，同时啊，优化医保基金结算的拨付机制，压缩结算的周期，减轻了基层医疗机构资金周转的压力，促进了区内医药服务协同高质量发展。
2: 国家规划提出推动基层定点扩面发展智慧医保，优化异地就医服务，这些要求在高原落地就要克服距离远、海拔高、部分群众不熟悉数字化操作等现实困难，把服务延伸到高山牧场的千家万户。
0: 在基层服务下沉上，国家规划要求所有村卫生室的行政村啊，纳入定点管理比例达到98%以上。在这一方面，我区立足实际，大力推进基本医保的定点建设，推动符合条件的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大力推广村医通终端结算，让农牧民在家门口的村卫生室啊，就能够完成刷卡扫码结算，不用再往返的报销，切实打通了医保服务最后一公里。同时落实基层医疗机构相关的报销倾斜政策，引导群众小病在基层就医，推动分级诊疗落地见效。
2: 如今啊，智慧医保建设持续提速，医保码刷脸结算在全区的定点医药机构广泛的推广，参保群众一部手机就可以完成查询、备案、缴费结算。针对部分农牧民老年人不善 擅长使用智能手机的情况，那么除了线上服务，还保留线下窗口兜底服务。部分高海拔牧区还组建了宣讲队伍，深入牧户，手把手地教会群众使用医保的相关服务，兼顾数字便利与人文关怀，不让任何一个群体在数字化浪潮当中掉队。
0: 那么在异地就医方面，我区全面落实国家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各项政策，扩大结算的范围，推进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长期在外地居住的退休人员、外出务工群众，手机上就可以完成异地就医备案，不用来回奔波开具纸质证明。同时开展生育医疗费用的异地结算相关试点工作，不断优化外出参保群众就医的报销体验。线上还有各类医保查询工具，方便群众了解药品、诊疗项目的价格信息。
2: 当然我们也要客观地看到，对标国家“十五五”医保规划目标，我区的医疗保障事业还面临着不少的现实挑战。高高原环境下，医疗服务整体基础仍需要持续的夯实，部分偏远牧区服务半径大，长期护理服务的供给还处在起步阶段，相关的专业护理人才缺口较大，医保专业人才队伍建设还需要持续加强，数字化服务还要兼顾不会使用智能设备的老年农牧民群体。
0: 是的，未来五年我区医保系统也会对标国家规划的26项重点任务，结合西藏的实际，细化本地的落地的举措，补齐弱项短板，让医保保障更加贴合高原各族群众的现实需求。
2: 是的，一张全民医疗保障网，一头连着医院药房，一头连着千家万户，守护普通群众病有所依的基本民生期盼。此次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立足全国发展大局，从制度体系、参保保障、医药协同、基金监管、便民服务多个维度，擘画未来五年医保发展蓝图，健全多层次保障网，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全覆盖，保障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权益，深化医药协同改革、筑牢基金的安全防线，推动医保服务下沉与数字化升级。一套组合拳核心目标就是不断提升医保的公平性、可及性，让群众看病负担持续减轻，就医办事更加便捷。
0: 落到我区不再是简单的照搬区外的模式，而是在国家统一框架下充分把握地广人稀、高海拔、农牧民占比高的区情，一方面不折不扣地落实国家的硬性目标，巩固全民参保，推进基层的定点扩面，优化异地直接结算，强化基金监管，探索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另一方面因地制宜的创新工作方案，推进村医通下沉牧区，线上线下双轨服务，兼顾数字便利和传统的兜底保障，发挥医保制度梯次的减负作用，把制度红利送到了雪山草原的千家万户。
2: 医保是民生的压舱石，一张好的医疗保障网不仅仅是政策条文，更体现在老人在家门口的卫生室能够顺利报销，重病家庭经过多重报销卸下了沉重的负担，外出务工群众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失能人员能够享受到规范的照护服务。从全国制度的顶层设计到雪域高原一件件落地的民生实事，贯穿始终的理念就是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0: 未来随着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一步步落地实施，我们有理由相信，全国各族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更加公平、更加高效、更加便捷的医疗保障服务。医保网越织越密，群众看病就医的后顾之忧就会越来越少，稳稳守住大家的健康幸福，为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民生根基。
3: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4: 哇，这就是闻名世界的漓江啊，好美啊！
5: 亲爱的，你看，
4: 那边有刘三姐在唱山歌呢，快快快，快去帮我拍照，快点儿！把手中饮料丢了，麻利点儿。
5: 好好好，就来。
4: 嗨，这位少侠，请留步。你知道每年人类往江河湖海中丢入的塑料垃圾有多少吨吗？别小看了这小小的塑料瓶，它成为了江河湖海中鱼类的最大杀手，不光杀死了鱼类，更破坏了环境。就算是打捞起来，塑料垃圾也极其难进行无害化处理。景色虽美，但也请好好保护它哟。
5: 老婆，你稍等我一下，那边有个垃圾桶，我把空水瓶丢进可回收垃圾桶就来。
6: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虽美，文明旅游人更美哦。从我做起，让山清水秀好风光永传承。
7: 为成长添一份保障，为未来加一份守护，为生命多一份关爱，系好安全带，一路保平安。
8: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1: 嗨，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2: 站在高原听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张达。
0: 我是德阳。每天生活里的柴米油盐、买菜做饭，看似是最普通的日常，其实啊，藏着许多容易被忽视的小细节。夏天天气炎热，饭菜保鲜难，细菌滋生的也快。做饭做多的剩菜，到底哪些能留，哪些绝对不能二次加热呢？超市里颜值高、口感清甜的水果型的蔬菜，是不是真的有营养，值得高价入手呢？今天就让 AI 主播西西为大家普及一下生活里的这些小知识，守护住肠胃的健康，也守护住咱们的钱袋子。来吧，西西。
1: 西西来了。日常做饭免不了会剩下饭菜，超市里五花八门的水果型蔬菜也看得人眼花缭乱。今天西西就跟大家聊一聊吃饭买菜那些容易忽略的小细节，都是实打实关乎咱们肠胃和钱包的干货。好多朋友做饭一做一大桌，家里聚餐待客，经常菜做多吃不完，就打包放在冰箱里，下顿简单热一热就又是一顿饭了。尤其在夏日，不少家庭喜欢做一大锅饭菜分好几顿吃，但夏天温度高，室内温度也并不低，有些剩菜真不适合二次加热。再心疼粮食别硬吃，万一闹肚子肠胃炎跑医院，花钱遭罪可就亏大了。西西给大家画一下重点，六种剩菜尽量不要二次加热。首先是蘑菇，最好现做现吃，放久容易滋生细菌，亚硝酸盐也会悄悄上涨。凉拌菜也要注意，就算后续回锅加热，部分耐热毒素依旧会残留，口感也大打折扣。海鲜蛋白质丰富，常温久放会产生耐热的组胺，加热也消除不掉，很容易引发食物中毒。还有芹菜，煮熟久放容易生成亚硝酸盐，常温放置的剩米饭风险很高，会产生不怕高温加热的毒素。另外，喜欢吃溏心蛋的朋友也要注意了，溏心蛋没有完全熟透，搁置后细菌繁殖飞快，尽量一顿吃完。这里提醒大家一个时间底线，夏天饭菜如果在室内摆放，气温高的时候尽量不要超过两小时，4到60度是食物的危险温度带。还有，大家不要等饭菜彻底凉透再放冰箱，摸起来烫但不会烫手的时候，就可以分装放进去，不给细菌留繁殖机会， 不少人存在误区，以为冰箱就是保险箱，其实冰箱只能减慢细菌生长，并不能把细菌全部杀死，这点一定要记牢。剩菜正确保存小技巧也给大家整理好了，熟食出锅一小时内分装进锅里，陶瓷保鲜盒，别用劣质塑料外卖盒，高温容易滋生出有害物质，密封严实直接入冰箱。熟食放上层，生肉海鲜放下层，避免汁水渗漏造成交叉污染。吃之前一定要彻底煮沸，

0: 达到100度，保持至少5分钟。对熟的肉类，如果放在冰箱，最多放3到4天。肉汤肉汁营养丰富，更容易变质，最好1到2天内解决掉。另外，保鲜膜也要认准食品专用款，不要随便拿普通塑料膜包裹饭菜进微波炉。说完餐桌上的安全，咱们再聊一聊超市的网红选手——水果黄瓜、水果甜椒、迷你胡萝卜。这些水果型蔬菜颜值高，口感脆甜，洗干净直接就能啃。不少出游野餐的朋友特别爱买，随手放包里就能当零食，价格也比普通蔬菜贵上许多，但不少小伙伴心甘情愿为它买单。但西西要给大家泼个小冷水，水果型蔬菜只是商家的营销叫法，并不是专业植物分类。就拿迷你胡萝卜来说，市面上有2种，一种是专门培育的小型品种，还有不少是普通胡萝卜切割修出来的，表皮能看到切割痕迹的。大家可别花高价买加工货，为啥卖得贵？一方面口感清甜，大家愿意买单，另一方面部分品种的种子贵，种植管理繁琐。所以各位小伙伴可别被名字忽悠了，不是叫水果营养就翻倍。水果型蔬菜为了脆嫩口感，膳食纤维反而变少，有些弃掉苦味的品种，原本珍贵的活性物质也跟着流失。个头小不等于更好吃，像部分的迷你黄瓜还没长够，糖分风味都没积累到位。我们挑选普通蔬菜的时候，也不用一味追求外表完美，带一点点天然虫斑，反而说明农药残留相对更少。还有大家关心的控糖问题，很多人觉得水果玉米吃着甜，糖就爆炸。其实甜不等于升糖高，糯玉米淀粉多，升糖指数反而更高。水果玉米吃着甜，但以果糖、蔗糖为主，升糖速度更平缓。当然不管哪种玉米，控糖朋友都要控制食用量。西西再叮嘱下大家，夏天吃饭买菜要多留心，剩饭别乱留，买菜别被包装套路住。咱们过日子既要爱惜粮食，更要把健康放在第一位。
1: 好的，感谢西西的介绍。接下来再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近日以逐梦雪域高原建功幸福拉萨为主题的拉萨市第三届人才周正式启幕。本次活动汇聚高校专家、柔性引才专家团队、高校师生代表以及区内外的优秀企业家，搭建起人才交流对接的广阔平台，为拉萨经济社会发展集聚智力力量。开幕式上，三位专家学者分别围绕古城建筑保护、文商旅体融合、人才战略发展等主题开展了主旨分享。分享前沿理论成果与一线实践经验，后续还将陆续的开展柔性的引才项目对接、人才专题研讨、招商引资洽谈等系列活动。
2: 近年以来，拉萨经开区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的工作总基调，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期中答卷。上半年经开区第二产业增加值达到了23.79亿元，同比增长11.3%，其中资质内建筑企业完成总产值12.67亿元，同比增长45.9%，增速高于全市平均水平58.8%，总量占全市27.16%。第三产业增加值达到了31.55亿元，同比增长3%。现代物流、金融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蓬勃发展，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达到了21.21亿元，同比增长19%，占全市30.46%。
1: 拉萨市总工会日前印发关于开展2026年金秋助学活动的通知。本次助学活动覆盖两类困难职工家庭。第一类是已在全国工会帮扶管理系统中建立档案的困难职工家庭，其子女需为2026年新招录或在读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本科专科的在校生。第二类面向拉萨市已成立工会组织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在工会员，其子女需为2026年新招录的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本科专科生，且家庭经济状况需符合本次认定标准。申报时间截止到9月10号。
2: 近年来，山南市积极构建覆盖婚前、育前、孕期、分娩以及养育阶段的全周期生育保障体系，多措并举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

0: 稳步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目前全市住院分娩率稳定在 99.5% 以上，新生儿遗传的代谢病、听力、先心病等五项疾病免费筛查的覆盖率达到了 100%。 0到6岁儿童健康管理率稳定在 92% 以上，新生儿的访视率达到了 96% 以上。近五年，全市累计为 1.1 万多对夫妇提供了免费婚检等健康检查服务，目标人群覆盖率稳定在80%以上，全市无痛分娩率已经达到了65%以上，年均高效处置产科急症转诊300多例。
1: 日前，山南市浪卡子县残联组织辖区残疾群众及家属开展共享芬芳益润高原关爱残疾人五个一文化惠民活动，通过参观博物馆、观看励志影片、读书分享会等活动，进一步引导他们树立自强不息、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
0: 山南市加察县2026年第二批区外就业人员出发仪式日前举行，117名山南籍青年启程奔赴湖北宜昌就业。近年来，加察县推行点对点一站式的输送服务，一分七批次输送229名青年前往宜昌务工，135人实现稳定就业。
1: 近日，记者从组委会了解到，2026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湖系列暨第11届环羊卓雍措自行车公开赛将于8月22号至23号在山南市浪卡子县正式开赛。全新贯通的133.5公里羊卓雍措内湖环湖铺装赛道，彻底改变传统隔湖观景的游览模式，将整条赛道紧贴湖岸蜿蜒向前，真正实现了骑行入画卷，一步接胜景。
0: 近日，那曲市举办重点湿地保护专项培训，培训围绕外来物种科普、野生动物救助、湿地规范保护等内容开展教学，以进一步补齐基层业务短板，建强湿地保护人才队伍。全市新聘湿地监管员等160多人参加。
1: 长都市芒康县依托茶马古道千年盐田非遗文化与滇金丝猴生态资源，持续深化文化加生态加旅游的融合发展，全力推动县域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加速从交通过境点向特色旅游目的地转型。今年一至七月，全县累计接待游客78.17万人，同比增长12.38%，实现旅游收入2.73亿元。
0: 近日，日喀则市行走的思政客暨红色电影展映活动继续走进日喀则市第二福利医院，向全院师生放映影片《我的喜马拉雅》，重温守边卫国的感人故事。活动自今年七月中旬启动以来，全市103支农牧民移动流动电影放映队已经放映电影600场次，让广大青少年在光影中感悟使命担当、砥砺强国之志。
1: 日前，日喀则市仲巴县举办为期4天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专题培训班，培训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内容展开，还组织学员前往扎东特委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联合县消防大队开展村级应急处置实操演练，65名村干部参加了培训，进一步提升了大家的履职能力。
0: 近日，石榴子一家亲林海源深查青少年民族团结结对交流实践活动在林芝市开展，来自深圳林芝各地的青少年欢聚一堂，开展特色游戏、同唱歌曲、聆听民俗文化科普等多彩活动，大家沉浸式体验高原特色文化，共同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
1: 日前，阿里地区环保部门开展低碳出行守护生态骑行活动，干部职工穿梭城市街巷，向沿途群众传递绿色出行、节能减排的环保理念，以骑行方式传播环保正能量。
0: 再来关注一条时政方面的消息，区人大常委会19号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专题讲座，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吕中梅做专题辅导，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肖有才主持，张洪波、唐明英、刘百成参加。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抓实学习宣传，推动法典落地实施，守护高原生态，建设美丽西藏。
1: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9:51，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近期呢，我区天气多变，出门前先了解天气路况才有底气。今天我区的天气怎么样？出行方面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接下来就让我们的 AI 生活助理西西来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来吧，西西。
2: 各位小伙伴们，我是西西，先聊一聊大家出门最关心的天气情况。今天我区的雨有点分头行动，东南部会遇上分散性强降雨，北部部分地区是中到大雨，剩下大部分地方就是舒服的晴天或者多云，全区整体风不大，不会遭大风天气。西西给大家重点提个醒，东南部降雨势头猛，山里、河谷还有低洼地带的小伙伴一定要多留心，强降雨很容易诱发山洪、滑坡、泥石流这类次生灾害，没事尽量别往山区河谷跑，出门前多关注一下最新的气象预警，安全永远排第一位。我区北部地区要出门的朋友，包里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下雨之后路面会变得滑溜溜，开车的朋友记得放慢车速，留意路上的积水，千万别超速抢速。还有今天我区早晚午后温差大，哪怕不下雨的区域也不要只顾着穿好看的短袖，家里老人、小朋友还有体质偏弱的朋友，日常穿搭建议带上一件薄外套，打算洗衣服晒被子的小伙伴今天别在室外晾晒了，大概率越晾越潮。不过话说回来，淅淅沥沥小雨笼罩高原，氛围感直接拉满，游玩体验别有一番滋味，整体还是很适合出门游玩逛逛的。紧接着是出行小伙伴关心的铁路消息，眼下正值暑运客流高峰，进出藏游客变多，青藏铁路已经加开多趟临时列车缓解出行压力，打算坐火车往返拉萨、西宁的朋友，买票的时候多刷一刷12306小程序和应用。西西温馨提示一下，临时列车时刻余票都以12306小程序和应用以及车站公告为准，出行前确认班次，别跑空。除了出行，还有一条和车主息息相关的福利消息，拉萨车管所日前发布公告，从8月20日起，拉萨车管所系统已经上新一大批号牌资源，包含小型非营运汽车、普通摩托车，还有小型新能源营运车辆的新号段，准备给新车上牌，线上选号的小伙伴注意了，现在选号池已经更新，说不定就能碰到自己心仪的号码。不过西西提醒大家，平常心参与选号就好，放平心态，合适的就是最好的。
0: 好的，感谢西西。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资讯。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决定严格保护知识产权，坚持依法解释和问题导向，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的适用标准，统一案件的裁判尺度，增强司法解释的可操作性，为当事人提供明确的诉讼指引，为市场提供明确的行为预期，确保著作权法的正确实施。
1: 昨天由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百人会组织编纂的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发布。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五个维度展开深入的分析与研判，主要介绍了人形机器人的内涵外延、战略意义及趋势展望，详细绘制了人形机器人产业链的全景，全面剖析了七大典型的应用场景。
0: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17日到23日，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医疗卫生、外贸行业四个线上的专场招聘，由相关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30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4万人次。其中人工智能行业专场组织中国联通软件研究院、北京脑学科与类脑研究所等400家用人单位，提供智能体开发工程师、大模型算法工程师、 AI 数据分析师等岗位，招聘需求超过了1.21万人次。
1: 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中国公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十五五”规划》，规划坚持正确方向，坚持服务大局，坚持守正创新等11个方面，分领域部署“十五五”时期工会重点工作任务，并明确了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工会就业服务建会入会等8个方面12项具体指标。规划对贯彻落实提出要求，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宣传引导，总结推广，定期评估工作进展成效，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规划落地实施。
0: 全国680多家新闻媒体近日在所属网站、客户端等平台公开发布2025年度媒体社会责任报告，包括人民日报等20家中央主要新闻单位、58家全国性行业类媒体、600多家地方媒体，从政治责任、阵地建设责任、服务责任等9方面，对2025年履行社会责任情况进行了梳理展示。今年是媒体社会责任报告制度实施的第13年，截至7月下旬，2025年度社会媒体责任报告传播量超过了8000万次，社会各界普遍给予肯定。
1: 昨天，民政部通报了5起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违法典型案例。这5起案例中的社会团体违反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等规定，有的在其分支机构代表机构下再违规设分支机构代表机构，有的违规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民政部提醒，严禁社会组织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社会团体不得在分支机构代表机构下再设立或者变相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公众如有疑问，可以参考2026年修订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以及今年8月1号起施行的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
0: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部委19号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的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优秀事迹。新时代好少年的先进事迹深深感染了在场的观众，在现场参与活动的学生们纷纷表示，要以他们为榜样，从点滴小事做起，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 近期个别博物馆展览出现了文字错误、表述不当等问题，引发了社会的高度关注。国家文物局19号发出通知，部署全面加强博物馆陈列展览内容的审核工作。通知提出，各省级文物行政部门要迅速行动，立即组织开展本辖区博物馆陈列展览内容专项核查整改工作，坚持即知即改、立行立改原则，确保问题动态清零。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的持续影响，太湖流域遭遇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降雨，太湖及河网的水位普遍超警，形成了流域性的较大洪水，已持续多日。水利部会上分析，太湖流域7号累计降水量达到了341.9毫米，为1951年有实测记录以来的最大值，预计9月上旬末退至警戒水位线以下。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火箭的组合体已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嫦娥7号探测器、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了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目前发射场的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国家移民管理局昨天发布公告，自2026年8月20日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了57国，海南三十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到了61国。
1: 为了更好地满足居民的刚性和改善性住房

0: 其他收益167.02亿港元，同比增长19%。股东应占溢利为105.68亿港元，同比增长24%。两项指标均创下历年同期新高。
1: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观影人次已经超过了2.9亿，放映场次超过了3450万场，双双创下了历史新高。高涨的观影热情也带动了文旅消费持续走高。暑期档新片《欢迎来龙餐馆》上映9天，票房已经接近12亿元，观众口碑评分获9.9高分，再次推高了暑期档的观影热潮。
0: 生活里咱们总免不了找人帮忙办事，比如说托朋友帮忙买房，找人代办手续，委托他人打理生意，帮忙投资理财。那么这些日常帮忙代办的行为啊，在法律上全部都属于委托合同。很多人都觉得是熟人朋友，不用较真，口头一句话就行。可一旦事情办砸了，钱财亏损等等这样的情况出现啊，立马就会有纠纷找上门。今天我们的好朋友AI 主播西西就结合真实的案例，带大家了解民法典中委托合同的相关规定，守护住自己的合法权益。西西，你在吗？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西西来了。民法典第919条明确规定，委托合同就是委托人花钱或者人情托付别人办事，受托人按照要求处理事务的约定，不用特意写纸质合同，口头约定、微信沟通也算数，分为有偿和无偿两种，规矩各不相同。西西首先给大家讲的是最常见的有偿委托，也就是花钱找人办事。山东就有一起真实判例，车主张某常年在外打工，委托朋友李某帮忙代售二手车，约定卖出后给一笔服务费。李某为了省事，没经过张某同意，私自把卖车的事转手交给第三方车行处理，最后车辆低价卖出，让车主损失近万元。闹到法院后，法官明确，委托事务想要转给别人代办，必须提前经过委托人同意，私自转委托属于违规操作。最终法院判定李某承担全部损失，赔偿车主差价。西西提醒大家，找人办事最怕层层转手，未经同意的转委托，出事全由受托人担责。再说说大家最容易踩坑的委托办事无效场景。济南曾审理过一起典型案件，陈某为了给孩子转学，私下托薛某帮忙走关系，转账6万元作为代办费用，结果孩子最后通过正规招生流程顺利入学，薛某从头到尾没办成事，还只退还2万元，剩余费用拒不归还。法院审理后判决，托人找关系违规代办入学，违背公序良俗，这份委托约定本身就无效，薛某必须全额退还剩余费用。大家一定要记住，违法走后门的委托事项不受法律保护，花钱找人办违规事，最后只会钱事两空。很多人疑惑，免费帮忙办事，办砸了需要赔钱吗？法律答案很明确，无偿委托容错率更高，只要不是故意捣乱、重大疏忽，不用赔偿损失。浙江有个案例，市民小王免费帮朋友代购电子产品，到货后发现设备存在质量问题，朋友觉得是小王挑选不当导致损失，要求赔偿。法院最终判决，无偿帮忙代购属于善意行为，不存在重大过失，无需承担赔偿责任。但如果受托人敷衍了事，故意不负责任，哪怕是免费帮忙，办坏了事也要承担相应赔偿。还有高频的委托理财纠纷，海南一女子雷某委托闺蜜帮忙投资，雷某借贷资金投入，结果对方盲目推荐高风险项目，没有核实项目真实性，最后导致巨额亏损。法院审理认为，受托人接受有偿委托，有审慎办事的义务，胡乱操作造成损失要承担主要责任，而委托人盲目投资、借贷跟风，自身也存在过错，双方按比例分担损失。这也提醒大家，委托理财风险极高，切勿轻信熟人高收益承诺。另外，西西再给大家普及一个关键权利，委托合同随时可以解除，不管是委托人不想找人代办了，还是受托人不想继续帮忙，双方都可以随时终止委托关系。如果无故解除合同给对方造成损失，只需赔偿合理损失即可，不用承担高额违约金。总而言之，委托合同渗透在生活方方面面，熟人帮忙也要讲规矩，留证据，微信聊天记录转

0: 账凭证、口头录音都能作为维权依据。不托人办违规事，不随意转托他人，尽责办事，理性托付，才能有效避免纠纷，守护好自己的财产和权益。
1: 好的，谢谢西西。最后我们把目光投向国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预计今年晚些时候将会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8号报道，特朗普正敦促助手推动最早在今年秋季与金正恩举行会晤，时间可能选在11月。据朝中社19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说，对华盛顿方面关于朝美两国领导人最近进行沟通的消息，我一无所知。
2: 当地时间19号，朝中社发文谴责美韩17号起进行的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称其使韩国朝鲜半岛的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文章称，美国和韩国从17号在韩国全域举行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对我们国家和地区的安保环境构成了最直接而露骨的威胁。文章补充，针对敌人日趋进化的威胁行动，朝鲜需要进一步升级的新力量做出应对。
1: 当地时间8月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当天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使用陆基、空基、海基、高精度武器以及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及基辅州的军事工业企业、交通物流中心和仓库实施了大规模打击。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导致8人死亡。克里奇科说，当地时间8月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俄军弹道导弹袭击了基辅，造成人员伤亡，部分地区断电。
2: 英国的《金融时报》19号披露，伊朗高层已经在斟酌应对美国升级战事的反击方案，选项包括攻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的光纤电缆。随后，保加利亚、塞浦路斯两国官员相继表示，本国不会卷入伊朗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冲突当中。北约方面已宣称已经做好应对任何威胁的准备。
1: 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9号晚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9号18时30分，该国西部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4469人受伤、260人失踪，另有364人获救。数据显示，哥伦比亚全国有15个省的476个市镇受到了此次地震的影响，受灾人数达27.2万人。
2: 德国联邦检察院19号发布声明说，一名乌克兰籍的嫌疑人因涉嫌参与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的事件，当天在克罗地亚被捕，这是北溪爆炸案中被捕的第二名嫌疑人。北溪天然气管道东起俄罗斯，经波罗的海的海底通往德国。2022年9月26号，位于雅典和丹麦附近海域的管道发生爆炸，泄漏大量的天然气。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中午对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的空袭造成了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打击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
2: 据喀麦隆国家广播电台19号的报道，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的一处金矿18号发生了滑坡，初步统计已有逾100人遇难。报道说，该矿区位于中非共和国西部的纳纳曼贝雷省与喀麦隆东部大区洛姆杰雷姆州加鲁阿布莱交界。当地媒体援引加鲁阿布莱市长的话报道说，截至19号的早间，已有107人遇难。另据喀麦隆官方媒体报道，已确认有4名喀麦隆的矿工遇难。
1: 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发布消息称，截至8月20号上午6时，受近期台风白海豚和鲸鱼的影响，以及西南季风增强导致的降雨，菲律宾共有29人死亡，19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651万，基础设施方面的损失超过了46亿比索，约合人民币5亿元。农业方面的损失超过了14亿比索，约合人民币1.5亿元。
2: 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一系列的危险动向。据组织方的介绍，约1.5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2.5万人在线参会。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的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高市马上下台”等口号。集会的主题之一是“不反省”。战争不正视加害历史的政治家应立即下台。
3: 师傅，给，我要2个包子。
4: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3: 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5: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6: 服务员
5: 来了。
3: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7: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3: 我这老花眼也，唉。
8: 喂，
5: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3: 喂，
9: 哎，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10: 2000多年前，在西安，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古老的丝绸之路。1000多年前，在宁国，伴着海风和海潮，浩荡的船队将中国的瓷器、丝绸和茶叶运向世界各地。
11: 2013年，中国向世界发出了“一带一路”的倡议。政策沟通，设施连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让古老的丝绸之路在新的时代焕发无穷动力，在互联互通中造福沿线各国人民，打开筑梦空间，共建一带一路。
9: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行高原，见高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达。
2: 我是德阳，我们再来了解一组新鲜资讯。区内方面来关注一组体育方面的消息。昨天，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足球赛半决赛第二场开赛，拉萨代表队对阵日喀则代表队。上半场的比赛，两队攻防均匀，拼抢激烈，多次制造威胁进攻，双方均未取得进球，比分保持0-0。常规比赛的时间战平，比赛进入紧张的加时赛，关键时刻，拉萨代表队攻入制胜一球，完成绝杀，成功晋级决赛。
1: 昨天，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羽毛球 A 组男子单打项目结束多轮较量，成都代表队吴子渊、日喀则代表队王晨聘、林芝代表队马重阳、区直机关代表队刘金星成功突围，跻身4强行列。半决赛今天打响，四人将向决赛席位发起冲击。
2: 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田忌项目标枪比赛昨天开赛，本次赛事男子组共有11名选手参赛，经过层层的激烈角逐，最终灵芝代表队白马朗家斩获男子标枪的冠军。女子标枪的赛场同样赛况激烈，精彩纷呈。教育系统代表队的巴桑拉姆凭借稳定的发挥，摘得女子标枪的第一名。
1: 昨天，自治区第十四届运动会田径铁饼项目火热开赛，男子组12名、女子组10名选手轮番上阵，展开力量与技术的较量。经过多轮试掷比拼，男子组昌都代表队成林家村摘得了冠军。
2: 昨天2026年贵州村超全国赛八进次淘汰赛在榕江火热举行，来自成都的六旗足球队一路稳扎稳打过关斩将，顺利从16强突围挺进8强，最终在关键的8强对决中奋勇突围，成功跻身全国4强。
1: 2026拉萨半程马拉松将于23号上午开赛，赛事以美丽拉萨游奔跑向未来为主题，共有4000名选手参赛。本次赛事优化竞赛组别，半程马拉松和5公里健康跑错峰开赛，赛道途经布达拉宫、南山公园、拉萨河滨河步道等地标，人文风光与高原景色交相辉映。赛事还启动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的申报工作，特邀跑圈博主参与赛事传播，借跑马盛会激活当地的文旅消费，展示拉萨独特的城市风采。
2: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鲜事儿。民政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这是社会救助法颁布实施后的首个配套政策文件，将推动社会救助由单一的物质救助方向向物质加服务的综合救助模式转变，更好地发挥社会救助保基本、防风险、促发展的作用。
1: 一至7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中国进出口银行针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分类施策，集中资源力量支持硬科技真创新。
2: 记者从全国总工会了解到，蓝皮书《中国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报告2026》8月20号在北京发布，这是国内首部系统总结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理论成果、全面展示实践成果的蓝皮书。
1: 昨天，记者从全国总工会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8月底暑期结束，全国各级工会预计开办职工子女爱心托管班4.8万个，服务职工子女超220万人次。今年以来，各地工会重点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急难筹盼，面向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货车司机等群体，推出了灵活便利的专属托管服务。安徽铜陵、广西南宁等地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子女实行了免费托管。
2: 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
1: 当地时间20号，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当天因部分员工采取罢工等行动，出现了严重的运营混乱。机场管理层警告，如果局面无法扭转，机场可能被迫完全关闭。当天预计有超过610架次的航班起降，约10.7万名旅客途经该机场。
2: 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会上表示，由于基辅政权的立场，目前不存在乌克兰冲突和平解放的前提条件。他指出，欧洲国家支持乌克兰的疲惫趋势确实存在，但不应该夸大。欧洲仍有一批核心国家，比如说英国，正在提高对这场冲突的直接参与度，竭力遏制这一趋势。
1: 夏天天气炎热，饭菜保鲜难，细菌滋生快， 做饭做多的剩菜到底哪些能留，哪些绝对不能二次加热？超市里颜值超高、口感清甜的水果型的蔬菜，是不是真的营养更好，值得高价入手？今天呢，就让 AI 主播西西来为大家普及一下生活里的这些小知识，守住肠胃健康，也守住咱们的钱袋子。快来吧，西西。
0: 西西来了。日常做饭免不了会剩下饭菜，超市里五花八门的水果型蔬菜也看得人眼花缭乱。今天西西就跟大家聊一聊吃饭买菜那些容易忽略的小细节，都是实打实关乎咱们肠胃。

0: 胃和钱包的干货。好多朋友做饭一做一大桌，家里聚餐待客，经常菜做多吃不完，就打包放在冰箱里，下顿简单热一热就又是一顿饭了。尤其在夏日，不少家庭喜欢做一大锅饭菜分好几顿吃，但夏天温度高，室内温度也并不低，有些剩菜真不适合二次加热。再心疼粮食别硬吃，万一闹肚子肠胃炎跑医院，花钱遭罪可就亏大了。西西给大家画一下重点，六种剩菜尽量不要二次加热。首先是蘑菇，最好现做现吃，放久容易滋生细菌，亚硝酸盐也会悄悄上涨。凉拌菜也要注意，就算后续回锅加热，部分耐热毒素依旧会残留，口感也大打折扣。海鲜蛋白质丰富，常温久放会产生耐热的组胺，加热也消除不掉，很容易引发食物中毒。还有芹菜，煮熟久放容易生成亚硝酸盐，常温放置的剩米饭风险很高，会产生不怕高温加热的毒素。另外，喜欢吃溏心蛋的朋友也要注意了，溏心蛋没有完全熟透，搁置后细菌繁殖飞快，尽量一顿吃完。这里提醒大家一个时间底线，夏天饭菜如果在室内摆放，气温高的时候尽量不要超过2小时，4到60度是食物的危险温度带。还有大家不要等饭菜彻底凉透再放冰箱，摸起来烫但不会烫手的时候就可以分装放进去，不给细菌留繁殖机会。不少人存在误区，以为冰箱就是保险箱，其实冰箱只能减慢细菌生长，并不能把细菌全部杀死，这点一定要记牢。剩菜正确保存小技巧也给大家整理好了，熟食出锅1小时内分装进锅里陶瓷保鲜盒，别用劣质塑料外卖盒，高温容易滋生出有害物质，密封严实直接入冰箱。熟食放上层，生肉海鲜放下层，避免汁水渗漏造成交叉污染。吃之前一定要彻底煮沸，达到100度，保持至少5分钟。炖熟的肉类如果放在冰箱，最多放3到4天。肉汤肉汁营养丰富，更容易变质，最好1到2天内解决掉。另外，保鲜膜也要认准食品专用款，不要随便拿普通塑料膜包裹饭菜进微波炉。说完餐桌上的安全，咱们再聊一聊超市的网红选手——水果黄瓜、水果甜椒、迷你胡萝卜。这些水果型蔬菜颜值高，口感脆甜，洗干净直接就能啃。不少出游野餐的朋友特别爱买，随手放包里就能当零食，价格也比普通蔬菜贵上许多，但不少小伙伴心甘情愿为它买单。但西西要给大家泼个小冷水，水果型蔬菜只是商家的营销叫法，并不是专业植物分类。就拿迷你胡萝卜来说，市面上有2种，一种是专门培育的小型品种，还有不少是普通胡萝卜切割修出来的，表皮能看到切割痕迹的。大家可别花高价买加工货，为啥卖得贵？一方面口感清甜，大家愿意买单，另一方面部分品种的种子贵，种植管理繁琐，所以各位小伙伴可别被名字忽悠了，不是叫水果营养就翻倍。水果型蔬菜为了脆嫩口感，膳食纤维反而变少，有些去掉苦味的品种，原本珍贵的活性物质也跟着流失。个头小不等于更好吃，像部分的迷你黄瓜还没长够，糖分风味都没积累到位。我们挑选普通蔬菜的时候，也不用一味追求外表完美，带一点点天然虫斑，反而说明农药残留相对更少。还有大家关心的控糖问题，很多人觉得水果玉米吃着甜，糖就爆炸，其实甜不等于升糖高，糯玉米淀粉多，升糖指数反而更高。水果玉米吃着甜，但以果糖、蔗糖为主，升糖速度更平缓。当然不管哪种玉米，控糖朋友都要控制食用量。西西再叮嘱下大家，夏天吃饭买菜要多留心，剩饭别乱留，买菜别被包装套路住。咱们过日子既要爱惜粮食，更要把健康放在第一位。
1: 北京时间来到了10点26分，晨光上线，温暖同行，感谢大家的一路守候，热点持续更新，温情全天在线。愿今天的每一条新闻都能带给你满满的元气，开启美好的一天。
2: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进入新闻合成间随时点播。明天9点，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孙悟空，这位广受欢迎的神话英雄，其风靡天下的深层文化原因究竟是什么？敬请关注《西游记》中的情理法第二部第一集《齐天大圣的荣光与阴影》。

0: 在《西游记》的文本中，踏碎凌霄、桀骜不驯的齐天大圣，承载着无数人心中对自由与反抗的终极想象。他大闹天宫的壮举，被奉为挑战权威的神话；他降妖除魔的义举，被视作正义的化身；他被无数人奉为英雄主义的典范。自由始终是他最鲜明的标签。从破石而出的天地灵猴，到自封齐天的狂妄大圣，他藐视礼法，挑战权威，以一根金箍棒搅动三界秩序。然而，当我们摘下童年滤镜，重新审视这段故事时，或许会发现齐天大圣背后的复杂性。孙悟空的自由虽源于孩童般的天真本能，但是天真与戾气的交织，强权与暴力的异化，也让这位英雄的阴影愈发刺目。那么，孙悟空的魅力究竟是什么？千百年来，他为何能深得人心？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位齐天大圣的荣光与阴影呢？湖南大学蒋海松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西游记》中的情理法第二部第一集《齐天大圣的荣光与阴影》。
1: 大家好，我们今天讲齐天大圣的荣光与阴影。在本节目的第一部当中啊，我们当然已经讲过不小孙悟空的故事，但是第二部一开始，我们还是要拿出专门的一集来系统分析孙悟空所代表的精神，他的人格模式。孙悟空啊，不但是《西游记》当中最出彩的主角，也是中国神魔小说当中最著名的人物形象，而且这个形象典型的体现了很多深层次的文化共性，也承载了我们中国文化当中许多伟大的价值，还对国人的文化心理提供了一面极为深刻的人性镜像。在阅读《西游记》的时候啊，也包括在录制本次节目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这问题就是从古至今大家为什么这么喜欢《西游记》，这么喜欢孙悟空？那这本书这个人物最大的魅力究竟在哪里？最吸引我们的深层次的文化原因究竟是什么？有人说，当然是因为他神通广大，所谓练就强身多小法，学来变化广无边。确实啊，孙悟空上天入地无所不能，是一个超级英雄。那么以神通而论啊，孙悟空的神通远远不如如来佛，也不如观音菩萨，甚至在西天路上他还打不赢很多妖怪，但是孙悟空的神采和魅力远远又超过他们。所以可以说他的魅力并不在于他的神通，但是什么呢？我认为啊，在于他的精神与品格，还在这个当中最重要的两种精神，就是张扬个性，匡扶正义。所以我想用自由与正义啊这两个关键词来概括孙悟空的精神。我觉得这是他最核心的一个精神品质，也是我们喜欢他的宗旨奥秘。所以可以说啊，孙悟空堪称中国文学作品当中的自由奇仙，正义化身。那么当然另外一方面，他的自由观念、人格模式也具有严重的一些内在缺陷，我们也要反思。因此啊，我们这一集标题叫做齐天大圣的荣光与阴影。好，我们当然首先说他的优点，就是张扬个性，向往自由。可以说追求个性、追求自由是他最显著的一个标志。而且他的这样的一种个性意识、自由意识非常丰富，有多个层次、多个维度。比如说首先是一个自然本性意向的，他追求长生不老，哎，这就是追求身体上的自由，也有心灵上的自由，要通过修行来获得心灵的解脱啊。那么当然还有反抗压迫，追求人格尊严，这样的社会层面上的自由。我们来详细梳理一下，孙悟空横空出世，破石而生，一生下来就是沐浴两道金光，射冲斗斧，那就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啊。那么后来他在花果山的生活啊，也是任性纵横、天真浪漫，是吧？那猴在山中却为行走跳跃，饮简泉、采三花、觅树果，夜宿石崖之下，朝游风洞之中。那么包括他当上美猴王之后啊，这段生活就更加快乐了，那是不服麒麟峡，不服凤凰广，又不服人间王位所拘束，自由自在，乃无量之福。我相信这是所有人最喜欢《西游记》的一些片段，因为这是每个人无忧无虑的童年岁月的一种写照。每个人心中都曾经有一座自己无忧无虑的花果山来。那么当然孙悟空这么逍遥了三五百年，哎，突然有一天也有了烦恼，忽然忧恼，多下泪来。 他第一次落泪了，为什么呢？那他突然想到了人生无常啊，这个。他说：“今日虽不归，人亡法律，不惧秦秀威服。将来年老血衰，暗中有阎王老子管着。”所以他的生命意识进一步觉醒了，他第一次想到了生与死的问题。所以他毅然放弃了美猴王的宝座，扎个木筏子漂洋过海，要去学习长生不老的法术。那这就是为了打破自然和身体的一种束缚，超越死亡的限制，要追求一种绝对的解放。为此啊，他来了一场笑脸无空的奇幻漂流，漂过了东洋大海，漂过了西洋大海，费尽千辛万苦到达这个菩提老祖的洞府所在。这是他这一路颠沛流离都是为了心灵上的解脱，是吧？他学到仙术以后回到花果山，那就更加向天入地，闹龙宫，斗地府，消耗生死簿。

那么最终的高潮当然是大闹天宫，要当齐天大圣了。那么这个也是为了反抗压迫，追求平等。那么当然后来孙悟空被迫带香金箍，这当然象征着自由的有限性。后来取经成功，这个功德圆满了，头上的这个金箍就自然脱落了。悟空对唐僧说啊，师父现在取经成功了，你不需要紧箍咒了，你趁早念个松箍咒脱下来。这个唐僧说，当时只为你难过，故以此法治之，今已成佛，自然去矣。岂有还在你头上之理？你试摸摸看。哎，怎么可以摸？金箍没了，这就象征着他获得了彻底的解脱。这是一种修行的隐喻，所以他通过修行而获得心灵的一种解放，也不再被自己的欲望、被自己感性的冲动所束缚，他也超越了自己。那么，甚至包括孙悟空的法术和他的法宝，都是这样的一种个性与自由意识的一个写照。他会吃蛇爱变，变法腾挪，他会筋斗云，一个跟斗十万八千里，纵横四海。他有金箍棒，可大可小，随心所放。所以这些啊，都是这样的一个自由浪漫的想象。那么也包括孙悟空也鲜明的追求人格独立，维护人格尊严，是吧？他对三界之尊玉皇大帝也只是唱个大锣，自称老僧，不行礼，不下跪。那遇到其他的人就更加了。所以孙悟空很在乎自己的尊严，在橘子国，哎，他受国王的邀请去捉拿妖王赛太岁，哎，这个妖王骂他，你原来是大闹天宫的那神，怎么罗织广是替了橘子国为奴，却到我这里寻死？这个妖怪骂孙悟空成了国王的奴臣，哇，孙悟空这下勃然大怒，行者祸道，则颇怪，说话无知。我受竹子国拜请之礼，又蒙他称呼广代之恩，我老身比那王位还高千倍，他敬之如父母，视之于神明，你怎么说出为奴爱字？这孙悟空非常在乎尊严，我是受国王的邀请，国王对我有拜请之礼，哪里是我替他打工啊，是吧？所以我是国王的客人，隆重请过来的，非常反感别人叫他奴才。这个而且还包括他说你吃你孙外公一棒。所以孙悟空这个有个特点，他非常喜欢在妖怪面前自称外公啊，口头上要占成便宜。包括我们西游记当中，我考证过，他自称孙外公至少有十几次，动不动就是吃孙外公一棒。这里面有很多有趣的说法，是吧？甚至还有人专门考证过，那吴承恩的儿子吴鸿毛很早就夭折了，所以他后来是没有孙子的，也没有人叫他爷爷。但是呢，他有个女儿，所以后来给他生了一个外孙子，叫他外公。可能在吴承恩那颠沛流离的一生当中，有小孩叫他外公是最开心的一个时光，哎，所以写到《西游记》里面去了。这可能还真是个原因。但是更重要的是，孙悟空通过这个习惯，表达了他为人好胜、江洋尊严的一种体现。在文化史上，有所谓本土说、外来说、综合说三种资本主张。比如说，鲁迅先生就认为孙悟空是本土的，来自中国这。神话的水怪吴子奇的形象，这个形如猿猴，金木雪牙，有火眼金睛，力气超过九头大象。所以包括在吴承恩的家乡淮河那一带兴风作浪。那么还有一些学者主张是外来说，认为这个来自印度的史诗《罗摩衍那》当中的神猴哈努曼，这个哈努曼是印度神话当中风神的儿子，所以他善于飞行，一跳就可以从印度跳到西南，跟孙悟空的筋斗云一样，而且他跟孙悟空特别像，他们两个都有依山填海之能，有金刚不坏之身。这个哈努曼还曾经钻入一个老母怪的肚子里，哎，打败了对方，就跟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一样的。所以他们两个有太多的共同点，所以因此有很多人认为这是孙悟空的形象来源。那么还有综合说，比如说季羡林先生就主张综合说，他在《罗摩衍那初探》当中讲，这个孙悟空这个人物形象基本上是从印度罗摩衍那中借来的，又与吴子奇传说混合，沾染上一些吴子奇的色彩，这样看恐怕比较接近于事实。所以孙悟空究竟是哪来的，是吧？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我想我们也不必计较于考证层面上的细节的纠缠，但不管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它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都代表了该种文化传统当中最叛逆的那些因素。所以孙悟空这个形象最后的融合定型啊，也就表达了这样的一种追求个性、向往自由是人类共同的一个天性。所以不管古今中外，很多地方的文化传承或多或少都有孙悟空。

0: 空战的一种灵动个性的形象，这也可以说是人类的集体无意识的体现。那吴承恩的伟大就在于他用多姿多彩的神话表达了这样的一种集体意识。从思想传承而言，西游记啊与阳明心学，特别是泰州学派有重要关联。我们一再讲了，阳明心学是吴承恩生活那个时期最流行的社会思潮之一，而王阳明门下最特立独行的弟子王艮创立了泰州学派，这是明代最执政的一个学派之一。王艮主张我命虽在天，造命却由我，他系统的认证了所谓造命论。所以我们看的孙悟空啊，哎，他要长生不老，要打破死亡的限制，这个要大闹天宫，他一步一步都是自我造命，这个自己成就自己的，这个有王艮的造命论的色彩。那么王艮成于嘉靖二年，也就是1523年，穿奇装异服，坐着招摇车，也就是蒲轮车，北向入京，沿途讲学，轰动一时，甚至连他那个推崇个性解放的老师王阳明都受不了了。王阳明还闻讯大怒，设法把王艮招回来，痛加制裁。哎，但是王艮的思想已经流行于天下了。这个王艮生于江苏泰州，地域跟吴承恩的家乡淮安就非常近，淮安府是泰州学派重要的讲学场所。这个吴承恩与王艮是同时期的人，所以他极有可能现场听过王艮的讲学。吴承恩终身跟泰州学派很多人有很多的交往，比如说当时的明朝内阁首辅李淳芳，哎，就崇拜王艮的学说，他是吴承恩的终身好友。吴承恩不是进了监狱吗？就是这个李淳芳把他救出来的，甚至李淳芳还一度被认为是《西游记》的作者。这个《西游记》原来讲是华严洞天主人教，有人讲这个华严洞天主人就是李淳芳。所以可以说啊，这个《西游记》的精神与泰州学派是一脉相承的。那个每个人身上都住着这样的一个齐天大圣，所以这种流淌的自由意识是千百年来《西游记》一直风行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当然，悟空除了是自由奇仙，他还是正义的化身。那么追求个性是他的自我人格，但是匡扶正义更是他的社会贡献。这个悟空早年大闹天宫是吧，那是追求个性解放，后来西天取经，一路上行侠仗义。所以有些时候是妖怪要加害唐僧，孙悟空正当防卫把他歼灭，但还有很多妖精也没有主动去招惹取经团队，只是祸害一方，孙悟空只是见义勇为啊，主动进攻，一路上专与人间报不平之事。比如说在乌之国，孙悟空制服了霸占别人王位的这个司魔王，在通天河他救下了献祭那些妖精的小孩，剿灭了灵感大王。在比丘国，他出除了那个要吃小孩心肝的白鹿精，救下了1000多个小孩。在车迟国，他现行救下那些福利大仙，欺压剥削的和尚，解灭了三妖。那么书中借众生此口称颂大圣道，他手下有个徒弟，乃齐天大圣，神通广大，专秉忠良之心，与人间报不平之事，济困苦为血孤练寡。说这一席话堪称孙悟空这个正义使者的一个综合评价。除了自由跟正义以外，孙悟空还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很多美好价值的承载者。比如说传统的五常之道，仁义礼智信。仁，孙悟空救苦救难拯救苍生，是仁慈爱民；义，他义薄云天，神侠仗义；礼，他尊重思想，以礼相待。哎，除了尊重唐僧以外，他比如说他早年拜菩提老祖为师啊，孙悟空一见祖师倒身下拜，磕头不知其数，说师父师父，我弟子自心朝礼，自心朝礼，这个叫自心跪命礼，是佛教最高的一个顶礼仪式。你别以为孙悟空这个天不怕地不怕，他一见到老师就是下跪磕头的，所以足见他何等虔诚重礼。那么第四个智，孙悟空不但神通广大，而且有勇有谋，很有智谋。比如说他经常变成小妖怪去打探消息，装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等等，讲究战略战术。甚至还让很多人意外的是，有时候他的佛法智慧比唐僧更通透。哎，唐僧有时候在路上经常感慨处境路途艰难，不得清闲。悟空闻说，若功成之后万缘都罢，诸法皆空，那时节自然而然，却不是身闲也。长老闻言，只得乐以忘忧。哎，你看，是唐僧有困惑，孙悟空指点迷津的， 唐僧才打消了疑虑，他佛法比唐僧还通透。那么最后一个字信，哎，孙悟空信守承诺，一言九鼎保护唐僧，死字不语啊。所以你看仁义礼智信，孙悟空都是模范。所以《西游记》啊，这些故事展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智慧，传播了传统文化的精华。
1: 孙悟空是中华文化中最具魅力的英雄形象，他既是自由与正义的代表，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很多美好价值的承载者。然而，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齐天大圣的荣耀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阴影与瑕疵？这些心理模式的缺陷又有着怎样的文化原因呢？
0: 我们首先要说明的是，悟空所追求的自由啊，它带有一种本能的特点，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感性的生命冲动，是一种纯粹的自然性。哎，悟空本身是天地生成的自然之子嘛，是吧？这个东西很真实，本能嘛，但是层次不高，还缺乏一种更加理性、更加明确的追求，所以这里就蕴含着深刻的矛盾，甚至有危害。这种自由出于本能，这个本能的特点当然有利有弊啊。优点是本能是最真实的东西，特别率真，最发乎本性。所以孙悟空的一切行为绝对不是像唐僧那样有些装模作样，悟空就非常率真，特别像一个小孩子，无拘无束啊。所以这其实也是我们最喜欢孙悟空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唐僧是可敬但不可爱，猪八戒是可爱但不可敬，但唯有孙悟空是既可爱又可敬，像小孩一样的人。所以后来明代的思想家李卓吾先生提倡同心说，哎，孙悟空也算这个同心说的提前表达了，他是同心的写照。所以你看孙悟空为啥大闹天宫来着，其实有很多小孩子的习性。第一次因为别人笑他弼马温不入流，他不开心了，我要当齐天大圣。但齐天大圣是干嘛的呢？为啥要当大圣？他只是从来就没想过，他对当大圣当官也没啥概念，当上大圣以后要具体搞什么工作啊，他也不知道。他也不是为了捞什么好处，也不是为了作威作福，他当了大圣以后每天也就是东游西逛好玩而已。哎，第二次是因为蟠桃大王没请他，王母娘娘在那排排坐分果果，居然没给我发邀请函，怎么可又发脾气了，你不请我去谁也别吃，于是把蟠桃打回角落。所以他这个纯粹像熊孩子捣乱吃口气一样。你说他要闹天宫，但他好像也没有一个什么政治纲领，他推翻玉帝以后怎么去管理天界啊，自由平等怎么保障，他也根本没想过这些问题。所以我们说他大闹天宫都有点夸大了，就其本意，悟空其实就有一点孩子的率性耍脾气。当然这个不高级，但是很真实，我们看到这些故事都会心一笑，因为每个人都曾经这样，都有这种率性而为的本能呢。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在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1周年之际，昨天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西藏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西藏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近日，交通运输部印发《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以在全国构建1+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为导向，着力打造资源独特、设施优良、体验丰富、群众满意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品牌，我区拉萨林芝等地入选。近年来，深南市紧紧围绕群众运得安、生得顺、养得好的核心需求，构建覆盖婚前、孕前、孕期、分娩及养育阶段的全周期生育保障体系，多措并举，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自育儿补贴政策实施以来，全市累计发放资金超3000万元，惠及9700多名婴幼儿。日前，日喀则市《行走的思政客》暨红色电影展映活动走进日喀则市第二福利院，为全院师生放映电影《我的喜马拉雅》，重温守边卫国的感人故事。据了解，这项活动自今年7月中旬启动以来，全市103支农牧区流动电影放映队已放映600场次电影，让广大青少年在光影中感悟使命担当、砥砺强国之志。近日，那曲市举办重点湿地保护专项培训，全市新聘

等指标现场打分，最终决出了前三名。昨天拉萨市纳京数智研究院揭牌，阳光青岩通用藏语大模型同步正式发布。据了解，纳京研究院定位为面向拉萨市和我区数字产业、高原特色产业发展的人工智能创新平台，将开展人工智能领域关键技术研发、成果验证和应用转化，实现科研创新与产业发展有效衔接。日前，山南市加察县2026年第二批117名青年奔赴湖北宜昌就业。据了解，近年来加察县推行点对点一站式输送服务，已分七批次输送229名青年前往宜昌务工。昨天2026年贵州村超全国赛八进四淘汰赛在榕江火热举行，我区昌都内乌旗足球队一路稳扎稳打，过关斩将，成功跻身全国四强。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传魂系列广播剧《与羊共舞》上集。
1: 放羊呢？
2: 放羊呢，兄弟们，什么？你又研究新羊了？
1: 是是。
2: 哦，好啊，好吧，研究放羊，
3: 在紫泥泉牧场上，一位头发花白的清瘦老人，一边仔细观察跟前的绵羊，一边和身边的人交谈。这位老人叫刘守仁。在这里生活工作了60多年。

0: 1955年，21岁的刘守仁从南京农学院畜牧系毕业，主动请缨到大西北工作。在西去的列车上，刘守仁回想起爸爸妈妈临行前的告别情景。
1: 儿子，
2: 妈，
1: 你一个人到那么远的地方。

0: 方去。妈，妈不放心。
1: 妈，妈您别难过，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啊，
0: 天山，天山远在天边呢、啊。哎呦，那么远就不说了。可是我听说啊，那边很冷的，哎呦，会把耳朵冻掉的。
1: 妈，您说什么呢？冻掉耳朵，不就是新疆吗？不至于啊。
0: 又怎么不至于？
1: 妈，再说了，为了祖国，我就是冻掉个耳朵，又算什么呢？爸，你说是不是？
2: 儿子，你去吧。哎，爸爸支持你。既然选择了畜牧专业，这是你终生的事业，大西北就是你建功立业的地方。嗯，
1: 爸，我记住了。
3: 爸妈，你们快回去吧。
4: 有人信了，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
3: 放心吧，爸妈。
5: 写信了，儿子。
4: 哎，你放心啊，家里有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0: 他是什么人？
1: 什么人呢？
2: 什么人？
3: 刚刚分配来的大学生。
0: 大学生？
3: 来读书还是来放羊？
4: 应该是来读书。听说古时候有个读书人把书挂在牛角上，要我看呢，他是要把书挂在羊角上。
3: 他怎么不把书挂在羊角上？大学生来天山放羊，真是破天荒，太稀奇了。
0: 是，
3: 他肯定在这待不了多久。要我看啊，他就是个知识课。
5: 知识课，知识课，知识课。
6: 小刘，来来来，快快快，大把手来接。这是什么呀？这是
7: 这是陈厂长让我给你拿过来的。
6: 拿的什么呀？
7: 大米。
6: 大米啊，
7: 他说你是南方人，吃惯了大米。这可是咱们这里逢年过节才能吃得上的啊。
6: 我知道。哎呀，谢谢你们啊，谢谢陈厂长对我的关心，我一定会好好表现的。

0: 陈探长，这么晚了，您刚从牧场回来吧？
1: 是啊，从牧场回来，来看看咱们新来的大学生。
0: 他就在里边呢，
1: 走进去。
0: 哎，陈厂长
1: 啊，
0: 您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你
0: 啊。
1: 小刘怎么样？在戈壁滩上走了两天，你这单薄的身体能行吗？
0: 能行，我不累。
1: 小刘啊，来咱们紫泥泉种羊场已经三天了吧？
0: 是。
1: 怎么样，来到这里当技术员，有没有信心胜任工作呀？
0: 有，陈厂长，我一定会好好工作的。
1: 嗯，不错，年纪轻轻，有那么股子老军人的劲头。
0: 老军人？
1: 嗯。
0: 陈厂长，这两天大家都在谈论您呢。
1: 谈论我什么呀？
0: 大家都说您是一个很传奇的人。
1: 哦，
0: 有很多传奇的事。哎，陈厂长，您给我说说您的故事吧。
1: 好
0: 啊，
1: 你想听啊？
0: 当然啊。
1: 那今天咱们就好好的唠唠嗑。
0: 太好了。陈厂长，您坐坐。
1: 啊，好好好。我出身于啊黄埔军官学校，原是陶之岳将军的部下，参加了当年的新疆起义，后来转业到兵团，就在这里啊一心一意地抓生产。我的经历就是这些，有啥传奇的？哎，小刘啊，
0: 嗯，
1: 别光说我了，我看你这几天都在看书呢，看什么呢？
0: 哦，厂长，我正在看《遗传学及选种原理》，是国外专家写的。
1: 哎，是什么？你说你看什么书呢？
0: 遗传学及选种原理。
1: 哎呀，好啊，这书对我们太重要了
0: 啊！
1: 虽然我不懂这些深奥的专业理论知识，但是作为种羊场的厂长，我可知道人才太重要了。培育绵羊必须要具备遗传学方面的知识，这也是咱们这里最急缺的呀。小刘啊，好好干。
0: 嗯，可是陈厂长，
1: 嗯，
0: 我都来了这么多天了，还没下过羊群呢，什么时候能让我去羊群进行具体的实践操作？
1: 怎么了，小刘？
0: 光看书有什么用啊？弄得大家都叫我知识客。
1: 小刘啊，不着急啊，现在是冬天，你先习惯咱们这里木工的生活。你这个南方人呢，要吃得惯这个牛羊肉和奶制品。
0: 嗯，
1: 有了好身体才能干好工作嘛。
0: 嗯，
1: 以后啊，咱们这个种羊场的任务会越来越重的，你还要认真读书，夯实理论功底，这样才能更好的在工作上发挥专长，具体的实践操作呀才不会有大问题。哎，你说是吧？
0: 我明白了，放心吧，陈厂长，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1: 嗯，好。
2: 陈厂长忙完工作后，常常来到留守人的小屋。油灯下，厂长和他说的最多的就是优质羊的培育，给他拿来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书刊资料，鼓励他好好研究。不时有哈萨克族牧工热情地邀请留守人到毡房品尝香喷喷的酥油奶茶和手抓肉，留守人很快就和紫泥泉干部、牧工打成了一片。
0: 爸爸妈妈，我在这里很好，厂长也很关心我照顾我，你们就放心吧。来了这里以后，我觉得我当初的选择是对的。这儿的条件虽然比家乡艰苦很多，但是这里可以让我去实现我的理想。踏上这片土地，只是我人生的第一步。

0: 1956年2月，新疆天山风雪交加，此时已经临近产高期。陈厂长终于下了命令，让留守人跟他一起到各连巡回检查。留守人一听，顿时欢喜雀跃，期盼已久的愿望就要实现了，当夜兴奋的觉都睡不着了。
1: 小刘啊，让你准备的干粮、保暖服都齐了吗？
2: 都准备好了，陈站长。
1: 嗯，好，把这件老羊皮大衣穿上吧。
2: 哦，
1: 看你这么单薄精瘦，这个呀可保暖了。
2: 哎呀呀呀，这大衣也太沉了吧！陈站长，这压得我都快喘不上气儿来了。
1: 喘不上气也要穿，这里的寒风会像刀子一样厉害，明白吗？
2: 明白。
1: 嗯，会骑马吗？
2: 会，可是。
1: 可是什么呀？
2: 可是这么远的路，我怕我骑不好拖您的后腿啊。
1: 哎呀，说什么呢，既然干了这份工作，我们就不怕任何困难，懂吗？
2: 嗯，我懂。
1: 小刘，
2: 哎，
1: 嘿嘿，你看看啊，山脚下这就是咱们的牧场。
2: 玉，哎，陈站长，
1: 嗯，
2: 你看，前面有一个用三片毛毡搭起来的帐篷，咱们进去看看吧。
1: 好，
2: 驾，
3: 驾，
2: 驾，
3: 驾，
2: 驾。玉。团长，这里没有人啊。
1: 好，那咱们就在这儿等他们。
2: 哎，
1: 哦，小刘，
2: 嗯，
1: 饿了吧？来，吃点干粮。
2: 谢谢厂长。
1: 嗯，来，喝口水。别着急啊。

0: 陈厂长，
1: 哎，
0: 这天都黑了，怎么还是一个人都看不到啊？
1: 看来呀，木工们找到了好牧场，今天晚上不会回来了。
0: 不会回来了？
1: 嗯。
0: 那您看，这又是刮风又是下雪的，他们夜里住在哪儿啊？
1: 哎呀，这么大的天山，哪儿不是牧人的家呀？
0: 这也太辛苦了吧。
1: 是啊，谁叫咱们是干这个的呢。哎，小刘，咱们也别干等了，先在这帐篷里睡吧。
2: 嗯，
1: 明天呢继续往山里走。
0: 好的，厂长。
1: 来，跟着我学啊。
0: 好，
1: 把这个羊皮褥子摊开了。
0: 哎，
1: 哎，对，蜷着身子躺下。哎，再把羊皮大衣裹紧，这样就暖和了。小刘，裹紧了啊。
0: 哎，
1: 不然呢会冻感冒的。
0: 嗯，好。

0: 刘啊，天亮了，起床了。
1: 啊，厂长
0: 啊，睡好了吗？
1: 睡好了。
0: 哦，那就好。
1: 怎么，风雪好像停了？
0: 是啊，咱们今天呢，继续往山里的牧场走。
1: 哎，来，起床，
0: 来吧，收拾收拾。嗯啊。

0: 刘啊，
1: 哎，厂长，
0: 看到前面的山坳了没有啊？
1: 看到了。
0: 你看看那儿，那一块雪都融化了，露出了一片被压倒的野草。
1: 那是？
0: 对呀，这就是木工们昨天夜里睡觉的地方。
1: 哦，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快找到羊群了吧？
0: 快了！
1: 哎呀，驾驾！
2: 陈厂长和刘守仁一连骑了三天马，跑遍了各连所有羊群。刘守仁的两腿内侧起了紫泡，但他忍住疼痛，一声不吭。厂长说，刘守仁已经是个真正的骑士了。
3: 刘组长，刘组长
1: 啊，现在是三月份，接羔的时候到了。咱们这红山沟的羊产房里几十只羊同时产羔，大家都跑来跑去，忙前忙后，我能干些什么呀？
3: 接羔你也没有经验，先打下手吧。像什么打水啊，做饭、放羊、扫羊圈，这你都能干。至于接羔，先看我们怎么做，跟着学。
1: 好的，
3: 好吧。
1: 那这样，组长，我先去放羊吧。
3: 行，你去吧。
1: 哎，
2: 刘守仁是个闲不住的人，打水、做饭、放羊、打扫羊圈，他样样都争在前头。陈厂长和职工们都对这个新来的技术员赞不绝口。
4: 我刚才
5: 你说呀，哥，你
4: 正在放羊的时候，一只母羊在雪地上产下羊羔了，这怎么办啊？哎，
5: 什么怎么办？赶紧抱回来呀！还怎么办呢？
4: 哦，对对对，抱回来，
5: 你快去！
4: 哎，
5: 冻死
6: 了，
5: 还在那儿愣着，
4: 冻坏了吧？哎，刘组长，刘组长，我把羊羔抱回来了。哎，他要冻坏了！
7: 哎呦，小刘脱下自己的棉袄来包羊羔了。
4: 这天也太冷了。
5: 哎，我说，咱们这技术员
8: 不简单
5: 啊，真不简单呐！
8: 是啊，这小刘脱下自己的棉袄来包羊羔，好样的，
5: 好样的，小刘！
9: 哎，看来小刘同志已经是咱们紫泥泉种羊场的技术员了。哎，咱也不是大家说的技师哥了吗？哎，
4: 爸爸妈妈，你们知道吗？陈厂长表扬我了，我也感觉到自己学到的东西终于有了用武之地。这里就像是一个大课堂，每时每刻都让我感觉到自己的进步，都让我兴奋不已。
10: 咱们这哈萨克羊这产量太低了，
11: 是
10: 毛也不好。
12: 那是二胎羊太娇气嘛？
13: 对，
12: 哎，动不动就生病。
3: 陈厂长，
12: 好养活。
3: 陈厂长
12: 啊，
3: 我能说几句吗？
12: 可以啊。
3: 是这样的
12: 啊，
3: 经过这次巡回羊群的实践，我有了一个想法。
12: 哦，
3: 想跟您汇报汇报。
12: 好啊，小刘，有什么想法快说出来听一听。
3: 您看啊。咱们这里的哈萨克土羊吧，个头小，体重轻，毛粗色杂，产量低，这剪的毛呢只能是捻绳卷毡，但是它适应能力强啊。而这个引进的阿尔泰羊个大毛细，但是胆小，不能爬山下谷，适应力差，而且这天气一变吧，容易伤风感冒。
12: 是，
3: 我想啊，咱们能不能把阿尔泰羊的皮披在哈萨克羊的身上，培育出新型的
1: 适应本地条件的细毛羊呢？
9: 哎，这个想法吗？
12: 小刘啊，你这个想法很好啊，很大胆，我支持你。想要这两种羊取长补短，互补互利，那就要改变羊的品种。哎，别克、塔斯肯、哈才因，你们觉得小刘的想法怎么样啊？
6: 哎，行不通，行不通。
9: 哎呀，天山的羊，天山生，天山长，它是中央场唯一的，是不能改变的。
11: 对对，
9: 不能改变的。
6: 对对对。
12: 哎，小刘啊，你别嫌咱们木工说话难听，给你泼冷水啊。其实啊，早在40年代就有人做过这两种羊相配的试验，虽然育出了细毛羊，但羊毛短，产量低，适应性差，不能保持生产性能的一致和遗传的稳定，出现了返祖现象。哎，现在你来了，好好查一查，到底原因出在哪儿，能不能培育出理想的细毛羊的品种啊？
1: 我明白了，厂长，我会的。
2: 越是困难也越有动力。带着问题，留守人详细翻阅了外国专家关于阿尔泰细毛羊的论著。根据紫泥泉种羊场现有阿尔泰羊的资料，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弄清了这批羊的谱系特征。这个重大发现意味着为选种和稳定遗传性能找到了一把金钥匙。这个消息让全场干部木工为之惊喜。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冰团魂》系列广播剧《与羊共舞》上集。
1: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2: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1: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3: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4: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传魂系列广播剧《与羊共舞》下集。
1: 哎呦，刘技术员啊，厉害呀！
2: 厉害呀，刘技术员！
1: 哎，这群羊，它有400只了吧？
3: 啊，我看差不多。
4: 小王、小张，
1: 哎哎，
4: 我这里呢，一共有360只母羊，
3: 差不多吧？
4: 看到没有？哎，我自己搭的羊舍，盖起了产房。还盖了一间小泥屋当配种站，走去看看。
3: 走走走。
1: 哎，好嘞好嘞好嘞。
4: 怎么样？
1: 哟，
3: 不错呀，
1: 真不错呀。
3: 哎呦，真不错，
1: 真不错。刘技术员，你现在是放羊、选羊、羊只配种都会干了，这白天是牧羊人，晚上又是科技工作者。
3: 是啊，刘技术员，你是真厉害呀。咱们这个主羊场的木工都佩服你，
4: 谢谢，
3: 都支持你啊。
1: 对，
4: 谢谢，
1: 都支持你。
4: 小王、小张，
3: 哎，
4: 咱们国家不是有个5年计划吗？
3: 啊，
4: 我也制定了一个5年育种计划。
3: 育种计划？
4: 嗯，我一定要培育出咱们兵团自己的细毛羊。哎
1: 呀，细毛羊
3: 真厉害。
1: 刘技术员，我们可等你的好消息呢。
3: 啊。

0: 放心吧，我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1: 太好了，
2: 又到了一年的产羔季呀、啊！
3: 小刘啊，
0: 船长，
3: 你这360只母羊，20天之内都产完了小羊了，这可是咱们紫泥泉种羊场的第一代杂种羊啊！哎，
4: 是啊，咱们的林技术员这段时间可是忙坏了。
0: 哎，可不是嘛，这段时间我要给新兴的小羊羔剪脐带、编号码、称体重、填卡片，还要给羊妈妈们喂水喂食，给病羊打针服药。最关键的就千万不能搞错了，哪个是母羊，哪个是小羊羔，我必须要一一记清楚。
3: 看看这新生的小羊羔真漂亮啊，毛细无丝，这是真正的细毛羊啊，这可是新品种的祖先呢 啊！看看牧工们高兴的都跟过节一样啊。
5: 是啊，陈厂长，咱们的刘技术员
6: 真是厉害呀。哎，
4: 刘技术员没得说，很棒很棒的。
7: 小羊的出生让留守人喜出望外，也让他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可是没过多久，新的问题却出现了。
3: 小刘啊，这细毛羊已经长大了，毛细像父亲，泼辣耐寒像母亲，这唯一的缺点啊，就是毛色不纯呐、
0: 啊。是啊，陈厂长，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3: 别灰心，总有办法的，是吧？
0: 是。我计划育出更优良的第二代。
3: 第二代？
0: 是的，陈厂长，我已经翻遍了国外的资料。您看啊，育成新品种都要经过杂交、横交固定、提高几个漫长的阶段，少说要几十年的时间。根据掌握的充分数据，我想出了边杂交边横交固定的方案。就说啊，在杂交阶段就能进行亲缘繁殖，这样呢既可以缩短时间，又能达到遗传稳定、类型一致的目的。
3: 好，既然有想法，那就大胆干，我支持你。
7: 早春二月，第二代细毛羊在宁家河西咩咩落地了。产房里躺着一大片小羊羔，一个个红嫩娇弱，不吃不叫，奄奄一息。精疲力竭的母羊自顾不暇，不肯认自己的孩子。面对这种惨状，留守人心如刀绞，急忙抱着小羊，这边贴奶，那边烤火，使尽浑身解数，也未能挽救一个个小生命。羊羔的死亡率达到40%，这对留守人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3: 小刘啊，别难过了，你尽力了。
0: 陈厂长，这些年吃的苦我都不怕，可是现在死了这么多羊，我为什么事先就没想到呢？我
3: 小刘，
0: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啊？这
3: 小刘啊，原因要慢慢找，你不能着急呀、你看看你这脸色。
0: 没事，厂长，我
3: 来，我看看，
0: 我就感觉有点热。
3: 哎呀，你额头这么烫。
0: 没事，厂长，我要血，给我血。
3: 好，
0: 给我血。
3: 哎呀，来，小刘啊，这个茶缸子给你，喝口水。
0: 不，我热。给我一把血，我要吃血。哎呀，小刘。

0: 小刘，你看你脸通红，全身发抖。来来来，我扶着你上床。小刘，你发烧了，一定是发高烧了。
1: 陈厂长，我没什么大事儿，我先吃几片四环素吧。你看现在这个情况，我真的不能休息啊。
0: 这是急火攻心，我命令你必须躺下休息，我去找大夫啊。哎，你呀，
2: 经过检查，留守人染上了布氏杆菌病，这是长期与羊群打交道又过于劳累导致的。这时候很多好心人都来劝留守人，有了自己的细毛羊就该心满意足了，再搞下去不光造成损失，你的健康也要赔上去，何必呢？但留守人耳畔总是想起父亲临别时的教诲。
1: 爸爸，
3: 儿子，你既然选择了畜牧专业，就是你终生的事业，大西北就是你建功立业的去处。
1: 知道了，爸爸。

0: 小刘，又进山来了
1: 啊！我来山里牧场，想找老牧工，找找小羊羔大量死亡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
2: 啊！小刘啊，啊，你的科研啊没有错，这第二代的细毛羊不少鼻子不缺腿，这批细毛羊毛又细又短，
1: 是
2: 抗寒能力太差了，用老筏子接高行不通的。
1: 对，是啊，我呢目前找到造成羊羔死亡的原因，是产期太早，这天气冷，小羊受了风寒，产房保暖和卫生条件又差，这些造成了小羊发病率高。而最重要的原因呢，是母羊体质太弱了，怀胎期营养不足，奶汁少，活下来的60%是由于母羊的身体较好，奶水多。我呀准备去拜访一下哈萨克族牧工哈赛因，我想学学他独特的放羊本领。
3: 好啊，那我们带你去找他。
1: 对对对，
3: 走吧，
1: 走走走。
4: 小刘兄弟啊，真想不到你会找到这里。
1: 哈森大哥，这次我专程来跟你学习放羊的本领，你可别嫌我烦啊。
4: 说的哪里的话嘛。你看啊，放羊这个事情吧，不懂的人就觉得都是一匹马一根放羊鞭，没有啥子区别嘛。
1: 我可知道哈森大哥你可是有独门绝技的哦。
4: 哪里有什么独门绝技嘛？就是放羊要有规矩。
1: 规矩？
4: 由外而内，分块分批吃草，什么时候在阳坡吃草，什么时候在阴坡吃草，都是有方法和时间的。对了，小刘啊，听说你又遇到困难了？
1: 是啊，所以才到你这里来的。
4: 走嘛走嘛，你跟我回家，咱们边吃边聊啊。
1: 那就麻烦哈三英大哥了。
4: 哎呀，什么麻烦不麻烦的，一家子人不说两家子话嘛。你要再这个样子我可就不高兴了。
1: 好，我们走。我呀要在你这里住一段时间了。
4: 这就对了嘛。去去去去去。

0: 小刘啊，
1: 哎，
0: 喝水。
1: 谢谢厂长。
0: 小刘啊，在哈采因那里住了十几天，有什么收获呀？
1: 厂长，收获太大了，真的太大了。

0: 好。
1: 陈站长，在山里啊，我一只羊一只羊的盯，
0: 嗯，
1: 从早上放羊开始记录，我一边观察，一边拔草，直到日落，
0: 嗯，
1: 最后我计算出每只羊采食的次数和采食量。
0: 嗯，好。
1: 经过一个星期的观察对比，我得出结论：哈萨因放牧的羊群水草丰盛，羊跑路少，采食次数多，
0: 嗯，
1: 每天的采食量比其他羊群高出1倍，而且啊，日增体重高出10%以上。
0: 太好了！
1: 啊，
0: 哎，小刘，
1: 嗯，
0: 你赶紧把哈塞因这个放牧方法总结出来，
1: 嗯，
0: 再制定出新的放牧方案，
1: 嗯，
0: 在咱们厂里边啊，把它推广出去。
1: 好。
0: 哦，对了，这个老牧工肖发祥啊，
1: 嗯，
0: 被大家称为草原上的李时珍，也是养羊的一把好手啊，有问题也可以多请教请教他
1: 厂
0: 啊。
1: 长，这个我早就知道了。这老肖啊，也是我育种试验的亲密伙伴。
0: 哦，
1: 我呢，把选中的种羊，从小高起就交给肖大哥饲养管理。哎，一经他的手啊，羊的体重、毛产量都是名列前茅啊。
0: 哦，
1: 我呢，跟着他，
0: 嗯。
1: 跑遍了方圆百里的草原，收集了170多种牧草标本，种了几百亩的牧草试验田。另外，我们在哈萨克族副厂长努胡曼和牧工的陪同下，冒着零下40度的严寒，在天山深处行程了7天，历尽艰险。你猜我们找到什么了？
0: 什么？
1: 我们终于找到了
0: 啊！
1: 传说中水草丰盛的花牛沟草场。
0: 花牛沟草
1: 是
0: 场，
1: 啊。
0: 哎呀，那里可是个好地方
1: 啊，
0: 啊！要育出好的绵羊，必须要有好的牧场。哎呀，就是通往那里的路啊，太险了。
1: 是啊，
0: 这样，我回头跟政委商量一下，明年春天，咱们就修路。
1: 啊，
0: 要好好的把这个仙境牧场利用起来。
1: 哎呀，太好了。
2: 第二年春天，种羊场很快动工修路，牧工们赶着号称登山健将的3群天山羊，走了半个月，来到了仙境般的花牛沟草场。从此后，花牛沟里遍地撒满了羊群。1965年，牧草返青，几百只细毛羊小羔落地了。这次羊羔的成活率达到了98%。从1956年至1968年，经过12年的努力，留守人引用苏联阿勒泰细毛羊，杂交改良新疆当地的毛质粗劣的哈萨克土种羊，成功培育出全新的品种——均啃细毛羊。
0: 好啊！小刘啊，
1: 哎，
0: 均啃细毛羊培育出来了，你为咱们国家细毛羊添上了自己的新品种，怎么样啊？你以后还有什么打算呢？
1: 厂长，绵羊育种科研上值得研究的领域很多呀。我准备呢，不仅在理论上对血亲极尽育种进行总结和完善，还计划在实践上对技术操作、配套措施上进行方法创新，实现当年产高，当年配种，科研和生产紧密结合。
0: 好，在你的努力下呀，咱们种羊场在绵羊育种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希望你继续加油啊！要不断的完善科学育种体系。
1: 好，
0: 还是那句话，好好干，我支持你。
1: 谢谢厂长。
2: 1968年到1982年，前后15年，留守人攻克一个个难题，用奥美羊和均啃细毛羊杂交，成功育成中国美丽奴细毛羊，即新疆均啃型细毛羊。血亲级禁育种法在绵羊育种实践中获得突破性进展。1998年。留守人被遴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50多年来，留守人先后培育出2个新品种、 六个新品系，创产值32亿元，被人们称为均垦细毛羊之父、天山之子。2000年，刘守仁院士筹集资金建立了分子生物学实验室，80年代就有的培育多胎的想法终于有了具备实操性的现实路径。2007年，他再次筹措组建了体细胞克隆实验室，力求用新技术培育一个新品系新疆白。他的心一直在天山。
3: 老刘，老厂长，老厂长，哎呀，老厂长啊，
4: 老刘啊，你怎么又回来了？
3: 老厂长啊，我离不开这里呀、啊，回来看看。
4: 好。
3: 最近啊，我在想这样的一个问题。你看啊，原来是1公斤羊毛买3公斤羊毛，但是现在反过来了，这羊毛不稀奇了，优质肉用羊成了宝贝了，所以呢，我想培育优质肉用羊品种。
4: 老刘啊，你可真是为了一只羊啊，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和心血呀、啊。人家是活到老学到老，你不光是学到老，你还要干到老。还是那句话，我支持你。
3: 哎，
2: 从上世纪末开始，刘守仁就带着自己的团队，用带有多胎基因的新疆白羊和澳洲萨福克羊杂交，培育出了一胎能产2羔的新疆萨福克羊。2012年，新疆萨福克羊通过了兵团农业局的新品种认定。因为顺应了羊肉产业规模化的需求，新疆萨福克羊在北疆沿天山一带获得了迅速推广。刘守仁院士说，他要带领科研团队再培育几个优良肉羊品种，建立一个新的肉羊品系。
3: 我活着不离开草原，死了也不会离开草原。我死后，1/3骨灰撒在老婆子沟，1/3骨灰撒在苜蓿地，剩下1/3喂种公羊。这里有我最爱的草原和我最爱的羊。这里就是我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冰团魂》系列广播剧《与羊共舞》下集。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2: 引领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3: 从2003年开始至今，引领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2: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引领志愿者在行动。
3: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引领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2: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引领，温暖满人间。
3: 引领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引领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2: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2025年8月视察西藏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3: 录音报道：长治久安筑基石。
2: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多项赛事同步开赛。
3: 我区实现生源地信用助学贤款县级受理点，74个县区市全覆盖。
2: 弘扬长征精神，争当复兴先锋全国老兵宣讲团主题巡回宣讲报告会西藏站活动举行。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西藏台消息，在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1周年之际，8月2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2025年8月视察西藏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西藏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努力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严金海、噶玛泽登、刘江、赖娇、任维结合各自思想和工作实际做交流发言。通过学习，大家一致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2025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并发表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边疆民族地区的高度重视，对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的特殊关怀，极大鼓舞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信心和决心。自治区党委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进步，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高质量发展势头良好，民生福祉不断增进，生态文明建设扎实有效，强边固防能力进一步增强，全面从严治党纵深推进，全社会呈现出一派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作为一项长期政治任务，切实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坚定性，确保西藏工作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行。要进一步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持续深入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不懈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自觉把西藏工作置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思考谋划推动，坚持把四件大事作为一项长期任务和系统工程，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统筹抓好落实，突出重点，协同推进，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为西藏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要进一步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藏、稳藏、兴藏。首先是要保持西藏的政治安定、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提升边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为长治久安打下坚实基础。坚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认真落实"三个三"工作方法，以科学化机制和常态化、法治化理念，把维稳工作做在日常，做到经常，落实在基层。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大力实施四大工程、六项行动，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文化家园，着力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巩固拓展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教育成果，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屯兵和安民并举，固边和兴边并重，持续加强边境治理，因地制宜发展边境特色产业，深入推进新时代固边兴边富民行动，努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要进一步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发展有自身特点，要从实际出发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不断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做好国家重大项目建设服务保障工作，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切实发挥重大项目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资源加工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等高原优势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努力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优势，严格落实生态环境法典和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科学实施南北山绿化工程，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落实三个富裕、一个有利于总要求，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各级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深入实施十大民生工程，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要进一步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西藏工作必须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提供坚强组织保证，牢固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常态化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把各级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引导各族干部群众坚定不移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坚持凭能力用干部，以实际论英雄，不断完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工作机制，努力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坚持严管厚爱统一，激励约束并重，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奋发进取、担当作为。
时刻紧绷自我革命这根弦，牢固树立反腐败。

0: 没有特殊性的思想，深化以案示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加强党内监督，坚持丰富同查同治，一体推进三不腐，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王军正强调，要加强组织领导，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在雪域高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在筑牢绝对忠诚中抓好贯彻落实，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领导干部要常学常新，深化认识，把握规律，带动党员干部学懂弄通做实，深化内化转化，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在强化责任担当中抓好贯彻落实，自觉把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放在全区工作大局中思考谋划推动，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抓，副总责班子成员要抓实抓好分管工作，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履职尽责，真正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实际成效，在改进工作作风中抓好贯彻落实，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进一步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1: 2025年8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并题词“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在听取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一年来，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扎实推进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今天的西藏最美的风景，是街巷里各民族同胞围坐一起拉家常的笑脸，是一个个国通语讲述的生动故事，是高原红石榴奔赴祖国各地的温暖相融。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在雪域高原愈发芬芳艳丽。请听录音报道，常志求安驻基石。
2: 这一块展板展示的是当年1976年在我们东嘎社区当过知青的知青们，2011年又回到他们的第二故乡东嘎村。
0: 在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东嘎社区村史馆，一幅幅图文资料，一件件老物件，述说着时代的变迁。这里不仅是记忆的珍藏馆，更是爱国主义与民族团结教育的生动课堂。堆龙德庆区东嘎街道东嘎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加措：
2: 如今在我们社区，民族团结已融入日常，化作经常，辖区各族群众像石榴仔一样紧紧相拥，正是有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我们社区才有了今天的欣欣笑容。
0: 拉萨市堆龙德庆区东嘎街道聚居着来自24个民族的共7.4万多名群众，在这里汉、藏、回、彝等各民族语言彼此交汇，不同习俗相互交融。今年年初，东嘎街道成功入选第12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名单，这是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同心共生最生动的注脚。如今我区7个地市已全部创建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地市，38个县区市、69家单位跻身示范行列，累计有154个集体、204名个人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称号。这些数字的背后，不仅包含着一个个有温度的故事，也是千千万万双手紧握在一起的力量。一年前，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出席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深情嘱托西藏各族人民要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积极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嘱托如山，铭刻于心，步履铿锵，见之于行。
3: 今天站在这里呢，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故事。
0: 近日，阿里地区狮泉河镇举办了一场“党的创新理论我来讲”国家通用语言宣讲比赛。来自各县各单位的基层宣讲员依次登台，用质朴的语言讲述真实的故事，现场掌声阵阵，真情涌动。西藏民族大学驻

0: 扎达县迪雅镇迪雅村工作队副队长刘卓清。
1: 作为一名刚刚走出校门不久的年轻人，我为什么愿意来到平均海拔4500米的阿里来当驻村干部？其实很简单，我想找到作为一名青年宣传工作者的根。
0: 阿里地区日土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央金拉姆，
2: 学好国家通用语言，能够更好地读懂政策，对外沟通交流，也方便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了解，语言相通，人心更近，才能把我们阿里的故事更好地讲给更多的人听，推动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全区上下牢记总书记讲好新时代西藏故事，引导各族干部群众不断增进五个认同的殷切期望，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在藏北那区，宣讲团把课堂搬到草原牧场，送到群众身边，让党的声音化作草原上最温暖的春风。那区是宣讲团宣讲员旦增曲扎，
3: 我们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讲历史、讲变化、讲政策，让群众亲身感悟党恩、铭记历史，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起守护家园、团结奋进、共建美好新西藏的强大力量。
0: 一年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区积极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西藏与祖国各地经济文化人员双向交流。今年6、7月间，高原红石榴参观团先后奔赴四川、重庆、北京、河北、云南等地开展学习交流。参观团成员主要以村居两委班子成员、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代表和民族工作干部为主，各民族之间的广泛交融、全面交流、深度交融，让大家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在心中深深扎根。自治区第九批高原红石榴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黄雍正，
4: 通过这次学习，我更加明白，民族团结就是我们边疆最大的福气。
0: 自治区第九批高原红石榴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武金次仁，
5: 一路走来，各地群众和睦相处、彼此亲近的氛围处处可见。回到家乡之后，把学习到的好办法结合我们当地实际落地，踏踏实实做好民族团结的每一件小事。
0: 稳定是发展的压舱石，和谐是幸福的定盘星。雅江之畔，珠峰脚下，草原深处，古城街巷，民族团结之花在高原的每一寸土地上竞相绽放。这是对总书记殷殷嘱托最响亮的回响，也是新时代西藏最长情的时代告白。
6: 20号，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多项赛事同步举行，现代球类、田径投掷、长跑竞速与民族传统项目轮番角逐，各地参赛健儿奋勇争先，稳定发挥，展现拼搏姿态，持续刷新赛事亮点。请听本台综合报道。
0: 20号上午，三人制男子篮球第四轮开展多场比拼，区直机关21-17击败林芝，山南21-20险胜那区，昌都21-10大胜阿里。昌都代表队队员普布多吉，
7: 大家都卯足了劲儿，也顺利拿下，大家发挥出自己最佳的状态，胜利都是属于每一个人的。
0: 当天羽毛球单项赛开启多场循环赛较量，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各组轮番登场，大家都在循环赛阶段多轮对战中累积积分，以争夺最终晋级名额。山南代表队队员张浩，
8: 第一局输掉以后及时调整，后面就越打越好了，我们预期的成绩是保二争一嘛，争取把比赛拿下。
0: 足球项目半决赛20号正式开赛，那区代表队对阵教育系统代表队。上半场，那区代表队牢牢掌控节奏，以3-0的比分取得领先优势。下半场，教育系统代表队迅速调整状态，抓住前场任意球机会，成功破门扳回一分。最终，那区代表队3-1拿下比赛胜利，挺进决赛。那区代表队队员戴木真。
9: 整体下来结果还算满意嘛，很开心也很兴奋，进入决赛还是全力以赴吧，不留遗憾。
0: 田径赛场比拼火热， 在男女跳远决赛中，教育系统选手郑俊杰跳出 7.29 米的成绩，夺得男子组冠军。那区选手旦增曲增以 4.85 米收获女子组金牌。旦增曲增，
10: 非常开心，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大型比赛，没想到我拿了第一，我希望我下次我能破个5米左右。
0: 男女标枪决赛现场，20多名选手同台较量，最终林芝代表队白马朗加、教育系统代表队白桑拉姆分别拿下男女子标枪金牌。白桑拉姆，
11: 第一次参加全运会，心情还算不错的，这个成绩算是发挥还算可以吧。
0: 男子1万米决赛20号鸣枪开跑，万米长跑赛程漫长，十分考验选手的耐力储备与心理素质。比赛开始竞争焦灼，赛程后半段选手之间的差距逐步拉开，最终那区队扎西次仁以32分22秒72夺得冠军。扎西次仁
12: 夺得了1万米冠军，第一次为家乡出比赛很开心，接下来继续努力突破自我。
0: 民族传统体育赛场同样战况激烈，目前秀姿个人赛正在火热进行中，秀姿团体赛则迎来决赛，阿里与那区展开较量，并战胜对手获得冠军，那区收获亚军。那区代表队队员扎曾，
13: 获得了第二名，特别的开心和激动。我平时很喜欢玩秀姿，以后会继续参加民族传统体育比赛。
0: 20号，本届运动会民族传统体育表演项目也正式开赛。日喀则、山南、林芝三地市共90名运动员同台展示，赛事涵盖综合、竞技、技巧三大类别，5项特色民族节目依次展演，充分展现我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风采，为现场观众带来丰富的视觉体验。山南代表队队员洛桑次仁，
14: 今天能够把节目展现出来很满足，希望通过表演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感受文化的魅力。
0: 一场精彩激烈的体育盛会，不仅有赛场上运动员的奋勇角逐，更离不开幕后工作者的坚守与付出。连日来，在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及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各个赛场上，志愿者、医疗保障人员、裁判、场馆运维人员都在各司其职，以细致周到的服务筑牢赛事防线，默默守护赛事平稳有序开展。请听录音报道：微光护盛会，同心守赛事。
6: 在亚加比赛现场，12名青年志愿者一直忙碌在赛场各处，用细致服务保障运动项目的顺利推进。志愿者毛亮：
15: 我们主要负责维护现场，然后给运动员准备鞋子，因为这个鞋子对于亚加比赛来说非常的重要。还有一部分志愿者是协助裁判进行统计分数。
6: 高海拔办赛，医疗保障必不可少。自行车赛事桑珠孜区赛段不仅配齐了医疗保障人员设备与物资，还搭建了应急医疗帐篷，设置沿途补给站点，跟车救护与定点救治相结合，全方位守护了参赛选手的身体健康。自行车比赛医疗保障人员桑珠孜区卫健委党组书记主任一席次旦：
16: 我们按照组委会要求，在补给点和终点配备了急救车辆、急救药品以及相应的氧气供氧等设备，伴有这个心脏监护、创伤急救等等的辅助的医疗设施。
6: 公平公正的竞赛离不开专业裁判队伍的保驾护航。本次区运会攀岩项目裁判团队共21人，由本土与国家级专家相结合组建，全力保障比赛公平开展。攀石比赛裁判长任青拉姆：
17: 我们前期的工作其实开展的也是比较早，从裁判团队的建设到场地的勘察，我们也是搞了一场1级、2级的裁判员培训班，为赛事保障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6: 场馆硬件的提档升级与日常运维是选手发挥竞技水平的基础。本届运动会的羽毛球赛场从5月底就启动筹备工作，通过更新场地地胶、改造赛场灯光、选用适配高原环境的专用比赛用球等一系列工作，保障比赛的顺利进行。羽毛球比赛场地维护负责人、自治区羽毛球协会会长刘晴：
18: 这次比赛用球呢，是专门 针对高原气候来设计的一款高原的羽毛球，从飞行啊各方面来说都符合国家大赛的出场标准。

0: 地面维护我们是要求每天包括每一场的间歇场地都是要有人员打扫，确保运动员能顺利进行比赛。
1: 西藏台消息，19号，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赴拉萨市调研城市商圈业态市场活跃程度、文化旅游业新业态发展等情况，在天海国际广场商场2期项目点和文创园区，任伟实地了解商圈运营发展情况。他强调，要强化规划引领，优化商业网点布局，扩大优质优价商品服务供给，全力打造综合性的现代化城市商圈，要充分挖掘资源优势，不断拓展消费场景，推动文旅流量转化为现实消费。
2: 西藏台消息，目前我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受理网点实现74个县区市全覆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实现就近就便前往设置在各县区市教育局受理窗口申办助学贷款。自治区教育厅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吴胜庆：
3: 网点全域下沉，首贷在户籍地县区教育局就能办，流程大幅简化，续贷在 APP 上足不出户办结，首贷远程授权后，家长不用专程到现场，实现了让群众少跑路，自助服务暖民心。
2: 据了解，依据相关政策，借款学生自毕业当年9月1号起开始自付利息，同时享有5年还本宽限期，毕业第6年起再按合同偿还本息。政策暖心，切实减轻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还款压力。国家开发银行西藏分行客户二处副处长平措进美：
4: 我行为74个县区开通了系统权限，办理了合同电子化流程，借款学生在校期间的贷款利息由财政全额补贴，无论是首贷线下办理还是续贷线上办理，我们都将保证所有助学贷款统一的审批标准发放失效。
2: 20号，弘扬长征精神，争当复兴先锋全国老兵宣讲团主题巡回宣讲报告会西藏站活动举行，请听报道。
1: 本次宣讲团由7位区内外优秀退役军人代表组成，他们立足亲身经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伟大长征精神与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紧密结合，为在场听众带来了一堂生动的思政课。宣讲员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副支队长孙娟：
5: 通过讲述传递退役军人的使命担当，发挥正向引导的效果，激励更多人坚守初心，履职尽责。
1: 宣讲团成员中既有生根一线的巾帼英模，也有坚守边境国门的戍边卫士，还有身残志坚、初心不改的军修干部。他们质朴真挚的讲述，铿锵有力的誓言，深深感染了现场每一位观众。退役军人代表、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原副支队长拉巴索朗：
6: 长征精神是我们军人骨子里的信仰底色，以理想信念冲破绝境，用热血铸就精神丰碑。
1: 干部职工代表、自治区卫健委爱卫处一级主任科员武金白母：
7: 脚踏实地，履职尽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做好每一项工作。
1: 全国老兵宣讲团巡回宣讲活动开展5年来，已成为新时代文明实践的特色品牌。这次是宣讲团首次进藏宣讲，将进一步激励我区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血脉，赓续奋斗精神，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新征程上勇毅争先。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副厅长倪光辉：
8: 以此次宣讲为契机，持续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和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在建设现代化美丽新西藏的实践中展现新作为，贡献退役军人力量。
9: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年来，我区持续推动经开区、边河区、跨境电商综试区等高质量发展，经贸合作伙伴拓展至140多个国家地区，15个传统边贸点恢复开放，南亚班列常态化运行，新三样出口、保税加工等实现零的突破。
1: 日前，山南市扎囊县2026年下半年重点项目集中开工。据了解，本次集中开工的项目共16个，总投资达8.73亿元，涵盖交通路网提档、水利安全保障、城乡宜居提质、特色产业发展4大领域。
2: 昌都市芒康县依托茶马古道千年盐田非遗文化与滇金丝猴生态资源，持续深化文化加生态加旅游融合发展，推动县域文旅产业提质升级，加速从交通过境点向特色旅游目的地转型。一至七月，全县累计接待游客超78万人，同比增长12.38%，实现旅游收入2.73亿元。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拉萨小雨转阵雨，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2摄氏度；桑珠孜中雨转小雨，9度到19度；那曲中雨转小雨，6度到14度；巴宜区阵雨，11度到22度。乃东区小雨转阵雨，12度到21度；石泉河多云转小雨，西北风3至4级，9度到19度；卡若区多云转阵雨，9度到22度。
2: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高广仲，群央曾江军，前发李森，录音德庆，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9: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10: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9: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0: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9: 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北京时间12:32，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至14:00西藏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木之。
1: 我是明月，欢迎您收听魅力西藏节目。今天是8月21号。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带来我区最新最权威的文旅资讯及综合资讯。同时，文旅专题板块中，请听专题《来了就是西藏人》，介绍西藏旅游市场热度持续攀升背后的发展理念。在节目最后，请听专题《一个藏族女孩和她的汉族爸爸》。
0: 您可以通过下载珠峰云 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也不错过我们节目的每一份精彩。我们欢迎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和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与骄阳为伴，与风雨为友，他们以心为灯，守护生命，他们传道授业，让桃李敬业，他们带着你我的梦想翱翔蓝天，他们用亲身经历讲述着党的恩情，他们

默付出，一代又一代，田间地道，他们像晶莹的雨露，滋润大地，点滴之间，让新鲜之火燎原。这是他，他还有他们，不止他们，还有你我，百千万个共产党人的奋斗，聚沙成塔，聚合成海。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文旅资讯的内容。山南创新宣传路径，擦亮文旅品牌。
1: 昌都市第十二届三江茶马文化艺术节开幕。
0: 改则夏日狂欢，推动文产商融合发展。
1: 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今天文旅资讯的详细内容。
0: 日前，重庆网络达人李耀德团队在山南市雅龙里文化艺术街区向市民赠送火锅底料，线上线下协同发力，推介山南文旅产业。相关短视频在网络平台播放量迅速突破百万次，这是山南市今年以来借力网红力量宣传推动文旅产业发展的又一崭新案例。
1: 今年以来，山南市依托各类特色文旅资源，持续深耕网红加文旅加新业态发展模式。龙子县通过举办“最享山海文脉，寻韵红色龙子”畅游219国道网红采风活动，邀请11位优质文旅网络达人开展为期4天的全域沉浸式采风，并发起专属话题，全网曝光量突破600万次。桑日县以西藏唯一世界级财神湖斯金拉措为核心 IP， 举办文旅品牌推介暨开湖仪式，并通过网络宣传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推介，同时启动金彩桑日自驾竹峰探访活动，全网相关话题阅读量突破200万次，直播间累计在线观看超3万人次。
0: 扎囊县紧扣风沙林卡沙富深蓝主题，推出沙漠越野、蓝莓采摘季等沉浸式体验活动，并通过网络平台的大力宣传，推动旅游综合收入实现大幅增长。洛扎县建立非遗常态化进景区机制，邀请游客通过拍摄景区风光、非遗展演等短视频，并分享至社交平台领取文创礼包的方式，进一步加大文旅产业的宣传力度。一位来自广东的游客在领取文创礼品的时候说，我已经在网上发布了3条视频，好多朋友都问我在哪里，都想过来看看。
1: 线上种草带来的客流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在多方力量的宣传与带动下，山南市正以互联网矩阵为引擎，逐步擦亮藏原山南文化品牌。下一步，山南市还将推出更多沉浸式特色体验产品，让千年藏原文化在数字浪潮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也让更多农牧民群

0: 众共享文旅融合发展带来的红利。
1: 接下来我们通过录音报道来关注昌都市第十二届三江茶马文化艺术节开幕的消息。
2: 19号，以红色昌都茶马星运为主题的昌都市第十二届三江茶马文化艺术节开幕，请听报道。
3: 开幕式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将红色文化非遗传承、时代发展融于舞台之上，锅庄、弦子、热巴等多项国家级非遗轮番登台，传统歌舞与现代舞台技术交相辉映，引得现场掌声不断。
4: 节目也特别精彩，看得很开心，也深切地感受到昌都的发展变化，日子更好了，这些都得益于党和国家的好政策。
5: 深切感受到了独属于昌都的风土人情，现场热闹非凡，满满的民族特色。
3: 开幕式还联动了来自重庆、天津、福建三个援藏省市及阿里那区兄弟地市的优质文艺力量共同参演。重庆铜梁区国家舞龙队队员杨蕊涵：
6: 很荣幸来参加这次活动，我们带来了铜梁龙，表达对昌都的祝福。
3: 开幕式导演淡珠拉加：
7: 这次开幕式重点突出昌都独有的地域标签，希望可以把这场文化盛会变成文旅引流窗口，助力昌都文旅产业发展。
3: 本届三江茶马文化艺术节将持续到21号，除开幕式外，还设置非遗展演、音乐季、经贸推介等十多项活动，通过文化旅游、经贸深度融合，展示昌都深厚的历史底蕴。开幕式现场还同步启动了红色昌都筑梦未来云端317百车自驾主题活动，来自全区各地的自驾游客组成车队，开启国道317昌都段的深度自驾之旅。西安南风之翼旅游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婷：
8: 我们一共分了3条路线，有一条呢是318加317，还有一条越野穿越路线，这条线路呢是从成都发车，然后抵达成都，沿途风景特别的优美，推荐大家前来。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文旅资讯。日前，为期5天的阿里地区改革县农畜产品出乡进城促销暨全民健身运动会，在盛大热烈的千人锅庄篝火晚会中落下帷幕。
1: 本次活动坚持以文素旅、以业兴木及农畜产品展销、传统体育竞技、文艺展演、招商引资等多项内容于一体，是改革县深耕文旅加产业加商贸融合发展的创新探索，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文化效益多重丰收。
0: 活动现场，羌塘牛羊肉、奶制品、民族特色手工艺品等本地农畜产品集中亮相展销，各地商户、农牧民合作社踊跃参展。据统计，本次活动累计入驻各类经营商户134家，总销售额达256万元，吸引本地合作社40户，带动特色展销170多万元，参与群众达2万多人次，带动旅游人数增长8000人次。活动期间还同步开展招商引资推介，全方位多角度推介重点产业、优质项目和营商环境，精准对接25家企业，招揽优质商机和市场资源。
1: 为助推藏新两地特色好物双向流通，新疆民丰县携特色文创及农特产品入驻展销区，同时围绕文化互鉴、商业协作、商贸互通等重点领域，两地深入磋商，共话情谊，共谋发展，探索多层次宽领域的多元协作。此次两地特色好物同台亮相，打破地域壁垒，搭建起了跨区域交往交流的连心桥。
0: 活动期间，走马、跑马等传统赛马项目轮番竞技，尽显游牧文化的豪迈风采。拔河、抱沙袋、滚大桶、打牛角、骨剁等特色趣味体育活动轮番开展，村居文艺者汇演、郭森特色服饰展演、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等惊艳上演，不仅为现场观众奉上了一场丰厚的文化盛宴，也生动展现了各民族多元的人文底蕴与文化魅力，谱写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动人篇章。
1: 继续来关注资讯啊！近日在吉地纳曲赤运所县羌塘朱姆音乐嘉年华活动的现场，所县收到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认证书，布加雪山冰川成功平获落差最大的悬冰川，为藏北高原再添一张极具含金量的世界级生态文旅名片。
0: 布加雪山琼雄沟旅游景区位于纳曲市所县荣布镇。布加雪山自然景观是景区的核心区，景区地处平均海拔超4500米的藏北高原腹地，拥有青藏高原边缘罕见的大规模河谷地貌与原始针叶林带，是藏北地区研究气候变迁的重要样本，也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高海拔高寒地区的典型实践。
1: 据所县文化和旅游局工作人员介绍，该景区旅游资源品级高，特色鲜明，自然与人文资源组合协调，其发展对保护藏北珍稀生态资源、传承民族文化、推动纳曲文旅融合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在持续保护与合理开发下具备广阔发展潜力。
0: 目前布加雪山琼雄沟旅游景区已建成标准化游客中心，基础服务设施日趋完善，下一步所县将持续深耕生态文旅高质量发展，依托现有的配套设施分步推进智慧景区升级建设，搭建一体化旅游综合管理平台，让世界级冰川美景被更多人看见，全力打造藏北高原生态文旅标杆。

0: 侃是我国东晋时期的名将，他出身贫寒，年轻的时候当过管理鱼塘的官吏。有一次，他托人将一罐干鱼送给母亲品尝，没料到陶母不但封了罐子，令差役送回干鱼，而且还写信责备陶侃：
1: 你身为官员，却利用职权将公家的东西给我，这不仅没有好处，反而只能增添我的忧虑。
0: 陶侃独臂母亲来信，愧悔交加，无地自容。自此以后，严母训道铭刻在心。这就是封札择子的故事。由于母亲的严厉教育，陶侃一生为官40年，勤慎立职，始终如一。后人称赞陶侃清廉孝顺，更称赞陶母封札的美德。而这种美德便是从不贪不恋开始。
2: 每个周六或周日吃过早饭，我和老公都要去家附近的早市逛逛。早市是这个城市里最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和朝气的地方。西红柿、黄瓜、萝卜、白菜，还有那蘑菇，全都是红彤彤、青灵灵、白生生、瓷丁丁的。
3: 来一捆两块。
4: 菜市场里人声鼎沸，乡音袅袅，吆喝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喧而不闹，甜而不躁，充满了人间烟火的味道。
5: 大爷，零钱就不用。

0: 少了。
1: 那可不行。
2: 这个倔老头让我感到了扑面而来的淳朴和天真，从那以后就都在老爷子那儿买姜蒜了。
3: 俗话说，人间最美是清欢，逛菜市场就是这座城市里属于我们的清欢，望得见的炊烟。
4: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5: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收听《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木之，
1: 我是明月。
0: 近年来，西藏游频繁登上全网热搜呀，旅游市场热度持续的攀升，热度飙升的背后呀，是西藏一以贯之的全域、全时、全民旅游发展理念，是来了就是西藏人的真诚与热情。今天的文旅专题板块中，我们一起来听专题《来了就是西藏人》。
1: 2021年11月，西藏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提出加快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推动文化旅游产业全域全时高质量发展。2025年印发的财政支持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12条措施，在支持重点项目、品牌建设、宣传推介和迎客入藏等方面，拿出真金白银的硬招。如今，一条以路网为骨、产品为魂、服务为脉的全域全时文旅高质量发展路径清晰铺展。
0: 留给人类的进藏方式不多了，这句网络流行语折射出西藏交通的革命性改善，这也是西藏文旅热度持续攀升的最强支撑。
1: 如今进藏的方式早已多姿多彩，开汽车、坐火车、乘飞机，还有人徒步、骑马，甚至开着挖掘机而来。在地面日益密集的公路网络正把远方拉近。截至2025年底，西藏公路通车总里程已突破12.52万公里，五乘三小时高速公路交通圈有力促进经济发展要素的流动。
0: 318国道、拉林高等级公路、那拉高速等一条条景观大道，更让快进慢游在雪域高原变成现实。游客王博

0: 藏西秘境天上阿里也不再遥远，从拉萨乘飞机到阿里昆沙机场仅需2小时。与此同时，由青藏铁路、拉日铁路、拉林铁路构成的 Y 字形铁路干线将拉萨、宣南、那曲、日喀则、林芝五市紧密串联，坐着火车游西藏成为越来越多游客的选择。
1: 参加完林芝桃花节，我就坐着火车去拉萨。一位来自云南的耿先生这样感慨道：拉林铁路沿线一路林海、山川、田野铺展而来，美景尽收眼底，既方便又快捷，坐火车是很好的选择。
0: 选择自驾的四川游客张先生同样深有体会，他说沿那拉高速一路向西，一天之内就能从拉萨抵达藏北草原，沿途服务设施越来越完善，我们的旅途安心又舒心。
1: 交通基础设施的提升不仅让游客进得来，更让游客散得开。今天的西藏已经具备了让游客快进慢游的完整交通体系，进藏越来越快，游藏越来越深。西藏文旅正加速从核心景区单点热向全域多点热转变。
0: 解决了可进入，西藏正全力下好深度游这盘棋，让游客从路过变成停留，从观看到参与。
1: 在拉萨，以八廓街为核心的历史文化体验区将藏装旅拍、唐卡绘制、藏香制作、甜茶馆文化融为一体，周边各类特色文化体验店令人流连忘返，游客不再是转一圈就走，而是愿意花一整天的时间沉浸其中。
0: 杭州游客王女士说呀，穿上藏袍在八廓街慢慢走，亲手画幅唐卡，再钻进老甜茶馆喝一壶热茶，这种融入当地生活的感觉太迷人了。成都大学生赵月啊，则选择参加古城考古漫步，跟着向导穿行老街巷。他说不是走马观花，而是深度漫游，感觉自己像拉萨人。
1: 这种从看到品的转变在全区范围内蔚然成市。在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戴学峰从全国旅游发展的宏观视角分析指出，今天西藏迎来的不仅是旅游发展窗口期，更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未来不是简单追求游客数量增长，而是不断提升旅游产品、公共服务和产业体系，把资源优势真正转化为产业优势，让更多人走进西藏、了解西藏、爱上西藏。
0: 顺应这个方向，西藏积极构建旅游加和加旅游融合格局，赛马节、自行车赛、青稞丰收体验等体旅、农旅融合项目，让游客在高原有看头、有玩头、有买头、有享头。文旅消费正从一次性打卡变为反复性消费。
1: 与此同时，东游西藏政策持续发力，景区免票或大幅优惠、住宿折扣、机票打折等组合权，让高原旅游从一季独秀迈向四季常青。冬天的纳木错晶莹剔透，这种美是独一无二的。游客李强选择冬天进藏，他还计划明年去阿里体验普兰新年的热闹。
0: 当深度体验在各地生根发芽，全域旅游的拼图也在七十地加速成型。2025年，拉萨市接待游客超5000万人次，实现旅游总花费606亿元。夜游经济、数字体验等新业态蓬勃发展。
1: 日喀则市空路联运激发消费，山南市藏源山南品牌与边境旅游成为新引擎，林芝市生态文旅目的地建设扎实推进。
0: 昌都市红色文旅开辟新赛道，那曲是极地那曲深入人心，阿里地区天上阿里品牌知名度跃升。
1: 百花齐放的格局。

0: 背后是同一个共识，让游客慢下来，住下来，融进去，才是深度游的真谛。
1: 有路可走，有景可看，有生活可品，还要有温度可感。文旅是口碑经济，西藏正用一个个暖心细节，让高原旅游从硬件达标迈向体验升华。
0: 四月，318国道昌都段，一位自驾博主与一位藏族大哥的拖拉机发生剐蹭，家境并不富裕的藏族大哥用借来的钱坚持赔偿，他紧紧握住钞票说：“这是我的错，必须赔。”
1: 一旁执勤的民警了解情况后，当即自掏腰包帮忙凑齐赔偿。他说：“出门在外都不容易，剩下的我来补上。”
0: 而博主也理解大家的困难，最终并未要求赔偿。这起暖心剐蹭令无数人为之动容。网友留言说：“这就是来了就是西藏人最好的注脚。”
1: 针对游客最关心的高原反应，2026年西藏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开展旅游全程有氧行动试点。
0: 中国石油西藏销售公司在全区200多座加油站设立雪域驿站，提供免费吸氧服务，并推出可跨区异地归还的氧气租赁，构建起覆盖全域的有氧服务网。从318国道进藏的浙江游客吴先生在拉萨白榕加油站一边吸氧一边称赞：“手机扫码就能租氧气，到了阿里还能还，这下彻底安心了。”
1: 从一条条通达的路到一个个沉浸式的体验，再到一张张暖心的笑脸，来了就是西藏人的承诺，就这样在雪域高原稳稳扎根。西藏文旅所展现的不只是一个目的地的崛起，更是一种把旅途化作温情相遇的发展范式。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记得多年前，阿里扎达浦江大雪，交通阻断，七名汉族农民工被大雪围困。当地群众自发加入到搜寻队伍中，经过四天四夜的寻找，终于在海拔5000米的高山上救出了被困的七名汉族农民工兄弟。
4: 汉族女干部张亚娜在藏北纳曲县工作生活了30年，每次下乡，当遇到特别贫困的家庭时，她总要把身上的钱全都拿出来送给他们。
3: 相亲相爱，犹如茶与盐巴，藏族同胞常挂在嘴边的谚语，成了西藏各族人民水乳交融的最好写照。

0: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1: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2: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0: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2: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1: 大暑运精气，惊阳不知秋。
0: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1: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2: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0: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2: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1: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0: 春秋代序，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3: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0: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魅力西藏，我是木志，
1: 我是明月，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我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林芝南部、日喀则南部、纳曲西部和中部有小雨，部分地方有中雨。阿里、纳曲东部、日喀则中部和北部、山南、拉萨、昌都中部和北部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
0: 接下来关注我区七地市的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啊，拉萨市城关区小雨转阵雨，12到22度，微风。
1: 日喀则市桑朱子区中雨转小雨，9到20度，微风。
0: 纳曲市色尼区中雨转小雨，6到15度，微风。
1: 林芝市巴宜区阵雨，11到23度，微风。
0: 山南市乃东区小雨转阵雨，12到22度，微风。
1: 阿里地区噶尔县多云转小雨，9到19度，西北风3到4级。
0: 昌都市卡若区多云转阵雨，10度到22度，微风。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6: 老房子里的醉人茶香，阿吉拉姆面具下的古老神秘。
7: 呀，当人当年塞了吧又塞了吧，千斤银棒棒拿塞了。
6: 说唱史诗里的英雄故事。雪域歌舞的艺术享受。

0: 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魅力西藏，我是木之，
1: 我是明月。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来自我区的一组综合资讯。
0: 17号，由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牵头，联合中国农科院农业信息研究所、中国电信西藏分公司等16家科研产业大学共同组建的高原智慧农业联合实验室在拉萨揭牌成立，标志着西藏智慧农业发展迈上新台阶。
1: 据了解，实验室确立了8大核心研究方向，涵盖智能感知、人工智能基础模型、智慧种养、节水农业、智能农机、全产业链数字化标准体系和基层推广体系，将立足西藏独特的高原地理环境，重点开展智慧设施、农牧业关键技术研发与集成应用，着力补齐高原农业在智能感知、智能装备、数字管控等方面的技术短板，把科技优势转化为高原农牧业的产业优势和发展优势。
0: 揭牌仪式上，自治区农牧科学院分别与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中国电信集团西藏分公司等合作单位签署高原智慧农业联合实验室框架协议，并宣布启动实验室首个联合项目青科大模型开发，为高原智慧农业发展按下加速键。
1: 从有保障到有温度，我区残疾人事业交出了厚重民生成绩单。我们一起来听录音报道。
2: 十四五期间，自治区党委政府始终把残疾人民生保障放在突出位置，全区各级残联深化对口援藏协作，聚焦兜底保障、教育就业、康复服务等重点领域，积极回应残疾人对美好生活的期盼，用心用情用力解决他们的急难愁盼问题，全力保障残疾人各项权益，交出了一份有温度有厚度的暖心答卷。请听报道。
3: 走进西藏儿童福利院，环境整洁，设施完善，在爱心家庭中，专属的爱心妈妈对残疾儿童进行一对一细心陪护，让生活在这里的孤残儿童倍感温馨。爱心妈妈嘎玛卓玛：
4: 现在我们暑假期间的话，早上8点半起床给他们洗漱，写完作业带他们去操场做一些康复训练。
3: 24小时一对一陪护模式体现了对残疾儿童照顾的精细化和家庭化。爱心妈妈不仅帮助孩子们进行康复训练和生活技能学习，还注重从心理层面开展情感交流，让孩子们真切感受到家庭的温暖。西藏儿童福利院高级社会工程师许增涛：
5: 我们的医疗团队服务和我们爱心妈妈的日常康复推进，共同助力孩子的康复治疗，通过我们和社区连结以及与我们的特效合作，帮助我们孩子更好地融入社会。
3: 据了解，教育是促进残疾人全面发展、融入社会的重要途径。截至目前，我区已建成7所特殊教育学校，全面落实覆盖

0: 所有残疾学生的教育三包政策、资助政策和助学金制度，残疾人受教育水平稳步提升。此外，十四五期间，我区持续完善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残疾人保障政策，织密保障残疾人基本民生的安全网，累计发放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达10.19亿元，惠及残疾人732.58万人次。
1: 我等会儿给你施加压力的时候有什么？
0: 康复是残疾人最迫切的需求。十四五期间，我区全面落实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条例，为5.6万人次残疾人提供精准康复服务，基本康复服务覆盖率稳定在90%以上。自治区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作为我区专业的残疾人康复机构，目前所有康复服务均实行免费，为更多残障人士点亮了康复的希望。自治区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残疾人辅助器具中心主任强巴白珍：
2: 我们这个中心呢，主要面对的是假肢安装和辅助器具需求的人员，安装前后的训练加起来1个月出院，出院以后呢，他就可以融入社会，回归家庭。
0: 自治区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肢体康复部主任索朗多布杰：
3: 除了康复治疗以外，我们还会结合残疾人的实际需求，对基层开展一些残疾的筛查、康复指导、居家康复概念的引导，同时也会对残疾人家长进行培训。
0: 为促进残疾人就业，我区不断提升残疾人就业服务水平和政策支持力度。十四五以来，全区16至59岁有就业能力和意愿的就业年龄段持证残疾人实现就业约21000人，就业率达70%。残疾人创业者决裂就是其中之一，他和同伴一起在拉萨开了一家文具店。决裂
4: 主要是离不开各级残联对我们的扶持，同时呢，我和我们的伙伴用我们自己的双手来实现自己的梦想，减轻家人和社会的负担。
0: 从政策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到康复服务的精准覆盖，从教育就业的多元拓展到残疾人服务流程的再造，全区各级残联组织积极回应残疾人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不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在推进残疾人事业现代化进程中交出了一份暖心答卷。自治区残联副理事长卓玛四人：
5: 十四五期间，全区累计落实残疾人事业发展资金11.3亿元，接收援藏资金4582.83万元，落地重点助残项目27个，为全区残疾人事业发展筑牢项目资金和人才支撑。全区残联系统将科学实施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规划，聚焦短板弱项，深耕民生服务，推动新时代西藏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神奇草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西藏不再遥远，
8: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0: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魅力西藏，我是木之，
1: 我是明月。听众朋友，在今天的综合专题板块中，我们来听专题一个藏族女孩和她的汉族爸爸。
0: 在那曲市福利院长大的女孩次仁旺姆，小学三年级那年遇见了来自通信行业的汉族干部刘喜阳。18年的岁月流转，这位素无血缘的异乡人成了次仁旺姆口中最亲近的刘爸爸。每周热气腾腾的饺子，跨越3000公里的长途电话，一踏踏从吉林长春寄来的备考资料，织就了一段超越血脉的温情羁绊。
1: 次仁旺姆家最初的轮廓是福利院四人一寝的宿舍。3岁进入福利院时，他尚且说不出完整的短句，儿时的他性格沉默内向，独来独往，这份孤单在小学三年级被一个高大的汉族爸爸打破。
0: 来人是刘喜阳。刘喜阳少时家境清贫，大学全靠国家助学贷款支撑学业，一路受各方帮扶才得以完成学业。过往被托举的经历让他心底始终揣着一份念想，等自己有能力的时候，一定要伸出援手照亮别人。2005年，24岁的刘喜阳只身奔赴西藏，初到高原的他同样孤身漂泊，举目无亲。
1: 2008年，已经在那曲站稳脚跟的刘喜阳主动联系福利院，想要资助2名孩子。院长从35个孩子里挑出了安静怯懦的次仁旺姆与另一名女孩。
0: 回忆起初见次仁旺姆的画面，刘喜阳语气里满是心疼。他说，那孩子胆子很小，看着就让人心疼。最初两个女孩一同受他照顾，只要工作得空，每个周末他都会奔赴福利院，带上零食、柔软的毛绒玩偶陪着两个孩子。后来只剩下次仁旺姆一人承接他的关怀。
1: 两人日渐熟稔的起点是福利院门外那家顺友饺子馆。那时孩子们格外偏爱这里的饺子，于是每到周末，刘喜阳总会专程带着他去饱餐一顿。次仁旺姆说，现在一提起饺子，我最先想到的就是周末盼着刘爸爸带我去吃饺子的欣喜。
0: 可能是由于刘喜阳自身身形高大，他总是担心次仁旺姆身形过于瘦小，发育迟缓，于是专程带着次仁旺姆赶往拉萨体检，确认只是营养不足后，牛奶、核桃等各类滋补吃食每周定期送往福利院。
1: 父女名分的确认发生在次仁旺姆初3那年。纵使次仁旺姆早就认可了这位父亲，但由于性格，他始终找不到开口的机会。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是周6的傍晚，刘喜阳带着次仁旺姆去浙江商场吃汉堡，送他回福利院门口时，对次仁旺姆说，其实以后你可以叫我爸爸。
0: 次仁旺姆说，我当时已经想改口了，那声爸爸都到嘴边了，但是我又激动又紧张，爸爸可能以为我有些难为情，还安慰我说，没事，叔叔尊重你的意愿。我当时特别懊恼。
1: 好在一周之后，刘喜阳照例接他外出吃饭，返回院门口时，酝酿了很久的次仁旺姆小声吐出一句，爸爸再见，便转身跑向福利院。
0: 次仁旺姆激动地说道，那一刻我真的记得很清楚，心里积压多年的孤单一下子有了落脚的地方。而刘喜阳谈及这一刻，言语间满是动容。他说，当时心里特别欣慰，差点掉眼泪。
1: 升入高2前夕，刘喜阳告知次仁旺姆自己即将调往长春工作。他只轻描淡写地说是岗位调动，从未向孩子提及背后的身体隐情。实际上， 此前几年，他就已因工作调动在纳曲、山南、拉萨之间频繁辗转。高海拔地区的长期驻留让身体频频发出警报，数次突发晕倒。同事们心疼地唤他拼命三郎，直到医生明确建议植入心脏起搏器，认定他已无法再适应高原环境，他才决定从拉萨启程，告别了坚守多年的雪域高原。
0: 两地相隔，彼时自仁旺姆没有手机，没办法主动传递心事，但自仁旺姆并不担心他与刘爸爸会疏远。自仁旺姆坦然地说，因为爸爸会定期联系学校的生活老师，细致地打听我的学业和日常。
1: 这份底气的由来并不突兀，刘喜阳成长在汉蒙结合的家庭，母亲与爱人都是蒙古族，在他心中，民族从来不是划分彼此的界限。
0: 更让人感慨命运机缘的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刘喜阳的叔祖父作为第四野战军干部，从广西随军进藏。儿时的他总听长辈讲起纳曲的过往，那时他就对藏北心生向往。后来他将户口迁至纳曲，他说，时至今日，连我自己也时常分不清自己究竟算哪里人。
1: 所以次仁旺姆的即使不能常常相见，也不担心刘爸爸会忘了自己的这份底气，是多民族家庭出身的刘喜阳不分你我的亲近给予的，是早就与纳曲有着深刻缘分的羁绊给予的。
0: 2023年，次仁旺姆顺利毕业，但求职之路满是坎坷。刚毕业时，他做过洗碗工、网吧网管，也曾在工地搬砖谋生。巨大的压力让他情绪一度崩溃，因为不想让刘喜阳担心，隐瞒两年才敢跟他提及。
1: 知晓情况后，刘喜阳满心疼惜，只要察觉他情绪低落，便会立刻拨通电话，耐心开导宽慰。次仁旺姆感慨地说，无数个失眠难熬的夜晚，是刘爸爸千里之外的一通通电话拉住了陷入低谷的自己。
0: 面对事业单位招考，次仁旺姆屡屡与上岸失之交臂，即便心态渐渐放平，刘喜阳每年都会主动搜集招考大纲，整理邮寄全套的复习资料，细致周全，与寻常操心孩子前程的父亲别无二致。次仁旺姆每一次伏案刷题，都会想起这些跨越山河寄来的书本，那是远在长春的牵挂。
1: 2024年12月，次仁旺姆来到纳曲市深扎县，成为民政领域政府购买服务工作人员，专门对接低保各类基层社会救助业务，每日扎根窗口接待来访群众，登记信息，宣讲惠民政策，繁杂琐碎的基层工作填满了他的日常。
0: 他日常全靠电动车往返县城各处，时常骑行走访偏远困难群众家中。刚上

0: 港之时啊，他只将这份工作当作谋生的依靠。在刘喜阳一次次的开导下，他开始懂得这份工作的意义。他说，我从前一直是被人帮扶的人，像常年淋雨的人，现在终于可以为别人撑一把伞。
1: 在刘喜阳眼中，次仁望母自强不息的模样也时时鼓舞着自己。当年次仁望母身处艰苦的环境，依旧咬牙奋进，如今他转身向更多弱者伸出援手，当年自己递出的一份善意终于完成了温暖的接力传递。凭着这份传递温暖的默契，相隔千里的两人如今保持着频繁联络，每周每月都会线上谈心，逢年过节互道祝福。
0: 采访的最后，记者问及刘喜阳为何会选择在举目无亲的那曲资助一名藏族女孩。
1: 刘喜阳坦言，在他心中，民族从来不是划分彼此的界限。大学时期看过的电影《红河谷》始终让他印象深刻。他说，那句台词我记得很清楚，我们的先祖把我们凝聚成一家，我们是一家人，家人之间互相帮助不是很正常吗？巧的是，次仁望母也同样看过这部影片，还能跟他一起哼唱片中插曲。也许命运早就为这对父女的相遇埋下了伏笔。
0: 福利院长大的藏族女儿与千里之外的汉族爸爸，不曾拥有跌宕起伏传奇的故事。一头是刘喜阳跨越几千公里的惦念，18年不曾间断的帮扶；一头是次仁望母藏在心底的感恩，主动传递善意的担当。
1: 每周一碗温热饺子，一通长途电话，一张属地为纳曲的身份证，一沓沓千里寄来的复习资料，细碎日常拼凑在一起，便是一家人相处最质朴的模样。它是人与人之间真心相待、双向接纳的点滴，是区外一代代人与雪域高原剪不断的情感纽带，更是一份爱意被好好接住又源源不断传递下去的温暖循环。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13:57，我们今天的魅力西藏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
1: 请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节目。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再会。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3: 曾有数百对新人在他的策划下携手走进婚姻殿堂。
4: 做婚庆人吧，都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说送人玫瑰，手有余香。
3: 30年来，他见证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婚庆习俗的变迁。
4: 婚庆能够成为一个行业，登上大雅之堂，这真是我梦寐以求的一件事情。
3: 最浪漫的是杨凤。本期口述人杨凤生于1953年，资深婚庆策划师。这是1937年6月21日的《北平晨报》，在第5版的位置上大幅刊登了前一天在中南海怀仁堂举办的北平首届集团婚礼的新闻。70年后，曾经在这场婚礼上喜结连理的一对新人，非常希望找到当年婚礼现场的照片，以纪念他们结婚70周年。
4: 他们就回来来想找当时的照片啊，因为当时那个照相机跟现在的可能也不太一样，也不是那种胶片式的，好像是我听说啊，据他们老人说是那种玻璃式的，然后就是用完了以后呢，然后一抹又可以接着用，具体是什么我也不是那专业，反正就说没有留存这些东西，就是通过档案局啊，还有一些其他渠道呢，找到了当时的报纸的一些有关的拍摄资料，然后给了这个他们的子女，子女也表示非常高兴。
3: 因为工作原因，这些年来杨凤参加过无数新人的婚礼，婚礼上热闹感人的场面让人难忘，但是一回到办公室，杨凤却更愿意静下心来认真研究中国的婚庆习俗以及婚庆行业的变迁。说起中国的婚庆行业，至今已有100余年的历史。早在清朝年间，京城就出现了专门为新人服务的喜轿铺。

0: 这个还仅限于一些大城市。
1: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对新人需要得到家族的认可，才能最终走到一起。而在婚俗上实施的是聘书、礼书、迎书和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妻、亲迎的三书六礼之仪。
0: 因为这个合婚当时可能会有这个叫命馆，上那儿去合合一下婚，看看这两个人合不合，合完了以后呢，他们会给出一个证书，包括那个生辰八字啊，还有那个吉祥日期啊，他们给选定，然后合了以后才有一个这个最后是大定小定订婚，然后迎娶。当时不是像现在是上去登记啊，都是先看看，就是尤其这男方家考察考察这女孩，当时因为比较重视这些嘛，那个时候是比较麻烦。那个时候据史料记载，应该是就是晚上结婚。咱们结婚的婚字不是起婚黄昏的婚吗？一般都趁着太阳落下去，然后把新娘子接走。所以那个时候要晚上这个办喜事的时候呢，好像里边有一种叫牛角灯吧，应该是比如比较大的那个轿队，光牛角灯可能就得30多盏，提着去那个接亲去啊，包括他的那个整体的这个就是绮罗伞扇，这个多少人的轿队。
1: 1912年，我国各大城市逐渐实行文明结婚。此时，男女双方不再找媒婆说和，然而仍需要听取父母之命，而新人举办婚礼时还要请来一位证婚人。
0: 文明结婚呢，就是证婚人的位置是很重要的，找一个很有地位的、很有声望的，包括这个、或者家族里边长辈是吧，来做这个证婚人，证明他们婚姻合法有效，证明他们是一对已经就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这个新婚的这个夫妇。过去的那个结婚证书不是说是什么民政局去办，它基本都是卖啊，一般的就是初期呢由社会局那个来这个印制这么一些就是条文式的东西，最后盖章的时候呢，这边主婚人多数都是双方父亲一边盖一个章，然后有证婚人当时如果要是位置高呢，可能会觉得这个婚礼办得很体面。
1: 民国初期，这种新式婚礼虽然在仪式上有所精简，但是新郎在迎娶新娘时仍然没有摆脱传统旧式婚礼的影子。
0: 比如说前面是一个汽车装上鲜花了，后边还跟着那些这个吹鼓手是吧，绮罗伞扇，但是绮罗伞扇又不是这很专业的，因为它可能是民间的。你比如那像咱们现在的绮罗伞扇，锣也很大是吧，茶也很大，它出来那个声音就很洪亮很喜庆。可能过去呢民间的没有，它不是专门就是经营这个的东西呢，可能民间有这种小厂是吧，小锣跟那个逮耗子等等等等。清末明初的时候，这种两种文化的交替弄得不伦不类，但是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历史吧。
1: 新式婚礼借鉴了西方婚礼上新人的装束，是新娘头戴白纱，新郎身穿礼服。这种装束虽然早就已经传入中国，但是采用的并不普遍。直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一些在西方国家留学的青年学生学成归国，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在结婚时都选择了这种白纱加礼服的新式装束。很快，这种新式婚礼的婚服就在上海、北平等大城市流行起来。随后，一些人看准了新式婚礼这个商机，纷纷开办了租售新式婚礼用品的服务商店。
0: 它的主要的经营项目呢，就是出租和定制婚礼的婚服、长纱，还有一些婚庆的用品，包括鲜花，包括呢，就是他把那个当时在马车扎花车改成了汽车扎花车，好像他在这方面呢也是做了一些改革，然后基本上呢就是，来提供给一些有需求的人来进行这个婚礼。
1: 1937年6月，当时的北平市

0: 为了改进习俗，提倡节约，尊重婚礼起见，在中南海环仁堂为16对新人举办了北平首届集团婚礼。
1: 他是要求戴长头纱，当时是婚纱是白的啊，但是它里边呢应该是个小立领那种裙装，就是实际上按现在说就跟那个旗袍似的，因为是6月份嘛，它是半袖的旗袍，然后包括从上到下，这个是当时讲是4码的头纱，就是一种白纱。为什么叫4码头纱呢？它可能就是从头上拖到地的时候不用花童，因为你集团婚礼不可能有那么多小孩去。
0: 按照规定，这样的集团婚礼每3个月举行一次，每对新人需要缴纳婚礼费12元，登记费4元，这样一来婚礼的花费大大降低。
1: 当时他那个具体规定就是说，你参加了这集团婚礼，你不能再重新去宴请，或者是在那个去买很多东西自己带到那个婚礼现场，这都是不允许的。所以他也是为了节俭之风嘛，推行这个文明结婚，所以当时在社会上呢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0: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正式实施，废除了封建包办婚姻制度，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首部法律。而在当时，老百姓结婚的仪式也很简单。
1: 那么后来我们就办金婚的时候，又接触了很多就是50年代结婚的人。当时他们说，当时结婚就是非常简陋。按他们讲话呢，应该是单人床换双人床，基本就是这么一个形式。然后很多人呢，就是在那个单位里边，然后一发糖，或者是简单的一个小的那个庆祝仪式，就 OK 了。然后婚礼的形式就是非常简单。
0: 新中国成立初期，婚事从简成为风尚，大家送给新人的贺礼更多的是一句真挚的祝福。1979年，中国的大地上吹来了改革开放的春风。这一年，杨凤成家了。
1: 我是79年结婚的，其实就是婚礼备的这些东西和当时社会上需求的这些东西就是逐步升格啊，是有密切联系的。它是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一个经济条件的一个反应，是吧？你要是结婚，你肯定要建立一个新的家。那么建新的家需要什么呢？可能就是比你平常呢，可能要办的稍微的时尚一些。你比如说像70年代需要的什么自行车呀、手表啊，还有那什么录音机呀，是吧？这些东西可能是不是家家都有的。但是趁着你结婚呢，你把这些东西办着了，就可能是有一个新时代的象征，好像享受新生活那种感觉。
2: 幸福的花，
0: 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是那个时代人们结婚时比较流行的4大件。不过要置办起一个家，只有4大件还远远不够。
1: 这些东西呢，就是你要是结了婚以后，你要领这个就是家具票。领家具票以后呢，他会在你那个结婚证上啊，他那个当时不是结婚证，像奖状似的这么一张结婚证书，叫在结婚证书上会给你盖一个小戳，就是喜字的一个小戳。这个不是给你贺喜的，这是证明你已经领了那票了，怕你领重了。然后你再凭着这个票，然后再去上那个家具店去排队去买这个，比如大衣柜啊、五提柜啊、椅子，去买这些东西。当时我的家具有一部分就是做的，当时我的爱人的哥哥呢，是木模工，他就是会做这些，都给我们做了大衣柜，是当时的帮我做的。
0: 上世纪70年代末，很多东西都要凭票购买。当年杨凤结婚时，为了办几桌像样的婚宴，没少从亲朋好友那里筹借票证。
1: 最明显的就是酒，你要办婚礼吧，就必须得有那个喜酒。那么当时在我印象里，就是一个副食本，就是你一个家庭每月只有2瓶酒，是吧？有些人可能就很早就开始攒酒，也有就是什么街坊四邻大家借本，然后凑在一起来买这个喜酒。当时收了3家的吧。然后我们办婚礼呢，是在，因为我爱人是那个丰台他们铁路局宿舍，丰台铁路那边的老一辈儿，然后旁边呢就是有另外2个院子给借出来了，2个院子就是摆了很多桌，包括屋里面，然后一起。
0: 和如今的婚礼相比，1979年杨凤的婚礼上没有豪华的婚车，也没有精致的婚纱，但是在杨凤的记忆中，那个夏天格外难忘。
1: 到那个70-80年代那阵儿呢，也没有这个婚车的服务，但是会有一些人呢去借一些车，是吧？比如说借新娘子到家里来，是吧？当时就不考究他这个车的什么品牌了，或者什么装饰了，就没有这个考究了。当时我结婚的时候是单位给我出了两辆车，一个面包车，一个是那个212吉普车，那就算当时算比较豪华的了。那时候反正也不兴穿婚纱。我记得当时那个我去买衣服，就是买了一件那个粉色的汗衫，一个蓝色的这个裤子。当时呢，我想买一个白色的汗衫，后来这个家里边就是非常不同意，就是说我说你买一白汗衫以后还能用，我说买一粉色汗衫，谁能用啊？然后就家里反正就觉得不喜庆，买白不能买白的，说什么也不能买白的。后来就买了一个粉色的汗衫。然后这个两边呢还绣了两个凤凰，就是那种绣花的，那时候比较兴绣花的，就穿了那么一天。
0: 成立于1934年的紫房子新婚用品服务社，是目前有据可考的北京第一家承办婚礼庆典的商户。在上世纪50年代，这家公司并入了北京照相馆。直到1990年6月30日，紫房子才恢复了中华老字号的招牌，成为改革开放后北京第一家婚庆公司。
1: 当时呢，在做过了很多这个很有影响的这个婚礼，那么让更多的人知道，哦，结婚还得可以去请这个服务机构，可以请公司来操办。像当时在那个人民大会堂办了打工妹婚礼，在那个天安门那儿这个办了这个国旗下的婚礼，天安门城楼办了这个劳模婚礼，是吧？就是有很多这种类似于就是解放前的那种集团婚礼的，但是它又有一定固定人群的这样的婚礼，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大家可能认为，哦，现在结婚可以请这个专业的公司来操办。这样的就说，从90年开始到91年、92年，这个人们去这个第一家婚庆公司来办婚礼的人就越来越多了。那个时候人们就觉得，能上这个专业的婚庆公司去办一场婚礼，应该是很体面、很时尚的一件事情。
0: 也就是在紫房子重新开业的第三年，杨凤进入到了这家婚庆公司工作。
1: 我就是从那个进了第一家婚庆公司以后，我才开始那个知道各种牌子的车。那时候就是94年、95年开始流行这婚车了嘛。那个时候后来，我去和同事一块儿出去学车，然后人家就开始教我去认车，哪个叫奔驰，哪个叫卡迪拉克，什么包括一些，就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我的概念中就是大公共汽车、小轿车。那当然，作为一个婚庆人来讲呢，就是比较就是那个不专业了。但是那时候确实还没有这方面的需求。
0: 进入20世纪90年代，小轿车开始多了起来。随着人们代步工具的改变，新郎迎娶新娘的方式也悄然发生着变化。
1: 最早的时候，它可能是源于人们对这个花轿的这么一种感觉。你做西式婚礼了，是吧？做中式婚礼呢，就是抬花轿把新娘接走了。那么做西式婚礼呢，那这个新娘挤着公共汽车就过去了，就显得有点不太正规啊。然后就开始了，就是一开始是用这个朋友的或者什么的这个车，然后后来慢慢的就是有一些人家里边或者朋友有这种高端车，然后就开始装饰完了以后，最早的那种装饰就是一个大红绸子球，往这个车前面一弄，仿真镜里一拴，那时候都没有说是鲜花来装饰花车，这都是后来慢慢过渡的。你比如当时有那个从通州过来的新人，那么要到城里边来办婚礼，那么他们就当时就雇的车，雇了比如说当时那种我们叫小卡、小卡迪拉克、奔驰，当时还不是很多，这种用婚车的情况不是很多。那么到了98年以后，可能就慢慢的就兴起来了，包括婚庆公司呢，也就是跟社会上啊，跟一些企业啊合作，用提供了婚车服务。
0: 除了用于迎娶的交通工具的变化，让杨凤感受最深的就是婚礼司仪的出现。
1: 当时都是就是找这个自己的亲属啊，或者是自己认识的一些专门，当时最早那时候叫大脸嘛，是吧，就是实际上就是张罗婚礼的事儿，可能在这么一个人群里边会有几个有这方面专长的人，是吧，经常被人们请来请去的，那时候叫大了。
0: 这些大了虽然能言善辩，幽默风趣，但是随着新人对婚礼期望的增加，这些来自亲友中的客串婚礼总管因为不够专业，所以逐渐被专职婚礼司仪所取代。
1: 婚礼的议程呢，当时是推出了叫中西合璧式的婚礼仪式，实际上呢就是把教堂的一些仪式和咱们民间的一些习俗婚俗给它融合在一起，比如教堂可以接吻，是吧，这边呢也有是接吻，那么就是说这个行婚拜它不再是过去的跪拜了，就是鞠躬了，鞠躬礼了，那么包括这个敬茶改口也是那个时候兴起来的，这么着就把一些民俗的东西和这个时尚的东西它融为一体了。当时呢就是对外呢就是报道也好，包括他对外的那个一些就是宣传也好，就叫中西合璧式婚礼。那么这种婚礼呢一直传承到现在，还有人在做婚礼，成为一种文化了，成为一种那个情感交流了。那么它有亲情、友情、爱情，那么在爱情这个展示上呢，它又有一个个性化的展示，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这对人的这个历史和他们恋爱的经过，是吧，就不像简单的过去，比如有介绍人说让介绍人给说说他们俩那个怎么结婚的，让他们自己说说，是吧，现在呢就是用其他一些比较艺术的手段，包括沙画啊，包括提前拍摄一些 MV 啊，包括过去我们还用过 flash 啊等等一些手段来表示这些爱情故事吧。那么就给婚礼呢又增加了很多时尚的现代的一些元素。因为这个婚礼的内容呢和它的需求量的增大，那么仅仅一个婚礼的主持人呢可能就不能完全把控这场婚礼了，那么从此呢就是婚礼策划和婚庆团队又应运而生了。那么就是在这个婚礼就是婚庆公司的这个服务项目上可能就逐步的就增多了。你像90年代的这个中后期，就是年轻人的这个性化需求，对婚礼的个性化需求就越来越这个有了要求。你比如他们需要包括他们对现场布置的一些审美，包括他们一些这个对婚礼中想表达的一些意愿，包括他们的亲情、友情、爱情中的一些想传达给人们的一些信息，可能也都利用婚礼这个形式来表达出来。那么这就给婚礼呢就是增加了一定的难度，那么就是婚礼策划呢就是越加的重要起来。做婚庆人吧都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说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另外在感动他人的同时也在感动着自己，是吧，我们确实是这样。我虽然已经做了20年的婚礼了，但是时时有的时候呢在婚礼现场也被当时的情景所感动。
0: 2006年杨凤就遇到了这样一对母子。
1: 那个新郎的妈妈就跟我们讲了一件事儿，说这个新郎呢因为从小就在奶奶家长大的，他的母亲呢应该是原来前国家队的，就是那个女排的主攻手，那么也是出任领队啊什么这些职务，经常出国，所以没有时间和精力呢去顾家孩子。那么后来这孩子呢因为在奶奶身边长大了，虽然他长大以后呢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小伙子，对母亲呢也是很有情结，也是很孝顺的这么一个孩子，但是他就是叫不出妈妈这两个字来，就始终他妈妈就讲这么多年了就从来就说不出这两个字跟他妈妈说话，一直觉得这就是一个心结。
0: 杨凤也是一位母亲，为了打开母子多年的心结，杨凤在策划这场婚礼时精心设计了一个环节。
1: 当时呢这个新娘呢也积极配合我们，新娘也说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婚礼上让她能够张开这个嘴，能够打破这个瓶颈，当时她可能也是就是习惯的过程吧。然后我们当时给他们做了，就是按他们的出生体重做了两只小熊，然后把那个小熊里边呢就是搁上了他们当时出生时的那个体重的分量，然后在婚礼的过程中呢然后把这体重熊呢抱上台去，让两个孩子分别献给他们的母亲，就是让他们的母亲呢再回味一下当初呢就是初得这个爱子爱女的时候那种心情，同时呢也让他们向自己的双方父母

0: 表达，虽然他们结婚了，没有忘记他们父母的这种就是养育之恩吧。
1: 二十多年中，新郎都没有叫过一声妈妈。杨凤设计的这个体重循环节到底能不能让新郎开口，谁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0: 新娘呢，在下面也给他做了一些工作，但是我没有过多的去渲染。比如说一般在彩排，我们不是提前还有一天要彩排吗？提前头一天晚上彩排的时候，这个环节呢，就是为了就是不让父母知道这个环节是不彩排的，包括婚礼的道具头一天是不展示的，在婚礼现场就是临到这个仪式的时候才拿出来。我没有把这个事儿说穿了。你比如说，你原来一直没叫过，我们从来不去切穿这个事儿，让他也不知道我们知道这里面有这么一个过程。因为我们就是做婚礼策划这行嘛，我觉得有很多跟那个就是做心理的这些人啊，应该是相通的。有些话是该说的，有些话是不该说的，有些话不能够就是捅破它。有时候捅破它，反倒可能受到事与愿违的这个效果。
1: 然而，发生在婚礼当天的一幕，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0: 婚礼当天，新郎呢一下就给他妈妈跪下了，大喊了一声"妈妈"，然后把小熊献上去。在婚礼现场，当这个情景出现的时候，我认为不仅感动了他们的这个母子吧，也感动了在场的人。
1: 从1992年进入婚庆行业，杨凤亲身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后婚庆行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杨凤也说不清到底有多少对新人在她的策划下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每次在婚礼现场，当她看到新人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时，杨凤都会在心底默默地送上祝福，愿有情人白头偕老。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北京王府井步行街上，一家家老字号鳞次栉比。和这些名声在外的百年老店相比，四联美发店虽然生年还不满一个甲子，但是在这里它却留下了很多爱美人士的记忆。在四联美发店三楼的一间理发间中，我们遇见了一位年过七旬却依然忙碌的发型师。
2: 现在我的顾客就跟朋友一样的，有时候那顾客你看你好像还就是来了一看好几十年了，五十年了呢，但是真是老朋友了，就啊倒是挺很随意的。你看那个张佑哲他的太太，他那时候也年轻啊，他也七十七差不多的，那时候他也小小玲珑的，也看来也挺精神的，他老来嘛。
1: 本期口述人吴永亮，生于1937年，四联美发店高级美发技师，北京市美发业终身荣誉奖获得者。从13岁入行至今，吴永亮从事理发工作已经60多年了。无论是男活还是女活，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准。特别是他的烫发修剪技术，能做到中长发烫发修剪两剪定位，五剪之内层次均匀。滚刷吹风更是吴永亮的绝活，吹出的发型自然蓬松，美观大方。如今人们通常把吴永亮这样从事美容美发行业的人称为发型师，但是在上世纪60、70年代，吴永亮更多的被大家称为理发员。吴永亮祖籍扬州，扬州是明清时期的商业重镇，服务业非常发达。剃头刀、厨师刀、修脚刀这三把刀驰名四海。1950年，吴永亮13岁的时候就被家人送到上海，在姑姑开的香茗理发店里当学徒。虽说是学徒，但是师傅是不会主动传授技艺的，能不能学到手艺就看自己用不用心。
2: 工作当中你老是看到了啊，师傅怎么做的，吹风怎么吹的，卷头怎么卷的，最后还得练卷头啊。我们首先练烫头，练卷头吧，你杂活都得做，下手辅助工作都得做，先学这个。那在学的当中，在单位顾客是不会让你说练手艺啊，什么绞头啊、吹头了、啊，没这不可能的。那个老板真是不可能的。那学的学艺学这个偷学的，可以晚上下班，你晚上不关七点钟关门了的，那可以呢。到外头给人家说那个摆也有摆地摊的，卖水果的，卖羊汤面的，那条街上有的是。你像我们理发的到哪？现在属于棚户区，到了棚户区的都是一般的老百姓，这劳动人民一般的。省个一毛两毛钱都是钱，给他们理发不花钱，晚上去七点钟以后，这样再下去练，就练慢慢练就好多了，就啊练到一定时候才能够给顾客做的。3年以后，
1: 3年师满，吴永亮的手艺大有长进，终于可以在店里正式为客人理发了。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北京正处在大规模建设中。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上海等南方地区的许多建设者都来到北京支援首都发展。 当时北京传统的服务行业和上海等南方城市相比存在很多不足。为了提高北京服务行业水平，1956年周总理号召全国的服务行业对北京予以支持。就在这个时候，吴永亮所在的香茗理发店也收到了相应的通知。
2: 工会组长去开会，开会了以后呢，他就是能够完了以后就自己说了，我们要迁就一下自营首都了。那我年轻的是无所谓，到哪都行一样，没什么顾虑的人，换一个地方也好，周边的也好，你办的是那个江苏的要苏北的那很大一片地方嘛，在上海学理发的那个，所以三把刀理发也算一把刀，很多理发馆，你在我们的一条街上就有八个理发馆，理发它能维持吃饭的钱，但是说挣多少钱是没有啊。
1: 1956年春末，一列火车从上海开出，车上有中国照相、国泰照相、中央普兰德洗染店等一批上海老字号的技术人员。同样在这辆列车上的还有吴永亮和其他几十位理发业的同行。
2: 理发世家为主啊，那你看香茗，广式香茗的，有紫罗兰的，有云裳的，有华兴的，这四家，一共来了将近80号人吧，什么都有，都来了，不管洗衣工、做饭的，那个我们所有的辅助的都来了。
1: 30多个小时后，这辆列车连带家当，把这四家理发店给连锅端到了北京。下了火车，这四家理发店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如何在北京落脚。
2: 刚开业的时候呢，那个就是说招牌上呢每家都有啊，名字就比较香茗啊、华兴啊、这个云裳啊、紫罗兰啊，这四家都摆在上面的。咱们不是有服务局吗？估计有服务局，服务局说来说他研究完了，干脆把这四家合在一块，合在一块呢，找个地方在什么最繁华的地方，和王府井最繁华就东关市场对门，那个原来老东关市场紧对着我们是四家。
1: 四联就是四家联合之意，这四家千金的理发店单拿出哪一家在上海都是响当当的角色。如今四家并一家，实力更是大增。1956年8月初，以紫罗兰、香茗、云裳、华兴四家理发店联合命名为四联的理发馆正式开业。
2: 一报纸一登呢，一礼拜天排大队也忙不过来，平时也多啊，所以那报纸一登呢，轰动北京市嘛。50年代那南方的上海那边，尤其上海的这些大学生呢，分到北京的也不少啊，大学里的都不少，都年轻化，你都是年轻嘛，一趟楼嘛就到四联，那四联那时候排大队啊，那刚开业的时候一天都好几百号人呐、啊，你像那个唱戏的那个马连良他们、梅兰芳他们，四联一开以后。他基本都往这来了，那合在一起啊，他互相一交往都不一样了，在一块了。
1: 在四联有一句话叫做宁可把客人等走了，也不能把客人坐跑了。四联刚开业的时候，就曾经有顾客对这些上海师傅的南方口音颇有微词。
2: 四联刚刚开业的时候，关键还是南方人多，因为讲惯了这个南方的话嘛，可他能就对话能对得上来就怎么样，其实但是总的还是一样，但是他想法不一样，那么对他们那么热情啊，我们冷淡的，其实这个意思，有这个观点。
1: 为了融入北京，上海师傅苦练普通话，接待顾客时您字开头请字张口也成了四联一条不成文的店规。
2: 您啊，是这，因为这场我们说不惯，您就完了去了。但到北京的还得学这个，您看岁数吧，您啊，以普通话的。
1: 四联刚刚落户北京的时候，北京的女士烫发只有大花、小花两个样子，而这些从上海来的师傅还能在烫发的基础上做出漂亮的大波浪，一时间京城爱美的女性 趋之若鹜。四联也成为当时北京最时尚的美发厅。
2: 他来画报，你光说我也不会画，他也不画的了。你要素描，现在也素描了画的了，你是可以的，也可以这么做。但是那时候呢，总的说几大项吧，有一个太太头，说个元宝，是个元宝的元宝头，圆的描圈的，有的是橡胶头。后来呢，之前的也是古的橡胶的，你看电影老电影，咱们戏的现在没有吗？这边来一个橡胶，这边一个大橡胶一样型的，后来还是一个橡胶，基本就是这一类的，太对不对？那说你跟他说完这头，他有些二十天他都不洗头了。你看有最有名的是梅兰芳太太福子芳，她的头发就是你去，她还是保留那个橡胶头的，那个、橡胶头包的高高的圆圆的那个就是那个头发，那时候年轻嘛。找了小伙子他就找了这里了，那给他理上就是自己永远他跟你要知道了。
1: 虽然在四联刚开业的时候，吴永亮就已经为梅兰芳夫人这样的客人服务了，但是那个时候他在四联也只能算个小字辈。当时店里还有许多技艺高超的老师傅，正是这些优秀的理发师才使四联拥有了一大批只认四联这个招牌的忠实顾客。
2: 那我的学徒呢，就是又结合这个传统了，又和这个现在慢慢的不一样了。
1: 时尚新颖的样式加上优质的服务，四联美发店很快就在京城叫响了。不过不得不承认的是，四联在当时的收费也是京城的头牌。
2: 那时候理发是零，我这四联是最贵的了。五六年你八毛钱理发，就八毛，你比方说女同志绞绞头发，像你们女同志绞头是也是就剪一剪吹吹也是八毛，男同志也八毛。那要是那女同志做做花呢要1.2块，烫个头发呢要两块毛钱，那2块毛钱算贵的了。那工资你不要说的还拿不了那个几十块钱的事情了的，你花个头发理发个好8毛钱去，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1: 收入低一些的市民就算平时舍不得，但是到了过年前也要咬牙进四联享受一回。吴永亮还记得那些年，只要一进腊月，他就经常要忙到半夜才能回家。
2: 有的一年烫一次头了，都到快到春节是临近烫头，多有时烫得上烫不上，太多了。南号的时候发号，我们有个是老师傅，到了过年的时候5点钟就在发号了。当时说那个南号也有啊，发了以后

0: 到中午呢差不多了再发。最忙的那时候是回不了家，因为他很晚，弄到什么弄到十一点多钟了，你感冒完成没有了还走回家呢。我经常走回家的时候，到家走到十二点了，到家早上六点钟就起床，就这么累。
1: 进京的第一个十年，吴永亮的理发技艺突飞猛进，很快就成为四联美发师中的代表人物。然而吴永亮的一身本事却没有了用武之地。直到改革开放后，四联率先恢复了烫发，吴永亮才再次拿起了已经多年没有碰过的美发工具。
0: 那时候烫头还是少啊，那四联的还是一个传统的比较基础好吧，那来强烫头肯定到四联多，讲究也到四联多，那个有那吹风机的工具都变了。那实际上呢，手里能可以拿五把刷的，这五把刷来回在手里的，在手里转转一圈，这头发就吹好了。

0: 上世纪80年代初，烫发成为一种时尚，尤其是当电视机走进千家万户之后，人们发现那些深受观众喜爱的女演员也经常以烫发的造型出现在电视屏幕上。这时候，那些爱美女士对烫发的需求也越来越多。那时候，吴永亮一天最少也要接待40-50名顾客。这种非正常的火爆状态，直到来自广州的民营发廊在京城兴起，才逐渐消退。当时最流行的广告语就是我家店里有个广州师傅，如果师傅再会说两句粤语，那就是最好的招牌了。电影《真真的发屋》就表现了当时社会的这种状况。
1: 哎，你是老板？
2: 发财发财！
1: 您走好，你是广州师傅
2: 啊，
1: 手艺不错，欢迎您再来，
2: 谢谢，
1: 拜
2: 拜
1: 拜
2: 拜，
3: 再见。
4: 这个他后来就发廊也多了，这样的慢慢简直从首先从，广东那流行过来，那这个发廊啊，就挺解决一份年轻的呢，那就慢慢越来越多。这改革这个几十年更多了，现在这普遍都是理发廊，啊，这是有的各种学校也成立了，培养那个年轻的理发师也多了。广东发型师那时候来了，到北京一段时间，还是挺受北京年轻的欢迎的，那也是挺欢迎的，是不错的，我也感觉是不错的。他比较又比我们超前，你比方说，假如刚刚来的时候，这个男女都是无缝的头，男的也好，都是个这吹小顺短头发，女的也是短头发，无缝的吹的话，烫完又吹的挺好看，我挺欣赏那种，因为年轻挺的，无缝的吹的又挺烫的，往烫的也挺漂亮的。你走路一颠一颠不了，还挺漂亮。
0: 美发行业的变化日新月异，新发型层出不穷，这也让年近50的吴永亮开始向电影、杂志上的人物造型二次学徒。
4: 然后说了与时俱进，你还得跟着这个社会的发展。到了中年，到了40岁、20多岁，年轻的不一样，要求发型不一样。到了30多岁、40岁的，他要求也不一样，还要年轻化，你还要年轻一点，还要活泼一点。那你得在这个理发技术上得加以这个塑造，这个形象啊，都得塑造。看个电影啊，那个你过去看那个阿玛尼亚电影的时候，大勾发，那个后来不新的一段把一个大勾一样的像，是挺好看的。一部分年轻人还挺非常喜欢那个，光绞个齐的不好看。一勾了以后还挺好看，有的头发发型的那也行了很长时间了。
0: 正因为吴永亮虚心好学，所以在很多老顾客心中，他始终是美发界中的一名新潮美发师。而吴永亮的手艺也的确一度是那个年代时尚发型的风向标，很多文艺界当红的演员都愿意让吴永亮来帮他们打理头发。当时家喻户晓的歌唱演员谢丽斯就是吴永亮的常客。
4: 我给他剪了一个头发，他的那个香港一朋友看了说，哟，你头发在哪里的？香港剪的？他没有啊，我在北京剪的，北京四连剪的。我的思想里岁数大了吧，但是看着新型的发型来说，对年轻的合适的，我还愿意给他做一次。做了还挺美，年轻了又活泼，又感觉是跟香港的没什么区别。通过画报也好，电影也好，交流也好，能看出来就是说发型的变化。
0: 在四联工作的中青年技师大多受过吴永亮的指点，他带过的徒弟无论是留在四联继续工作的，还是出去自立门户的，都已经是业内颇具知名度的美发师了。但是吴永亮觉得，尽管现在社会上各种各样的发廊、美发沙龙有很多，能够针对中老年人群的却特别少，所以他现在服务的对象主要是这些群体。
4: 爱美的事情，人人都觉得，人人都要。到多大的岁数都是想着美的。一个呢，我跟顾客说了，你们能想到美，思想里的、脑子里都在动。你每礼拜来一次的那个老离休的老夫人，她说我的心里没别的新想法， 就这个理发是最高兴的一天，每个礼拜来理发了，我最高兴，打个车来，打个车回去。你看理完以后回家气色高一点，感觉美一点，回家爱人就再夸了一两句，哎呦，你今天变样了，他心里也高兴的。那你看有个顾客，比方有个举个例子，一个顾客说，哟，今天挺精神的吧？说明他和他说，说明我平时理发回家他没看上，说你这理发，所以他还得来找你来。所以男同志他喜欢太太都要美一点，打扮的美，肯定的不会让太太弄得挺丑陋的，不可以等等。
0: 如今吴永亮服务的这些顾客基本上全是回头客，专门找他剪头发剪了几十年的也大有人在。当年他手中的一捧捧青丝，如今都已成了斑斑白发。虽然青春不在，但是爱美不是年轻人的专利。吴永亮说，每当他给这些老朋友做完头发，望着他们满意而归的背影，心里就都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幸福感。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一天，两天，三天，
1: 一个，两个，三个，你怎么踩着隔离带的花草过马路啊？
2: 走的人那么多，不差我一个。
1: 别走花草隔离带，不安全。
3: 这里本来没有路，可踩踏的人多了，就成了路。
4: 脚下的小草朝你微微笑，横过马路，请您绕一绕。花草有生命，脚下请留情。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5: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7: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今天节目呢，带着思考做科普，我们谈一下中医在改善癌症病人不舒服的症状方面的作用。那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中日医院的主任医师郝银旭大夫。郝主任你好。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您跟我们讲了讲呢，就是在癌症治疗当中啊，我们的主战场主要的一些治疗手段目前还是西医的手段啊，比如说手术、放化疗，但是中医作为一个辅助，它在改善病人的不舒服的状态、提升病人的生命质量方面呢，它确实是有它的独到之处的。但是病人的不舒服是一个笼统的词，这个不舒服我听到的病人有恶心、呕吐的，有痛的，有这个那个不舒服的。当然现在疼痛呢是有专业的疼痛医生管的啊，可是其他的不舒服，比如说恶心、呕吐、吃不下饭等等呢，是没有特别好的一个统一的方案的。那我们中医在这方面确实是有一些措施，先给我们讲一讲病人常见的不舒服有哪些。
8: 就是感受多的也容易有的这些症状呢，我们在这几大系统，一个呢就是消化系统，
7: 消化
8: 这是很多，一个呢因为消化系统的肿瘤就多很常见，前十个里头一多半都是消化系统肿瘤，所以呢它也会相对症状多，
7: 从食道到胃肠到肝胆都属于
8: 咱从嘴开始算
7: 对，口腔
8: 完了以至这个通道，这是一个，完了还有系统，包括肝胆胰脾啊什么，这些都是属于消化系统。
7: 消化系统
8: 对，然后呢就是还有就治疗，治疗上呢那就是这方面的症状也比较多。另外呢就是一个呼吸系统。那么呼吸系统呢，就大家知道的，比如什么咳嗽、痰啊、喘啊等等。但是呢呼吸系统，我们有时候经常说心肺，就是它往往还影响到心脏，所以呢有时候也合并有一些心脏的问题。另外呢就是治疗上比较多见的，还有就是病是叫血液系统疾病，这个也多。就是因为治疗里头它有骨髓的造血功能的这个损伤，所以也会出现一些血液方面的这个毒副反应和症状。另外呢在其他的这些系统呢相对少一些。那么还有就主要是个全身性的，全身性的，那比如什么乏力呀、发热呀、疼痛啊等等，这是全身性的，什么出汗啦这种的，那就是全身性的就大概就这么几个方面吧。
7: 还有一些类似，我不知道这属于哪个系统，比如说皮肤啊、头发呀，这是一般什么口腔溃疡，这都应该属于哪个系统的？
8: 对，这也是属于
7: 全身性的，
8: 全身
7: 类的。
8: 对对对。
7: 那咱一个系统一个系统的讲，
8: 可以，
7: 好吧，
8: 可以。
7: 那咱们就先从消化系统来讲，
8: 这是最常见的。
7: 对，
8: 这个呢，刚才咱们在这个相当于你刚才也提到了一下，就说这个其实症状啊，我刚才说的更多的是躯体的，
7: 对，
8: 就是病人自身的感觉或者也叫生理的这种，但是真的，因为作为人嘛，咱们是一个有感情的这个高级动物，那么实际上它离不开这个心理的，
7: 对，
8: 所以症状上其实还有一大类，这我刚才没提到，就是跟心理有关系，比如说焦虑啊、抑郁啊、睡不好觉啊，实际上这些跟这个心理也非常非常有关系，这也是我们在治疗里头要关注的。
7: 对
8: 啊，
7: 对。
8: 另外呢，其实作为一个社会的人，那么我们也有这种环境。

0: 这种精神方面的症状，应该也算。
1: 当然，
0: 对，这个也算。
1: 我们请过一个治疗癌痛的专家，哈，他是疼痛科医生，他就会讲说，这个疼痛分为躯体痛和心理精神痛，还有社会痛。
0: 没错，没错，
1: 对
0: 对，症状一样，
1: 一样，症状也
0: 症状一样。
1: 好，那我们就回到这个症状，一个系统一个系统讲。
0: 好，
1: 先讲消化系统。
0: 好的，
1: 消化系统常见的症状有哪些？
0: 消化系统呢，就是这是我们一般说的包括消化道和消化的一些器官。所以道呢，咱们就从口腔
1: 开始说，
0: 一直到肛门，这整个叫道。大致呢，我们好比说这么分，口腔、咽喉、食管、胃、小肠、大肠啊，一直到那个直肠嘛啊，这种这是管道，这是指的管道，就是这个所有这个管道都会有问题，相应的出现症状。另外呢，就是还有一大堆的跟消化系统并行的这种叫消化腺体，或我也属于消化系统的啊，比如说肝脏、胆啊、胰腺啊、脾，这些呢应该也算。所以这么一弄下来呢，其实这个消化道的症状还是蛮多的，
1: 非常多的，
0: 蛮多的，
1: 两大块。
0: 就是、哎，对，那么咱们先说说这个比较从那个最常见
1: 的
0: 这种，哎，大家说，
1: 就
0: 比如
1: 从口到
0: 对对，
1: 入口到出口，
0: 对，咱们就是从综合起来这个症状啊，就是可能这个肿瘤病人我们在临床上最常见的就是一个叫厌食。
1: 厌食，
0: 哎，
1: 吃不下，
0: 吃不下，这个呢也是一种全身的毛病，也包括一些心理的情况，那么也是他本身消化系统出了问题。那么这个厌食，我们有时候叫厌食，我们也有叫中医叫纳，就是纳入的纳，纳呆，纳呆就是呆头呆脑的啊，纳呆、纳差、
1: 纳差，
0: 哎，就是也包括一些消化不良啊，这些就吃饭也不香，食欲不振。反正这些基本上就都是指的是这个东西。结果呢，就是患者呢，就是什么都不想吃，也吃不下去，吃下去也难受，然后看见什么也没有这个欲望，吃到嘴里也不是个味儿，然后导致他吃的特别少，啊，再接下来就营养不良，啊，所以就这个呢，这是晚期的肿瘤和在尤其放化疗过程中
1: 治疗期间
0: 非常常见的一个症状和手术啊，因为消化系统的手术都会引起这个饮食的改变，所以就这个症状真的是非常常见，
1: 晚期肿瘤会，
0: 对，
1: 然后治疗期间的放化疗和手术，特别是消化系统的都是有可能哈。
0: 对，
1: 我一直想问一下，心理因素有没有？
0: 一定有，
1: 一定有，
0: 一定有啊，这个一定有。所以我在临床，我经常会跟病人解释，不管他对他自己的肿瘤认识的有多少，但是我就会跟他说，我说你现在因为你这个消化系统有问题，完了医生在给你积极的治疗，所以你一定会出现，哎，吃东西没有味儿。然后呢，你会看着这个东西，你原来特别喜欢吃，脑子想的也特别好，但是吃下去就不是你想象的那样。这种呢，会一定会，但是呢，你只要吃下去不难受，过了嗓子眼儿，过了你嘴，那我们就争取吃。你吃下去一口，那就是能量。所以就好多晚期肿瘤呢，咱们通俗的说，就说你只要吃了就能活，
1: 对，
0: 哎，你要不吃，这人不就完了吗？你不得病，你不吃饭也不行。就是从这个方面呢，咱们就说从心理上给他更多的鼓励和给他一些这个理念，让他呢就是想办法能吃下去，这样好多病人他还是容易接受，咱就说通俗说为了活命嘛，
1: 对，
0: 他也会吃，所以他跟那个心理因素有关系，当然也跟家庭的照顾啊，有的照顾的好的做的好，哎，按照他的口味，完了连哄带骗吧，咱们就说他也会吃下去，然后我们药物再帮助一下。
1: 我们待会儿讲怎么缓解的问题哈，晚期这个我们可以去理解啊，是病情发展到那儿。
0: 对，
1: 但是我想问一下，全身的肿瘤零零总总，哪类的对 食欲的影响会最差，还是所有的肿瘤到了晚期都会有食欲的问题？
0: 应该是绝大部分，
1: 只要走到晚期，
0: 哎，
1: 非常晚都会有。
0: 对，
1: 我们接下来待会儿再讲缓解啊，讲。

0: 讲这个就是由于治疗的带来的这个食欲不振哈、
1: 嗯、
0: 有放化疗的，
1: 嗯，
0: 也有手术的哈、
1: 嗯、
0: 但也不一样是吧？
1: 对，
0: 大家首先反映的就是化疗好像特别容易影响这个食欲这个过程是吧？
1: 对，那这是一定的、嗯、化疗它实际上呢就是老百姓好多人都有这个概念，就是等于化疗、嗯、我们感觉就是叫敌我不分，
0: 嗯，
1: 哎，它实际上呢就是对身体里头发育繁殖或者增殖生长比较快的细胞都有作用、
0: 嗯、
1: 你生长越快效果越好，它越杀的、
0: 嗯、
1: 等于是化疗药物来杀这个非常活跃的细胞。那除了恶性肿瘤细胞以外、嗯、那我们身体里比较快的为什么出现这些症状，比如说我们的消化系统的黏膜细胞它就生长很迅速的很快的、
0: 嗯、
1: 那个血液的细胞啊、哦，白细胞啊，血小板呐、啊嗯，啊，血红细胞啊，它也是生长很快，
0: 很快的，
1: 哎，生长很快。
0: 哦、
1: 另外，像头发，
0: 咱头发长得快，
1: 有的人快吧、
0: 嗯，
1: 你一个月不理发就好，长得很快。所以，像类似这种，就是它对这些地方，就是越是生长快的，越它就有影响。所以大家见到就这方面的症状就比较多，
0: 嗯、比较多，
1: 哎，比较多、
0: 嗯、
1: 啊。所以呢，消化系统一般是首当其冲。所以它对消化、嗯、整个消化系统的黏膜的这个上皮呀、啊、就所有的损伤都比较大。
0: 放疗也会出现影响食欲的问题吗？
1: 对，放疗呢是这样，放疗我们又叫局部治疗、
0: 哦、
1: 就是放哪个部位哪个部位出现问题。
0: 对呀、
1: 哎
0: 嗯、
1: 那就说那涉及到消化道嘛，
0: 你如果在这块有放射治疗的话，
1: 对对、
0: 嗯、
1: 涉及到消化系统，然后它就会出现这个相应的症状、
0: 嗯、
1: 啊，你比如说放到下边，那我就放小肚子啊、
0: 嗯、
1: 这个一般说那会涉及到肠、
0: 哦、
1: 对不对，我放腹部也会涉及到肠、
0: 嗯、
1: 那就会出现肠道的，这不也是一个消化的这个系统的一部分吗、嗯、那就会出现肠道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反应。
0: 但是放疗我就想问一下、
1: 嗯、
0: 如果我放的是肺，
1: 嗯，
0: 放的是脑，
1: 对，
0: 它不是消化系统呢，对消化系统的影响大吗？
1: 会有，也有间接的，
0: 也有，
1: 也有间接的影响、
0: 哦、
1: 啊，不像直接放消化系统那么明显，
0: 嗯，
1: 但是它也有间接的，类似于说晚期肿瘤，
0: 嗯、
1: 你好比不是消化系统的晚期肿瘤，
0: 但是它也
1: 啊，就你说的脑肿瘤，
0: 嗯、
1: 好比说是妇科肿瘤或者是肺的肿瘤，但是实际上就是说它一方面有它所在局部的这些症状为主以外，
0: 嗯、
1: 就是因为到了晚期。它是一种全身的衰竭，
0: 对，
1: 那实际上也包括消化系统的衰竭，
0: 嗯、
1: 也会出现，
0: 嗯，
1: 所以就是说这个跟晚期肿瘤的那个概念呢，还是有一个接近，所以它也会出现消化系统的损伤、食欲不振呐、啊，或者等等其他的。
0: 那么治疗当中呢，最常见的就是手术，手术会不会影响到消化系统的功能呢？好，我们稍后为您解答。
2: 美好生活怎能烟雾缭绕？健康相对论邀请您从控烟开始，构建美好生活。
3: 健康相对论，
2: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0: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继续请郝莹旭大夫啊为您谈一谈呢，手术会不会影响消化系统的功能，然后就是治疗当中最常见的是手术啊，
1: 嗯，
0: 手术为什么也会影响到消化系统？
1: 手术呢主要还是消化系统，
0: 消化系统本身的手术，
1: 对对对对、
0: 嗯、
1: 所以就严格影响其他系统啊，咱们说其他系统、
0: 嗯、
1: 它一方面就是手术，微手术啊，我们要做麻醉、
0: 哦、对对对，
1: 要做就是抗菌治疗、
0: 哦、
1: 对吧，这是常规的，
0: 对对、
1: 哎、术前就要做，术后就要做、
0: 嗯、
1: 然后呢主要是这些，完了可能还有一些并发症的治疗，
0: 另外它
1: 好比说水肿啦、
0: 嗯、
1: 或者这种、
0: 哦、对，
1: 所以呢就说在这种治疗上它也间接的对这个消化系统有影响、
0: 哦，
1: 哎，所以病人也不能很好的吃饭。最简单的，咱们说，就一般患者做完手术以后，好多情况就不是消化系统肿瘤，
0: 嗯、
1: 都说先别着急吃饭的，
0: 对，
1: 哎，先从流食开始，
0: 对，
1: 再从半流食，再恢复正常、
0: 嗯。
1: 那实际上就是等于前期的这些一系列治疗，它已经 影响到消化系统了。
0: 哦，手术有没有这个可能？因为手术完了大多数要一段卧床时间。
1: 没错，没错，
0: 就这个也会影响
1: 的。会的，会的，
0: 也会影响。
1: 哎，会的。嗯，也包括心理上嘛。他觉得自己做个大手术啦，漏了气啦，气血不足啦，
0: 伤元气
1: 了。哎，对，气血不足啦，然后就天天在那儿躺着，完了伴随有伤口的疼痛，完了又得换药，又什么引流啦什么这些，然后再加上用上抗菌素，因为抗菌素本身也实际上对消化系统，
0: 对对对，有影响，
1: 不舒服的用完了以后。
0: 而且咱们本来就有很多的这种消化酶啊什么的，这些益生菌之类的东西，抗生素有可能对它也有影响，是吧？
1: 没错，没错。嗯，
0: 对对对
1: 对，所以为什么咱们说做手术之前肯定要空腹吗？
0: 空腹，哎，
1: 对，为什么要空腹啊？然后呢，为什么我们还给他下管子啊？各种各样的，根据病情吧，哎，这样完了还要麻醉，麻醉的恢复，麻醉药物。对肠道的蠕动啊，或者对一些腺体的分泌啊，它也有影响。
0: 我是接触过一个肝胆科的病人，哈，胆囊的一个病人，手术做的还不错，
1: 嗯，
0: 这个手术还是延长了这个病人的生存期的。那个病人当时没有手术前是估计几个月的时间，但是还是延长了到一年多。
1: 嗯，
0: 但是这一年多家里遇到最大的麻烦，病人胃瘫了。
1: 哎。对，
0: 哎呀，这一年多就在忙他吃饭这件事儿。手术没有大问题，就是吃不下饭，各种各样的想办法让吃饭这件事。
1: 没错，没错。
0: 我们待会儿再讲想什么办法哈。
1: 嗯，
0: 还是分的两部分，一部分是治疗的，一部分是到了中晚期的，特别是晚期的这个。
1: 嗯，
0: 我就想治疗呢也分着不一样，有一大部分人是人家治治就好，这个病就稳住了，三年五年甚至有可能临床治愈了哈。
1: 没错。
0: 但是他会有这个痛苦的过程，
1: 是
0: 他会要经历放化疗手术痛苦的过程。
1: 是
0: 那这个过程里边，这种吃不下饭，它也是个阶段性的嘛？
1: 是，
0: 就是食欲的问题，它也是个阶段性的，随着治疗结束就会结束。
1: 没错，是医源性的这种呢，就是跟手术的疗程，不是化疗、放疗这种疗程非常有关系。
0: 嗯，
1: 那我你看，我今天上午看个病人也是，他的化疗。一般我们是三周，21天算一个周期。哎，所以他就很明显，第一星期特别重，第二星期好转，第三个星期呢就是再好转一些。然后正好这是他就说明他跟这个化疗周期关系非常密切。哎，完了等于在第四周又进入下一个周期了。
0: 下一个周期。
1: 哎，所以他老有这种周期性的这种变化。然后呢，化疗全停了，一般一个月以上。像这种消化系统的症状基本上就明显的好转吧，有的人可以就完全恢复正常，那有的人呢可能慢一点，那也能是明显的好转。这种医源性的一定是跟治疗的这个过程有关系。
0: 那我们医源性的先一个一个讲啊。比如说就拿刚才提到的化疗。化疗呢，我们比如说想配合中医药，是在化疗前就要考虑，还是我那个难受劲儿来了，我吃不下饭的时候再去找，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化疗，比如有的病人他可能六个疗程、八个疗程，然后这个疗程里边是一开始吃不下饭，慢慢会好，还是到第几个疗程时候吃不下饭的这个症状会加重？
1: 你这个问题呀，真的是现在患者和家属特别特别关注的多的。实际上有这么几个层次的这个意义啊。一个呢，就说这个其实包括我们好多的西医同行，也都是不理解这个事儿，或者是他们不了解啊。我觉着，就说这个中药跟化疗和放疗的配合。什么时候用比较好？
0: 对，
1: 这个真的，我们的好多西医同行就是会跟病人和家属早早就说，我下个礼拜给你安排住院啊，化疗，千万不能吃中药。哎，很多很多的我们的同行都在这么说。我呢，往往我就跟病人这么说，我说这个医生他只要他说的意思是别瞎吃，哎，不是说不吃，就是意思是你一定要找专科的医生，正规的这个中医医生，哎，你就不是叫中医就能给你吃，一定最好找肿瘤科的中医大夫，叫我们叫中医肿瘤科或者中西结合肿瘤科的医生来给你开这个中药，可以吃，其他的先暂时先别吃再说啊。那么这个化疗同时用上中药呢，应该说肯定的啊，这是具有科学性的这个结论，就说能够减毒增效啊，这是毋庸置疑的。那么 一般我们治疗呢还是建议就是从化疗开始两三天咱们就开始用，然后整个全过程
0: 全过程
1: 、就是包括用药那我就跟病人说你那边滴瞪着化疗就是用静脉点着输液东北话叫打着滴流呢完了咱们这边喝着汤药都行肯定是不冲突而且还有好处然后这样呢当然呢就是有的病人和包括医生都这样说哎呦说都这都吐得嗡了哇啦的
0: 我怎么吃得下呀
1: 饭都吃不下去、
0: 啊、
1: 我哪能吃下去汤药哎你看
0: 对、
1: 啊、你都会有这种强烈的这种问题
0: 对
1: 所以呢就说我们的意思就不让你达到这个嗡了哇吐那么狠
0: 你别到那份上再去、
1: 哎、你到那份上我也不建议你
0: 也喂不下去
1: 你什么都吃不下去连水都喝不下去
0: 对
1: 你怎么可能把汤药喝下去、啊、
0: 早一点吃
1: 这是肯定哎提前吃就是提前的两三天咱们中药就用上然后呢整个在输液的过程中就用化疗药的过程中那边你是吃也好静脉输也好然后呢你化疗用着我这边中药也伴随着一块用然后最后达到的结果呢就是没让你达到那种吐的不行了什么都吃不下去的哎顶多有点轻度的哎食欲不好啊有点恶心啊这没关系你饭也能吃我药也能吃哎这样的话让你整个那个程度是程度那个症状是减轻的这样呢也达到了目的我既增加了你的化疗的疗效又减轻了化疗的毒副反应所以就是全程的哎一直吃到应该说它的化疗做完了你是八个疗程还是十个疗程还是四个疗程做完了然后基本上副反应没有了我们就可以不吃这方面的中药
0: 就调方子了
1: 哎调方子我们就调别的了啊
0: 再问一个一般比如说他八个疗程六个疗程四个疗程是第一个疗程就开始有这种反应吗还是每个疗程是平均的或者说越到后越严重还是个体差异非常大、
1: 哎、这个是个体差异的是
0: 个体差异、
1: 按说呢是应该随着化疗它一个累计量
0: 对对
1: 啊、应该说呢就是反应应该越来越重但是呢真的个体差异有的患者呢那感觉就是他好像适应了然后就开始他这个各个系统的不适应这种哗哗哗一打那反应可强烈了哎越到后来呢好像越轻一点也有、哦、那么大多数呢还是越打呢应该越重它是个累计、哦、药物累计有的呢它也不是太明显那么另外还有就是他可能对这个治疗比较服不管是中医治疗还是西医治疗他我们肯定都会给他减轻毒副反应这些药物他这个药物呢比较服啊老百姓话所以他也会就有会越来越轻一点哎随着药物的治疗然后这边呢化疗也这么慢慢的逐渐的进行哎他也会这个就是适应了就是或者是差不多反正我们药也都每次都这么用然后呢他每次的反应呢也都大致差不多或者是越来越轻一点都有
0: 还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既然咱们讲到了吃不下了哈
1: 对
0: 咱们再讲到那如果说哎我特别的这个药物特别管用我吃得下什么都能吃嘛那时候又吃着汤药我又吃着这个又摄入的化疗的药物那我什么都能吃嘛你们中医经常讲这个饮食方面注意
1: 对
0: 这个有没有一些
1: 有的一般是这样就是原则上呢我们在化疗期间我们认为呢它实际上就是对人体是一个损伤这个化疗包括各个系统的包括免疫系统啊包括造血的功能啊包括消化系统啊等等它都是一种损伤
0: 全面
1: 那么我们呢建议呢病人还是要加强营养所以尽量的让他吃好的所以我老说你加鱼肉蛋你什么都吃啊是让他吃好的但是呢因为化疗它对消化系统的影响比较大它这段时间消化的功能它是差的这是损伤的所以它相对来说比较差所以它消化的功能能力也比较差、
0: 哦、
1: 所以呢有时候如果吃的太过于
0: 比干齁腻
1: 啊或者是不好消化的东西呢它反而还增加了它这个
0: 负担了
1: 负担或者是呢就会把这些所存在的这个化疗的毒副反应呢增加所以呢这边我们原则上是这样第一还是吃有营养的高质量的这个食物这是第一第二呢要吃好消化的不要过于生冷油腻哎对胃 肠损伤的，
0: 损伤的，
1: 哎，这种，哎，第三个呢，就是它这个口味呢，可能也有些变化，我们可以适当的，根据它的口味呢，做一些这个调。

0: 调整，他原来可能爱吃什么爱吃什么，就这种原则上咱们还是掌握这些。
1: 当然我们讲的这些呢是属于吃什么，那么还有没有就是忌口，还有不吃什么也很重要啊，有没有绝对忌口的，除了这个原则之外。非常非常的感谢郝云旭大夫为我们的讲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好，听众朋友，再会。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孙悟空，这位广受欢迎的神话英雄，其风靡天下的深层文化原因究竟是什么？敬请关注《西游记》中的情理法第二部第一集《齐天大圣的荣光与阴影》。

0: 在《西游记》的文本中，踏碎凌霄、桀骜不驯的齐天大圣，承载着无数人心中对自由与反抗的终极想象。他大闹天宫的壮举被奉为挑战权威的神话，他降妖除魔的义举被视作正义的化身，他被无数人奉为英雄主义的典范。自由始终是他最鲜明的标签，从破石而出的天地灵猴到自封齐天的狂妄大圣，他藐视礼法，挑战权威，以一根金箍棒搅动三界秩序。然而当我们摘下童年滤镜重新审视这段故事时，或许会发现齐天大圣背后的复杂性。孙悟空的自由虽源于孩童般的天真本能，但是天真与戾气的交织，强权与暴力的异化，也让这位英雄的阴影愈发刺目。那么孙悟空的魅力究竟是什么？千百年来他为何能深得人心？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位齐天大圣的荣光与阴影呢？湖南大学蒋海松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西游记》中的情理法第二部第一集《齐天大圣的荣光与阴影》。
1: 大家好，我们今天讲齐天大圣的荣光与阴影。在本节目的第一部当中啊，我们当然已经讲过不小孙悟空的故事，但是第二部一开始我们还是要拿出专门的一集来系统分析孙悟空所代表的精神，他的人格模式。孙悟空啊，不但是《西游记》当中最出彩的主角，也是中国神魔小说当中最著名的人物形象，而且这个形象典型的体现了很多深层次的文化共性，也承载了我们中国文化当中许多伟大的价值，还对国人的文化心理提供了一面极为深刻的人性镜像。在阅读《西游记》的时候啊，也包括在录制本次节目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这问题就是从古至今大家为什么这么喜欢《西游记》，这么喜欢孙悟空？那这本书这个人物最大的魅力究竟在哪里？最吸引我们的深层次的文化原因究竟是什么？有人说当然是因为他神通广大，所谓练就强身多小法，学来变化广无边。确实啊，孙悟空上天入地无所不能，是一个超级英雄。那么以神通而论啊，孙悟空的神通远远不如如来佛，也不如观音菩萨，甚至在西天路上他还打不赢很多妖怪，但是孙悟空的神采和魅力远远又超过他们。所以可以说他的魅力并不在于他的神通，在于什么呢？我认为啊，在于他的精神与品格。而在这个当中最重要的两种精神就是张扬个性，匡扶正义。所以我想用自由与正义啊这两个关键词来概括孙悟空的精神。我觉得这是他最核心的一个精神品质，也是我们喜欢他的宗旨奥秘。所以可以说啊，孙悟空堪称中国文学作品当中的自由奇仙，正义化身。那么当然另外一方面，他的自由观念、人格模式也具有严重的一些内在缺陷，我们也要反思。因此啊，我们这一集标题叫做齐天大圣的荣光与阴影。好，我们当然首先说他的优点，就是张扬个性，向往自由。可以说追求个性、追求自由是他最显著的一个标志。而且他的这样的一种个性意识、自由意识非常丰富，有多个层次、多个维度。比如说首先是一个自然本性意向的，他追求长生不老，哎，这就是追求身体上的自由。也有心灵上的自由，要通过修行来获得心灵的解脱啊。那么当然还有反抗压迫、追求人格尊严这样的社会层面上的自由。我们来详细梳理一下，孙悟空横空出世，破石而生，一生下来就是沐浴两道金光，射冲斗斧，那就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啊。那么后来他在花果山的生活啊，也是任性纵横、天真浪漫，是吧？那猴在山中却为行走跳跃，饮简泉，采三花，觅树果，夜宿石崖之下，朝游风洞之中。那么包括他当上美猴王之后啊，这段生活就更加快乐了，那是不服麒麟峡，不服凤凰广，又不服人间王位所拘束，自由自在，乃无量之福。我相信这是所有人最喜欢西游记的一些片段，因为这是每个人无忧无虑的童年岁月的一种写照，每个人生中都曾经有一座自己无忧无虑的花果山来。那么当然孙悟空这么逍遥了三五百年，哎，突然有一天也有了烦恼，忽然忧恼多下泪来， 他第一次落泪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突然想到了人生无常啊。这个他说，今日虽不归人亡法律，不惧秦秀威服，将来年老血衰，暗中有阎王老子管着。所以他的生命意识进一步觉醒了，他第一次想到了生与死的问题。所以他毅然放弃了美猴王的宝座，扎个木筏子漂洋过海，要去学习长生不老的法术。那这就是为了打破自然和身体的一种束缚，超越死亡的限制，要追求一种绝对的解放。为此啊，他来了一场笑脸无空的奇幻漂流，漂过了东洋大海，漂过了西洋大海，飞行千辛万苦到达这个菩提老祖的洞府所在。这是他这一路颠沛流离都是为了心灵上的解脱，是吧？他学到仙术以后回到花果山，那就更加向天入地，闹龙宫，斗地府，削了生死簿。那么最终的高潮当然是大闹天宫，要当齐天大圣了。那么这个也是为了反抗压迫，追求平等。那么当然后来孙悟空被迫带向金箍，这当然象征着自由的有限性。后来取经成功，这个功德圆满了，头下的这个金箍就自然脱落了。悟空对唐僧说啊，师父现在取经成功了，你不需要紧箍咒了，你趁早念个紧箍咒脱下来。这个唐僧说，当时只为你难过，故以此法治之，今已成佛，自然去矣，岂有还在你头上之类？你试摸摸看。哎，怎么可以摸，金箍没了。这就象征着他获得了彻底的解脱，这是一种修行的隐喻。所以他通过修行而获得心灵的一种解放，也不再被自己的欲望，被自己感性的冲动所束缚，他也超越了自己。那么甚至包括孙悟空的法术和他的法宝都是这样的一种个性与自由意识的一个写照。他会吃蛇爱变，变发腾挪，他会筋斗云，一个跟斗十万八千里，纵横四海。他有金箍棒，可大可小，随心所发。所以这些啊，都是这样的一个自由浪漫的想象。那么也包括孙悟空也鲜明的追求人格独立，维护人格尊严，是吧？他对三界之尊玉皇大帝也只是唱个大锣，自称老僧，不行礼，不下跪。那遇到其他的人就更加了。所以孙悟空很在乎自己的尊严，在橘子国，哎，他受国王的邀请去捉拿妖王赛太岁，哎，这个妖王骂他：“你原来是大闹天宫的那神，怎么罗织广是替了竹子国为奴，却到我这里寻死？”这个妖怪骂孙悟空成了国王的奴臣，哇！孙悟空这下勃然大怒：“行者祸道，则颇怪，说话无知。我受竹子国拜请之礼，又蒙他称呼广代之恩，我老身比那王位还高千倍，他敬之如父母，视之于神明，你怎么说出为奴爱字？”这孙悟空非常在乎尊严，我是受国王的邀请，国王对我有拜请之礼，哪里是我替他打工啊，是吧？所以我是国王的客人，隆重请过来的，非常反感别人叫他奴才。这个而且还包括他说你吃你孙外公一棒。所以孙悟空这个有个特点，他非常喜欢在妖怪面前自称外公啊，口头上要占成便宜。包括我们西游记当中，我考证过，他自称孙外公至少有十几次，动不动就是吃孙外公一棒。这里面有很多有趣的说法，是吧？甚至还有人专门考证过，吴承恩的儿子吴鸿毛很早就夭折了，所以他后来是没有孙子的，也没有人叫他爷爷。但是呢，他有个女儿，所以后来给他生了一个外孙子，叫他外公。可能在吴承恩那颠沛流离的一生当中，有小孩叫他外公是最开心的一个时光，哎，所以写到《西游记》里面去了。这可能还真是个原因，但是更重要的是，孙悟空通过这个习惯，表达了他为人好胜、江洋尊严的一种体现。在文法史上，有所谓本土说、外来说、综合说三种基本主张。比如说，鲁迅先生就认为孙悟空是本土的，来自中国的神话的水怪伍子棋。伍子棋的形象，这个形如猿猴，金目雪牙，有火眼金睛，力气超过九头大象。所以，包括在吴承恩的家乡淮河，那一带兴风作浪。那么还有一些学者主张是外来说，认为这个来自印度的史诗《罗摩衍那》当中的神猴哈鲁曼，这个哈鲁曼是印度神话当中风神的儿子，所以他善于飞行，一跳就可以从印度跳到西南，跟孙悟空的筋斗云一样，而且他跟孙悟空特别像，他们两个都有依山填海之能，有金刚不坏之身。这个哈鲁曼还曾经钻入一个老母怪的肚子里，哎，打败了对方，就跟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一样的。 所以他们两个有太多的共同点，所以因此有很多人认为这是三空的形象来源，对吧？那么还有综合说，比如说季羡林先生就主张综合说，他在罗摩衍那初探当中讲，这个孙悟空这个人物形象基本上是从印度罗摩衍那中借来的，又与伍子棋传说混合，沾染上一些伍子棋的色彩，这样看恐怕比较接近于事实。所以孙悟空究竟是哪来的，是吧？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我想我们也不必聚焦于考证层面上的世界的纠缠，但不管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它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都代表了该种文化传统当中最叛逆的那些因素。所以孙悟空这个形象最后的融合定型啊，也就表达了这样的一种追求个性、向往自由是人类共同的一个天性。所以不管古今中外，很多地方的文化传统或多或少都有孙悟空这样的一种灵动个性的形象，这也可以说是人类的集体无意识的体现。那吴承恩的伟大就在于他用多姿多彩的神话表达了这样的一种集体意识。从思想传承而言，《西游记》啊与阳明心学，特别是泰州学派有重要关联。我们一再讲了，阳明心学是吴承恩生活那个时期最流行的社会思潮之一，而王阳明门下最特立独行的弟子王艮创立了泰州学派，这是明代最激进的一个学派之一。王艮主张我命虽在天，造命却由我，他系统的论证了所谓造命论。所以我们看的孙悟空啊，哎，他要长生不老，要打破死亡的限制，这个要大闹天宫，他一步一步都是自我造命，这个自己成就自己的，这个有王艮的造命论的色彩。那么王艮成于嘉靖二年，也就是1523年，穿奇装异服，坐着招摇车，也就是仆轮车，北向入京，沿途讲学，轰动一时，甚至连他那个推崇个性解放的老师王阳明都受不了了。王阳明还闻讯大怒，设法把王艮召回来，痛加制裁。哎，但是王艮的思想已经流行于天下了。这个王艮生于江苏泰州，地域跟吴承恩的家乡淮安就非常近。淮安府是泰州学派重要的讲学场所。这个吴承恩与王艮是同时期的人，所以他极有可能现场听过王艮的讲学。吴承恩终身跟泰州学派很多人有很多的交往，比如说当时的明朝内阁首辅李春芳，哎，就崇拜王艮的学说，他是吴承恩的终身好友。吴承恩不是进了监狱嘛，就是这个李春芳把他救出来的，甚至李春芳还一度被认为是《西游记》的作者。这个《西游记》原来讲是华严洞天主人教，有人讲这个华严洞天主人就是李春芳。所以可以说啊，这个《西游记》的精神与泰州学派是一脉相承的。那个每个人身上都住着这样的一个齐天大圣，所以这种流淌的自由意识是千百年来《西游记》一直风行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当然，悟空除了是自由奇仙，他还是正义的化身。那么追求个性是他的自我人格，但是匡扶正义更是他的社会贡献。这个悟空早年大闹天宫是吧，那是追求个性解放，后来西天取经，一路向行侠仗义。所以有些时候是妖怪要加害唐僧，孙悟空正当防卫把他歼灭，但还有很多妖精也没有主动去招惹取经团队，只是祸害一方，孙悟空只是见义勇为啊，主动进攻，一路向专与人间报不平之事。比如说在乌之国，孙悟空制服了霸占别人王位的这个司魔王，在通天河他救下了献祭那些妖精的小孩，剿灭了灵感大王。在比丘国，他出除了那个要吃小孩心肝的白鹿精，救下了1000多个小孩。在车迟国，他现行救下那些福利大仙，欺压剥削的和尚，歼灭了三妖。

0: 那么书中借众生之口称颂大圣道，他手下有个徒弟，乃齐天大圣，神通广大，专秉忠良之心，与人间报不平之事，济困苦为血孤练寡。说这一席话堪称孙悟空这个正义使者的一个综合评价。除了自由跟正义以外，孙悟空还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很多美好价值的承载者，比如说传统的五常之道，仁义礼智信。仁，孙悟空救苦救难拯救苍生，是仁慈爱民；义，他义薄云天，神侠将义；礼，他尊重思想，以礼相待。哎，除了尊重唐僧以外，他比如说他早年拜菩提老祖为师啊，孙悟空一见祖师倒身下拜，磕头不知其数，说师父师父，我弟子自心朝礼，自心朝礼，这个叫自心跪命礼，是佛教最高的一个顶礼仪式啊。你别以为孙悟空这个天不怕地不怕，他一见到老师就是下跪磕头的，所以足见他何等虔诚重礼。那么第四个智，孙悟空不但神通广大，而且有勇有谋，很有智谋。比如说他经常变成小妖怪去打探消息，装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等等，讲究战略战术。甚至还让很多人意外的是，有时候他的佛法智慧比唐僧更通透。哎，唐僧有时候在路上经常感慨处境路途艰难，不得清闲。悟空闻说，若功成之后万缘都罢，诸法皆空，那时节自然而然，却不是身闲也。长老闻言，只得乐以忘忧。哎，你看，是唐僧有困惑，孙悟空指点迷津的，唐僧才打消了疑虑。他佛法比唐僧还通透。那么最后一个字信，哎，孙悟空信守承诺，一言九鼎保护唐僧，矢志不渝啊。所以你看，仁义礼智信，孙悟空都是模范。所以《西游记》啊，这些故事展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智慧，传播了传统文化的精华。
1: 孙悟空是中华文化中最具魅力的英雄形象，他既是自由与正义的代表，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很多美好价值的承载者。然而，心无足赤，人无完人，齐天大圣的荣耀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阴影与瑕疵？这些心理模式的缺陷又有着怎样的文化原因呢？
0: 我们首先要说明的是，悟空所追求的自由啊，它带有一种本能的特点，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感性的生命冲动，是一种纯粹的自然性。哎，悟空本身是天地生成的自然之子嘛，是吧？这个东西很真实，本能嘛，但是层次不高，还缺乏一种更加理性、更加明确的追求，所以这里就蕴含着深刻的矛盾，甚至有危害。这种自由出于本能，这个本能的特点当然有利有弊啊。优点是本能是最真实的东西，特别率真，最发乎本性。所以孙悟空的一切行为绝对不是像唐僧那样有些装模作样，悟空就非常率真，特别像一个小孩子，无拘无束啊。所以这其实也是我们最喜欢孙悟空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唐僧是可敬但不可爱，猪八戒是可爱但不可敬，但唯有孙悟空是既可爱又可敬，像小孩一样的。所以后来明代的思想家李卓吾先生提倡同心说，哎，孙悟空也算这个同心说的提前表达了，他是同心的写照。所以你看孙悟空为啥大闹天宫来着，只是有很多小孩子的习性。第一次因为别人笑他弼马温不入流，他不开心了，我要当齐天大圣。但齐天大圣是干嘛的呢？为啥要当大圣？他只是从来就没想过，他对当大圣当官也没啥概念，当上大圣以后要具体搞什么工作啊，他也不知道。他也不是为了捞什么好处，也不是为了作威作福，他当了大圣以后每天也就是东游西逛好玩而已。哎，第二次是因为蟠桃大王没请他，王母娘娘在那排排坐分果果，居然没给我发邀请函，孙悟空又发脾气了，你不请我吃谁也别吃，于是把蟠桃带回角落。所以他这个纯粹像熊孩子捣乱出口气一样。你说他要闹天宫，但他好像也没有一个什么政治纲领，他推翻玉帝以后怎么去管理天界啊，自由平等怎么保障，他也根本没想过这些问题。所以我们说他大闹天宫都有点夸大了，就其本意，悟空只是就有一点孩子的率性耍脾气。当然这个不高级，但是很珍惜，我们看到这些故事都会心一笑，因为每个人都曾经这样，都有这种率性而为的本能了。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2: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1: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2: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1: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4: 1932年9月底，在南京城南道署街，国民党南京宪兵司令部阴森恐怖、戒备森严的看守所里，被国民党反动派判处死刑的共青团员曹顺彪，趁着夜色对同囚室的狱友温继泽低声说：“继泽，我准备牺牲了，我死了以后请你设法带信给我的哥哥，他是共产党党员，叫他把我的尸体埋在南京的大路旁，我要睁着眼看到红军打进南京城才闭上眼睛。”10月1号，这位年仅19岁的青年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曹顺彪烈士在临行前有哪些遗憾？他是如何走上革命之路的？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他为了革命准备随时牺牲？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血祭青春撞山河，曹顺彪烈士的临终托嘱。

曹顺彪的原名叫曹仁彪，曹顺彪是他被捕以后一直到牺牲在刑场时的化名。1913年，曹顺彪出生在浙江萧山县城乡镇的一个商人家庭，在家里他排行最小，上面有三个姐姐两个哥哥，因为从小聪明伶俐，深受父母的喜爱。曹顺彪年少时先后就读城区福音堂小学还有仓桥小学，当时正值军阀孙传芳统治时期，孙中山撰写的三民主义当时属于禁书，但是曹顺彪看到了这本书，了解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一些民主革命道理。尽管他当时年纪小，没有完全明白，但是已经知道这是为老百姓求生存、求福祉的必由之路。于是呢，回家以后，他就向家人还有邻里宣传三民主义。1926年秋天，曹顺彪在仓桥小学毕业了，他被在上海邮局工作的大哥带去了上海，并且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位于上海八仙桥的中法学堂。可想而知，当时十里洋场的上海让曹顺彪开阔了视野，他目睹了外国人的专横跋扈，国民党军警的奴颜卑膝，曹顺彪对此是深感愤慨。他见到上海工人群众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帝反剥削斗争，由衷的钦佩并且深受鼓舞。1927年春天的一个星期天，曹顺彪跟二哥曹军、外甥一起去外白渡桥游玩，途经外滩公园，他们想进去看看，却被一个巡警阻止说：“哎，中国人，不可以到这儿来玩。”这给了曹顺彪很大的刺激，中国人怎么就不能进中国自己土地上的公园呢？后来他才知道，这个公园曾经挂过狗与华人不得入内的牌子，因为当局迫于民众反帝运动才不得不摘掉了牌子。当时年少的曹顺彪在当天的日记上感慨地写道：“一定要打倒帝国主义，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中国。”当曹顺彪知道中法学堂是法国人开办的，在所谓的法租界时，便要求二哥帮助他转学到中国人办的学校。二哥当时因为在邮局工作，熟悉的人也多，于是把他转到了当时很有名的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学校——立达学园。

在当时的环境下加入共青团，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逮捕，甚至付出生命危险。但是他认识到人生的意义所在，义无反顾地跨入了革命队伍行列，置生死于度外。他按照组织要求开始为革命事业奔波起来。1928年5.1，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群众上街示威游行，曹顺彪不仅参与，还走在队伍的最前列，慷慨激昂地呼喊着革命口号。游行队伍遭到了当局的镇压，曹顺彪跟一批热血青年全都被捕，关了一个多月。在关押的难友当中，有一位多次被捕的工人同志，他教育曹顺彪说：“小曹啊，不要因为坐牢而屈服，坐牢是对咱们革命者的考验。这国民党的监狱啊，是咱们革命者的大熔炉，能够锻炼出坚强不屈的意志。”曹顺彪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铁窗生涯，什么叫革命意志。尽管他当时还比较幼稚，但是在工人同志的教育下，他对党领导的革命有了更深的理解。出狱以后，继续按照组织要求从事革命活动。1928年，曹顺彪又因为阅读进步书刊被校方开除了，利达学员暂时无法回去了，于是他就去了一家小书店学习校对。到了9月，他考进了复旦大学附中，后来因为油印散发革命传单而暴露身份，不得不再次转学，来到了大夏大学附中学习，同时继续从事党的地下革命活动。1931年春天，曹顺彪有一天拎着一个柳条箱子从外面回到学生宿舍，他对同事的室友说：“哎，这里面装的都是我的恋爱信，你不能看啊。”谁知有位同学出于好奇，趁着曹顺彪外出时偷偷地打开了他的箱子，想窥探一下曹顺彪的隐私。但是一打开才发现，里面哪是什么恋爱信啊，都是红纸绿纸印着的革命传单。事后曹顺彪对那位同学说：“我暴露了，这不怪你，我得转移了。”就这样，曹顺彪因为身份暴露又一次被迫辍学，成为职业革命者。在离开学校之前，他悄悄地在每个同学的课桌下面塞进了一份当时共产党发行的秘密刊物《红旗周报》。曹顺彪的行动其实同学们早就有所了解，但自此以后曹顺彪不再到校，也更使同学们真正明白了曹顺彪是共产党的革命者，而大多数同学对他深表钦佩。1931年9·18事变以后，全国人民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的淞沪抗战期间，支援19路军抗战的群众运动是风起云涌。当时在上海前线支援抗战的民众义勇军有5000多人，其中最强大的一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由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组织的义勇军。但是在1932年5月5号，南京国民党政府向日本侵略者做出了重大的妥协让步，与日本政府签订了屈辱的中日淞沪停战协定。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中国政府从上海撤出所有中国正规军队，把上海定为非武装区，也就是所谓的自由港，而日本侵略军却可以在上海租界区继续驻扎。这个协定遭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全国很多爱国进步人士的强烈谴责和反对，而南京国民政府当局恼羞成怒，加紧镇压各地的抗日民主运动，还加紧围剿红军和各个苏区。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中共江苏省委通过上海民反会和上海反帝大同盟、上海大中学联等数十个抗日团体，发起成立了上海民众反对停战协定援助东北义勇军联合会，继续组织和领导上海人民坚持抗日斗争。当时曹顺彪被党组织调到设在上海云南路惠乐里的上海民联青年部担任专职干事，协助上海民联青年部部长温继泽主持青年部的日常工作。当时温继泽是在校学生，担任复旦大学的共青团支部书记，不能经常来到部里，所以

青年部的很多事情都由曹顺彪来做。他积极参与领导学生运动，遇到有重大问题时就去找温纪泽商量，两个人由此成为亲密的革命战友。上海民联成立以后，曹顺彪跟温纪泽曾经向组织建议，现在环境险恶，把上海民联办事处的地址公开出来是会引起敌人注意的，对我们工作不利。而其他同志也经常提出，常常有一些看起来像特务的人，鬼头鬼脑鬼鬼祟祟的到上海民联办事处来窥探。1932年6月，中共江苏省委根据上级指示，决定进一步扩大和统一江苏全省反帝大同盟，为成立全国反帝大同盟做准备，定于在7月间召开全省范围的代表大会。江苏省委责成上海反帝大同盟与上海民联出面，联系各抗日组织召开筹备会议，负责建立召开全国和全江苏省代表大会的筹备处，动员和组织各个反日团体，选派勇敢的积极的工人、女工、轻工和一切革命战士来参加代表大会。曹顺彪也积极参与了这次大会的各项筹备。根据中国共产党上海史记载，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1932年7月17号上午8点，江苏省反帝代表大会在沪西曹家渡共和影戏院正式召开了。大会的公开名义是江苏省民众援助东北义勇军反对上海自由市代表大会。这次会议的参加者除了全市的十多个反日团体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还有反日积极分子代表之外，还有南京、无锡、南通、崇明等地反日团体代表，一共100多人。一大早，大会筹备处民联青年部的温纪泽还有曹顺彪等十多人，带着大会告全国同胞书，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电、致中国工农红军电等传单和文件，先来到会场。但是刚到会场，两个人就发现戏院周围已经有不少形迹可疑的人在监视了。于是他们迅速把传单文件塞进了一个墙洞，向大会主持人建议应该采取紧急疏散措施，先别开了。但是大会主持人当时受到了极左倾思想的影响，没接受他们的建议，认为会议既然是援助东北义勇军公开举行的，有什么问题呢？并且还派暨南大学代表武章翰等三个人去附近的国民党公安分局要求保护，争取合法权利。没想到的是，武汉章等三个人刚到公安分局就被扣留了。8点左右，100多名代表按照预先规定的暗号陆续进场。刚到9点，大批武装警察包围了会场，并且开始逮捕与会人员。因为军警来势凶猛，除了少数代表翻墙逃脱之外，曹顺彪还有温纪泽为了掩护大家，连同在场没能逃脱的共计88人当场被逮捕。还有一部分人在火车站被反动当局截获。被捕的这些代表每两个人用麻绳绑在一起，用汽车押到了上海市公安总局。跟曹顺彪捆在一起的是他的亲密战友温纪泽。经过3天审讯，他们被转移到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又经过了一次审讯，以案情重大，在7月29号夜里，全案的人员被押上2列专车，押解到了南京的军政部军法司。又经过审讯以后，又押解到南京警备司令部的看守所，做最后的审判判决。在这几个看守所里，曹顺彪都是跟温纪泽关在一个号子里。在开始的几次审讯当中，曹顺彪按照与战友们预先编好的口径，说他是看到了海报，戏院要义演募捐援助东北义勇军，于是呢去捐款看戏，刚进戏院就被抓了，别的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曾经担任上海反帝大同盟组织部部长、党团书记的王灿，在审讯当中可耻地叛变，他出卖了曹顺彪，供出了曹顺彪是 CY 分子，也就是共青团团员，并且胡说曹顺彪是上海民联的青年部部长，经常主持上海民联青年部的日常工作，应付一切。
这次在会场上被警探们搜出的为大会准备的各种文件传单，就是曹顺彪带到会场的。这个王灿在可耻地出卖了曹顺彪的当天，也咬出了温继泽。但是他说他并不认识温继泽，只听中共江苏省委有人说温继泽是共青团的活跃分子。但实际上，上海民联的青年部部长是温继泽。但是曹顺彪为了保护温继泽，保护同志和难友，立刻承认了自己的革命者身份，还承认自己是上海民联的青年部部长。温继泽后来知道了叛徒把他担任的上海民联青年部部长一职加到了曹顺彪的身上，他就对曹顺彪说，顺彪，我去承认我是上海民联的青年部部长吧。曹顺彪立刻严肃地说，继泽，你傻呀，你的身份现在没有完全暴露，自己不应该向敌人承认什么，更何况就算你承认了也救不了我呀。在敌人的法庭上，曹顺彪毫无恐惧，经常是义正辞严地跟审问他们的国民党军法官进行坚决而巧妙的斗争。他反问军法官说，请问我们支援东北义勇军抗日犯了什么法？对无耻的叛徒他横眉冷对。在囚室里，曹顺彪跟温继泽合盖着曹顺彪的哥哥送来的一床棉被，晚上他们俩在被窝里小声谈话，为了防止泄密，经常嘴上说几个字，又用手指在对方手心里再写下几个字，就这样断断续续地交谈着。曹顺彪已经预感到自己会被敌人判处死刑的，于是向温继泽吐露了心声。他说，继泽，革命总有人要牺牲的，死没什么可怕，我从入狱那天开始就已经准备随时牺牲了。1932年9月27号，南京警备司令部对共和影戏院案作出了判决，13人被判处死刑，26人被判处10年以上至无期徒刑，剩下的大多数被判处6年以上徒刑。有一个同工代表张毛宝才13岁，也被判了3年徒刑。曹顺彪是被判处死刑当中年纪最小的一位，但是他一点儿也不害怕，不慌乱，对革命胜利充满了信心。当时他给难友们留下了这段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遗嘱：继泽，同志们，我准备牺牲了，我死了以后，请你设法带信儿给我的哥哥，他是共产党党员，叫他把我的尸体就埋在南京的大路旁边，我要睁着眼睛看到红军打进南京城才闭上眼睛。在临行前的晚上，曹顺彪满不在乎，似乎还带着点开玩笑的口气对温继泽说，继泽，死没什么可怕的，我从入团的那一天开始就随时准备牺牲了，如果我死了，只有两件事情挺遗憾的，一件事再也不能革命，还有一件我才19岁，还没有恋爱过，恋爱的感觉很微妙吧。转而曹顺彪念起了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继泽，我虽然珍惜也向往青春和爱情，但是为了自由，为了革命的胜利，我两者都能抛弃。1932年10月1号清晨，宪兵看守班长打开了号子门上的大铁锁，狼嚎般的大声叫着一个个被判处死刑的犯人的姓名，每叫一个名字便被军警们用麻绳五花大绑押上囚车。曹顺彪是第二个被叫到，他跟温继泽等难友隔着铁窗互相看了一眼，做了永诀，
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囚牢号子，走向囚车。英烈们被押到雨花台刑场，迎着血色的晨曦，迈着从容镇定的步子，曹顺彪跟战友们共同高唱着国际歌，振臂高呼共产党万岁，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曹顺彪短暂的青春年华，在血与火的奋斗中，像流星一般的逝去。他走得太早了，那么年轻，还未尝人生的甘美，却义无反顾地挺身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正是他深爱祖国，敬爱事业，挚爱同志，热爱生活，一片赤子之心凝铸成满腔的热血真情，使他的青春又如星辉般熠熠生辉，浩然正气，留存人间。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洛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乌斯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传魂系列广播剧《与羊共舞》上集。
1: 放羊呢？
2: 放羊呢，兄弟们！什么？你又研究新羊了？
1: 是是。
2: 哦，好啊，好啊，好啊！研究新羊，有钱了。
3: 在紫泥泉牧场上，一位头发花白的清瘦老人，一边仔细观察跟前的绵羊，一边和身边的人交谈。这位老人叫刘守仁。在这里生活工作了60多年。

0: 1955年，21岁的刘守仁从南京农学院畜牧系毕业，主动请缨到大西北工作。在西去的列车上，刘守仁回想起爸爸妈妈临行前的告别情景。
1: 儿子，
2: 妈，
1: 你一个人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妈，妈不放心。
2: 妈，妈您别难过，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啊，
1: 天山，天山远在天边呢、啊。哎呦，那么远就不说了，可是我听说啊，那边很冷的，哎呦，会把耳朵冻掉的。
2: 妈，您说什么呢？冻掉耳朵？不就是新疆吗？不至于啊！
1: 哎呦，怎么不至于
2: 啊？再说了，为了祖国，我就是冻掉个耳朵，又算什么呢？爸，你说是不是？
3: 儿子，你去吧。哎，爸爸支持你。既然选择了畜牧专业，这是你终生的事业。大西北，就是你建功立业的地方。嗯，
2: 爸，我记住了。
4: 回去吧，
5: 守仁，信了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
4: 放心吧，爸妈，
6: 写信了，儿子，
5: 你放心啊，家里有我，会好好照顾。

0: 他是什么人？
1: 什么人呢？
2: 什么人？
0: 刚刚分配来的大学生。
3: 大学生？
0: 来读书还是来放羊？应该是来读书。听说古时候有个读书人把书挂在牛角上，要我看呢，他是要把书挂在羊角上。他怎么不把书挂在羊角上啊？大学生来天山放羊，真是破天荒，太稀奇了。
4: 是，
0: 他肯定在这待不了多久。要我看啊，他就是个知识课。
5: 知识课。
6: 小刘，来，快，大把手来接。这是什么呀？
7: 这是陈厂长让我给你拿过来的。
6: 拿的什么呀？
7: 大米。
6: 大米。

0: 米
1: 啊，他说你是南方人，吃惯了大米，这可是咱们这里逢年过节才能吃得上的啊。
0: 我知道我知道，哎呀，谢谢你们啊，谢谢陈厂长对我的关心，我一定会好好表现的。

0: 陈站长，这么晚了，您刚从牧场回来吧？
1: 是啊，从牧场回来，来看看咱们新来的大学生。
0: 他就在里边呢，
1: 走进去。
0: 哎，陈厂长
1: 啊，
0: 您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你
0: 啊。
1: 小刘怎么样？在戈壁滩上走了两天，你这单薄的身体能行吗？
0: 能行，我不累。
1: 小刘啊，来咱们紫泥泉种羊场已经三天了吧？
0: 是。
1: 怎么样，来到这里当技术员，有没有信心胜任工作呀？
0: 有，陈厂长，我一定会好好工作的。
1: 嗯，不错，年纪轻轻，有那么股子老军人的劲头。
0: 老军人？
1: 嗯。
0: 陈厂长，这两天大家都在谈论您呢。
1: 谈论我什么呀？
0: 大家都说您是一个很传奇的人。
1: 哦，
0: 有很多传奇的事。哎，陈厂长，您给我说说您的故事吧。
1: 好
0: 啊，
1: 你想听啊？
0: 当然啊。
1: 那今天咱们就好好的唠唠嗑。
0: 太好了。陈厂长，您坐坐
1: 啊。好好好，我出身于啊黄埔军官学校，原是陶之岳将军的部下，参加了当年的新疆起义，后来转业到兵团，就在这里啊一心一意的抓生产。我的经历就是这些，有啥传奇的？哎，小刘啊，别光说我了，我看你这几天都在看书呢，看什么呢？
0: 哦，厂长，我正在看《遗传学及选种原理》，是国外专家写的。
1: 哎，是什么？你说你看什么书呢？
0: 《遗传学及选种原理》。
1: 哎呀，好啊，这书对我们太重要了
0: 啊！
1: 虽然我不懂这些深奥的专业理论知识，但是作为种羊场的厂长，我可知道人才太重要了。培育绵羊必须要具备遗传学方面的知识，这也是咱们这里最急缺的呀。小刘啊，好好干。
0: 嗯，可是陈厂长，
1: 嗯，
0: 我都来了这么多天了，还没下过羊群呢，什么时候能让我去羊群进行具体的实践操作？
1: 怎么了，小刘？
0: 光看书有什么用啊？弄得大家都叫我知识客。
1: 小刘啊，不着急啊，现在是冬天，你先习惯咱们这里牧工的生活。你这个南方人呢，要吃得惯这个牛羊肉和奶制品，有了好身体才能干好工作嘛。
0: 嗯，
1: 以后啊，咱们这个种羊场的任务会越来越重的，你还要认真读书，夯实理论功底，这样才能更好地在工作上发挥专长，具体的实践操作呀，才不会有大问题。哎，你说是吧？
0: 我明白了，放心吧，陈厂长，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
1: 嗯，好。
2: 陈厂长忙完工作后，常常来到留守人的小屋。油灯下，厂长和他说的最多的就是优质羊的培育，给他拿来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书刊资料，鼓励他好好研究。不时有哈萨克族牧工热情地邀请留守人到毡房，品尝香喷喷的酥油奶茶和手抓肉。留守人很快就和紫泥泉干部、牧工打成了一片。
0: 爸爸妈妈，我在这里很好，厂长也很关心我照顾我，你们就放心吧。来了这里以后，我觉得我当初的选择是对的。这儿的条件虽然比家乡艰苦很多，但是这里可以让我去实现我的理想。踏上这片土地，只是我人生的第一步。

0: 1956年2月，新疆天山风雪交加，此时已经临近产高期。陈厂长终于下了命令，让留守人跟他一起到各连巡回检查。留守人一听，顿时欢喜雀跃，期盼已久的愿望就要实现了，当夜兴奋的觉都睡不着了。
1: 小刘啊，让你准备的干粮保暖服都齐了吗？
2: 都准备好了，陈站长。
1: 嗯，好，把这件老羊皮大衣穿上吧。
2: 哦，
1: 看你这么单薄精瘦，这个呀可保暖了。
2: 哎呀呀呀，这大衣也太沉了吧。陈站长，这压得我都快喘不上气来了。
1: 喘不上气也要穿，这里的寒风会像刀子一样厉害，明白吗？
2: 明白。
1: 嗯，会骑马吗？
2: 会，可是。
1: 可是什么呀？
2: 可是这么远的路，我怕我骑不好拖您的后腿啊。
1: 哎呀，说什么呢，既然干了这份工作，我们就不怕任何困难，懂吗？
2: 嗯，我懂。
1: 小刘。
2: 哎，
1: 嘿嘿，你看看啊，山脚下这就是咱们的牧场。
2: 玉，哎，陈站长，
1: 嗯，
2: 你看，前面有一个用3片毛毡搭起来的帐篷，咱们进去看看吧。
1: 好，
2: 驾驾驾驾驾！玉。厂长，这里没有人啊。
1: 好，那咱们就在这儿等他们。
2: 哎，
1: 哦，小刘，
2: 嗯，
1: 饿了吧？来，吃点干粮。
2: 谢谢厂长。
1: 嗯，来，喝口水。别着急啊。

0: 陈厂长，
1: 哎，
0: 这天都黑了，怎么还是一个人都看不到啊？
2: 看来呀，木工们找到了好牧场，今天晚上不会回来了。
0: 不会回来了？
2: 嗯。
0: 那您看，这又是刮风又是下雪的，他们夜里住在哪儿啊？
2: 哎呀，这么大的天山，哪儿不是牧人的家呀？
0: 啊，那这也太辛苦了吧。
2: 是啊，谁叫咱们是干这个的呢。
3: 哎，小刘，
2: 咱们也别干等了，先在这帐篷里睡吧。
3: 嗯，
2: 明天呢，继续往山里走。
0: 好的，厂长，
2: 来，跟着我学啊。
3: 哦，
2: 把这个羊皮褥子摊开了。
3: 哎，
2: 哎，对，蜷着身子，躺下。
3: 嗯，
2: 哎，再把羊皮大衣裹紧，哎，这样就暖和了。
3: 嗯，
2: 小刘，裹紧了啊。
0: 哎，
2: 不然呢？会冻感冒的。
0: 嗯，好。

0: 刘啊，天亮了，起床了。
1: 厂长
0: 啊，睡好了吗？
1: 睡好了。
0: 哦，那就好。
1: 怎么，风雪好像停了？
0: 是啊，咱们今天呢，继续往山里的牧场走。
1: 哎，起床，
0: 来吧，收拾收拾。嗯啊。

0: 刘啊，
1: 哎，厂长，
0: 看到前面的山坳了没有啊？
1: 看到了，
0: 你看看那儿，那一块雪都融化了，露出了一片被压倒的野草。
1: 那是？
0: 对呀，这就是木工们昨天夜里睡觉的地方。
1: 哦，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快找到羊群了吧？
0: 快了！
1: 哎呀，驾驾！
2: 陈厂长和刘守仁一连骑了三天马，跑遍了各连所有羊群。刘守仁的两腿内侧起了紫泡，但他忍住疼痛，一声不吭。厂长说，刘守仁已经是个真正的骑士了。
3: 现在是三月份，接高的时候到了，咱们这红山沟的羊产房里几十只羊同时产高，大家都跑来跑去忙前忙后，我能干些什么呀？
4: 接高你也没有经验。先打下手吧。像什么打水啊，做饭，放羊，扫羊圈，这你都能干。至于接高，先看我们怎么做，跟着学。
3: 好的，
4: 好吧。
3: 那这样，组长，我先去放羊吧。
4: 行，你去吧。
3: 哎，
2: 刘守仁是个闲不住的人，打水、做饭、放羊、打扫羊圈，他样样都争在前头。陈厂长和职工们都对这个新来的技术员赞不绝口。
5: 你说呀，哥，你
6: 正在放羊的时候，一只母羊在雪地上产下羊羔了，这怎么办啊？
5: 哎，什么怎么办？赶紧抱回来呀！还怎么办呢？
6: 哦，对对对，抱回来，
5: 你快去！
6: 哎，
5: 冻死了，还在那儿愣着，
6: 这什么东西冻坏了？哎，刘队长，刘队长，我把羊羔抱回来了，哎，它要冻坏了。
7: 哎呦，小刘脱下自己的棉袄来包羊羔了。
6: 这天也太冷了。
5: 哎，我说，咱们这技术员
8: 不简单
5: 啊，真不简单呐！
8: 是啊，这小刘脱下自己的棉袄来包羊羔，
5: 好样的，好样的，小刘！
9: 哎呀，看来小刘同志已经是咱们紫泥泉储粮厂的技术员了。哎，咱也不是大家说的技师哥了吗？哈哈哈
5: 哈哈！
10: 爸爸妈妈，你们知道吗？陈厂长表扬我，我也感觉到自己学到的东西终于有了用武之地。这里就像是一个大课堂，每时每刻都让我感觉到自己的进步，都让我兴奋不已。
11: 咱们这哈萨克羊这产量太低了，
12: 是
11: 毛也不好。
13: 那是二胎羊太娇气嘛？
14: 对，
13: 哎，动不动就生病。
3: 陈厂长，
13: 好养活。
3: 陈厂长
13: 啊，
3: 我能说几句吗？
13: 可以啊。
3: 是这样的
13: 啊，
3: 经过这次巡回羊群的实践，我有了一个想法。
13: 哦，
3: 想跟您汇报汇报。
13: 好啊，小刘，有什么想法快说出来听一听。
3: 您看啊。咱们这里的哈萨克土羊吧，个头小，体重轻，毛粗色杂，产量低，这剪的毛呢只能是捻绳卷毡，但是它适应能力强啊。而这个引进的二胎羊个大毛细，

0: 而且胆儿小，不能爬山下谷，适应力差，而且这天气一变吧，容易伤风感冒。
1: 是，
0: 我想啊，咱们能不能把阿尔泰羊的皮披在哈萨克羊的身上，培育出新型的适应本地条件的细毛羊呢？
2: 哎，这个想法吗？
3: 小刘啊，你这个想法很好啊，很大胆，我支持你。想要这两种羊取长补短，互补互利，那就要改变羊的品种。哎，别克、塔斯肯、哈才因，你们觉得小刘的想法怎么样啊？
4: 哎，行不通，行不通。哎呀，天上的羊，天上生，天上长，它是中央厂唯一的，是不能改变的。
5: 对，
4: 不能改变的。
6: 对。
3: 哎，小刘啊，你别嫌咱们木工说话难听，给你泼冷水啊。其实啊，早在40年代就有人做过这两种羊相配的试验，虽然育出了细毛羊，但羊毛短，产量低，适应性差，不能保持生产性能的一致和遗传的稳定，出现了反祖现象。现在你来了，好好查一查，到底原因出在哪儿，能不能培育出理想的细毛羊的品种啊？
0: 我明白了，厂长，我会的。
7: 越是困难也越有动力。带着问题，留守人详细翻阅了外国专家关于阿尔泰细毛羊的论著。根据子尼泉种羊场现有阿尔泰羊的资料，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弄清了这批羊的谱系特征。这个重大发现意味着为选种和稳定遗传性能找到了一把金钥匙。这个消息让全场干部木工为之惊喜。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传魂系列广播剧《与羊共舞》下集。
1: 哎呦，刘技术员，厉害呀！
2: 厉害呀，刘技术员！
1: 哎，这群羊，它有400只了吧？
3: 我看差不多。
4: 小王、小张，我这里呢，一共有360只母羊，
3: 差不多吧？
4: 看到没有？我自己搭的羊舍，盖起了产房，还盖了一间小泥屋当配种站。走，去看看。
3: 走走走。
1: 哎，好嘞，好嘞，好嘞。
4: 怎么样？
1: 哟，
3: 不错呀，
1: 真不错
3: 哎。哎呦，真不错，
1: 真不错。刘技术员，你现在是放羊、选羊、羊只配种都会干了。这白天是牧羊人，晚上又是科技工作者呀。
3: 是啊，刘技术员，你是真厉害呀。咱们这个主羊场的木工都佩服你，
4: 谢谢，
3: 都支持你啊。
1: 对，
4: 谢谢，
1: 都支持你。
4: 小王、小张，
3: 哎，
4: 咱们国家不是有个5年计划吗？我也制定了一个5年育种计划。
3: 育种计划？
4: 我一定要培育出咱们兵团自己的细毛羊。
1: 细毛羊
3: 真厉害。
1: 刘技术员，我们可等你的好消息呢。
4: 放心吧，我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5: 太好了，
6: 又到了一年的产羔季呀。
7: 小刘啊，
4: 厂长，
7: 你这360只母羊20天之内都产完了小羊了，这可是咱们紫泥泉种羊场的第一代杂种羊啊。
8: 是啊，
9: 咱们的刘技术员这段时间可是忙坏了。
4: 可不是嘛，这段时间我要给新生的小羊羔剪脐带、编号码、称体重、填卡片，还要给羊妈妈们喂水喂食，给病羊打针服药。这最关键的就千万不能搞错了，哪个是母羊，哪个是小羊羔，我必须要一一记清楚。
7: 看看这新生的小羊羔真漂亮啊，毛细如丝，这是真正的细毛羊啊，这可是新品种的祖先呢。看看木工们高兴的都跟过节一样啊。
10: 是啊，陈厂长，咱们的刘技术员真是厉害呀。
11: 刘技术员没得说，很棒很棒的。
12: 小羊的出生让留守人喜出望外，也让他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可是没过多久，新的问题却出现了。
7: 小刘啊，这细毛羊已经长大了，毛细像父亲，泼辣耐寒像母亲，这唯一的缺点就是毛色不纯呐。
4: 是啊，陈厂长，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7: 别灰心，总有办法的，是吧？
4: 是，我计划育出更优良的第二代。
7: 第二代？
4: 是的，陈厂长，我已经翻遍了国外的资料。您看啊，育成新品种都要经过杂交、横交固定、提高几个漫长的阶段，少说要几十年的时间。根据掌握的充分数据，我想出了边杂交边横交固定的方案。就是说啊，在杂交阶段就能进行亲缘繁殖，这样呢既可以缩短时间，又能达到遗传稳定、类型一致的目的。
7: 好，既然有想法，那就大胆干，我支持你。
12: 早春二月，第二代细毛羊在宁家河西咩咩落地了。产房里躺着一大片小羊羔，一个个红嫩娇弱，不吃不叫，奄奄一息。精疲力竭的母羊自顾不暇，不肯认自己的孩子。

0: 这些年吃的苦我都不怕，可是现在死了这么多羊，我为什么事先就没想到呢？我
1: 小刘，
0: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啊？这
1: 小刘啊，原因要慢慢找，你不能着急呀、啊。你看，看你这脸色。
0: 没事没事，厂长，我
1: 来，我看看，
0: 我就感觉有点热。
1: 哎呀，你额头这么烫。
0: 没事，厂长，我要血，我要血，给我血。
1: 好好好好，
0: 给我血。
1: 哎呀，来来来，小刘啊，这个茶缸子给你，喝口水。
0: 不不不，不我热。
1: 啊、哦，
0: 不给我一把血，我要吃血。
1: 哎呀，
0: 小刘，小刘。
1: 你看你脸通红，全身发抖，来来来，我扶着你上床。小刘，你发烧了，一定是发高烧了。
0: 陈厂长，我没什么大事儿，我先吃几片四环素吧。你看现在这个情况，我真的不能休息啊。
1: 你呀、啊，这是急火攻心。我命令你必须躺下休息，我去找大夫啊。哎，你呀、啊、
2: 经过检查，留守人染上了布氏杆菌病，这是长期与羊群打交道又过于劳累导致的。这时候很多好心人都来劝留守人，有了自己的细毛羊就该心满意足了，再搞下去不光造成损失，你的健康也要赔上去，何必呢？但留守人耳畔总是想起父亲临别时的教诲。
0: 爸爸，
3: 儿子，你既然选择了畜牧专业，就是你终生的事业，大西北就是你建功立业的去处。
0: 知道了。

0: 小刘，又进山来了啊！我来山里牧场，想找老木工，找找小羊羔大量死亡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啊！
1: 小刘啊，你的科研啊没有错，这第二代的细毛羊不少鼻子不缺腿，这批细毛羊毛又细又短，
2: 是
1: 抗寒能力太差，用老法子接羔行不通的。
2: 对，
3: 是啊，
2: 我呢目前找到造成羊羔死亡的原因。 是产期太早，这天气冷，小羊受了风寒，产房保暖和卫生条件又差，这些造成了小羊发病率高。而最重要的原因呢，是母羊体质太弱了，怀胎期营养不足，奶汁少，活下来的60%是由于母羊的身体较好，奶水多。我呀，准备去拜访一下哈萨克族牧工哈塞因，我想学学。
4: 他独特的放羊本领，好啊，那我们带你去找他。
5: 对对对，走吧，走走走。
4: 哎，小刘兄弟，
5: 哎，真想不到你会找到这里。哈森大哥，哎，这次。
4: 我专程来跟你学习放羊的本领，你可别嫌我烦啊！哦，说到哪里的话嘛，哎，你看啊，放羊这个事情吧，不懂的人就觉得都是一匹马，一根放羊鞭，哎，没有啥子区别嘛。
5: 我可知道哈塞因大哥，你可是有独门绝技的哦。
4: 哪里有什么独门绝技嘛？哎，就是放羊要有规矩，
5: 规矩，
4: 哎。 有问而内，分块分批吃草，什么时候在阳坡吃草，什么时候在阴坡吃草，都是有方法和时间的。
5: 哦，
4: 哎，对了，小刘啊，听说你又遇到困难了？
5: 是啊，所以才到你这里来的。
4: 哎，走嘛走嘛，你跟我回家，咱们边吃边聊啊。
5: 那就麻烦哈三英大哥了。
4: 哎呀，什么麻烦不麻烦的，一家子人。

0: 不说两家子话嘛。哎，你要再这个样子，我可就不高兴了。
1: 好好好好好，我们走。我呀，要在你这里住一段时间了。
0: 哎，这就对了嘛。哎，去。
2: 小刘啊，
1: 哎，
2: 喝水。
1: 谢谢厂长。
2: 小刘啊，在哈彩因那里住了十几天，有什么收获呀？
1: 厂长，收获太大了，真的太大了。
2: 好，
1: 陈厂长，在山里啊，我一只羊一只羊的盯。从早上放羊开始记录，我一边观察一边拔草，直到日落。最后我计算出每只羊采食的次数和采食量。
2: 好。
1: 经过一个星期的观察对比，我得出结论：哈塞因放牧的羊群水草丰盛，羊跑路少，采食次数多。每天的采食量比其他羊群高出一倍。而且日增体重高出10%以上。
2: 太好了
1: 啊。
2: 哎，小刘，
1: 哎，
2: 你赶紧把哈塞因这个放牧方法总结出来，再制定出新的放牧方案，在咱们厂里边啊，把它推广出去。
1: 好。
2: 哦，对了，这个老牧工肖发祥啊，被大家称为草原上的李时珍，也是养羊的一把好手啊，有问题也可以多请教请教他。
1: 厂长，这个我早就知道了，这老肖啊，也是我育种试验的亲密伙伴。
2: 哦，
1: 我呢把选中的种羊从小高起就交给肖大哥饲养管理。哎，一经他的手啊，羊的体重毛产量都是名列前茅啊。
2: 哦，
1: 我呢跟着他跑遍了方圆百里的草原，收集了170多种牧草标本，种了几百亩的牧草试验田。另外我们在哈萨克族副厂长努胡曼和牧工的陪同下，冒着-40度的严寒，在天山深处行程了7天，历尽艰险。你猜我们找到什么了？
2: 什么？
1: 我们终于找到了
2: 啊，
1: 传说中水草丰盛的花牛沟草场。
3: 花牛沟草场。
1: 是啊。
3: 哎呀，那里可是个好地方啊。
2: 要育出好的绵羊，必须要有好的牧场。哎呀，就是通往那里的路啊太险了。
1: 是啊。
2: 这样，我回头跟政委商量一下，明年春天咱们就修路
1: 啊，
2: 要好好的把这个仙境牧场利用起来。
1: 哎呀，太好了。
4: 第二年春天，种羊场很快动工修路，牧工们赶着号称登山健将的3群天山羊，走了半个月，来到了仙境般的花牛沟草场。从此后，花牛沟里遍地撒满了羊群。1965年，牧草返青，几百只细毛羊小羔落地了。这次羊羔的成活率达到了98%。从1956年至1968年，经过12年的努力，留守人引用苏联阿勒泰细毛羊，杂交改良新疆当地的毛质粗劣的哈萨克土种羊，成功培育出全新的品种均肯细毛羊。
2: 好啊，小刘啊，
1: 哎，
2: 均肯细毛羊培育出来了，你为咱们国家细毛羊添上了自己的新品种。怎么样啊，你以后还有什么打算呢？
1: 厂长，绵羊育种科研上值得研究的领域很多呀。我准备呢，不仅在理论上对血亲极尽育种进行总结和完善，还计划在实践上对技术操作配套措施上进行方法创新，实现当年产羔当年配种，科研和生产紧密结合。
2: 好，在你的努力下呀，咱们种羊场在绵羊育种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希望你继续加油啊，要不断地完善 科学育种体系。
1: 好，
2: 还是那句话，好好干，我支持你。
1: 谢谢厂长。
4: 1968年到1982年，前后15年，留守人攻克一个个难题，用奥美羊和军垦细毛羊杂交，成功育成中国美丽奴细毛羊，即新疆军垦型细毛羊。血亲级禁育种法在绵羊育种实践中获得突破性进展。1998年，留守人被遴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50多年来，留守人先后培育出2个新品种、6个新品系，创产值32亿元，被人们称为军垦细毛羊之父、天山之子。2000年，留守人院士筹借资金建立了分子生物学实验室。80年代就有的培育多胎的想法，终于有了具备实操性的现实路径。2007年，他再次筹措组建了体细胞克隆实验室，力求用新技术培育一个新品系新疆白。他的心一直在天山。
1: 厂长，老厂长，哎呀，老厂长啊，
5: 老刘啊，你怎么又回来了？
1: 老厂长啊，我离不开这里呀、啊，回来看看。
5: 好。
1: 最近啊，我在想这样的一个问题。你看啊，原来是1公斤羊毛买3公斤羊毛，但是现在反过来了，这羊毛不稀奇了，优质肉用羊成了宝贝了，所以呢，我想培育优质肉用羊品种。
5: 老刘啊，你可真是为了一只羊啊，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和心血呀、啊。人家是活到老学到老，你不光是学到老，你还要干到老。还是那句话，我支持你。
1: 哎，
4: 从上世纪末开始，留守人就带着自己的团队，用带有多胎基因的新疆白羊和澳洲萨福克羊杂交，培育出了一胎能产2羔的新疆萨福克羊。2012年，新疆萨福克羊通过了兵团农业局的新品种认定。因为顺应了羊肉产业规模化的需求，新疆萨福克羊在北疆连天山一带获得了迅速推广。留守人院士说，他要带领科研团队再培育几个优良肉羊品种，建立一个新的肉羊品系。
1: 我活着不离开草原，死了也不会离开草原。我死后，1/3骨灰撒在老婆子沟，1/3骨灰撒在苜蓿地，剩下1/3喂种公羊。这里有我最爱的草原和我最爱的羊。这里就是我的

0: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我喜欢享受生活中各种美好的声音。
2: 新年快乐！
1: 但有一种声音却让我感到紧张。

一场火灾可能会夺去你的所有甚至生命，而悲剧的源头往往都是我们不好的生活习惯造成的或大或小的隐患。我们不希望听到警笛声再次响起，从你我做起，消除身边的火灾隐患，抓消防安全，保高质量发展。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曾有数百对新人在他的策划下携手走进婚姻殿堂。
3: 做婚庆人吧，都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说送人玫瑰，手有余香。
2: 30年来，他见证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婚庆习俗的变迁。
3: 婚庆能够成为一个行业，登上大雅之堂，这真是我梦寐以求的一件事情。
2: 最浪漫的是杨凤。本期口述人杨凤生于1953年，资深婚庆策划师。这是1937年6月21日的《北平晨报》，在第5版的位置上大幅刊登了前一天在中南海怀仁堂举办的北平首届集团婚礼的新闻。70年后，曾经在这场婚礼上喜结连理的一对新人，非常希望找到当年婚礼现场的照片，以纪念他们结婚70周年。
3: 他们就回来想找当时的照片啊，因为当时那个照相机跟现在的可能也不太一样，也不是那种胶片式的，好像是我听说啊，据他们老人说是那种玻璃式的，然后就是用完了以后呢，然后一抹又可以接着用，具体是什么我也不是那专业，反正就说没有留存这些东西，就是通过档案局啊，还有一些其他渠道呢，找到了当时的报纸的一些有关的拍摄资料，然后给了这个他们的子女，子女也表示非常高兴。
2: 因为工作原因，这些年来杨凤参加过无数新人的婚礼，婚礼上热闹感人的场面让人难忘。但是一回到办公室，杨凤却更愿意静下心来认真研究中国的婚庆习俗以及婚庆行业的变迁。说起中国的婚庆行业，至今已有100余年的历史。早在清朝年间，京城就出现了专门为新人服务的喜轿铺。
3: 当时这个喜轿铺它的主要营生呢，就是出租花轿。那个时候呢，应该是清末民初的时候，人们这个婚礼呢，就是还是抬轿的呀，穿那个凤冠霞帔，然后还有这个红盖头，还是比较老式的那种传统的一些婚礼。那么就是由于抬轿的这项活动呢，那可能民间这方面比较少，就应运而生的就出了这个抬花轿。当时喜轿铺的主要的业务应该是出租花轿，那后来可能也会有一些服饰啊小用品的出现，这个还仅限于一些大城市。
2: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对新人需要得到家族的认可才能最终走到一起。而在婚俗上实施的是聘书、礼书、迎书和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妻、亲迎的三书六礼之仪。
3: 因为这个合婚当时可能会有这个叫命馆，上那儿去合一下婚，看看这两个人合不合，合完了以后呢，他们会给出一个证书，包括那个生辰八字啊，还有那个吉祥日期啊，他们给选定，然后合了以后才有一个这个最后是大定小定订婚，然后迎娶。当时不是像现在是上去登记啊，都是先看看，就是尤其这男方家考察考察这女孩，当时因为比较重视这些嘛，那个时候是比较麻烦。那个时候据史料记载，应该是就是晚上结婚，咱们结婚的婚字儿不是起欢黄昏的婚吗？一般都趁着太阳落下去，然后把新娘子接走。所以那个时候要晚上这个办喜事的时候呢，好像里边有一种叫牛角灯吧，应该是比如比较大的那个轿队，光牛角灯可能就得30多盏，提着去那个接亲去啊，包括他的那个整体的这个就是绮罗伞扇，这个多少人的轿队。
2: 1912年，我国各大城市逐渐实行文明结婚。此时，男女双方不再找媒婆说和，然而仍需要听取父母之命，而新人举办婚礼时还要请来一位证婚人。
3: 文明结婚呢，就是证婚人的位置是很重要的，找一个很有地位的、很有声望的，包括这个或者家族里边，长辈是吧，来做这个

0: 证婚人，证明他们婚姻合法有效，证明他们是一对已经就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这个新婚的这个夫妇。过去的那个结婚证书不是说是什么民政局去办，它基本都是卖啊，一般的就是初期呢由社会局那个来这个印制这么一些就是条文式的东西。最后盖章的时候呢，这边主婚人多数都是双方父亲一边盖一个章，然后有证婚人当时如果要是位置高呢，可能会觉得这个婚礼办得很体面。
1: 民国初期，这种新式婚礼虽然在仪式上有所精简，但是新郎在迎娶新娘时仍然没有摆脱传统旧式婚礼的影子。
0: 比如说前面是一个汽车装上鲜花了，后边还跟着那些这个吹鼓手是吧，绮罗伞扇，但是绮罗伞扇又不是这个很专业的，因为它可能是民间的。你比如那像咱们现在的绮罗伞扇，锣也很大是吧，叉也很大，它出来那个声音就是很洪亮很喜庆。可能过去呢民间的没有，它不是专门就是经营这个的东西的，可能民间有这种小铲是吧，小锣跟那个逮耗子似的。那清末明初的时候，这种两种文化的交替弄得不伦不类。但是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历史吧。
1: 新式婚礼借鉴了西方婚礼上新人的装束，是新娘头戴白纱，新郎身穿礼服。这种装束虽然早就已经传入中国，但是采用的并不普遍。直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一些在西方国家留学的青年学生学成归国，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在结婚时都选择了这种白纱加礼服的新式装束。很快，这种新式婚礼的婚服就在上海、北平等大城市流行起来。随后，一些人看准了新式婚礼这个商机，纷纷开办了租售新式婚礼用品的服务商店。
0: 它的主要的经营项目呢，就是出租和定制婚礼的婚服、长纱，还有一些婚庆的用品，包括鲜花。包括呢，就是他把那个当时在马车扎花车改成了汽车扎花车，好像他在这方面呢也是做了一些改革。然后基本上呢就是来提供给一些有需求的人来进行这个婚礼。
1: 1937年6月，当时的北平市社会局为了改进习俗，提倡节约尊重婚礼起见，在中南海环仁堂为16对新人举办了北平首届集团婚礼。
0: 他是要求戴长头纱，当时是婚纱是白的啊，但是它里边呢应该是个小立领那种裙装，就是实际上按现在说就跟那个旗袍似的，因为是6月份嘛，它是半袖的旗袍，然后包括从上到下，这个是当时讲是4码的头纱，就是一种白纱。为什么叫4码头纱呢？它可能就是从头上拖到地的时候不用花童，因为你集团婚礼不可能有那么多小孩去。
1: 按照规定，这样的集团婚礼每3个月举行一次，每对新人需要缴纳婚礼费12元，登记费4元，这样一来婚礼的花费大大降低。
0: 当时他那个具体规定就是说，你参加了这集团婚礼，你不能再重新去宴请，或者是在那个去买很多东西自己带到那个婚礼现场，这都是不允许的。所以他也是为了节俭之风嘛，推行这个文明结婚，所以当时在社会上呢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1: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正式实施，废除了封建包办婚姻制度，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首部法律。而在当时，老百姓结婚的仪式也很简单。
0: 那么后来我们就办金婚的时候，又接触了很多就是50年代结婚的人。当时他们说，当时结婚就是非常简陋。按他们讲话呢，应该是单人床换双人床，基本就这么一个形式。然后很多人呢，就是在那个单位里边，然后一发糖，或者是简单的一个小的那个庆祝仪式，就 OK 了。然后婚礼的形式就是非常简单。
1: 新中国成立初期，婚事从简成为风尚，大家送给新人的贺礼 更多的是一句真挚的祝福。1979年，中国的大地上吹来了改革开放的春风。这一年，杨凤成家了。
0: 我是79年结婚的，其实就是婚礼备的这些东西和当时社会上需求的这些东西，就是逐步升格啊，是有密切联系的。它是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一个经济条件的一个反应。是吧，你要是结婚，你肯定要建立一个新的家。那么建新的家需要什么呢？可能就是比你平常的可能要办的稍微的时尚一些。你比如说像70年代需要的什么自行车呀、手表啊，还有那什么录音机呀，是吧，这些东西可能是不是家家都有的。但是趁着你结婚呢，你把这些东西办着了，就可能是有一个新时代的象征，好像享受新生活那种感觉。
1: 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是那个时代人们结婚时比较流行的四大件。不过要置办起一个家，只有四大件还远远不够。
0: 这些东西呢，就是你要是结了婚以后，你要领这个就是家具票。领家具票以后呢，他会在你那个结婚证上啊，他那个当时不是结婚证，像奖状似的，这么一张结婚证书叫。在结婚证书上会给你盖一个小戳，就是喜字的一个小戳。这个不是给你贺喜的，这是证明你已经领了那票了，怕你领重了。然后你再凭着这个票，然后再去上那个家具店去排队去买这个，比如大衣柜啊、五提柜啊、椅子，去买这些东西。当时我的家具有一部分就是做的。当时我的爱人的哥哥呢，是木模工，他就是会做这些，都给我们做了大衣柜，是当时的帮我做的。
1: 上世纪70年代末，很多东西都要凭票购买。当年杨凤结婚时，为了办几桌像样的婚宴，没少从亲朋好友那里筹借票证。
0: 最明显的就是酒，你要办婚礼吧，就必须得有那个喜酒。那么当时在我印象里，就是一个副食本，就是你一个家庭每月只有2瓶酒，是吧？有些人可能就很早就开始攒酒，也有就是什么街坊四邻大家借本，然后凑在一起来买这个喜酒。当时收了3家的吧。然后我们办婚礼呢是在，因为我爱人是那个丰台他们铁路局宿舍，丰台铁路那边的老一辈，然后旁边呢就是有另外2个院子给借出来了，2个院子就是摆了很多桌，包括屋里面，然后一起。
1: 和如今的婚礼相比，1979年杨凤的婚礼上没有豪华的婚车，也没有精致的婚纱，但是在杨凤的记忆中，那个夏天格外难忘。
0: 到那个70-80年代那阵呢，也没有这个婚车的服务，但是会有一些人呢去借一些车，是吧？比如说借新娘子到家里来，是吧？当时就不考究他这个车的什么品牌了，或者什么装饰了，就没有这个考究了。当时我结婚的时候是单位给我出了2辆车，一个面包车，一个是那个212吉普车，那就算当时算比较豪华的了。那时候反正也不兴穿婚纱，我记得当时那个我去买衣服，就是买了一件那个粉色的汗衫，一个蓝色的这个裤子。当时呢，我想买一个白色的汗衫，后来这个家里边就是非常不同意。就是说我说你买一白汗衫以后还能用，我说买一粉色汗衫，谁能用啊？然后就家里反正就觉得不喜庆，买白不能买白的，说什么也不能买白的。后来就买了一个粉色的汗衫，然后这个两边呢还绣了2个凤凰，就是那种绣花的，那时候比较兴绣花的，就穿了那么一天。
1: 成立于1934年的紫房子新婚用品服务社，是目前有据可考的北京第一家承办婚礼庆典的商户。在上世纪50年代，这家公司并入了北京照相馆，直到1990年6月30日，紫房子才恢复了中华老字号的招牌，成为改革开放后北京第一家婚庆公司。
0: 当时呢，在做过了很多这个很有影响的这个婚礼，那么让更多的人知道，哦，结婚还得可以去请这个服务机构，可以请公司来操办。像 当时在那个人民大会堂办打工妹。

0: 婚礼，在那个天安门那儿，这个办了这个国旗下的婚礼，天安门城楼办了这个劳模婚礼，是吧？就是有很多这种类似于就是解放前的那种集团婚礼的，但是它又有一定固定人群的这样的婚礼，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大家可能认为，哦，现在结婚可以请这个专业的公司来操办。这样就说，从90年开始到91年、92年，这个人们去这个第一家婚庆公司来办婚礼的人就越来越多了。那个时候人们就觉得，能上这个专业的婚庆公司去办一场婚礼，应该是很体面、很时尚的一件事情。
1: 也就是在子房子重新开业的第三年，杨凤进入到了这家婚庆公司工作。
0: 我就是从那个进了第一家婚庆公司以后，我才开始那个知道各种牌子的车。那时候就是94年、95年开始流行这婚车了嘛。那个时候后来，我去和同事一块出去学车，然后人家就开始教我去认车，哪个叫奔驰，哪个叫卡迪拉克，什么包括一些，就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我的概念中就是大公共汽车、小轿车。那当然作为一个婚庆人来讲呢，就是比较就是那个不专业了，但是那时候确实还没有这方面的需求。
1: 进入20世纪90年代，小轿车开始多了起来。随着人们代步工具的改变，新郎迎娶新娘的方式也悄然发生着变化。
0: 最早的时候，它可能是源于人们对这个花轿的这么一种感觉。你做西式婚礼了，是吧？做中式婚礼呢，就是抬花轿把新娘接走了。那么做西式婚礼呢，那这个新娘挤着公共汽车就过去了，就显得有点不太正规啊。然后就开始了，就是一开始是用这个朋友的或者什么的这个车，然后后来慢慢的就是有一些人家里边或者朋友有这种高端车，然后就开始装饰完了以后，最早的那种装饰就是一个大红绸子球，往这个车前面一弄，仿真镜里一拴，那时候都没有说是鲜花来装饰花车，这都是后来慢慢过渡的。你比如当时有那个从通州过来的新人，那么要到城里边来办婚礼，那么他们就当时就雇的车，雇了比如说当时那种我们叫小卡迪拉克、奔驰，当时还不是很多，这种用婚车的情况不是很多。那么到了98年以后，可能就慢慢的就兴起来了，包括婚庆公司呢，也就是跟社会上啊，跟一些企业啊合作，用提供了婚车服务。
1: 除了用于迎娶的交通工具的变化，让杨凤感受最深的就是婚礼司仪的出现。
0: 当时都是就是找这个自己的亲属啊，或者是自己认识的一些专门，当时最早那时候叫大脸嘛，是吧？就是实际上就是张罗婚礼的事儿，可能在这么一个人群里边会有几个有这方面专长的人，是吧？经常被人们请来请去的，那时候叫大脸。
1: 这些大脸虽然能言善辩、幽默风趣，但是随着新人对婚礼期望的增加，这些来自亲友中的客串婚礼总管因为不够专业，所以逐渐被专职婚礼司仪所取代。
0: 婚礼的议程呢，当时是推出了叫中西合璧式的婚礼仪式，实际上呢就是把教堂的一些仪式和咱们民间的一些习俗婚俗给它融合在一起，比如教堂可以接吻，是吧？这边呢也有是接吻，那么就是说这个行婚拜它不再是过去的跪拜了，就是鞠躬了，鞠躬礼了，那么包括这个敬茶改口也是那个时候兴起来的，这么着就把一些民俗的东西和这个时尚的东西它融为一体了。当时呢就是对外呢就是报道也好，包括他对外的那个一些就是宣传也好，就叫中西合璧式婚礼。那么这种婚礼呢一直传承到现在，还有人在做婚礼，成为一种文化了，成为一种那个情感交流了。那么它有亲情、友情、爱情，那么在爱情这个展示上呢，它又有一个个性化的展示，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这对人的这个历史和他们恋爱的经过，是吧？就不像简单的过去，比如有介绍人说让介绍人给说说他们俩那个怎么结婚的，让他们自己说说，是吧？现在呢就是用其他一些比较艺术的手段，包括沙画啊，包括提前拍摄一些 MV 啊，包括过去我们还用过 flash 啊等等一些手段来表示这些爱情故事吧。那么就给婚礼呢又增加了很多时尚的现代的一些元素。因为这个婚礼的内容呢和它的需求量的增大，那么仅仅一个婚礼的主持人呢可能就不能完全 把控这场婚礼了。那么从此呢，就是婚礼策划和婚庆团队又应运而生了。那么就是在这个婚礼，就是婚庆公司的这个服务项目上，可能就逐步的就增多了。你像90年代的这个中后期，就是年轻人的这个性化需求，对婚礼的个性化需求就越来越这个有了要求。你比如他们需要包括他们对现场布置的一些审美，包括他们一些这个对婚礼中想表达的一些意愿，包括他们的亲情、友情、爱情中的一些想传达给人的一些信息，可能也都利用婚礼这个形式来表达出来。那么这就给婚礼呢，就是增加了一定的难度。那么就是婚礼策划呢，就是越加的重要起来。做婚庆人吧，都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说，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另外，在感动他人的同时，也在感动着自己。啊，我们确实是这样。我虽然已经做了20年的婚礼了，但是时时有的时候呢，在婚礼现场也被当时的情景所感动。
1: 2006年，杨凤就遇到了这样一对母子。
0: 那个新郎的妈妈就跟我们讲了一件事儿，说这个新郎呢，因为从小呢就在奶奶家长大的，他的母亲呢应该是原来前国家队的，就是那个女排的主攻手。那么也是出任领队啊什么这些职务，经常出国，所以没有时间和精力呢去顾下孩子。那么后来这孩子呢，因为在奶奶身边长大了，虽然他长大以后呢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小伙子，对母亲呢也是很有情结，也是很孝顺的这么一个孩子，但是他就是叫不出妈妈这两个字来，就始终他妈妈就讲这么多年了，就从来就说不出这两个字跟他妈妈说话，一直觉得这就是一个心结。
1: 杨凤也是一位母亲，为了打开母子多年的心结，杨凤在策划这场婚礼时精心设计了一个环节。
0: 当时呢，这个新娘呢也积极配合我们，新娘也说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婚礼上让她能够张开这个嘴，能够打破这个瓶颈。当时她可能也是就是习惯的过程吧，然后我们当时给他们做了，就是按他们的出生体重做了两只小熊，然后把那个小熊里边呢就是搁上了他们当时出生时的那个体重的分量，然后在婚礼的过程中呢，然后把这体重熊呢抱上台去，让两个孩子分别献给他们的母亲，就是让他们的母亲呢再回味一下当初呢就是初得这个爱子爱女的时候那种心情，同时呢也让他们向自己的双方父母表达，虽然他们结婚了，没有忘记他们父母的这种就是养育之恩吧。
1: 20多年中，新郎都没有叫过一声妈妈。杨凤设计的这个体重熊环节，到底能不能让新郎开口，谁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0: 新娘呢，在下面也给他做了一些工作，但是我没有过多的去渲染。比如说，一般在彩排，我们不是提前还有一天要彩排吗？提前头一天晚上彩排的时候，这个环节呢，就为了就是不让父母知道，这个环节是不彩排的，包括婚礼的道具头一天是不展示的，在婚礼现场就是临到这个仪式的时候才拿出来。我没有把这个事儿说穿了。你比如说，你原来一直没叫过，我们从来不去揭穿这个事儿，让他也不知道我们知道这里面有这么一个过程。因为我们就是做婚礼策划这行嘛，我觉得有很多跟那个就是做心理的这些人啊，应该是相通的。有些话是该说的，有些话是不该说的，有些话不能够就是捅破它。有时候捅破它，反倒可能受到事与愿违的这个效果。
1: 然而，发生在婚礼当天的一幕，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0: 婚礼当天，新郎呢一下就给他妈妈跪下了，大喊了一声"妈妈"，然后把小熊献上去。在婚礼现场，当这个情景出现的时候，我认为不仅感动了他们的这个母子吧，也感动了在场的人。
1: 从1992年进入婚庆行业，杨凤亲身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后婚庆行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杨凤也说不清到底有多少对新人在他的策划下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每次在婚礼现场，当他看到新人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时，杨凤都会在心底默默地送上祝福，愿有情人白头 偕老。

中国农业银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 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0: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北京王府井步行街上，一家家老字号鳞次栉比。和这些名声在外的百年老店相比，四联美发店虽然生年还不满一个甲子，但是在这里它却留下了很多爱美人士的记忆。在四联美发店三楼的一间理发间中，我们遇见了一位年过七旬却依然忙碌的发型师。
2: 现在我的顾客就跟朋友一样的，有时那顾客你看就还就是来了以后好几十年了，五十年了啦，但是真是老朋友了，就啊倒是挺很随意的。你看那个张佑哲他的太太，他那时候也年轻啊，他也七十七差不多的，那时候他也小小玲珑的，也看得也挺精神的，他老来嘛。
1: 本期口述人吴永亮，生于1937年，四联美发店高级美发技师，北京市美发业终身荣誉奖获得者。从13岁入行至今，吴永亮从事理发工作已经60多年了。无论是男活还是女活，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准。特别是他的烫发修剪技术，能做到中长发烫发修剪两剪定位，五剪之内层次均匀。滚刷吹风更是吴永亮的绝活，吹出的发型自然蓬松，美观大方。如今人们通常把吴永亮这样从事美容美发行业的人称为发型师，但是在上世纪60-70年代，吴永亮更多的被大家称为理发员。吴永亮祖籍扬州，扬州是明清时期的商业重镇，服务业非常发达。剃头刀、除湿刀、修脚刀这三把刀驰名四海。1950

0: 衣啊，什么绞头啊、吹头了、啊，没这不可能的。那个老板真是不可能的。那学的学艺学这个偷学的，可以晚上下班，你晚上不关七点钟关门了的，那可以呢。到外头给人家是那个摆也有摆地摊的，卖水果的，卖羊汤面的，那条街上有的是。你像我们理发的到哪？现在是棚户区，到了棚户区的都是一般的老百姓，这劳动人民一般呢，省个一毛两毛钱都是钱，给他们理发不花钱，晚上去七点钟以后，这样再下去练，就练练慢慢练练就好多了就，啊，练到一定时候才能够给顾客做的。三年以后，
1: 三年师满，吴永亮的手艺大有长进。终于可以在店里正式为客人理发了。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北京正处在大规模建设中。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上海等南方地区的许多建设者都来到北京支援首都发展。当时，北京传统的服务行业和上海等南方城市相比，存在很多不足。为了提高北京服务行业水平，1956年，周总理号召全国的服务行业对北京予以支持。就在这个时候，吴永亮所在的香茗理发店也收到了相应的通知。
0: 工会组长去开会，开会了以后呢，他就是能够完了以后就指出了，我们要迁就一下自行首都了。那我年轻的是无所谓，到哪都行一样。没什么顾虑的人，换一个地方也好，周边的也好，你办的是那个江苏的要苏北的那很大一片地方嘛，在上海学理发的，那个所以三把刀理发也算一把刀，很多理发馆，你在我们的一条街上就有八个理发馆，理发它能维持吃饭的钱，但是说挣多少钱是没有啊。
1: 1956年春末，一列火车从上海开出，车上有中国照相、国泰照相、中央普兰德洗染店等一批上海老字号的技术人员。同样在这辆列车上的还有吴永亮和其他几十位理发业的同行。
0: 理发世家为主啊，那你看香茗，王氏香茗的，有紫罗兰的，有云裳的，有华兴的，这四家，一共来了将近80号人吧。什么都有，都来了，不管洗衣工、做饭的，那个我们所有的辅助的都来了。
1: 30多个小时后，这辆列车连带家当，把这四家理发店给连锅端到了北京。下了火车，这四家理发店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如何在北京落脚。
0: 刚开业的时候呢，那个就是说招牌上呢每家都有啊名字，就比较香茗啊、华兴啊、这个云裳啊、紫罗兰啊，这四家都摆在上面的。咱们不是有服务局吗？估计有服务局，服务局说来说他研究完了，干脆把这四家合在一块呢，找个地方在什么最繁华地方，和王府井最繁华，就东关市场对门，那个原来老东关市场紧对着我们是四家。
1: 四联就是四家联合之意，这四家千金的理发店单拿出哪一家在上海都是响当当的角色。如今四家并一家，实力更是大增。1956年8月初，以紫罗兰、香茗、云裳、华兴四家理发店联合命名为四联的理发馆正式开业。
0: 一报纸一登呢，一礼拜天排大队也忙不过来，平时也多啊，所以那报纸一登呢，轰到北京市嘛。50年代，南方的上海那边，尤其上海的这些大学生呢，分到北京的也不少啊，大学里的都不少，都年轻化，你都是年轻嘛，一趟楼嘛就到四联，那四联那时候排大队啊，那刚开业的时候一天都好几百号人呢、啊，你像那个唱戏的那个马连良他们、梅兰芳他们。四零一开以后，他基本都往这来了。那合在一起啊，他互相一交往都不一样了，在一块了。
1: 在四零，有一句话叫做“宁可把客人等走了，也不能把客人坐跑了”。 四连刚开业的时候，

0: 就曾经有顾客对这些上海师傅的南方口音颇有微词。
1: 四零刚刚开业的时候，关键还是南方人多，因为讲惯了这个南方的话嘛，可他能就对话能对得上来就怎么样。其实但是总的还是一样，但是他想法不一样，那么对他们那么热情啊，我们冷淡的，就是这个意思，有这个观点。
0: 为了融入北京，上海师傅苦练普通话，接待顾客时您字开头，请字张口，也成了四连一条不成文的店规。
1: 您啊，是这，因为这场我们说不惯，您就完了去了。但到北京的还得学这个，您看岁数吧，您啊，以普通话的。
0: 四连刚刚落户北京的时候，北京的女士烫发只有大花小花两个样子，而这些从上海来的师傅还能在烫发的基础上做出漂亮的大波浪，一时间京城爱美的女性趋之若鹜，四连也成为当时北京最时尚的美发厅。
1: 他来画报，你光说我也不会画，他也不画的了。你要素描，现在也素描了画的了，你是可以的，也可以这么做。但是那时候呢，总的说几大项吧，有一个太太头，说个元宝，说个元宝的元宝头，圆的描圈的，有的是橡胶头，后头呢，之前的也是古的橡胶的。你看电影老电影，咱们细的现在没有吗？这边来一个橡胶，这边一个大橡胶一样型的，后头还是一个橡胶，基本就是这一类的太太不是？那说你跟他说完这头，他有时候二十天他都不洗头了。你看有最有名的是梅兰芳太太胡子芳，她的头发就是你去，她还是保留那个橡胶头的，那个橡胶头包的高高的圆圆的那个就是那个头发。那时候年轻嘛，找了小伙子才去找了这里的，那给他理上就是永远他跟你要知道了。
0: 虽然在四连刚开业的时候，吴永亮就已经为梅兰芳夫人这样的客人服务了，但是那个时候他在四连也只能算个小字辈。当时店里还有许多技艺高超的老师傅，正是这些优秀的理发师才使四连拥有了一大批只认四连这个招牌的忠实顾客。
1: 那我的学徒呢，就是又结合这个传统的，又是和这个现代慢慢的不一样了。
0: 时尚新颖的样式加上优质的服务，四连美发店很快就在京城叫响了。不过不得不承认的是，四连在当时的收费也是京城的头牌。
1: 那时候理发是零，我这四连是最贵的了。五六年你八毛钱理发，就八毛，比方说女同志绞绞头发，像你们女同志绞头是也是就剪一剪吹吹也是八毛，男同志也八毛。那要是那女同志做做花呢要1.2块，烫个头发呢要两块毛钱，那2块毛钱算贵的了。那工资你不要说的还拿不了那个几十块钱的事情了的，你花个头发理发个好8毛钱去，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0: 收入低一些的市民就算平时舍不得，但是到了过年前也要咬牙进四连享受一回。吴永亮还记得那些年，只要一进腊月，他就经常要忙到半夜才能回家。
1: 有的一年烫一次头了，都到快到春节是零星烫头，多有时烫得上烫不上，太多了。南号的时候发号，我们有个是老师傅，到了过年的时候5点钟就在发号了。当时说那个南号也有啊，发了以后到中午呢差不多了再发。最忙的那时候是回不了家，因为他很晚。弄到什么？弄到十一点多钟了，你赶不完成没有了，还走回家呢。我经常走回家那时候，到家走到12点了，到家早上6点钟就起床，就这么累。
0: 进京的第一个10年，吴永亮的理发技艺突飞猛进，很快就成为四连美发师中的代表人物。然而吴永亮的一身本事却没有了用武之地。 直到改革开放后，四连率先恢复了烫发，吴永亮才再次拿起了已经多年没有碰过的美发工具。
1: 那时候烫头还是少啊，那四连的还是一个传统的比较基础好吧，那来强烫头肯定到四连多，讲究也到四连多，那个有那吹风机的工具都变了。那实际上呢，手里能可以拿五把刷的，这五把刷来回在手里的，在手里转转一圈，这头发就吹好了。

0: 上世纪80年代初，烫发成为一种时尚，尤其是当电视机走进千家万户之后，人们发现那些深受观众喜爱的女演员也经常以烫发的造型出现在电视屏幕上。这时候，那些爱美女士对烫发的需求也越来越多。那时候，吴永亮一天最少也要接待40-50名顾客。这种非正常的火爆状态，直到来自广州的民营发廊在京城兴起，才逐渐消退。当时最流行的广告语就是我家店里有个广州师傅，如果师傅再会说两句粤语，那就是最好的招牌了。电影《真真的发屋》就表现了当时社会的这种状况。
1: 哎，你是老板？
2: 发财发财！
1: 您走好，
2: 你是广州师傅
3: 啊，
2: 手艺不错，
1: 欢迎您再来，
2: 谢谢，
1: 拜
3: 拜
1: 拜
3: 拜，再见。
4: 这个到后来就发廊也多了，这样的慢慢简直从首先从广东的流行过来，那这个发廊啊就挺解决一份年轻的人，那就慢慢越来越多。这改过这个几十年更多了，现在这普遍都是理发廊啊，这是有的各种学校也成立了，培养那个年轻的理发师也多了。广东发型师那时候来了到北京一段时间，还是挺受北京年轻的欢迎的，那也挺欢迎的，是不错的，我也感觉是不错的。他比较又比我们超前，你比方说讲了刚刚来的时候，这个男女都是无缝的头，男的也好都是个这推小身短头发，女的也是短头发，无缝的吹的话，烫完又吹的挺好看，我挺欣赏的，是吧？因为年轻听着无缝的吹的挺烫的，往烫的也挺漂亮的，你走路一颠一颠簸的还挺漂亮。
0: 美发行业的变化日新月异，新发型层出不穷，这也让年近50的吴永亮开始向电影杂志上的人物造型二次学徒。
4: 然后说与时俱进，你还得跟着这个社会的发展。到了中年，到了10几岁、20多岁，年轻的不一样，要求发型不一样。到了30多岁、40岁的，他要求也不一样，还要年轻化，你还要年轻一点，还要活泼一点。那你得在这个理发技术上得加以这个塑造，这个形象啊，都得塑造。看个电影啊，那个你过去看那个阿玛尼亚电影的时候，大勾发，那个后来不新的一段，把一个大勾一样的，像是挺好看的。一部分年轻人还挺非常喜欢那个，光嚼个齐的不好看。一勾了以后还挺好看，有的头发发生的那也兴了很长时间了。
0: 正因为吴永亮虚心好学，所以在很多老顾客心中，他始终是美发界中的一名新潮美发师。而吴永亮的手艺也的确一度是那个年代时尚发型的风向标，很多文艺界当红的演员都愿意让吴永亮来帮他们打理头发。当时家喻户晓的歌唱演员谢丽斯就是吴永亮的常客。
4: 我给他剪了一个头发，他的这个香港一朋友看了说，哟，你头发在哪里？在香港剪的？他没有啊，我在北京剪的，北京四连剪的。我的思想里岁数大了吧，但是看着新型的发型来说对年轻的合适的，我还愿意给他做一次。做了还挺美，年轻了又活泼，又感觉是跟香港的没什么区别。通过画报也好，电影也好，交流也好，能看出来就是说发型的变化。
0: 在四联工作的中青年技师大多受过吴永亮的指点，他带过的徒弟无论是留在四联继续工作的，还是出去自立门户的，都已经是业内颇具知名度的美发师了。但是吴永亮觉得，尽管现在社会上各种各样的发廊、美发沙龙有很多，能够针对中老年人群的却特别少，所以他现在服务的对象主要是这些群体。
4: 爱美的事情，人人都觉得，人人都要。到多大的岁数都是想着美的。一个呢，我跟顾客说了，你们能想到美，思想里的、脑子里都在动。每礼拜来一次的那个老离休的老妇人，她说我的心里没别的想法， 就是这个理发是最高兴的一天，每个礼拜来理发了，我最高兴，打个车来，打个车回去。你看理完以后回家气色高，气色高一点，感觉美一点，回家爱人就是夸了他一两句，哎呦，你今天变样了，他心里也高兴的。那你看有个顾客，比方有个举个例子，一个顾客说，哟，今天挺精神的吧？说明他和他说，说明我平时理发回家他没看上，说你这理发，所以他还得来找你来。这种男同志他喜欢太太都要美一点，打扮的美，这肯定的不会让太太弄得挺丑陋的，不可能的。
0: 如今吴永亮服务的这些顾客基本上全是回头客，专门找他剪头发剪了几十年的也大有人在。当年他手中的一捧捧青丝，如今都已成了斑斑白发。虽然青春不在，但是爱美不是年轻人的专利。吴永亮说，每当他给这些老朋友做完头发，望着他们满意而归的背影，心里就都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幸福感。

0: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1: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这网速
2: 够不够？
3: 快快快，彩票倒计时了，
4: 好的，结束了，
5: 有王回来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王可千万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9: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8: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9: 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2: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11: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2: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1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2: 要是出去玩呢，
11: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制造向心，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7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000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0: 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距、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6: 我们的0到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到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3: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1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7: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3: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15/5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8: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

0: 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3: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2: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3: 今年各地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即插即抛、合理增密、测深施肥等技术措施，促进早稻单产水平提升。
2: 整体来看，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3: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股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0: 财政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5: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4: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廖敏表示，15、5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5: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1: 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今天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6: 期货跨境

0: 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今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实现了期货市场的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1: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0: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2: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于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今天表示，即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草案，拟在加强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方面修改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4: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5: 规定了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同时呢，草案还对建立和完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实行了多元复合式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等作出了规定。
4: 近年来发生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希望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黄海华表示，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进一步强化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
5: 一是呢，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要求；二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种类，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三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6: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与船载观测不同，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基考察的不足。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8: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十几套冰基的海洋铺面浮标，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7: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

0: 兵站将与雪龙号兵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1: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2: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别地儿开启里程喽。
4: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个半小时。
5: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4: 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6: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7: 刚上车的乘客请您往里走。
4: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8: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现在日通勤嘛，1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4: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9: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两个票价，7块和8块。
4: 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
10: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7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
2: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11: 1至7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万家，同比增长4.4%。
2: 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超18万亿元，同比增长21%。
11: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因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等，吊销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业务许可证。
2: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自费接种4架、9架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没有接种 HPV 疫苗不会影响儿童入学。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3: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对伊朗推行经济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再次发表对伊威胁言论。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4: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美方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分析人士称，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
11: 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5: 请愿书列举的问题具体而沉重，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同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这些并非新问题，日本冲绳县的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噪声诉讼打了几十年。驻日美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共用的神奈川县后木基地扰民投诉从未中断，但这一次抗议者不再只是冲绳。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20号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土曾被美军直接占领。日美地位协定是1960年日美修改安保条约时同步签署的外交协定，核心作用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本的法律地位，也是日美同盟的核心法律基石之一。根据协定，日本需向美军无偿提供军事基地及设施，美军在基地内享有完全专属管理权，美军船舶、飞机使用日本港口设施可免缴费用，美军人员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完全不受日本法律约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据冲绳县统计，从1972年到2023年，驻日美军及军属在冲绳就犯下刑事案件约6200起。而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在日本引发的治安、安全等问题往往不了了之。2016年日美达成共识，缩减受协定特殊保护的美军工作人员范围至4类，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日本民众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已形成广泛的地方共识。
2: 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20号发表声明，反对以色列推进约旦河西岸一区定居点项目。这一位于东耶路撒冷附近的定居项目因可能进一步影响巴以和平进程而备受争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6: 正值国际社会持续斡旋加沙停火之际，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正式公布约旦河西岸一区1234套定居点住房招标方案，此举引发国际社会强力反弹。当地时间20号，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一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以方立即 撤回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声明称，伊伊区定居点项目将把约旦河西岸进一步分割，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声明重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投标，并警告企业应充分考虑可能面临的法律和声誉风险，包括成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共犯的风险。声明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另有消息称，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
11: 其他国际消息，挪威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美国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
2: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
1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5: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19世纪的

0: 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1: 在卡德鲁斯的房间里，卡德鲁斯正向汤泰斯讲述当年所发生的事情。汤泰斯看出了卡德鲁斯表现出了反省的样子，他说道：
2: 好了，先生，您说得非常坦率，您这样自谴自责是会得到他的原谅的。
3: 不幸的是，埃德蒙死了，他没原谅我。
2: 他不知道。
3: 可是他也许现在知道了，人家说人死了什么都知道。
1: 他们俩一时都沉默不语了。教士站起来，一边踱着步子一边在沉思，然后回到原位坐下。他说：
2: 您向我提到过两三次一个叫莫雷尔的人，这个人是谁呀？
3: 他是法老号的船主，汤泰斯的雇主。
2: 在这个不幸事件的整个过程中，这个人起了什么作用呢？
3: 起了一个正直、勇敢和富有同情心的人应起的作用，先生。他替埃德蒙去求情不下20次。当皇帝复位之后，他又是写信，又是请求，又是威胁，以致到王朝第二次复辟时期，他被当成波拿巴分子受到严厉的迫害。我刚才说过了，他到汤泰斯老爹家中去，想把他接到自己家中有10次之多。在老爹临死的前一天或是前两天晚上，我也说过了，他在壁炉上留下了一个钱包，人们就是用这笔钱替老人付了房租和丧葬费用的。这样，可怜的老人在死后，就像在生前那样，没有给任何人招来麻烦。啊，那钱包现在还在我这儿呢，是一只用红丝线制成的大钱包。
2: 那么，这位莫雷尔先生还活着吗？
3: 活着。
2: 这么说，他应该得到天主的保佑，该是很富有、幸福喽。
3: 是的，跟我一样幸福。
2: 莫雷尔先生会不幸吗？
3: 他近乎贫困了，先生。更为糟糕的是，他将名誉扫地。
2: 怎么回事？
3: 哎呀，是这么回事儿。莫雷尔先生花了25年的心血，在马赛的商界得到了一个体面的地位之后，现在彻底破产了。他在2年之内损失了5条船，3次受到牵连，赔上巨款。现在他唯一寄希望的，就是可怜的汤泰斯指挥过的那条法老号船了。这条船不久将从印度返航，带来胭脂虫和靛青。倘若这艘船要像其他船一样出了事儿，那么他就完了。
2: 那么，这个不幸的人有妻室和孩子吗？
3: 有的，他有一个妻子。在所有这些事情上，他表现得像一个圣人一般。他有一个女儿，即将嫁给一个他所爱的人。但是男方家庭不愿意让他娶一个破产人家的女儿。他还有一个儿子，在军队里当中尉。可是您该明白，这一切非但不能减轻这个老好人的痛苦，反而使他倍加难受。如果他是单身一人，他往自己脑袋上打一枪，也就万事皆休了。
2: 多么可怕呀！
3: 是啊，先生，天主就是这样报答有德性的人的。听着，我刚才对您说了， 我除了做过一些错事之外，从来没有干过坏事，我却穷得叮当响。我会眼看着我的老婆发高烧死去而无力去救她，然而我也会像汤太斯老爹那样饿死。可是菲尔奈和汤格拉尔却财源滚滚，
2: 怎么回事？
3: 因为他们的事业兴旺发达，而诚实的人却总是处处倒霉。
2: 汤格拉尔现在怎么样了？这个教唆犯他不是罪魁祸首吗？
3: 怎么样了？哼，莫雷尔先生并不知道他犯了罪。在他的举荐下，唐格拉尔离开了马赛，到一家西班牙银行里当出纳员。西班牙战争时期，他负责给法军提供部分给养，发了财。于是他靠了这点本钱做起股票生意，把他的资本又翻了三四倍。他的前妻是那个银行家的女儿。

0: 那么他现在很幸福了？
1: 幸福，那谁说得上呢？不幸或者是幸福，这是墙壁里边的秘密，墙壁什么都能听见，但他不会说话呀。倘若钱多就是幸福，那么唐格拉尔就算是幸福的人吧。
0: 菲尔南呢？
1: 菲尔南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0: 不过，一个没有经济来源，又没受过教育的加泰罗尼亚渔夫，怎么能发财呢？我承认，我理解不了。
1: 所有人都理解不了。想来，在他生活里，一定有过一件无人知晓的、不同寻常的秘密吧。
0: 那么，从表面上看，他是怎么一步一步爬上去，拥有这么多财富，或是取得那么高的地位的呢？
1: 他两样都有，先生，两样都有。他既有钱，又有地位。
0: 您在对我编故事了。
1: 可事实上就是这样啊。您听我说下去，您就会明白的。菲尔南在皇帝复位的前几天，已经被编进军队了。波旁王朝让他安安稳稳地留在加泰罗尼亚人的村落里，但拿破仑回来以后，颁布了非常征兵令，菲尔南不得不出发了。
0: 这我也不例外啊，我也走了。不过，由于我比菲尔南年纪大，又刚刚娶了我那可怜的老婆，我只是被派到沿海一带。菲尔南呢，他被编入作战部队，跟着他的团队开往前线，参加了里尼战役。战役结束的当天夜里，他在一位将军的门前站岗。这个将军和敌人暗中串通，就在那天夜里。将军就要去投奔英国人，他建议菲尔南陪他去。菲尔南接受了，离开了岗位，跟将军走了。倘若拿破仑还在皇位上，菲尔南就可能被送上军事法庭。但实际上，他这样一来，却成了他投靠波旁王朝的资本。他回到法国的时候，肩上已经戴上了少尉肩章。将军在王室备受宠幸，在他的保举下，菲尔南于1823年。成了上尉，在西班牙战争期间，也就是唐格拉尔开始进行投机买卖的时候，菲尔南被派往马德里去研究他的同胞的思想动态，因为他本人就是西班牙人，他在那里碰到了唐格拉尔，和他相互勾结，并且向那位将军保证在首都和外省的保王党人中为他争取支持，得到了行动的许可，自己也立下了军令状。于是，他带领自己的团队，通过一条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的羊肠小道，来到了保王党人把守的山隘，在这次奇袭中功绩卓著。因此，在拿下特洛加代罗之后，他被任命为上校，接受了四级荣誉勋章，并被册封为伯爵。 天数啊，天数！
1: 是啊，先生。不过您接着听下去，我还没有讲完呢。西班牙战争结束以后，欧洲出现了长时期的和平局面，菲尔南的仕途呢也就受到影响。这个时候，只有希腊起来反对土耳其，并且发动了争取独立的战争，所有的人都把目光转向雅典，同情和支持希腊成了一种时尚。法国政府，如同您知道的，虽不公开保护希腊人，但默允其中一部分人自由迁移。菲尔南呢，他请求去希腊效力，并得到了允许，仍然在军队里供职。不久之后，就听说德摩尔塞夫伯爵，这是他这时候用的名字，已经在阿里帕夏麾下当上了少将教官。您也知道，阿里帕夏后来被杀了，他死前给菲尔南留下一大笔钱，以酬谢他的效忠。菲尔南带了这笔钱回到法国，他那少将军衔被正式确认了。结果现在他在巴黎的埃尔代街27号拥有一座华美的府邸。
2: 这时候，教士张开了嘴，欲言又止，停顿了一会儿，努力克制住自己的情绪，他说道：“
0: 那么，梅尔塞泰斯呢？有人对我肯定说，他不见了。
1: 不见了？

0: 就像太阳今天不见了，明天升起来时更加明亮。
1: 那么，他也发了大财吗？
0: 眼下梅尔塞泰斯成了巴黎的一位最高贵的夫人啦。
1: 请说下去。我似乎觉得在听人说梦话呢。不过我也亲眼见过一些离奇古怪的事情，所以您对我说的并不使我那么惊讶。
0: 开始梅尔塞泰斯失去埃德蒙之后也曾经灰心绝望过。我已经对您说过了，他是怎么向德威尔夫先生再三请求，以及他又怎么对汤泰斯的父亲一片忠诚。正当他极度悲痛的时候，菲尔南又出发当兵去了，这使他更加伤心不已。他并不知道菲尔南干的坏事，一直把他当兄弟看待。菲尔南终于走了，只剩下梅尔塞泰斯孤零零一个人了。他整天以泪洗面，度过了整整三个月。他不知道埃德蒙的下落，也没有菲尔南的消息。在他眼前，只有一位因绝望而就要离开人世的老人。从马赛到加泰罗尼亚村有两条小路，他往常总坐在其中的一条的拐角上。一天晚上，他在那里整整坐了一天之后，回到家中，精神比往常更加颓丧。他的心上人也罢，他的好朋友也罢，谁也没有从这两条小路上走过来，他也得不到他俩的任何消息。突然，他似乎听到了一个熟悉的脚步声，他不安地回过头去，门开了，他看见了菲尔南穿着少尉军服出现了。这不仅仅是他为他俩伤心落泪的两个亲人中的一个，而且是他过去生活的一部分又回到了他的身边。梅尔塞泰斯激动地握着菲尔南的双手，而后者却以为是爱他的表示。其实在度过长期的孤独的悲伤的日子之后，这只是表达了他在世上不再孤单，终于又见到了一个朋友的喜悦心情。何况应该说他也从没有憎恨过菲尔南，只是并不爱他罢了。另一个人占有了梅尔塞泰斯的全部的爱，但是他不在了，失踪了，也许死了。梅尔塞泰斯想到他死了，总是泣不成声，痛苦地绞着自己的两只胳膊。以往每当有人向他提到这种可能性，他总是不往那儿想，现在他的脑子里却老是冒出这个想法。再说老汤泰斯也不时地对他说，我们的埃德蒙死了，因为如果他没死，他会回来的。我前面说过了，老人死了，倘若他活着，也许梅尔塞泰斯永远也不会成为另一个人的妻子，因为老人会责备他不忠贞的。菲尔南明白这一点，所以当他得知老人的死讯之后又回来了。这时他已经是中尉了，第一次他从军队里回来休假的时候，对梅尔塞泰斯绝口不提一个爱字。第二次回来，他提醒他，他仍然在爱着他。梅尔塞泰斯请他让他再等埃德蒙六个月，再为他哀痛半年，也就是说总共是18个月。哪怕是一个被人爱得无以复加的情人，他还能再要求些什么呢？
2: 接着教士轻轻背出了莎士比亚在哈姆莱特一句中的一句著名的台词：
1: 软弱，你的名字就是女人。
2: 卡德鲁斯接着说下去，
0: 六个月之后婚礼在阿库尔教堂举行了，
1: 正是他要嫁给埃德蒙的那个教堂，只是换了个新郎而已。
0: 梅尔塞泰斯结婚了，
1: 虽然在众人的眼睛里他显得很平静，但当他走过雷瑟夫酒店时，他差点昏了过去。就在18个月前，
0: 他和另一个人在那里庆贺了他们的订婚纪念日。倘若他敢于正视自己内心深处，他就会发现他仍然在爱着他。菲尔南快活多了，但不见得那么心安理得，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常看见他，他一直害怕埃德蒙回来。于是菲尔南就立即安排让他的妻子迁居，自己也远走高飞，因为继续留在加泰罗尼亚村危险太大了。 勾起回忆的东西也太多了。他们婚后一个星期就走了。
1: 后来，您还看到过梅尔塞泰斯吗？
0: 见过。西班牙战争期间，在佩皮尼亚，菲尔南把他留在那里。当时他在专心致志教育他的儿子。
1: 他的儿子？
0: 是的，小二呗。
1: 可是，要教育儿子，梅尔塞泰斯他本人该受过教育才行啊。我好像听埃德蒙说过，她是一个贫穷的渔夫的女儿，漂亮，但没有文化。
0: 哎呀，他对他自己的未婚妻怎么那么不了解呀，先生？倘若王冠只能戴在最美丽、最聪慧的人的头上的话，那么梅尔塞泰斯就能成为一个王后。她的财富已经在不断的增长，她也随着她的财富在成长。她学绘画，学音乐，什么都学。再说了，说句知心话，我认为他做的这一切仅仅是为了散心，为了忘却。他让自己的脑子装进那么多的知识，是为了排除心头的思念。不过眼下一切都已经成为定局了，财产和荣誉大概已经使他得到了安慰。他有钱，又是伯爵夫人。不过，
2: 卡德鲁斯突然住口，不往下说了，教士问道：“
1: 不过什么？”“
0: 不过我断定他并不幸福。”“
1: 您为什么这么想呢？”“
0: 是这样的，有一阵子啊，我穷得过不下去了。我想呢，我的几个老朋友也许能帮我点忙。我去找汤格拉尔，他甚至都不愿意见我。我上菲尔南家，他让他的贴身仆人给了我100法郎。
1: 这么说。”他们俩您都没有见到了？
0: 没有，可是德莫尔塞夫夫人却见到我了。
1: 怎么回事？
0: 当我走出来的时候，一只钱包落到了我的脚下，里面有25个路易。我立即抬起头，看见梅尔塞泰斯正在把百叶窗关上。
1: 德威尔夫先生呢？
0: 啊，那他可不是我的朋友，我根本不认识他，我对他可一无所求。
1: 不过，难道您对他的近况一无所知吗？不知道他对埃德蒙的不幸该负的一份责任吗？
0: 不知道，我仅仅知道，自从他派人逮捕了埃德蒙后不久，娶了德省梅朗小姐为妻，并且很快就离开了马赛。毫无疑问，他像其他人一样有福分；毫无疑问，他像汤格拉尔一样有钱，像菲尔南一样受人尊重。只有我一个人，您瞧。还是贫穷、悲惨，被天主遗忘了。
1: 您错了，我的朋友。天主有时似乎会忘记什么人，那是因为他在稍事休息，没有行使裁判的权利。可是到时候他会想起来的，这就是证明。
2: 说着，教士从他的口袋里掏出钻石，递给了卡德鲁斯。
1: 拿着吧。我的朋友，拿着这颗钻石，因为它是属于您的。
3: 什么？属于我一个人？啊，先生，您不是在开玩笑吧？
1: 这颗钻石本该在埃德蒙的朋友们之间平分，可是他只有一个朋友，所以不用分了。拿着这颗钻石，再把它卖了吧。它值5万法郎。我再向您说一遍。我希望这笔钱足以使您摆脱贫困。
3: 啊，先生，你别拿一个人的幸福或者是绝望开玩笑吧。
1: 我知道幸福意味着什么，也知道绝望意味着什么。我从不拿感情寻开心。拿着吧，不过作为交换。
2: 卡德鲁斯已经碰到钻石了，这时又把手缩了回来。
4: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感谢您的收听。

0: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1: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这网速够不够？
2: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3: 好的，人结束了。
4: 有王，我要用。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网可千万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8: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7: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8: 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我喜欢享受生活中各种美好的声音。
1: 新年快乐！
0: 但有一种声音却让我感到紧张。每当鸣着。

0: 一场火灾可能会夺去你的所有，甚至生命。而悲剧的源头往往都是我们不好的生活习惯造成的或大或小的隐患。我们不希望听到警笛声再次响起，从你我做起，消除身边的火灾隐患。
1: 抓消防安全，保高质量发展。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 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0: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工作。
2: 录音报道：高质量发展普新篇。
1: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各项赛事精彩不断。
2: 2026年全区职工演讲比赛决赛在拉萨举行。
1: 2026山南市雅龙文化旅游节将于9月2号举行。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西藏台消息，2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工作。会议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情回顾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深刻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强调要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饱含着真挚情感，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苦干实干，持之以恒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扎实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王军政强调，要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更加坚定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西藏贡献。要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不折不扣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以钉钉子精神把习近平总书记为西藏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要因地制宜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总要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让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干部队伍建设，把各级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行稳致远。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听取了全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开展情况汇报。王军政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党委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科学精准，加强统筹谋划，精心组织实施，推动学习教育取得积极成效。要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劲头不松，持续深入推进深学真查实改，慎终如始做好各项工作，查漏补缺，抓好复盘，对学习教育各项任务逐项开展回头看，持续跟踪推进，补齐短板弱项， 紧盯问题，抓好整改，建立经常性整改整治台账，做到改彻底、改到位、见实效，健全机制，抓好转化，坚持当下改和长久力相结合，把学习教育中的有效做法、成熟经验固化为制度规范，推动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王军正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强化实干担当，树牢服务大局的政绩观，增强战略定力，抢抓发展机遇，积极主动作为，努力干事创业，坚持久久为功，树牢求真务实的政绩观，一切从实际出发，遵循规律办事，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坚守为民初心，树牢为民造福的政绩观，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各级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严守底线规矩，树牢清正廉洁的政绩观，本色做人，角色做事，成为忠诚干净担当的好干部。
2: 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八月在视察西藏时指出，西藏发展有自身特点，要从实际出发推动高质量发展，殷切嘱托如春风吹拂雪域高原，为西藏现代化建设锚定航向。一年来，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人民，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作生动实践，奋楫争先，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旅融合等优势产业，在雪域大地上书写着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答卷。请听录音报道《高质量发展谱新篇》。
1: 前不久，自治区首届牦牛产业发展大会在那曲市举行，大会以健康绿色全链升级构建高原牦牛产业发展新格局为主题，同步设置特色畜牧产品展示、优良畜种评比、专家交流研讨等一系列活动。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拉萨高原生态实验站副站长武俊喜：
3: 首届牦牛产业大会集聚了区内的外各行各业的专家来共同探讨牦牛产业如何发展，希望通过这次会议呢，将科学成果进行大范围的推广。
1: 成都市藏家牦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芳：
4: 本次大会为我们破解牦牛产业发展瓶颈，完善产业发展体系，带来了宝贵思路和方案，我们会充分借鉴吸收经营成果，持续深耕牦牛肉深加工领域，把产品做优做强。
1: 自治区农牧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德庆卓嘎：
5: 筛选出了一批优良生产性能的核心种源，搭建了选优推优的专业平台，不仅能引导牧民科学选种育种，更为西藏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核心动力。
1: 本次大会达成了一批签约项目，总投资额达3.73亿元，为我区牦牛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构建现代化高原畜牧发展新格局再添新动力。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副厅长朴珍：
6: 截至2025年底，牦牛存栏达到610万头，真正将牦牛产业发展成为我区的绿色产业、富民产业、民生产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特别是特色农牧业和清洁能源产业。总书记对西藏发展的方向指引，一年来化作了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地处藏东腹地的昌都市，是我区清洁能源资源最富集的地区之一。今年，全市清洁能源领域投资突破190亿元，一批标志性重大项目相继落地，为高原经济注入澎湃绿电。作为藏东南清洁能源基地的智慧大脑，大唐西藏昌都运维中心的管理中心、数据中心、公修楼等项目核心建筑今年五月全面封顶，项目是昌都打造百亿级清洁能源产业集群的核心一环。西藏藏东南清洁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江西兵：
7: 将承担对藏东南清洁能源基地电源实施的实时调度、数据分析、 和运维保障重任，它将直接服务于战略支流等跨省区输电通道，为保障清洁能源稳定外送、服务国家双碳战略提供关键支撑。
1: 促进文旅产业融合是总书记结合我区资源禀赋从实际出发为我区指出的一大发展方向。一年来，林芝市嘎拉桃花村通过文旅融合的多元布局，实现四季有景、四季可游、四季增收。嘎拉村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8: 我们现有的这些资源呢，盘活起来，利用起来，发展更多的新业态。
9: 跟拉萨的旅行社也进行了沟通，体验国林卡，可以组成团队进行想见比赛，可以吃各种各样的水果，可以赏花60大庆的彩车，也可以打卡，感受我们夏日的桃花源。
1: 从草原牧场到光伏基地，从自然风光到文化盛宴，一年来，我区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提及不稳，行稳致远。特色产业多点开花，发展动能持续转换，民生福祉稳步提升。总书记的嘱托已化为高原儿女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新征程上，西藏正以实干笃行回应时代召唤，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雪域篇章。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2: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各项赛事21号继续火热进行，在足球、篮球、田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各大赛场上，运动健儿们奋勇拼搏，全力以赴，精彩不断。请听本台综合报道。
1: 21号，足球项目迎来铜牌争夺战，教育系统对阵日喀则市代表队，两队防守严密，拉扯激烈，日喀则队最终1-0拿下比赛。日喀则队队员但增曲扎
11: 没能进入决赛，有点遗憾，今后我们还会再接再厉，继续努力。
1: 当天3人制女子篮球赛事圆满收官，历经3天7轮激烈比拼，拉萨代表队6战全胜斩获冠军，林芝代表队拿下亚军，山南队收获季军。拉萨代表队队员扎西德吉：
12: 冠军是我们拼尽全力拿到，非常高兴。
1: 民族传统体育赛事同样亮点十足，非遗项目秀姿个人赛开启淘汰赛，选手斗智博弈，比拼谋略，目前8强争夺战正酣。传统体育表演项目奖项21号出炉，日喀则亚东县民族传统射箭获优秀创编。

0: 奖、萨迦县强干踏许斩获优秀组织奖、体育道德风尚奖。抱石头、鼓多传统力量项目决赛当天开赛，拉萨代表队选手江白站堆包揽鼓多项目冠亚军。那区代表队选手次仁罗布抱起350斤的石头，强势夺冠。次仁罗布
1: 在全运会上拿到了第一名，非常开心，过程还是挺难的。
0: 田径赛场精彩不断，拉萨队选手尼玛桑珠以4分07秒87夺得男子1500米冠军，拉萨选手次仁朗杰、次仁卓嘎分别斩获男女400米冠军。教育系统选手李宗浩、那区选手次仁央松分获男女100米桂冠。成都选手程林家村、拉萨选手袁青分别拿下男女子铁饼冠军。男子1500米冠军尼玛桑珠，
2: 整个赛事非常棒，很有挑战性。
0: 女子400米冠军次仁卓嘎，
3: 挺开心的，没想到我会拿到第一，希望以后一直跑下去，参加更多比赛。
0: 女子铁饼冠军袁青，
4: 感觉还是比较激动的，很荣幸拿了第一，保持着对体育的热爱，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5: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既有现代体育的速度与力量，也有民族传统体育的底蕴与温度。不少运动员突破项目边界，跨界参加现代竞技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比赛，书写传承与热爱的动人故事。请听报道。
0: 在本届运动会中，多名选手跨界参赛，在不同赛场展现多元风采。来自林芝代表团的运动员罗布旺堆今年22岁，是湖北某高校篮球队队员。本届全区运动会，他报名参加了篮球与珍珠球两个项目。罗布旺堆：
6: 今年是我第一次参加区运会的比赛，同时报了珍珠球和篮球两个项目，一次很特别的经历。
0: 现代篮球侧重个人技术突破，而珍珠球作为传统民俗项目，考验的是团队默契与临场配合。赛事中，罗布旺堆所在的队伍多次在落后的局面下逆风拼搏，展现出体育项目的独特魅力。他表示，将持续保持热爱，向身边同龄人普及推广珍珠球，让更多青年了解参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罗布旺堆：
6: 篮球需要的是自己的技术可能多一点，珍珠球跟队友之间的配合、眼神交流可能更多。以后会坚持打球，保持热爱。我想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珍珠球这种民族传统运动，让更多的人去参与。
0: 阿里代表团运动员、基层体育老师丹增达杰早年曾接受专业射箭训练，时隔数年，他再次参加射箭比赛，并报名参加了响箭比赛。丹增达杰：
7: 2017年参加了体校的射箭队，大学毕业以后就没碰过弓，得到通知，心里非常激动。
0: 竞技射箭和响箭两个项目虽然形式不同，但技术相通。凭借扎实的射箭功底，丹增达杰快速适配响箭赛场。
7: 练射箭必须把标准的动作打出来，打不出来不会得到一个好的成绩。这个动作带到响箭上，标准的动作做好了以后，成绩也挺好的。
0: 深耕基层体育教育，丹增达杰始终坚守传承使命。他希望以本次赛事为契机，将传统体育技艺带到校园，扎根基层，助力民族体育薪火相传。阿里地区代表团运动员丹增达杰：
7: 希望把民族传统的奖金带到学校，发扬光大。
0: 西藏台消息，日前2026年西藏自治区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演练在拉萨举行。演练设定受突发自然灾害影响发生大面积停电的事故场景，设置跨区电力支援等17个演练科目，全方位检验我区电力保供和应急管理能力。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旦巴强调，要抓实抓细各项防范应对工作，加快电源结构优化，强化大电网安全风险管控，健全应急预案体系，不断提升应急能力。国家能源局电力安全监管司主要负责同志现场观摩指导。
5: 21号，中国梦劳动美，当好主人翁，奋进15虎。2026年全区职工演讲比赛决赛在

0: 拉萨举行，请听报道。
1: 比赛现场气氛热烈，来自各行业的十名选手紧扣主题立足岗位，用鲜活故事讲述高原劳动者坚守奉献、实干担当的奋斗历程。选手拉萨市巴廓古城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尹倩纳姆。
2: 演讲围绕着两路精神去讲的，主题是托起太阳的哈达。
1: 据了解，自赛事启动以来，全区各级工会广泛动员，各行各业职工踊跃参与，决赛赛场选手们声情并茂的讲述，真挚的表达，深深打动现场观众。观众巴桑卓玛
3: 切身感受到了不同行业的劳动者奋战在基层一线的模样，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以此激励自己，努力做好每一件事。
1: 最终，评委组按照演讲内容、语言表达、形象风度、综合印象四项核心评分标准现场打分，评选出赛事金银铜奖项，并为获奖选手颁发荣誉证书。金奖获奖选手拉萨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曲珍。
4: 今天获得了奖，但是我更多觉得是特殊行业这一群体获得了奖，我们更应该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自己的贡献，当好主人翁。
1: 本次赛事不仅为全区各族职工搭建起展示自我、交流共进的优质平台，更以鲜活的劳动叙事进一步激发了广大干部职工扎根岗位、干事创业的饱满热情。自治区总工会劳动经济和宣教网络部副部长张中元：
5: 下一步，自治区总工会将持续推进演讲比赛等活动，发掘劳动故事，弘扬劳动精神。
0: 8月17号至21号，第三届西藏文艺评论讲习活动在拉萨举办，请听报道。
6: 我的授课的内容是电影改编的一些理论。
1: 本次活动开设了6场专题讲座，特邀部分业内专家围绕中国影视知识体系、文学影视改编、新时代影视创作路径等议题展开授课。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周仲谋：
6: 西藏非常独特的地域文化，丰富的历史底蕴，注重文学界和影视创作界之间的沟通交流，有助于在更大的范围去进行传播。
1: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
7: 我也看了很多藏族题材的电影，出现了很多年轻、有创意、有想象力的导演。民族题材电影有它独特的价值，特别是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层面，发挥着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
1: 活动期间还举办了《寻梦苏皮女儿国》、《去桃花盛开的地方二》2场观影沙龙，设置影艺论道圆桌研讨，搭建起业界专家与文艺创作者面对面的交流平台。青年导演港真：
8: 我们目前也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电影是不是可以结合文旅。
1: 西藏大学学生曹玉梅：
9: 活动内容非常的丰富，不仅仅是去评论作品，更在于去引领我们的创作，引领审美，去传播正能量，对我未来的创作非常的有指导意义。
1: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指导，西藏湖北两地文联联合主办，首次实现鄂藏两地文艺研修活动深度融合，一体共建。西藏文艺评论家协会秘书长李洪川：
10: 近年来，我们西藏影视创作行业涌现出一批不错的精品，着力培育本土专业评论人才，以优质的文艺评论引领影视精品创作，持续为我区文化强区建设注入文艺理论评论动能。
0: 西藏台消息，自治区政府新闻办21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山南市雅龙文化旅游节相关情况。据介绍，今年雅龙文化旅游节将于9月2号至10号在泽当举办。山南市委副书记、政府常务副市长罗栋梁：
11: 2026雅龙文化旅游节坚持文化搭台、文旅联动、经贸畅系、群众共享办节理念，深挖雅龙历史文化、民俗非遗资源，融合荆楚文化特色元素，打造一场接地气、有底蕴、广参与的文化盛会。
0: 2026雅龙文化旅游节设置开幕式及主题文艺演出、群众文化展演、招商引资等系列配套活动，目前各项筹备正有序推进。山南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山南市文旅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拉元：
12: 今年山南市

0: 是亚龙文化旅游节的主题是藏原幻彩新时代，亚龙踏歌新征程，集中推出了近几年新编打磨的优秀文艺节目。在创新表达上，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和新时代发展主题有机融合。
1: 山南市投资促进局局长熊淼：
2: 本届亚龙文化旅游节招商引资推介会紧紧围绕我市七大优势产业链建设目标，精准邀商，靶向对接产业链建设需求，精准签约，更加看重项目签约质量，精简会务，积极调控客商规模，推动全市产业链建设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石榴子一家亲林海源深茶青少年民族团结结对交流实践活动在林芝市举行，来自深圳、林芝各地的青少年欢聚一处，开展特色游戏、同唱歌曲、聆听民俗文化科普等活动，沉浸式体验高原特色文化，感受中华文化魅力。
1: 日前，安理地区环保部门开展低碳出行守护生态骑行活动，干部职工穿梭城市街巷，向沿途群众传递绿色出行、节能减排环保理念。
3: 近日，日喀则市行走的思政客暨红色电影展映活动走进市第二福利院，向全院师生放映影片《我的喜马拉雅》，重温守边卫国感人故事。据了解，活动自今年七月中旬启动以来，全市103支农牧区流动电影放映队已放映电影600场次。理论与实践。生活性服务业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柴米油盐，一头连着经济大盘的稳进提质。但提及生活性服务业，大家受困扰的共同话题就是优质供给不足，只能退而求其次，被动将就，难以实现有质感的讲究生活。前不久，商务部等九部门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19条具体举措覆盖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服务价格规范监管、经营主体信用查询、服务质量综合评价等多个维度，靶向破解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人民日报发表时评：生活服务要讲究，不要将就。时评说，打造供给充足、品质优良的讲究服务，让消费者不再将就，一条必经之路是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规模是基础，品质是核心，不打磨品质，规模再大也无法持续。紧跟居民消费需求迭代趋势，推动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精准匹配，方能实现总量扩张与品质跃升的同频共振。海南制定家政地方服务规范，搭建家政信用信息平台，着力培育家政劳务品牌椰嫂，截至目前已带动近50,000人就业。实践表明，扩量与提质只有协同转动，才能让消费者既有更多选择，也有更好选择。普惠打底，特色增色，普惠为的是兜牢基本民生底线，保障群众刚性基础需求；特色为的是顺应持续升级的消费浪潮，满足差异化、个性化诉求。江苏苏州依托老旧街区改造，打造宠物主题文旅消费街区，满足青年群体新兴消费需求。贵州多地把咖啡厅搬进溶洞天坑，培育壮大山地微度假新业态。特色化创新探索不仅有效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更为行业持续发展开辟出全新蓝海。生活性服务业点多面广，经营主体分散，既需要放活激发活力，也需要管好守住底线。 辽宁沈阳和平区和平新村社区通过盘活闲置空间自办食堂，招募居民志愿者参与，常态化为辖区老人提供助餐服务，让老年群体在家门口就能收获暖胃又暖心的幸福味道。政策有温度，监管有厚度，行业发展才能更讲究。一方面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吸引民营企业、社会组织、个体经营者参与进来，强化养老托育、家政便民、社区照料、文体休闲等领域供给；另一方面健全监管体系，完善行业服务标准、信用评价、溯源管理和纠纷调解机制，加快形成良币驱逐劣币的良性循环。从将就到讲究，是服务标准和发展理念的深刻转变，更是对治理能力的全面考验。把将就的短板补齐，把讲究的长板拉长，每一分对生活品质的追求，都将化作百姓心头的获得感。
1: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拉萨小雨转阵雨，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桑珠孜小雨转阵雨，9度到19度；那曲中雨转小雨，6度到15度；巴宜区阵雨，14度到21度；乃东区小雨转阴，11度到21度；石泉河阵雨转多云，8度到19度；卡若区阵雨，12度到23度。
3: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高广仲、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强巴扎西，主播望真、刘晓。感谢您的收听，再会。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6: 小马，每天晚上我们都有一段阅读的旅程，邀请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同行。这期间我们会看到不同的人生故事，也经历不一样的心灵体验，爱、伤怀、落寞、美好，一幕幕的人生大戏永不停歇。今天晚上品味书香，我们带来的这本书是郭启玉大夫的作品，叫做《郭大夫的诊室故事》。这本书讲述了37个关于糖尿病的诊疗故事，透视37种不同的人生。郭大夫通过他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帮助糖尿病患者真正了解自己的疾病，知晓更多的医学常识。稍后我们就会请出郭大夫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他的这本书。我们今天要说的话题是所谓医患关系啊，这些年大家总感觉所谓医患矛盾越来越突出了啊，我们总是在各种各样的媒体报道当中能够看到很多的伤害医生的，包括医生和患者之间所发生的一些矛盾的问题啊。大家在看病就诊的过程当中遇到过怎样的问题，看到过怎样的问题，包括你们家里是不是也有糖尿病病人？因为我们今天请到的郭启玉大夫，他可以说是治疗糖尿病方面的一位权威的专家啊。好了，马上我们开启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旅程，为大家带来郭启玉大夫的《郭大夫的诊室故事》。
7: 旅行是心灵的阅读，阅读是心灵的旅行。喧嚣落定之后，倦意袭来之前，品味书香，
8: 耳边悦动，
7: 耳边悦动，
8: 心灵旅行，
7: 心灵旅行。
6: 耳边悦动，心灵旅行。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小马的声音世界当中。每天晚上我都带来一本书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今晚带来的是郭启玉大夫的《郭大夫的诊室故事》。我们要走进郭大夫的这个诊室当中，听一听他这些年在这个诊室当中发生的一些大大小小的啊酸甜苦辣的一些故事。来，先请出郭大夫。你好，郭大夫。
9: 大家好，我是郭启玉大夫。
6: 郭大夫是我在开场就介绍了，是治疗糖尿病方面的专家啊，也是海军总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啊。您是治疗糖尿病的专家，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好像医生给我们写的各种各样的单子啊，我们都看不懂，因为是医学方面的知识。但是您今天带来的这本书非常有意思，一个个温暖的小故事，当然这故事当中还有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内容，有一些是让人觉得，哎呀，这个如果他能够 遵照医生的这个医嘱啊、能够好好的治疗，可能他这个病不至于成现在这样的情况。您先给我们讲一讲啊，您是怎么想起来要写这样一本书的？
9: 其实呢，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呢，主要是想让大家的话呢，能够加强呢对糖尿病的认知。
6: 嗯，
9: 因为现在呢，糖尿病的话呢，可以说呢是这个一个全球性的一个慢性的一个流行性疾病，发病率非常高啊，而且危害也非常大。所以说呢，大家呢对糖尿病加强了解呢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正如你刚才所说的，很多的糖尿病的科普书籍的话呢，它写的呢就是
6: 比较枯燥，
9: 比较枯燥，
6: 看不懂。
9: 很多人读了以后的话呢，感到呢读不懂啊。嗯，或者说的话呢读不下去，那么我就那就产生一种想法，我说如果能用讲故事的方法，讲故事的这种形式呢来讲糖尿病的知识的话呢，肯定能让更多的人接受。
6: 嗯
9: 啊，能够用更生动的形式啊，更加呢就是轻松的形式呢啊，来掌握糖尿病的相关的知识。
6: 嗯，
9: 所以说我就动了这样一个想法。正好的话呢，我本身的话呢也是一个算是一个资深的文学爱好者吧。从小的时候呢就特别喜欢读书，那、各种的文学书籍也读了很多啊。所以说的话呢，这是正好有这个基础的话，我就想的话呢，还是，用我的这个文笔的话呢，把他们用这些知识的话呢，用故事的形式写出来，
6: 嗯，
9: 让更多的人的话呢，能够很轻松的啊，通过看故事的方式呢，就掌握这些知识，啊，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6: 嗯
9: 啊，后来就去把它付诸现实了。
6: 哎，当大家打开这本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被一个个小故事所吸引住啊，你不会觉得这是一本有关于糖尿病病人啊，他可能更关注的一些内容的东西啊，因为你涉及到的这个糖尿病方面的一些知识，包括他们就是应该说啊，按照医生的这种啊医嘱啊，能够更好的控制他的这个病情的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啊，大家看到的是一个个故事啊，这本书写了37个诊疗故事啊，这些故事我想问郭大夫，都是真实的吗？
9: 其实这些故事的话都是真实的啊，都是发生在诊室里边的真实的故事啊。虽然名字的话呢，因为为了这个病人的这个隐私起见，名字可能我给换掉了，有些单位可能换掉了，但是呢，故事都是真实的啊。因为我们每天的话呢要出门诊呢，会见到各种各样的病人啊，发生在诊室的故事呢也是多种多样的啊。所以我就想的话呢，把这些故事呢，把它写出来，让更多的人的话呢，能够呢，去对照这些故事来检查一下自己啊。
6: 我看了这些病人啊，应该说形形色色，什么样的脾气什么样的性格都有。
9: 对，
6: 这个真实的就是诊室当中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空间，但这个小小的空间里每天发生的这个故事形形色色啊，大大小小。
9: 对对对，因为这个可以说的话呢，这个诊室还是个很独特的一个空间啊，我们可以见到各种各样的人，有钱人呐、穷人呐、就是当官的呀、老百姓啊，对不对？男女老少啊，这个中国人、外国人，各方方面面的人都有啊，真是个小社会啊。所以你可以呢，

0: 都跟自己的朋友一样，跟家里人一样啊，确实是这样的。
1: 哎，接下来我们就走进郭大夫的诊室啊，我们来看一看在这里上演的一幕幕故事。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这本书。
2: 37个诊室瞬间，37个温暖的故事，皆是患者的喜怒哀乐，医者的酸甜苦辣。郭大夫的诊室故事，为您再现糖尿病专家郭大夫诊室里的37个场景，讲述37个有温度的糖尿病诊疗故事，透视37种不同的人生。郭大夫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帮助糖尿病患者真正了解自己的疾病，知晓更多的医学常识，懂得如何爱护自己，做一个智慧的患者，真正掌控自己的身体、命运和生活的方向，健康而幸福的生活。对于医生和疾病，很多人心存误解，及时改变错误的认知，就可以及时减少无知的代价。通过一个个小故事，我们也可以了解医生眼中的患者和患者口中的医生，从而懂得一些有效沟通的技巧。
1: 这本书当中只是写了37个故事啊，但实际上郭大夫您每天要接诊的这量是大概是多少？
0: 每天下午就是一个半天吧，20-30个病人吧，基本是这样的，有时候会多一点啊，有时候少一点，平均20-30个左右吧。
1: 每周大概几次？
0: 我现在每周是2个半天门诊。
1: 所以你看，其实每周你遇到的病人就不止这些了。
0: 对对，每天都是有故，每次门诊都是有故事的。
1: 我说了这个故事，这本书当中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患者啊，绝大多数咱还是这个比较配合医生的这个诊断、积极治疗的。给大家讲几个，就是在这方面，就是您遇到的比较配合您的这个治疗的这方面的这个患者的情况。因为糖尿病患者，我觉得还是糖尿病还是比较特殊，就是如果他不按照医生的这种叮嘱的话。积极配合医生的这种治疗，他可能这个病情恶化就会比较快。
0: 因为糖尿病这个疾病的话呢，有它的特殊性。因为糖尿病的话呢，它的治疗呢是一种预防性治疗啊，它的治疗的效果呢不是马上就能看到的，因为它治疗的目的是预防并发症。你现在的话呢，辛辛苦苦的打针，辛辛苦苦的吃药的目的是为了让你10年、15年、20年以后不得并发症啊，至少是晚得并发症啊。所以它的获益呢，可能不像其他的治疗能够马上看到的，
1: 不是立竿见影的、
0: 不是立竿见影的。所以说呢，很多病人对这个不了解，他老觉得我没有什么不舒服啊，没有什么感觉不好啊，为什么让我吃药呢？对不对？所以说碰到这种病人的话呢，我们就要呢对他讲道理啊，给他讲明利害啊。如果你不治疗，会是个什么样的结果啊？到了那个时候的话呢，你肯定会悔之晚矣啊。所以我们要给他讲清楚啊，糖尿病的危害到底在哪里啊？而且劝病人的话呢，一定呢要努力的配合医生进行治疗啊。这边我讲了很多故事呢，都是这方面的啊。比如有的病人呢，用了口服药用了很长时间了啊，口服药效果已经很不理想了，应该开始胰岛素治疗了，但是他出于种种的对胰岛素的偏见啊，他就是不想用啊，就是不想用。那么我们就要跟病人讲道理啊，胰岛素的治疗有哪些好处，如果不用胰岛素的话会带来哪些不好的结局。那其实通过这样的话讲解的话呢，很多病人还是能够理解的啊。还有的话呢，比如说糖尿病呢，它是呢一个代谢异常的一个聚集体。糖尿病病人他不单单是高血糖的问题，糖尿病患者大多数和病有血脂的异常啊，像高血压呀、高凝状态呀、肥胖啊等等啊。所以说糖尿病的话呢是一个代谢异常的聚集体啊。对糖尿病患者来讲的话呢，控制所有的危险因素都非常重要。但是有些病人的话呢，你让他降糖，他很配合，让他降血压，让他调血脂，他就觉得，哎呦，我糖尿病，我降血糖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让我降压，让我调脂呢？他这个不理解。那其实对糖尿病患者来讲的话呢，这个降压呀、调脂啊，跟降糖是同样重要的，甚至是更重要的啊。所以我们就要给病人讲清楚啊，为什么要让你降血压？啊，为什么要叫你去调血脂？啊，为什么要这个，抗血小板治疗？为什么让你减肥？啊？这个要给他讲清楚，就是他也要配合。
1: 所以在这本书当中，我看到您写的，
0: 很多相关的故事。
1: 对，有的大爷大妈，其实在您跟前这个看病已经有20-30年了。
0: 有的很多的、很多老病人，对。
1: 对对对
0: 对，
1: 来，我们看大家的留言吧，因为今天很多朋友也在分享他们就是家里的糖尿病人的一些情况。他们这一段又一段的这个留言，也是一段段的故事，包括结合您的专业背景，您给大家讲一讲。
0: 好的，我们听听。
1: 这是空谷幽兰，他说我的母亲是一位糖尿病人啊，患病20年了，和哥哥同住，每天5点起来买菜做早餐，和哥哥嫂嫂起来一起吃。 师，他们上班之后呢，母亲就开始准备午餐，哥哥回来吃饭。

0: 就会做几个菜，如果不回来呢，母亲就吃很简单啊，甚至吃这个剩菜啊，这个十一点准时午饭啊，这个之后会小睡片刻，下午看一看电视，听听广播，就开始准备晚餐了。五点开饭啊，饭后散步，十点睡觉。老实说，他对我对医生的这个总体的感觉，他说不是太好啊，所以有些这个就不看，能拖就拖了啊，尽量不去看。看病，这个上一周阿姨身体不适去看医生，做了很多不必要的仪器检查，最后做了一个手术，表妹还塞了两个大红包给医生，人家一点都不客气啊，连医生谢谢都没有。你看这是他遇到的这样的情况，挺尖锐的，他说的这种情况
1: 确实挺尖锐的。
0: 他前面说到那个情况，您给大家分析一下，就是他的母亲是一位糖尿病人，他日常的起居就是患病20年啊，对，每天五点起来买菜，做早餐，晚上10点睡觉，然后中午11点左右准备午饭，下午看电视之后就会这个睡一会儿啊，然后晚上五点开饭啊，饭后散步等等这样的情况，就是给大家讲讲日常的这个糖尿病人的这个正常的或者是比较科学的规律的饮食起居的这个时间大概是怎么样的。
1: 其实这个这也是个老病人了，那么长的时间的病程了，而且他的生活还是非常有规律的啊。糖尿病的治疗的话呢，其实呢是一个综合性的治疗啊，不单单是吃药的问题。可能很多人病人一说糖尿病治疗就想到了吃药，其实呢生活方式的改善啊，比如饮食的调节呀，比如运动的这个锻炼啊等等，其实也是治疗，而且是更重要的治疗啊。是你像饮食运动属于是基础治疗啊。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的话呢，保持一个啊，就是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习惯呢，一个良好的一个作息习惯，
0: 就有规律的，
1: 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老太太的话呢，她平时的话呢，对这个生活规律呢，非常掌握的非常好。但是呢，她没有提她血糖控制的情况。因为的话呢，有些病人的话呢，通过改善生活方式的话呢，可以把血糖控制到一个比较好的水平，但有些病人呢，单靠改善生活方式是不够的，所以说呢，他应该的话呢，加强对血糖的监测啊，看血糖到底达标了没有啊。如果血糖达标了，那就你还是坚持以前的生活方式就可以了。但如果血糖控制的不好，没有达标的话，那我们该用药还是得用药的，这个药物的话呢，这个还是，就是不能够避讳的啊。现在的药大多数都是很安全的，就是在医生的建议下啊。在这个医生的指导下用药的话呢，其实是很安全的。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位朋友，这是侯兰，他说我身边有朋友患糖尿病，每天都要查血糖，吃过早餐要注射胰岛素，服食降血糖的药，饮食清淡不能过饱啊，每晚睡前要喝一杯不加糖的燕麦，生怕第二天早上起床会头晕啊，这个低血糖就会出现头晕的状况。他说啊，每天坚持做适当的有氧运动，现在都市人患糖尿病的这个数量真不小啊。他说我身边好像很多的上一点岁数的人，稍稍身体胖一点的都得了糖尿病，咱说这怎么回事啊？到底是我们吃的是太好了，怎么回事？
1: 现在呢，糖尿病呢确实是越来越多了，跟以前相比，你像80年代的时候，糖尿病的患病率是0.6%啊，现在的话呢，已经在10%左右了，啊，而且的话呢，还有年轻化的倾向，那么现在的成年人的患病率呢是在10%左右啊，那么60岁以上的老年人已经在20%以上了啊。为什么现在这个糖尿病人越来越多了呢？其实我觉得主要是跟生活方式的改变是密切相关的。你看，改革开放以来吧，咱们这个大家的经济情况给比以前好转了，对不对？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了，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非常明确的，大家都看到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吃的饮食习惯跟以前相比有非常大的变化。你看，以前我们吃东西都是比较清淡的，是吧？粗茶淡饭。那现在的话呢，就是这个肉啊、脂肪类的东西摄入太多了，就是我们摄入的热量的话呢，其实远远的高出我们所需要的热量啊。其实我们摄入饮食的目的呢，是为了给机体提供能量啊。这个提供能量的话呢，要怎么呢？要适可而止啊，要是跟你消耗的能量要有一个相对的平衡，就是你消耗多少热量，你摄入多少热量。如果你摄入的热量的话呢，总是超过你消耗的热量，那么这些个多余的这些个热量的话呢，就会以脂肪的形式呢储存下来，人就会变得肥胖啊。其实这个呢是导致糖尿病高发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啊。所以从某种角度上来讲的话呢，糖尿病可以说呢是一个吃出来的一个疾病，跟着饮食习惯还有就是一个运动的减少，也关系也很密切。现在人活动越来越少了啊。
0: 接下来这位朋友的留言和我们家的这个情况比较像，因为我母亲就是糖尿病并发症去世的，据说这个是有遗传，是这样吗？
1: 啊，糖尿病确实是有遗传性的。那你像你，如果说你父母有糖尿病的话呢，那么你短糖尿病的风险比没有这个家族史的人要肯定是要高很多的。
0: 嗯
1: 啊，所以说呢，你就属于高危人群了啊。那么平时要特别注意啊，要控制饮食啊，加强运动啊。你像你这个体重还是在、还是有点超重的，
0: 还是有点重，
1: 对、
0: 对，
1: 还是要注意的话呢，控制饮食要注意减重。
0: 好吧，减肥是一
1: 减肥非常
0: 是大忌，真是、
1: 对对对，
0: 好吧啊。这里各位听到的是品味书香节目，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本书来自于郭启玉大夫啊，他是一位治疗糖尿病方面的专家啊。他写到的这本书是发生在他诊室当中的37个故事，这些故事讲述了形形色色的这个关于病人的故事啊，病人和他之间的这种相互配合的故事。当然通过这些故事我们也能看到这个治疗糖尿病方面的一些知识啊，了解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刚才我们说到的都是好像比较配合医生治疗的这些患者的故事，有没有遇到过那种脾气比较大或者对您的诊断这个不认同的这种啊？开篇其实就讲了一个
1: 其实呢，大多数的病人的话呢还都是很配合医生的啊，对医生的话都是能听得进去的啊。其实也有个别的脾气比较大的，那像我这本书里的第一个故事啊，那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啊。他对糖尿病的话呢，我觉得还是缺乏了解。他觉得你看我什么事儿都没有嘛，对不对？也没有什么三多欲少啊，也没有什么那个乏力啊，我每天都能我每周都能爬山，对不对？我体力很好啊，凭什么让我吃药啊？对，他这个对这个不理解啊。其实刚才我讲过了，糖尿病的治疗还是个预防性的治疗啊，是要是一个着眼于未来的治疗啊。你想要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未来？你现在就要踏踏实实的去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啊，他不了解这个东西，所以他觉得啊，你凭什么给我用药？是不是想挣我的钱呢？对不对？他不理解，他误解了医生。其实这样的例子还是挺多的啊。这个我们不能跟病人生气，我们要耐心地跟他解释啊。因为好多病人的话呢，最后我们不希望他最后的话呢，有了并发症了，他后悔了再来看，啊，这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一个结果啊。我们希望的话呢，他能够理解我们医生的苦衷啊，能够了解糖尿病，然后的话呢，能够配合医生进行治疗。啊，那就是个典型的例子。还有的话呢，病人啊，他对药的话呢，你像我觉得举了一个例子，那就是那个有钱人，他觉得啊，我有钱人，我用药就给我用最贵的。他不理解，他以为最贵的药就是最好的啊。你给他开二甲生胍，他觉得你看不起我，啊，二甲生胍什么破药啊？啊，我们看大门的用这个药啊，他觉得这个你鄙视我啊，这那的，他很不高兴啊，很不高兴啊。这也是误解啊，就是这个药物的好坏不是跟价格是没有关系的。啊，药物没有最好的啊，适合你的就是最好的。啊，所以这个跟价格是没有关系的，不要以为便宜药就不是好药啊，这是很大的误解，很多病人对这个是不了解的啊。像有的病人的话呢，他明明该用胰岛素了，他死活不用，你建议他用他就很生气。啊，这都是很多有些这样的病人确实是啊。我们就耐心解释啊，耐心解释啊，大多数还是能够解释通的。啊，有脾气大的确实是这样的，
0: 有脾气大的，在这本书当中我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
1: 啊。有的病人还有什么，他有的那个就比如看病嘛，都比较着急嘛，有的人一排队他前面说多了他就不高兴了。
0: 对
1: 啊，凭什么他说那么多呀，对不对？就不高兴啊，这也是有的。我跟他解释一下，他说那病人比较复杂嘛，病情确实比较复杂。多讲了一会儿啊，大家互相理解嘛，对不对？都是病人嘛。
0: 你看在这个诊室当中发生的这些故事啊，你看每一段其实都来自于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都在我们的周围都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些故事。
1: 是的，
0: 哎，这里各位听到的是品味书香节目，我是小马。每天晚上我都带来一本书，今天晚上我们带来的是医学博士、海军总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郭启玉教授的他的第一本文学类的书籍啊，叫做《郭大夫的诊室故事》。
2: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0: 人到了某一个阶段，生活就是开始给我们做减法，比如说会拿走我们的一些朋友， 让我们知道谁才是真正的朋友，拿走我们的一些梦想，让我们认清现实是什么，甚至会拿走一部分健康啊，让我们知道重视健康问题其实刻不容缓。我是小马，每天晚上我都带来一本书跟各位分享。今天晚上我们带来的这本书有关于糖尿病的诊治啊，当然它更是一本这个关于文学方面的这个糖尿病患者方面的一些小故事的书啊，37个有温度的糖尿病诊疗故事，也透视37种不同的人生。这就是来自海军总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郭启玉教授的第一部文学作品啊，叫做郭大夫的诊室故事。走进郭大夫的诊室，你会发现啊，看到形形色色的这些病人啊，也了解到关于他们的各种各样的故事，有酸甜苦辣的啊，这其中也有很多让人觉得其实，让人忍俊不禁啊，实际上有很多有意思的这些故事发生在这个诊室当中。郭老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大家的留言，因为今天有很多的朋友啊，无论是对于糖尿病的知识的了解，还是对于医患关系的这个大家的这个看法，很多人都发表了一些评论。记忆长歌说，如今医患纠纷屡上媒体头条，冷漠医护医闹啊频频亮相，让人不得不思考昔日印象中和谐的医患问题何以至此？他说这个问题其实一个巴掌拍不响，除了社会大环境的比如说功利啊浮躁啊负面影响之外，患者方求医心切，不如意处难免情绪急躁易冲动，而医院方的管理与医护操作流程可能有疏漏，某些医护缺乏必要的职业道德素质，缺乏同情心，工作不到位，都成了恶化医患关系的诱因。其实医患双方贵在换位思考，互相理解，患者方要多体谅医护的辛劳，而医护这方呢要多理解患者的心情，耐心细致尽责，大家其实都是为了共同的目的啊。说到糖尿病，他说我母亲就是其中之一，不过他情绪乐观，服药遵医嘱啊，这个也管好嘴，多运动不劳累，一直病情很稳定，已经20多年了。
1: 哦，
0: 能持续这么长时间啊，还是一个病情比较稳定的一个状况，不容易啊。
1: 那控制不错，还是
0: 对。来，我们接下来看这位，他说这本书推荐的太及时了，我的家人去年被诊断出得了糖尿病，但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啊，我无法说服他改变生活方式，他这人太固执，也许这本书可以帮助我改变他对于自己身体的认知。他现在呢慢慢开始吃药了，我就想问问最初得糖尿病的时候马上注意，就是生活上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啊，以后能不能不吃药啊，然后会不会得了假性糖尿病，他不太相信。
1: 其实呢很多糖尿病那个患者的话呢对于糖尿病有一个误解啊，因为大家一说糖尿病的话呢都会想到三多一少，这个多尿啊多饮啊多食啊，我这个消瘦啊体重下降啊，
0: 很多人开始还没有这样的，
1: 因为很多人这个二型糖尿病很多人是没有这些症状的一开始，等有这些症状的话呢一般都是5到10年病史以上才会有这些症状，所以早期病人没有这些症状，所以很多病人的话呢老觉得哎我是不是糖尿病，我是不是被搞错了呀，他老是不太相信。其实糖尿病的诊断主要看血糖，主要是靠血糖诊断的。那糖尿病的治疗的话呢，我们讲也不是说我只有为了改善症状去治疗的，不是这样的。那没有症状就不要治疗了。其实你没有症状的话呢，高血糖对人体的危害也是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的。所以只要诊断糖尿病了，就应该呢马上接受治疗。改善生活方式呢是最基本的治疗。我们讲控制饮食加强运动啊等等啊，这个饮食控制的话呢，有2条最基本的原则。第一个呢就是控制总热量。把总热量控制下来。第二呢就是均衡饮食不能偏食你像碳水化合物啊蛋白质啊脂肪啊要有一个合适的比例，这个指南都是有明确推荐的那么在这2大前提下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把生活调整得更加丰富多彩一点有些人对这个有误解，以为是控制饮食什么都不能吃了，其实这是一个最大的误解科学的饮食治疗的话呢，就是既要控制疾病，同时还要享受生活的乐趣这里边是有很多这个小窍门在里边的以后有机会可以专门讲这个问题还有运动呢也是呢糖尿病的一个基本治疗这两个都是最基本的如果呢靠调整饮食运动还不能达标的话，那该用药还是要用药的刚才他比较感兴趣的是我用了药以后能不能把它停下来
0: 是
1: 这个的话呢因人而异的像有的病人的话呢他比较早期的一个病变，他那个血糖又不是很高，那么他通过呢积极的控制饮食加剧运动加上药治疗，血糖降下来以后呢他 自己的那个胰岛素抵抗啊，有所缓解，别的细胞功能也有明显的改善，他有可能是停药的，啊，在一段时间内他可以不用药，
0: 嗯，
1: 啊，但那不代表他一辈子以后就不用药了，那么以后随着病情的进展，他可能还以后还要进行药物治疗，
0: 嗯。

0: 这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可能就一直用下去了，有的人是可以停下来的。
1: 嗯，在这本书当中，你写到这37个患者，其实他们也是各方面情况都有，
0: 每个人情况都是不一样的，这是高度个体化的、高度意志性的一个群体。
1: 所以，其实大家如果打开这本书看一看，就是、这个
0: 不同的人生
1: 下，哎，
0: 对
1: 对,
0: 对，
1: 你会看到啊，和你的这个相信的情况，
0: 对，有人能看到自己的影子。
1: 哎，来，接下来这位星星奶奶，她说。请问郭大夫，一次这个餐后2小时血糖为10.8啊，就能确诊为糖耐量受损吗？是一次这个餐后2小时血糖是10.8，也就是说，我是不是就成了糖尿病的后备军了？这种判断正确吗？
0: 他这个担心是很那是应该的啊，因为呢正常人的餐后2小时血糖的话呢，一般是在7.8以下的，如果大于等于11.1了，就可以诊断为糖尿病了。但是我们一般是要2次的检查结果，啊，能够确定，因为不是说一次就给你戴帽了，一般是2次的。啊，那么他现在的话呢，餐后2小时血糖的话呢，是在7.8到11.1之间了，就属于是什么呢？已经出问题了，但是还没有到糖尿病标准，但是呢，他这是餐后血糖，那么我建议的话呢，他应该的话呢，做一个呢。OGTT 试验就是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这个呢是一个标准的糖负荷试验。其实每一次进餐呢都是一个糖负荷试验，但是呢每一次进餐呢，因为每个人饮食习惯不一样，对不对？它不够标准啊。那么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的话呢，是一个标准的糖负荷试验啊，75克葡萄糖，对不对？250到300毫升水啊。然后的话，我说这个给了这个糖负荷以后，2个小时我们看一下血糖水平，那么他现在的话呢，他并不能确定说已经是不是糖尿病了。如果做了这个试验，你大于等于11.1了，就有可能是糖尿病了。那么如果单纯看他这个结果的话，应该属于糖尿病前期了。属于是糖耐量减低了。
1: 好，接下来这位朋友他分享的内容就是有关于医患关系。他说每一次去医院看病，心理压力都特别大，因为总觉得医生对咱是这个居高临下的，到底怎么回事？郭大夫来回答一下。
0: 其实这个医患关系问题的话呢，确实是目前的一个热点的一个问题啊，因为这个医患纠纷呢，确实是越来越多啊，伤医事件的话呢，也可以说是此起彼伏、层出不穷的啊。其实导致这个结果的话呢，可能有很多的原因。
1: 对
0: 啊，有一些这个它发展本身的一些原因，像体制的问题呀，还有医院的一些经营理念的问题呀，这个患者的问题、医生的问题啊等等啊。其实我作为医生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一个从我们医生本身来讲。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医患沟通的一个问题，沟通呢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很充分，这一点其实非常重要的。那因为很多病人的话呢，他对医学并不了解，他觉得医学是万能的啊，其实医学远远不是万能的啊，在很多疾病面前，医学还是很无能为力的，因为医学呢可以说是最年轻的科学，跟其他的学科相比啊，你像物理学呀，包括咱们什么那个宇航啊等等，那其实医学的发展还是相对比较缓慢的，比较滞后的，在很多疾病的这个面前的话呢，医学确实显得是比较无能的，还是无能为力的啊，这是很无奈的一个事情。其实我们应该跟病人的话呢交代清楚，那哪些是我们能够做到的，哪些我们确实是做不到的，让病人的话呢，不要呢对这个医生啊，对医院有太高的期待啊。医院远远这个医学，远远不是万能的啊。这个是一方面啊，让病人的话呢，对医学啊，对这个治疗有一个正确的、理性的一个认知啊。还有一点的话呢，我觉得呢，在医患沟通方面的话呢，这个医者呀是主角啊。这个还有这个，我觉得这个地位应该是摆正的。医生呢，在医患沟通方面一定要起到一个主导地位，因为病人的话呢，他是到医院。有一句话叫求医问药，对不对？他是有求于医生的啊，说有的时候一进医院先矮了半截，确实是有这种情况的存在啊，所以说医生这个态度特别重要，能不能够这个对病人的话呢一视同仁呢，对他保持一个这个
1: 耐心
0: 啊等等，确实挺重要的。
1: 因为确实每天医生这半天的接诊量，
0: 有时候
1: 三四十个，你想一想，
0: 确实是对，能够一直保持耐心，确实不容易做到。
1: 而且有的病人呢，他问题比较多，这样后面排队的病人他可能比较烦躁，因为他等的时间本比较长。
0: 对，有时候碰到这个病人就是脾气比较大的病人，有时候确实是比较影响。但是这个我觉得还是。相方嘛，就是相互理解吧，就是有一句话叫设身处地嘛，对不对？这点很重要，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吧？我觉得还是医生也应该站在患者的角度来思考问题，患者的话呢，也应该站在医生的角度，来想一想，是吧？大家那个都这个 互相理解一点，我觉得还是更好一点。
1: 嗯，来，我们看接下来这位朋友，他说：“郭大夫，我是一名医学生啊，以后也想做一名医生。这几年我观察的这个，包括听同学讲起的，听周围人讲，这医患关系好像越来越紧张了啊。”他说：“我这心里都打鼓。
0: ”我觉得还是这个相信未来吧，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起来的。嗯、
1: 对，他说，尤其是分布于这个。各地的这种二甲医院，这样的情况可能更为严重一点啊。他说，现在有些病人以为医生真的是万能，什么病都可以看好，如果医治无效，就会认为你这个医术太不高，太不行了啊。他其实大家都完全想错了，每个医生都想把自己的病人看好，希望能健健康康的，谁都不希望在自己的手上出现各种各样的意外的情况。但是你说因为这个医术包括这个医学的发展啊，只是到了现在现阶段这个情况，可能每个人病情的情况又不一样。
0: 没错没错，就是还是沟通吧，多跟病人沟通吧，让病人对这个疾病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啊，要认识到这个医学的局限性啊，医学确实不是万能的，远远不是万能的啊。你像非典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张那一张照片，就是很著名的一张照片啊，这个非典病人的话呢去世了，医生呢站在这个病人的床前的话呢，就是久久都不愿意离去啊，因为他确实经过了，他确实努力了，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依然能够呢，没有能够挽回这个病人的这个生命，他可能非常的自责啊。这是一种非常的一个很深的一种无奈，确实一种无奈。
1: 好，今天我们请到了医学博士、海军总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郭启玉教授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啊。我们今天这期节目，我们还是品味书香啊，不是医学节目啊，我们带来的这本书是发生在郭大夫的诊室当中的一些故事，37个故事，37种不同的人生，这就是郭大夫的诊室故事。我们要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郭启玉大夫。
2: 作者郭启玉，医学博士，海军总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教授、研究生导师，海军总医院原内分泌科主任、内科教研室主任，现兼任北京瑞金糖尿病医院副院长。1997年任高职以来，发表专业学术论文及科普文章300余篇，参编专著10余部，获军队科技进步2等奖1项、科技进步3等奖7项、医疗成果3等奖3项。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打开这本书，给大家讲讲书里的故事啊。根据您的总结，您给我们讲讲这个患者得了糖尿病之后该怎么配合医生的这个诊治。可能这个问题有点大啊，因为这个糖尿病的这种诊治工作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啊。
0: 其实我觉得得了糖尿病以后的话呢，其实第一个要做的就是什么呢？改变心态
1: 啊，
0: 接受现实啊。其实这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很多人得糖尿病以后的话呢，他觉得很恐怖。他觉得我的未来是不是就不行了，这是个误解。那其实糖尿病的话呢，它虽然很可怕啊，但是它那些并发症呢，不是说是糖尿病患者固有的命运啊，不是说你得了糖尿病一定要得并发症啊，这个是不一定的。那如果你一得了糖尿病以后就能够接受正规的治疗啊，好好配合医生的话呢，就控制饮食、加强运动啊，该用药用药，是不是？你是可以不得并发症的，至少是晚得并发症的。也就是说呢，你的未来是掌握在你自己手里边的啊。所以我觉得第一点要摆正心态，得了糖尿病没什么了不起的，既来之则安之嘛，对不对？我经常告诉病人啊，我说得了糖尿病不是悲剧啊，你没有控制好糖尿病，这才是悲剧啊。我们努力的方向是什么呢？我说你争取把糖尿病带进坟墓，而不是让糖尿病把你带进坟墓啊。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啊，就摆正心态。摆正心态以后的话呢，就好好配合医生去进行治疗啊。糖尿病的治疗有5驾马车啊，比如这个教育呢，要多听啊，要多听啊，多看呢、啊，对不对？听讲座呀，读一些相关的读物啊，等等啊。了解的越多，他对糖尿病了解越多的话呢，他能够越配合医生的话呢，去进行接受各种治疗啊。其实我们说了，教育的目的在于减少无知的代价。那他越了解的，意识到它的危害性了，他就能够去配合治疗了。那么还有呢，就饮食运动呢，这是5驾马车里边的最重要的，是基础治疗啊。就是不管你接受什么药治疗啊，控制饮食、加强运动呢，都是最重要的治疗啊。还有呢，这个药物治疗，那药物治疗的话也是该用药的时候就要用药的啊，对药物呢不要有抵触情绪啊。很多病人老是看那个说明书看得特别细，哎，这个药物有副作用啊，这个我吃了以后是不是不好啊啊。其实药物的副作用的话呢，跟它这个高血糖的这个危害相比呢，是微不足道的 啊，其实高血糖的危害是更大的。
1: 嗯
0: 啊，这些药的话呢，都在临床上用了很多年了，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安全的。啊，你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应用，肯定是啊没有太大问题的。那、啊、我们加强监测啊，都是很安全的。啊，还有监测的问题啊，这也是很容易忽视的。很多病人的话呢，他吃药很积极，但监测不积极，啊，那测血糖呢很不乐意。啊，其实这也是特别大的一个误解啊。其实五驾马车里边这个监测可以说是五驾马车的头马，你不监测你怎么知道你的治疗到底合不合理呢？
1: 嗯，
0: 你这个治疗方案到底需不需要调整啊？怎么去调整啊？对不对？调整的到底是不是合理啊？等等啊。我给病人举例子，我说这个监控的话呢，相当于打枪要瞄准吧？
1: 嗯，
0: 你不瞄准，你不是盲目的射击吗？啊，是没有监测引领的治疗的，只能肯定是盲目的治疗。
1: 嗯，
0: 其实五驾马车每一个都是非常重要的啊，再给病人讲清楚，病人的依从性特别重要啊。有时候你讲清楚，讲了很多，病人不去做，啊，这也不行啊。所以说治疗糖尿病的话呢，这个病人是主体啊，医生的话呢是助手啊，我们要配合病人，其实是啊。其实病人还是主体，他不接受治疗，他不吃药，他不按时打针，但你再忙活也没有用的。
1: 嗯，刚才郭大夫所讲的这些有关于糖尿病方面的治疗方面的一些小的知识啊，隐藏在这37个故事当中啊。这些故事当中，虽然是以故事的方式来呈现，但是他介绍了很多啊治疗糖尿病的方方面面的一些知识。来，我们继续分享各位的留言。流泪的文鱼他说：“老爸，早起的时候身体右边不听使唤了，人瞬间就软下来了，幸好家里人发现的及时，送进医院检查才知道是血糖高引起的急性脑梗。父亲年龄越来越大了，身体也大不如从前，希望他健康长寿，继续享福，不要让我们再有如母亲一样的遗憾啊，重蹈覆辙。因为母亲就是已经去世了，这样我们在外打拼漂泊也就安心一些。”他最后写了一句说：“爱你，我那不再坚挺如山的老爸啊，希望你能够好好的活下去。”
0: 这确实是一个比较遗憾的事情，因为糖尿病的话呢，它的危害主要在于并发症啊，尤其是大血管并发症。
1: 嗯，
0: 因为糖尿病患者的话呢，60%-80%的病人最后是死于心梗或者脑梗啊，所以高血糖呢是心梗和脑梗的这个独立的危险因素。你像脑梗的病人里边，可能80%的病人血糖是不正常的。
1: 那
0: 心梗的病人里边，可能60%-70%的病人血糖是不正常的啊。所以说血糖你控制不好的话，就会面临脑梗或者心梗的问题啊。所以你要想避免这个结局，不想出现这个悲剧性的结果，那一定要把血糖控制好，把血压控制好，把血脂控制好。
1: 对
0: 啊，
1: 你看这监测又很重要，
0: 监测非常重要。
1: 对
0: 是。
1: 来，我们继续看一位，这是濒临城下，他说上个月有一天夜里，女儿发烧，带去县医院急诊。候诊的时候看到一个男士和一个护士争吵起来了，男士的嗓门非常洪亮，语言粗鲁，情绪激动，原来是男士家人在急救，医生就让他啊找护士要一个塑料袋，就这么一个小的事情。结果呢，值班护士正忙，另一个护士没接班啊，刚好都没给这个男士找到这个塑料袋啊，因为大家都在忙啊，另一个又没这个接班的过程当中啊，所以就产生了这样的情况。他说你看这样的故事在各大医院当中可能都会发生，
0: 没错，对，
1: 就是一点点的事情引起的，
0: 对，就是相互理解，
1: 相互理解啊。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是医学博士，空军海军总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郭启玉教授完成的一部作品，叫做《郭大夫的诊室故事》，通过故事的方式，通过文学的手法来写了37个糖尿病患者啊，他们生活中发生的这些故事。那您给大家讲一讲，您想通过这本书的写作啊，这本书正式出版了啊，你想让大家获得什么呢？
0: 其实呢，我就是想让大家的话呢，都来了解糖尿病，关注糖尿病啊，因为糖尿病的话呢，刚才我提到了，那是全球性的那一个重大的一个慢性的流行病啊。那么现在的话呢，也是咱们中国的四大慢病之一啊，中国慢病防控的重点啊，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糖尿病、慢性阻塞性呼吸系统疾病啊，所以糖尿病的话呢，确实这个形势防控的形势非常严峻啊。那我想通过这本书的话呢，能够让更多的人来了解糖尿病，不单单是糖尿病患者啊，还有那些个什么呢，就是不是糖尿病的人啊，因为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糖尿病。现在的话呢，我说成年人糖尿病在10%左右，那么糖尿病前期的人现在这个人数是非常庞大的呀啊， 根据不同的调查结果，就是中国的糖尿病前期人群可能有4亿到5亿之多呀。
1: 嗯
0: 啊，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数据啊啊，所以我觉得大家的话呢都应该来关注糖尿病。
1: 嗯
0: 啊，所以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大家的话呢能够呢对于糖尿病呢能有一个更加全面的啊一个认知和了解，大家一起来关注糖尿病，一起来防控糖尿病啊。其实我在讲课的时候经常提到，我说我们现在中华民族是面临挑战的，
1: 嗯，
0: 面临糖尿病的挑战啊，因为这个发病率确实是有点超乎我们想象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呢，我觉得我们应该大家一块行动起来啊，大家一起，因为这个防控糖尿病是人人有责的，没有任何人能够置身事外，因为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糖尿病的患者，
1: 嗯
0: 啊，
1: 所以这本书应该是适合不同的读者来读啊，糖尿病患者能够得到专业的一些指导，
0: 对，
1: 而我们普通读者能够在读到故事的同时也对这个糖尿病有所了解，
0: 对，也是我的初衷。
1: 今天非常感谢郭大夫走进我们的节目啊，为大家介绍您的这部作品啊，郭大夫的诊室故事，也郑重地推荐给电波那一端的朋友，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关注糖尿病，就像郭大夫所说的，这是我们所面对的一个挑战啊，每一个人都可能会成为这个潜在的人啊。好，谢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最后大家听到的是晚安诗歌啊，今晚带来的是戴戴朗诵的吉尔德·别德玛的《回归》。
2: 回归，吉尔德·别德玛。我的记忆全是画面，以瞬间为单位，关于你那个表情和眼睛的一种色彩，声音反射出的一点温柔，还有你猎犬一样连连的呵欠，在我的房间睡得糟糕的晚上。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我国不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12.4万亿元，较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今年以来，财政部多措并举，继续支持鼓励消费，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我国早稻总产量超565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7月，我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都保持较快增长。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近日，民政部、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这是社会救助法颁布实施后的首个配套政策文件，将推动社会救助由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更好发挥社会救助保基本、防风险、促发展的作用。目前，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等8部门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强化检验检测活动监管，规范检验检测市场秩序，提升行业公信力。据了解，监督抽查工作将从7月持续至10月，计划检查120家机构，包括100家获市场监管总局资质认定的检验检测机构和20家获省级资质认定的检验检测机构。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商用试验期间，公司可依法试点经营卫星物联网业务，在智慧交通、海洋渔业、能源、水利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交互。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昨天，第7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开幕式在北京举行。论坛以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为主题，邀请了中非广电视听政府主管部门、主流媒体机构、智库、企业以及相关国际组织代表，围绕内容创新、赋能人文合作、技术合作、赋能产业共赢、视听服务经贸发展、广电视听领域 AI 融合应用实践等核心议题开展分享交流。第4次中俄北极联合科学考察日前启动，总作业时长约62天，科考人员将前往东西伯利亚海、马卡罗夫海盆、阿蒙森海盆等海域开展多学科综合调查，系统研究气候快速变化背景下这些海域海洋环境的变化特征，揭示其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响应过程与反馈机理。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再会。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2: 曾有数百对新人在他的策划下携手走进婚姻殿堂。
3: 做婚庆人吧，都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说送人玫瑰，手有余香。
2: 30年来，他见证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婚庆习俗的变迁。
3: 婚庆能够成为一个行业，登上大雅之堂，这真是我梦寐以求的一件事情。
2: 最浪漫的是杨凤。本期口述人杨凤生于1953年，资深婚庆策划师。这是1937年6月21日的《北平晨报》，在第5版的位置上大幅刊登了前一天在中南海怀仁堂举办的北平首届集团婚礼的新闻。70年后，曾经在这场婚礼上喜结连理的一对新人，非常希望找到当年婚礼现场的照片，以纪念他们结婚70周年。
3: 他们就回来来想找当时的照片啊，因为当时那个照相机跟现在的可能也不太一样，也不是那种胶片式的，好像是我听说啊，据他们老人说是那种玻璃式的，然后就是用完了以后呢，然后一抹又可以接着用，具体是什么我也不是那专业，反正就说没有留存这些东西，就是通过档案局啊，还有一些其他渠道呢，找到了当时的报纸的一些有关的拍摄资料，然后给了这个他们的子女，子女也表示非常高兴。
2: 因为工作原因，这些年来杨凤参加过无数新人的婚礼，婚礼上热闹感人的场面让人难忘。但是一回到办公室，杨凤却更愿意静下心来

0: 老式的那种传统的一些婚礼。那么就是由于抬轿的这项活动呢，那可能民间这方面比较少，就应运而生的就出了这个抬花轿。啊，当时起轿铺的主要的业务应该是出租花轿，那后来可能也会有一些服饰啊、小用品的出现，这个还仅限于一些大城市。
1: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对新人需要得到家族的认可，才能最终走到一起。而在婚俗上实施的是聘书、礼书、迎书和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妻、亲迎的三书六礼之仪。
0: 因为这个合婚当时可能会有这个叫命馆，上那儿去合一下婚，看看这两个人合不合，合完了以后呢，他们会给出一个证书，包括那个生辰八字啊，还有那个吉祥日期啊，他们给选定，然后合了以后才有一个这个最后是大定小定订婚，然后迎娶。当时不是像现在是上去登记啊，都是先看看，就是尤其这男方家考察这女孩，当时因为比较重视这些嘛，那个时候是比较麻烦。那个时候据史料记载应该是就是晚上结婚，咱们结婚的婚字不是起婚黄昏的婚吗，一般都趁着太阳落下去然后把新娘子接走，所以那个时候要晚上这个办喜事的时候呢，好像里边有一种叫牛角灯吧，应该是比如比较大的那个轿队，光牛角灯可能就得30多盏提着去那个接亲去啊，包括他的那个整体的这个就是绮罗伞扇，这个多少人的校对。
1: 1912年，我国各大城市逐渐实行文明结婚，此时男女双方不再找媒婆说和，然而仍需要听取父母之命，而新人举办婚礼时还要请来一位证婚人。
0: 文明结婚呢，就是证婚人的位置是很重要的，找一个很有地位的、很有声望的，包括这个或者家族里边长辈是吧，来做这个证婚人，证明他们婚姻合法有效，证明他们是一对已经就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这个新婚的这个夫妇。过去的那个结婚证书不是说是什么民政局去办，它基本都是卖。一般的就是初期呢由社会局那个来这个印制这么一些就是条文式的东西，最后盖章的时候呢，这边主婚人多数都是双方父亲一边盖一个章，然后有证婚人当时如果要是位置高呢，可能会觉得这个婚礼办得很体面。
1: 民国初期这种新式婚礼虽然在仪式上有所精简，但是新郎在迎娶新娘时仍然没有摆脱传统旧式婚礼的影子。
0: 比如说前面是一个汽车装上鲜花了，后边还跟着那些这个吹鼓手是吧，绮罗伞扇，但是绮罗伞扇又不是这很专业的，因为它可能是民间的，你比如那像咱们现在的绮罗伞扇，锣也很大是吧，茶也很大，它出来那个声音就很洪亮很喜庆，可能过去呢民间的没有，它不是专门就是经营这个的东西呢，可能民间有这种小厂是吧，小锣跟那个逮耗子似的，那清末明初的时候这种两种文化的交替弄得不伦不类。但是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历史吧。
1: 新式婚礼借鉴了西方婚礼上新人的装束，是新娘头戴白纱，新郎身穿礼服，这种装束虽然早就已经传入中国，但是采用的并不普遍。直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一些在西方国家留学的青年学生学成归国，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在结婚时都选择了这种白纱加礼服的新式装束。很快，这种新式婚礼的婚服就在上海、北平等大城市流行起来。随后一些人看准了新式婚礼这个商机，纷纷开办了租售新式婚礼用品的服务商店。
0: 它的主要的经营项目呢，就是出租和定制婚礼的婚服、长纱，还有一些婚庆的用品，包括鲜花， 包

0: 包括呢，就是他把那个当时在马车砸花车改成了汽车砸花车，好像他在这方面呢也是做了一些改革，然后基本上呢就是，来提供给一些有需求的人来进行这个婚礼。
1: 1937年6月，当时的北平市社会局为了改进习俗、提倡节约、尊重婚礼起见，在中南海环仁堂为16对新人举办了北平首届集团婚礼。
0: 他是要求戴长头纱，当时是婚纱是白的啊，但是它里边呢应该是个小立领那种裙装，就是实际上按现在说就跟那个旗袍似的，因为是6月份嘛，它是半袖的旗袍。然后包括从上到下，这个是当时讲是四码的头纱，就是一种白纱。为什么叫四码头纱呢？它可能就是从头上拖到地的时候不用花童，因为你集团婚礼不可能有那么多小孩去。
1: 按照规定，这样的集团婚礼每3个月举行一次，每对新人需要缴纳婚礼费12元，登记费4元。这样一来，婚礼的花费大大降低。
0: 当时他那个具体规定就是说，你参加了这集团婚礼，你不能再重新去宴请，或者是再那个去买很多东西自己带到那个婚礼现场，这都是不允许的。所以他也是为了节俭之风嘛，推行这个文明结婚，所以当时在社会上呢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1: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正式实施，废除了封建包办婚姻制度，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首部法律。而在当时，老百姓结婚的仪式也很简单。
0: 那么后来我们就办金婚的时候，又接触了很多就是50年代结婚的人。当时他们说，当时结婚就是非常简陋，按他们讲话呢，应该是单人床换双人床，基本就这么一个形式。然后很多人呢，就是就是在那个单位里边，然后一发糖，或者是简单的一个小的那个庆祝仪式，就 OK 了。然后婚礼的形式就非常简单。
1: 新中国成立初期，婚事从简成为风尚，大家送给新人的贺礼更多的是一句真挚的祝福。1979年，中国的大地上吹来了改革开放的春风。这一年，杨凤成家了。
0: 我是79年结婚的，其实就是婚礼备的这些东西和当时社会上需求的这些东西，就是逐步升格啊，是有密切联系的。它是经，它是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一个经济条件的一个反应，是吧？你要是结婚，你肯定要建立一个新的家。那么建新的家需要什么呢？可能就是比你平常呢，可能要办的稍微的时尚一些。你比如说像70年代需要的什么自行车呀、手表啊，还有那什么录音机呀，是吧？这些东西可能是不是家家都有的，但是趁着你结婚呢，你把这些东西办着了，就可能是有一个新时代的象征，好像享受新生活那种感觉。
2: 幸福的花，
1: 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是那个时代人们结婚时比较流行的四大件。不过要置办起一个家，只有四大件还远远不够。
0: 这些东西呢，就是你要是结了婚以后，你要领这个就是家具票。领家具票以后呢，他会在你那个结婚证上啊，他那个当时不是结婚证，像奖状似的，这么一张结婚证书叫，在结婚证书上会给你盖一个小戳，就是喜字的一个小戳。这个不是给你贺喜的，这是证明你已经领了那票了，怕你领重了。然后你再凭着这个票，然后再去上那个家具店去排队去买这个，比如大衣柜啊、五提柜啊、椅子，去买这些东西。当时我的家具有一部分就是做的，当时我的爱人的哥哥呢，是木模工，他就是会做这些，都给我们做了大衣柜，是当时的帮我做的。
1: 上世纪70年代末，很多东西都要凭票购买。当年杨凤结婚时，为了办几桌像样的婚宴，没少从亲朋好友那里筹借票证。
0: 最明显的就是酒，你要办婚礼吧，你就必须得有那个喜酒。那么当时在我印象里，就是一个副食本，就是你一个家庭每月只有2瓶酒，是吧？有些人可能就很早就开始攒酒，也有就是什么街坊四邻大家借本，然后凑在一起来买这个喜酒。 当时收了3家的吧。然后我们办婚礼呢是在，因为我爱人是那个丰台他们铁路局宿舍，丰台铁路那边的老一辈儿，然后旁边呢就是有另外两个院子给借出来了，两个院子就是摆了很多桌，包括屋里边，然后一起。
1: 和如今的婚礼相比，1979年杨凤的婚礼上没有豪华的婚车，也没有精致的婚纱，但是在杨凤的记忆中，那个夏天格外难忘。
0: 到那个70-80年代那阵儿呢，也没有这个婚车的服务，但是会有一些人呢去借一些车，是吧？比如说借新娘子到家里来，是吧？当时就不考究他这个车的什么品牌啦，或者什么装饰啦，就没有这个考究了。当时我结婚的时候是单位给我出了两辆车，一个面包车，一个是那个212吉普车，那就算当时算比较豪华的了。那时候反正也不兴穿婚纱。我记得当时那个我去买衣服，就是买了一件那个粉色的汗衫，一个蓝色的这个裤子。当时呢，我想买一个白色的汗衫，后来这个家里边就是非常不同意，就是说你，我说你买一白汗衫以后还能用，我说买一粉色汗衫，谁能用啊？然后就家里反正就觉着不喜庆，买白不能买白的，说什么也不能买白的。后来就买了一个粉色的汗衫。然后这个两边呢还绣了两个凤凰，就是那种绣花的，那时候比较兴绣花的，就穿了那么一天。
1: 成立于1934年的紫房子新婚用品服务社，是目前有据可考的北京第一家承办婚礼庆典的商户。在上世纪50年代，这家公司并入了北京照相馆。直到1990年6月30日，紫房子才恢复了中华老字号的招牌，成为改革开放后北京第一家婚庆公司。
0: 当时呢，在做过了很多这个很有影响的这个婚礼，那么让更多的人知道，哦，结婚还得可以去请这个服务机构，可以请公司来操办。像当时在那个人民大会堂办了打工妹婚礼，在那个天门那儿这个办了这个国旗下的婚礼，天门城楼办了这个劳模婚礼，是吧？就是有很多这种类似于就是解放前的那种集团婚礼的，但是它又有一定固定人群的这样的婚礼，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大家可能认为，哦，现在结婚可以请这个专业的公司来操办。这样的就说，从90年开始到91年、92年，这个人们去这个第一家婚庆公司来办婚礼的人就越来越多了。那个时候人们就觉得，能上这个专业的婚庆公司去办一场婚礼，应该是很体面、很时尚的一件事情。
1: 也就是在紫房子重新开业的第3年，杨凤进入到了这家婚庆公司工作。
0: 我就是从那个进了第一家婚庆公司以后，我才开始那个知道各种牌子的车。那时候就94年、95年开始流行这婚车了嘛。那个时候后来，我去和同事一块儿出去学车，然后人家就开始教我去认车，哪个叫奔驰，哪个叫卡迪拉克，什么包括一些，就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我的概念中就是大公共汽车、小轿车。那当然作为一个婚庆人来讲呢，就是比较就是那个不专业了，但是那时候确实还没有这方面的需求。
1: 进入20世纪90年代，小轿车开始多了起来。随着人们代步工具的改变，新郎迎娶新娘的方式也悄然发生着变化。
0: 最早的时候啊，它可能是源于人们对这个花轿的这么一种感觉。你做西式婚礼了，是吧？做中式婚礼呢，就是抬花轿把新娘接走了。那么做西式婚礼呢，那这个新娘挤着公共汽车就过去了，就显得有点不太正规啊。然后就开始了，就是一开始是用这个朋友的或者什么的这个车，然后后来慢慢的就是有一些人家里边或者朋友有这种高端车，然后就开始装饰完了以后，最早的那种装饰就是一个大红绸子球，往这个车前面一弄，仿真镜里一拴，那时候都没有说是鲜花来装饰花车，这都是后来慢慢过渡的。 你比如当时有那个从通州过来的新人，那么要到城里边来办婚礼，那么他们就当时就雇的车，雇了比如说当时那种我们叫小卡，小卡迪拉克奔驰，当时还不是很多，这种用婚车的情况不是很多。那么到了九八年以后，可能就慢慢的就兴起来了，包括婚庆公司呢，也就是跟社会上啊，跟一些企业啊合作，用提供了婚车服务。
1: 除了用于迎娶的交通工具的变化，让杨凤感受最深的就是婚礼司仪的出现。
0: 当时都是就是找这个自己的亲属啊，或者是自己认识的一些专门，当时最早那时候叫大脸嘛，是吧，就是实际上就是张罗婚礼的事儿，可能在这么一个人群里边会有几个有这方面专长的人，是吧，经常被人们请来请去的，那时候叫大了。
1: 这些大了虽然能言善辩，幽默风趣，但是随着新人对婚礼期望的增加，这些来自亲友中的客串婚礼总管因为不够专业，所以逐渐被专职婚礼司仪所取代。
0: 婚礼的议程呢，当时是推出了叫中西合璧式的婚礼仪式，实际上呢就是把教堂的一些仪式和咱们民间的一些习俗婚俗给它融合在一起，比如教堂可以接吻，是吧，这边呢也有是接吻，那么就说这个行婚拜它不再是过去的跪拜了，就是鞠躬了，鞠躬礼了，那么包括这个敬茶改口也是那个时候兴起来的，这么着就把一些民俗的东西和这个时尚的东西它融为一体了。当时呢就是对外呢就是报道也好，包括他对外的那个一些就是宣传也好，就叫中西合璧式婚礼。那么这种婚礼呢一直传承到现在，还有人在做婚礼，成为一种文化了，成为一种那个情感交流了。那么它有亲情、友情、爱情，那么在爱情这个展示上呢，它又有一个个性化的展示，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这对人的这个历史和他们恋爱的经过，是吧，就不像简单的过去，比如有介绍人说让介绍人给说说他们俩那个怎么结婚的，让他们自己说说，是吧，现在呢就是用其他一些比较艺术的手段，包括沙画啊，包括提前拍摄一些 MV 啊，包括过去我们还用过 Flash 啊等等一些手段来表示这些爱情故事吧。那么就给婚礼呢又增加了很多时尚的现代的一些元素。因为这个婚礼的内容呢和它的需求量的增大，那么仅仅一个婚礼的主持人呢可能就不能完全把控这一场婚礼了，那么从此呢就是婚礼策划和婚庆团队又应运而生了。那么就是在这个婚礼就是婚庆公司的这个服务项目上可能就逐步的就增多了。你像90年代的这个中后期，就是年轻人的这个性化需求，对婚礼的个性化需求就越来越这个有了要求。你比如他们需要包括他们对现场布置的一些审美，包括他们一些这个对婚礼中想表达的一些意愿，包括他们的亲情、友情、爱情中的一些想传达给人的一些信息，可能也都利用婚礼这个形式来表达出来。那么这就给婚礼呢就是增加了一定的难度，那么就是婚礼策划呢就是越加的重要起来。做婚庆人吧都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说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另外在感动他人的同时也在感动着自己，是吧，我们确实是这样。我虽然已经做了20年的婚礼了，但是时时有的时候呢在婚礼现场也被当时的情景所感动。
1: 2006年杨凤就遇到了这样一对母子。
0: 那个新郎的妈妈就跟我们讲了一件事儿，说这个新郎呢因为从小呢就在奶奶家长大的，他的母亲呢应该是原来前国家队的，就是那个女排的主攻手，那么也是出任领队啊什么这些职务，经常出国，所以没有时间和精力呢去顾家孩子。那么后来这孩子呢因为在奶奶身边长大了，虽然他长大以后呢也是非常优秀的一个小伙子，对母亲呢也是很有情结，也是很孝顺的这么一个孩子，但是他就是叫不出妈妈这两个字来，就始终他妈妈就讲这么多年了就从来就说不出这两个字跟他妈妈说话，一直觉得这就是一个心结。
1: 杨凤也是一位母亲，为了打开母子多年的心结，杨凤在策划这场婚礼时精心设计了一个环节。
0: 当时呢这个新娘呢也积极配合我们，新娘也说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婚礼上让她能够张开这个嘴，能够打破这个瓶颈，当时她可能也是就是习惯的过程吧，然后我们 当时给他们做了，就是按他们的出生体重做了两只小熊，然后把那个小熊里边呢，就是搁上了他们当时出生时的

0: 那个体重的分量，然后在婚礼的过程中呢，然后把这体重熊呢抱上台去，让两个孩子分别献给他们的母亲，就是让他们的母亲呢再回味一下当初呢，就是初得这个爱子爱女的时候那种心情，同时呢也让他们向自己的双方父母表达，虽然他们结婚了，没有忘记他们父母的这种就是养育之恩吧。
1: 20多年中，新郎都没有叫过一声妈妈。杨凤设计的这个体重熊环节，到底能不能让新郎开口，谁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0: 新娘呢，在下面也给他做了一些工作，但是我没有过多的去渲染。比如说，一般在彩排，我们不是提前还有一天要彩排吗？提前头一天晚上彩排的时候，这个环节呢，就是为了就是不让父母知道这个环节是不彩排的，包括婚礼的道具，头一天是不展示的，在婚礼现场就是临到这个仪式的时候才拿出来。我没有把这个事儿说穿了。你比如说，你原来一直没叫过，我们从来不去揭穿这个事儿，让他也不知道我们知道这里面有这么一个过程。因为我们就是做婚礼策划这行的，我觉得有很多跟那个就是做心理的这些人啊，应该是相通的。有些话是该说的，有些话是不该说的，有些话不能够就是捅破它，有时候捅破它，反倒可能收到事与愿违的这个效果。
1: 然而，发生在婚礼当天的一幕，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0: 婚礼当天，新郎呢一下就给他妈妈跪下了，大喊了一声妈妈，然后把小熊献上去。在婚礼现场，当这个情景出现的时候，我认为不仅感动了他们的这个母子吧，也感动了在场的人。
1: 从1992年进入婚庆行业，杨凤亲身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后婚庆行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杨凤也说不清到底有多少对新人在她的策划下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每次在婚礼现场，当她看到新人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时，杨凤都会在心底默默地送上祝福，愿有情人白头偕老。

0: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北京王府井步行街上，一家家老字号鳞次栉比。和这些名声在外的百年老店相比，四联美发店虽然生年还不满一个甲子，但是在这里他却留下了很多爱美人士的记忆。在四联美发店三楼的一间理发间中，我们遇见了一位年过七旬却依然忙碌的发型师。
2: 现在我的顾客就跟朋友一样的，有时候那顾客你看还就是来了以后好几十年了，五十年了啦，但是真是老朋友了，就啊倒是挺很随意的。你看那个张永哲他的太太，他那时候也年轻啊，他也七十七差不多的，那时候他也小小玲珑的，也看得也挺精神的，他老来嘛。
1: 本期口述人吴永亮，生于1937年，四联美发店高级美发技师，北京市美发业终身荣誉奖获得者。从13岁入行至今，吴永亮从事理发工作已经60多年了。无论是男活还是女活，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准。特别是他的烫发修剪技术，能做到中长发烫发修剪两剪定位，五剪之内层次均匀。滚刷吹风更是吴永亮的绝活，吹出的发型自然蓬松，美观大方。如今人们通常把吴永亮这样从事美容美发行业的人称为发型师，但是在上世纪60、70年代，吴永亮更多的被大家称为理发员。吴永亮祖籍扬州，扬州是明清时期的商业重镇，服务业非常发达，剃头刀、厨师刀、修脚刀这三把刀驰名四海。1950年，吴永亮13岁的时候就被家人送到上海，在姑姑开的香茗理发店里当学徒。虽说是学徒，但是师傅是不会主动传授技艺的，能不能学到手艺就看自己用不用心。
2: 工作当中你老是看到了啊，师傅怎么做的，吹风怎么吹的，卷头怎么卷的，最后还得练卷头啊。我们首先练烫头，练卷头吧，你杂活都得做，下手辅助工的都得做，先学这个。那在学的当中，在单位顾客是不会让你说练手艺啊，什么绞头啊、吹头了、啊，没这不可能的，那个老板真是不可能的。那学的学艺学这个偷学的，可以晚上下班，你晚上不是关门7点钟关门了的，那可以呢，到外头给人家说那个摆也摆地摊的、啊，卖水果的，卖洋汤面的、啊，那条街上有的是。你像我们理发的到哪，现在是棚户区，到了棚户区的都是一般的老百姓，这劳动人民一般的。省个1毛2毛钱都是钱，给他们理发不花钱，晚上去7点钟以后，这样再下去练，就练练慢慢练练就好多了，就啊，练到一定时候才能够给顾客做的。3年以后，
1: 3年师满，吴永亮的手艺大有长进，终于可以在店里正式为客人理发了。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北京正处在大规模建设中。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上海等南方地区的许多建设者都来到北京支援首都发展。 当时北京传统的服务行业和上海等南方城市相比存在很多不足。为了提高北京服务行业水平，1956年周总理号召全国的服务行业对北京予以支持。就在这个时候，吴永亮所在的香茗理发店也收到了相应的通知。
2: 工会组长去开会，开会了以后呢，他就是能够完了以后就自己说了，我们要迁进一下直营首都了。那我年轻的是无所谓，到哪都行一样，没什么顾虑的人，换一个地方也好，周边的也好，你办的是那个江苏的要苏北的那很大一片地方嘛，在上海学理发的，你说三把刀，理发也算一把刀，很多理发馆，你在我们的一条街上就有八个理发馆，理发它能维持吃饭的钱，但是说挣多少钱是没有啊。
1: 1956年春末，一列火车从上海开出，车上有中国照相、国泰照相、中央普兰德洗染店等一批上海老字号的技术人员。同样在这辆列车上的还有吴永亮和其他几十位理发业的同行。
2: 理发世家为主啊，那你看香茗，王氏香茗的，有紫罗兰的，有云裳的，有华兴的，这四家，一共来了将近80号人吧，什么都有，都来了，不管洗衣工、做饭的，那个我们所有的辅助的，都来了。
1: 30多个小时后，这辆列车连带家当，把这四家理发店给连锅端到了北京。下了火车，这四家理发店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如何在北京落脚。
2: 刚开业的时候呢，那个就是说招牌上呢每家都有啊名的，就比较香茗啊、华兴啊、这个云裳啊、紫罗兰啊，这四家都摆在上了呢。咱们有不是有服务局吗？估计有服务局说来说，他研究完了，干脆把这四家合在一块呢，找个地方，在什么最繁华地方，和王府井最繁华，就东关市场对门，那个就原来老东关市场紧对着我们是吃粮。
1: 四联就是四家联合之意，这四家千金的理发店单拿出哪一家，在上海都是响当当的角色。如今四家并一家，实力更是大增。1956年8月初，以紫罗兰、香茗、

0: 云长、华新四家理发店联合命名为四联的理发馆正式开业。
1: 一报纸一登呢，一礼拜天排大队也忙不过来，平时也多啊，所以那报纸一登呢，轰动北京市嘛。50年代那南方的上海那边，尤其上海的这些大学生呢，分到北京的也不少啊，大学里的都不少，都年轻化，你都是年轻嘛，一趟楼嘛就到四联。那四联那时候排大队啊，那刚开业的时候一天都好几百号人呐、啊。你像那个唱戏的那个马连良他们、梅兰芳他们，四联一开以后，他基本都往这来了。那合到一起啊，他互相一交往都不一样了，在一块了。
0: 在四联，有一句话叫做“宁可把客人等走了，也不能把客人坐跑了”。四联刚开业的时候，就曾经有顾客对这些上海师傅的南方口音颇有微词。
1: 四联刚刚开业的时候，关键还是南方人多，因为讲惯了这个南方的话嘛，可是他能就对话能对得上来，就怎么样？其实但是总的还是一样，但是他想法不一样。那么对他们那么热情啊，我们冷淡的，就是这个意思，有这个观点。
0: 为了融入北京，上海师傅苦练普通话，接待顾客时您字开头，请字张口，也成了四联一条不成文的店规。
1: 您啊，您啊，啊，是这，因为这上我说不惯，您就完了去了。但到北京的还得学这个，您看岁数吧，您啊，以普通话的这个。
0: 四联刚刚落户北京的时候，北京的女士烫发只有大花、小花两个样子，而这些从上海来的师傅还能在烫发的基础上做出漂亮的大波浪，一时间京城爱美的女性趋之若鹜。四联也成为当时北京最时尚的美发厅。
1: 他来画不好，你光说我也不会画，他也不画的了。那素描现在素描了画的了，你是可以的，也可以这么做。但是那时候呢，总的说几大项吧，有个太太头，说个元宝，说个元宝的元宝头圆的描圈的，有的是橡胶头，后头呢，之前的也是鼓的橡胶的。你看电影老电影，什么细的现在没有吗？这边来一个橡胶，这边一个大橡胶一样形的，后头还是一个橡胶，基本就是这一类的太太不是？那说你给他说完这头，他有些二十天他都不洗头了。你看有最有名的是梅兰芳太太福子芳，她的头发就是你去她还是保留那个橡胶头的，那个橡胶头包的高高的圆圆的，那个就是那个头发。那时候年轻嘛。找了小伙子，他就到了这里了。那给他理上，就是自己永远他跟你要知道了。
0: 虽然在四联刚开业的时候，吴永亮就已经为梅兰芳夫人这样的客人服务了，但是那个时候他在四联也只能算个小字辈。当时店里还有许多技艺高超的老师傅，正是这些优秀的理发师，才使四联拥有了一大批只认四联这个招牌的忠实顾客。
1: 那我的学徒呢，就是又结合这个传统的，又结合这个现代，慢慢的不一样了。
0: 时尚新颖的样式加上优质的服务，四联美发店很快就在京城叫响了。不过不得不承认的是，四联在当时的收费也是京城的头牌。
1: 那时候理发是你我这四联是最贵的了，五六年你八毛钱理发，就八毛，比方说女同志绞绞头发，像你们女同志绞头是也是就剪一剪吹吹，也是八毛，男同志也八毛，那要是那女同志做花呢要1.2块，烫个头发呢要两块毛钱，那2块毛钱算贵的了，那工资你不要说还拿不了那个几十块钱的事情了的。你画个头发、理发个好8毛钱去，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0: 收入低一些的市民，就算平时舍不得，但是到了过年前，也要咬牙进四联享受一回。吴永亮还记得，那些年只要一进腊月，他就经常要忙到半夜才能回家。
1: 有的一年烫一次头了。读到快到出

0: 你是零星烫手多，有时烫得上烫不上，太多了。男号的时候发号，我们有个是老师傅，到了过年的时候5点钟就在发号了。当时说那个男号也有啊，发了以后到中午呢差不多了再发。最忙的那时候是回不了家，因为他很晚，弄到什么弄到十一点多钟了，你赶木完成没有了，还走回家呢。我经常走回家那时候，到家走到12点了，到家早上6点钟就起床，就这么累。
1: 进京的第一个十年，吴永亮的理发技艺突飞猛进，很快就成为四联美发师中的代表人物。然而吴永亮的一身本事却没有了用武之地。直到改革开放后，四联率先恢复了烫发，吴永亮才再次拿起了已经多年没有碰过的美发工具。
0: 那时候烫头还是少啊，那四联的还是一个传统的比较基础好吧，那来强烫头肯定到四联多，讲究也到四联多。那个有那吹风机的工具都变了，那实际上呢手里呢可以拿5把刷子，这5把刷来回在手里的在手里转转一圈，这头发就吹好了。

0: 上世纪80年代初，烫发成为一种时尚，尤其是当电视机走进千家万户之后，人们发现那些深受观众喜爱的女演员也经常以烫发的造型出现在电视屏幕上。这时候，那些爱美女士对烫发的需求也越来越多。那时候，吴永亮一天最少也要接待40-50名顾客。这种非正常的火爆状态，直到来自广州的民营发廊在京城兴起，才逐渐消退。当时最流行的广告语就是我家店里有个广州师傅，如果师傅再会说两句粤语，那就是最好的招牌了。电影《真真的发屋》就表现了当时社会的这种状况。
1: 哎，你是老板？
2: 发财发财！
1: 您走好，你是广州师傅
2: 啊，
1: 手艺不错，欢迎您再来，
2: 谢谢，
1: 拜
2: 拜
1: 拜
2: 拜，
3: 再见。
4: 这个到后来就发廊也多了，这样的慢慢简直从首先从广东的流行过来，那这个法郎啊，就挺解决一份年轻的人，那就慢慢越来越多。这改革这个几十年更多了，现在这普遍都是理发郎啊，这个有的各种学校也成立了，培养那个年轻的理发师也多了。广东发型师那时候来了到北京一段时间，还是挺受北京年轻的欢迎的，那也是挺欢迎的，是不错的，我也感觉是不错的。他比较又比我们超前，你比方说讲了刚刚来的时候，这个男女都是无缝的头，男的也好都是个这吹小生短头发，女的也是短头发，无缝的吹的话，烫完又吹的挺好看，我挺欣赏那种，因为年轻挺的无缝的吹的又挺烫的，往烫的也挺漂亮的，你走路一颠一颠簸的还挺漂亮。
0: 美发行业的变化日新月异，新发型层出不穷，这也让年近50的吴永亮开始向电影、杂志上的人物造型二次学徒。
4: 咱们说了，与时俱进，你还得跟着这个社会的发展。到了中年，到了十几岁、20多岁，年轻的不一样，要求发型不一样。到了30多岁、40岁的，他要求也不一样，还要年轻化，你还要年轻一点，还要活泼一点。那你得在这个理发技术上得加以这个塑造，这个形象啊，都得塑造。看个电影啊，那个你过去看那个阿玛尼亚电影的时候，大勾发那个喝了不新的一段，把一个大勾一样的像，是挺好看的。一部分年轻人还挺非常喜欢那个，光嚼个齐的不好看，一勾了以后还挺好看，有的头会发出来，那也新了很长时间了。
0: 正因为吴永亮虚心好学，所以在很多老顾客心中，他始终是美发界中的一名新潮美发师。而吴永亮的手艺也的确一度是那个年代时尚发型的风向标，很多文艺界当红的演员都愿意让吴永亮来帮他们打理头发。当时家喻户晓的歌唱演员谢丽斯就是吴永亮的常客。
4: 我给他剪了一个头发，他的这个香港一朋友看了说，哟，你头发在哪里？在香港剪的？他没有啊，我在北京剪的，北京四连剪的。我的思想里岁数大了吧，但是看着新型的发型来说，对年轻的合适的，我还愿意给他做一次。做一次做了还挺美，年轻了又活泼，又感觉是跟香港的没什么区别。通过画报也好，电影也好，交流也好，能看到了，就是说发型的变化。
0: 在四联工作的中青年技师大多受过吴永亮的指点，他带过的徒弟无论是留在四联继续工作的，还是出去自立门户的，都已经是业内颇具知名度的美发师了。但是吴永亮觉得，尽管现在社会上各种各样的发廊、美发沙龙有很多，能够针对中老年人群的却特别少，所以他现在服务的对象主要是这些群体。
4: 爱美的事情，人人都觉得，人人都要。到多大的岁数都是想着美的。一个呢，我跟顾客说了，你们能想到美，思想里的、脑子里都在动。你每礼拜来一次的那个老那离休的干老太老夫人，她说我的心里没别的新想法， 就这个理发是最高兴的一天，每个礼拜来理发了，我最高兴，打个车来，打个车回去。你看理完以后回家气色高一点，感觉美一点，回家爱人就再夸了一两句，哎呦，你今天变样了，他心里也高兴的。那你看有个顾客，比方有个举个例子，一个顾客说，哟，今天挺精神的吧？说明他和他说，说明我平时理发回家他没看上，说你这理发，所以他还得来找你来。这种男同志他喜欢太太都要美一点，打扮的美，这肯定的不会让太太弄得挺丑陋的，不可以等等。
0: 如今吴永亮服务的这些顾客基本上全是回头客，专门找他剪头发剪了几十年的也大有人在。当年他手中的一捧捧青丝，如今都已成了斑斑白发。虽然青春不在，但是爱美不是年轻人的专利。吴永亮说，每当他给这些老朋友做完头发，望着他们满意而归的背影，心里就都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幸福感。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0: 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 汉堡还是中餐呢？
0: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2: 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风有方向，心有归途，在电波的旷野里，让歌声成为引路者。今夜我们音乐作伴，穿过记忆的尘埃，遇见真实的自己。

间有约，每晚十点与您相约。各位晚上好呀，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木之。我们又来到了周五的音乐日记的时间，还是同样的 slogan 啊，很高兴能与各位在电波中相遇，在这个美丽的夏夜中相识。当然周五的话我们就要说成在音乐中相识了。今天是周五呀，我想已经可以提前预祝各位周末愉快了。众所周知啊，我们拉萨的雨季呢是在夏天，夏天快要结束了。最近啊，拉萨也是一直在下雨啊，虽然有的时候会淅淅沥沥的，就像今天一样，可能下的不是很大，但我们能感觉到雨丝的降落啊。所以在这样的夜晚，这样的一个周末，如果现在窗外已经开始飘雨的话，那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雨夜，我们想跟你一起聊一聊天，在音乐当中一起聊一聊，你今天过得好吗？你的心情怎么样呢？这个周末准备干嘛呀？下雨的时候，你会不会突然把思绪融进夜色当中呢？会不会突然想起一个人呢？我自己是非常喜欢下雨天的，倒不是因为它有很多的故事啊，是我觉得下雨天真的能睡一个好觉啊，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你会听着雨滴敲在窗台上、玻璃上以及落在大地上的声音，就很容易就可以进入睡眠了。当然，我也知道很多朋友会把情绪寄托在这样的雨夜当中。所以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来给我们留言，一起来聊一聊你的心情如何呀。说到了雨，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也就是从雨开始吧，来自孙燕姿，雨天。

来自孙燕姿雨天，我们听到背景的声里头有大雨落在地上的声音啊。那这样的雨天里，你会不会把自己的情绪淡淡的把它飘出来，把它说出来呢？也说一说你的故事啊。下雨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感受到时间在淡淡的流逝和转换啊，会有一种特殊的状态让我们去思考自己的整个独处的时候，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想法。接下来自于朴树《平凡之路》。

0: 来自王菲《流年》，一首老歌了。但是《流年》这个，我们从歌词中去听，像有生之年狭路相逢，终不能幸免等等，好像是一种遗憾的感情。可是彼时的王菲却唱出了一种洒脱的感觉。那个时候她的声音还非常的甜美，而且依旧是有仙气啊，感觉仙气飘飘的感觉。可是她在那个年龄就已经把这首歌唱出了不属于只有遗憾这样的一种情感啊。当然我们也希望我们在听歌的同时打开思绪，不用只去遗憾，我们可以尝试着去洒脱，尝试着去跟那个心里的人说一声好久不见。接下来自于陈奕迅，好久不见。
1: 想象着没我的日子，你是怎

0: 刚听到歌来自于梁静茹《慢冷》啊，这首歌收录在她2019年的专辑《我好吗？太阳如常升起》当中，也是由姚若龙作词，萧煌奇作曲啊。2019年，现在想起来，能不能叫它老歌呢？已经过去了有7年的时间，应该算是一首老歌了吧。之所以要送给大家这首歌，可能是因为它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在这样的一个夜晚当中，会戳中很多朋友吧。我们都知道有慢热这个词，但同样也有朋友是慢冷的人啊。
1: 那仰望的人，
0: 接下来自于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

来自林宥嘉《浪费》。听到这首歌的你，有没有想起曾经年少的时候，在当初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那种情感刚刚萌动的感觉啊？好像这首歌我们听起来有一些些的消沉的意思在里头，也正好非常符合在我们刚刚有懵懂的情感的那个阶段，可能会有为赋新词强说愁这样的情绪当中，就觉得很适配很搭配。可是随着时间的转变，我们也慢慢的度过了那个阶段，那曾经的那些回忆，那些情感，那些记忆，也好像变成了我们成长过程中的一圈又一圈的年轮。接下来自于张碧晨，年轮。

来自苏打绿，我好想你，同样是一首老歌，但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夜晚当中，他会不会说出你心里的那句话呢？你有没有一个特别想直接跟他表达说我好想你的那样一个人呢？北京时间22:57，夜已经深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要跟各位说再见了，当然还是要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节目最后我们给各位带来的是杨宗纬的想对你说。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工作。
3: 龙一报道，高质量发展普新篇。
2: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各项赛事精彩不断。
3: 2026年全区职工演讲比赛决赛在拉萨举行。
2: 2026山南市雅龙文化旅游节将于9月2号举行。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西藏台消息，2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工作。会议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情回顾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深刻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强调要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饱含着真挚情感，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苦干实干，持之以恒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落实，扎实推动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王军政强调，要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更加坚定地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西藏贡献。要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不折不扣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以钉钉子精神把习近平总书记为西藏擘画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要因地制宜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总要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让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持续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干部队伍建设，把各级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行稳致远。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听取了全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开展情况汇报。王军政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党委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科学精准，加强统筹谋划，精心组织实施，推动学习教育取得积极成效。 要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劲头不松，持续深入推进深学侦查实改，慎终如始做好各项工作，查漏补缺，抓好复盘，对学习教育各项任务逐项开展回头看，持续跟踪推进，补齐短板弱项，紧盯问题，抓好整改，建立经常性整改整治台账，做到改彻底、改到位、见实效，健全机制，抓好转化，坚持当下改和长久力相结合，把学习教育中的有效做法、成熟经验固化为制度规范，推动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王军正强调，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强化实干担当，树牢服务大局的政绩观，增强战略定力，抢抓发展机遇，积极主动作为，努力干事创业，坚持久久为功，树牢求真务实的政绩观，一切从实际出发，遵循规律办事，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坚守为民初心，树牢为民造福的政绩观，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各级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严守底线规矩，树牢清正廉洁的政绩观，本色做人，角色做事，成为忠诚干净担当的好干部。
3: 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八月在视察西藏时指出，西藏发展有自身特点，要从实际出发推动高质量发展，殷切嘱托如春风吹拂雪域高原，为西藏现代化建设锚定航向。一年来，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人民，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作生动实践，奋级争先，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旅融合等优势产业，在雪域大地上书写着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答卷。请听录音报道《高质量发展谱新篇》。
2: 前不久，自治区首届牦牛产业发展大会在那曲市举行，大会以健康绿色全链升级构建高原牦牛产业发展新格局为主题，同步设置特色畜牧产品展示、优良畜种评比、专家交流研讨等一系列活动。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拉萨高原生态实验站副站长武俊喜：
4: 首届牦牛产业大会集聚了区内的外各行各业的专家来共同探讨牦牛产业如何发展，希望通过这次会议呢，将科学成果进行大范围的推广。
2: 成都市藏家牦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芳：
5: 本次大会为我们破解牦牛产业发展瓶颈、完善产业发展体系带来了宝贵思路和方案，我们会充分借鉴吸收经营成果，持续深耕牦牛肉深加工领域，把产品做优做强。
2: 自治区农牧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德庆卓嘎：
6: 筛选出了一批优良生产性能的核心种源，搭建了选优推优的专业平台，不仅能引导牧民科学选种育种，更为西藏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核心动力。
2: 本次大会达成了一批签约项目，总投资额达3.73亿元，为我区牦牛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构建现代化高原畜牧发展新格局再添新动力。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副厅长普珍：
7: 截至2025年底，牦牛存栏达到610万头，真正将牦牛产业发展成为我区的绿色产业、富民产业、民生产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因地制宜发展高原特色优势产业，特别是特色农牧业和清洁能源产业。总书记对西藏发展的方向指引，一年来化作了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地处藏东腹地的昌都市，是我区清洁能源资源最富集的地区之一。今年，全市清洁能源领域投资突破190亿元，一批标志性重大项目相继落地，为高原经济注入澎湃绿电。作为藏东南清洁能源基地的智慧大脑，大唐西藏昌都运维中心

0: 关键支撑。
1: 促进文旅产业融合是总书记结合我区资源禀赋从实际出发为我区指出的一大发展方向。一年来，林芝市嘎拉桃花村通过文旅融合的多元布局，实现四季有景、四季可游、四季增收。嘎拉村村委会主任尼玛多吉：
2: 我们现有的这些资源呢，盘活起来，利用起来，发展更多的新业态。
3: 跟拉萨的旅行社也进行了沟通，体验国林卡，可以组成团队进行想见比赛，可以吃各种各样的水果，可以赏花，60大庆的彩车，也可以打卡，感受我们夏日的桃花源。
1: 从草原牧场到光伏基地，从自然风光到文化盛宴。一年来，我区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提及不稳，行稳致远，特色产业多点开花，发展动能持续转换，民生福祉稳步提升。总书记的嘱托已化为高原儿女砥砺前行的不竭动力。新征程上，西藏正以实干笃行回应时代召唤，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雪域篇章。
4: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各项赛事21号继续火热进行，在足球、篮球、田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各大赛场上，运动健儿们奋勇拼搏，全力以赴，精彩不断。请听本台综合报道。
1: 21号，足球项目迎来铜牌争夺战，教育系统对阵日喀则市代表队，两队防守严密，拉扯激烈，日喀则队最终1-0拿下比赛。日喀则队队员但增曲扎：
5: 没能进入决赛，有点遗憾，今后我们还会再接再厉，继续努力。
1: 当天3人制女子篮球赛事圆满收官，历经3天7轮激烈比拼，拉萨代表队6战全胜斩获冠军，林芝代表队拿下亚军，山南队收获季军。拉萨代表队队员扎西德吉：
6: 冠军是我们拼尽全力拿到，非常高兴。
1: 民族传统体育赛事同样亮点十足，非遗项目秀姿个人赛开启淘汰赛，选手斗志博弈，比拼谋略，目前8强争夺战正酣。传统体育表演项目奖项21号出炉，日喀则亚东县民族传统射箭获优秀创编奖，萨迦县强干踏许斩获优秀组织奖，体育道德风尚奖。抱石头、古多传统力量项目决赛当天开赛，拉萨代表队选手江白战堆包揽古多项目冠亚军，那区代表队选手次仁罗布抱起350斤的石头强势夺冠。次仁罗布：
7: 在全运会上拿到了第一名，非常开心，过程还是挺难的。
1: 田径赛场精彩不断，拉萨队选手尼玛桑珠以4分07秒87夺得男子1500米冠军，拉萨选手次仁朗杰、次仁卓嘎分别斩获男女400米冠军，教育系统选手李宗浩、那区选手次仁央宗分获男女100米桂冠，成都选手程林家村、拉萨选手袁青分别拿下男女子铁饼冠军。男子1500米冠军尼玛桑珠：
8: 整个赛事非常棒，很有挑战性。
1: 女子400米冠军次仁卓嘎：
9: 挺开心的，没想到我会拿到第一，希望以后一直跑下去，参加更多比赛。
1: 男子400米冠军次仁朗杰：
10: 站在自治区最高讲台上已经很高兴了，4年后我还会来，希望比赛越来越好，也希望自治区的田径越来越好。
1: 女子铁饼冠军袁青：
11: 感觉还是比较激动的，很荣幸拿了第一，保持着对体育的热爱，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4: 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暨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既有现代体育的速度与力量，也有民族传统体育的底蕴与温度。不少运动员突破项目边界，跨界参加现代竞技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比赛，书写传承与热爱的动人故事。请听报道。
1: 在本届运动会中，多名选手跨界参赛，在不同赛场展现多元风采。来自林芝代表团的运动员罗布旺堆今年22岁，是湖北某高校篮球队队员。本届全区运动会，他报名参加了篮球与珍珠球2个项目。罗布旺堆：
12: 今年是我第一次参加区运会的比赛，同时报了珍珠球和篮球2个项目，一次很特别的经历。

0: 代篮球侧重个人技术突破，而珍珠球作为传统民俗项目，考验的是团队默契与临场配合。赛事中，罗布旺堆所在的队伍多次在落后的局面下逆风拼搏，展现出体育项目的独特魅力。他表示将持续保持热爱，向身边同龄人普及推广珍珠球，让更多青年了解参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罗布旺堆：
1: 篮球需要的是自己的技术可能多一点，珍珠球跟队友之间的配合、眼神交流可能更多。以后会坚持打球，保持热爱，我想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珍珠球这种民族传统运动，让更多的人去参与。
0: 阿里代表团运动员、基层体育老师丹增达杰早年曾接受专业射箭训练，时隔数年，他再次参加射箭比赛，并报名参加了响箭比赛。丹增达杰：
2: 2017年参加了体校的射箭队，大学毕业以后就没碰过弓，得到通知，心里非常激动。
0: 竞技射箭和响箭两个项目虽然形式不同，但技术相通。凭借扎实的射箭功底，丹增达杰快速适配响箭赛场。
2: 练射箭必须把标准的动作打出来，打不出来不会得到一个好的成绩。这个动作带到响箭上，标准的动作做好了以后，成绩也挺好的。
0: 深耕基层体育教育，丹增达杰始终坚守传承使命。他希望以本次赛事为契机，将传统体育技艺带到校园，扎根基层，助力民族体育薪火相传。阿里地区代表团运动员丹增达杰：
2: 希望把民族传统的奖金带到学校，发扬光大。
0: 西藏台消息，日前2026年西藏自治区大面积停电事件应急演练在拉萨举行。演练设定受突发自然灾害影响发生大面积停电的事故场景，设置跨区电力支援等17个演练科目，全方位检验我区电力保供和应急管理能力。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旦巴强调，要抓实抓细各项防范应对工作，加快电源结构优化，强化大电网安全风险管控，健全应急预案体系，不断提升应急能力。国家能源局电力安全监管司主要负责同志现场观摩指导。
3: 21号，中国梦，劳动美，当好主人翁，奋进十五虎。2026年全区职工演讲比赛决赛在拉萨举行，请听报道。
0: 比赛现场气氛热烈，来自各行业的10名选手紧扣主题立足岗位，用鲜活故事讲述高原劳动者坚守奉献、实干担当的奋斗历程。选手拉萨市巴廓古城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尹倩纳姆。
4: 演讲围绕着两路精神去讲的，主题是托起太阳的哈达。
0: 据了解，自赛事启动以来，全区各级工会广泛动员，各行各业职工踊跃参与。决赛赛场选手们声情并茂的讲述，真挚的表达，深深打动现场观众。观众巴桑卓玛
5: 切身感受到了不同行业的劳动者奋战在基层一线的模样，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以此激励自己，努力做好每一件事。
0: 最终，评委组按照演讲内容、语言表达、形象风度、综合印象4项核心评分标准现场打分，评选出赛事金银铜奖项，并为获奖选手颁发荣誉证书。金奖获奖选手拉萨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曲珍：
6: 今天获得了奖，但是我更多觉得是特殊行业这一群体获得了奖，我们更应该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自己的贡献，当好主人翁。
0: 本次赛事不仅为全区各族职工搭建起展示自我、交流共进的优质平台，更以鲜活的劳动叙事进一步激发了广大干部职工扎根岗位、干事创业的饱满热情。自治区总工会劳动经济和宣教网络部副部长张中元：
7: 下一步，自治区总工会将持续推进演讲比赛等活动，发掘劳动故事，弘扬劳动精神。
3: 8月17号至21号，第3届西藏文艺评论讲习活动在拉萨举办，请听报道。
8: 我的授课的内容是电影改编的一些理论。
0: 本次活动开设了6场专题讲座，特邀部分业内专家围绕中国影视知识体系、文学影视改编、新时代影视创作路径等议题展开授课。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周仲谋：
8: 西藏非常独特的地域文化，丰富的历史底蕴，注重文学界和影视创作界之间的沟通交流，有助于在更大的范围去进行传播。
0: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
9: 我也看了很多藏族题材的电影，出现了很多年轻有创意有想象力的导演。民族题材电影有它独特的价值，特别是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层面发挥着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
0: 活动期间还举办了寻梦苏皮女儿国、去桃花盛开的地方二2场观影沙龙，设置影艺论道圆桌研讨，搭建起业界专家与文艺创作者面对面的交流平台。青年导演港真：
4: 我们目前也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电影是不是可以结合文旅。
0: 西藏大学学生曹玉梅：
10: 活动内容非常的丰富，不仅仅是去评论作品，更在于去引领我们的创作，引领审美，去传播正能量，对我未来的创作非常的有指导意义。
0: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指导，西藏湖北两地文联联合主办，首次实现鄂藏两地文艺研修活动深度融合，一体共建。西藏文艺评论家协会秘书长李洪川：
11: 近年来我们西藏影视创作行业涌现出一批不错的精品，着力培育本土专业评论人才，以优质的文艺评论引领影视精品创作，持续为我区文化强区建设注入文艺理论评论动能。
3: 西藏台消息，自治区政府新闻办21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山南市雅龙文化旅游节相关情况。据介绍，今年雅龙文化旅游节将于9月2号至10号在泽当举办。山南市委副书记、政府常务副市长罗栋梁：
12: 2026雅龙文化旅游节坚持文化达台、文旅联动、经贸畅系、群众共享办节理念，深挖雅龙历史文化、民俗非遗资源，融合荆楚文化特色元素，打造一场接地气、有底蕴、广参与的文化盛会。
3: 2026雅龙文化旅游节设置开幕式暨主题文艺演出、群众文化展演、招商引资等系列配套活动，目前各项筹备正有序推进。山南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山南市文旅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拉元：
13: 今年山南市雅龙文化旅游节的主题是藏源幻彩新时代，雅龙踏歌新征程，集中推出了近几年新编打磨的优秀文艺节目，在创新表达上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和新时代发展主题有机融合。
3: 山南市投资促进局局长熊淼：
14: 本届雅龙文化旅游节招商引资推介会紧紧围绕我市7大优势产业链建设目标，精准邀商，靶向对接产业链建设需求，精准签约，更加看重项目签约质量，精简会务，积极调控客商规模，推动全市产业链建设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石榴子一家亲、林海源深查青少年民族团结结对交流实践活动在林芝市举行。来自深圳、林芝各地的青少年欢聚一处，开展特色游戏、同唱歌曲、聆听民俗文化科普等活动，沉浸式体验高原特色文化，感受中华文化魅力。
3: 日前，阿里地区环保部门开展低碳出行、守护生态骑行活动，干部职工穿梭城市街巷，向沿途群众传递绿色出行、节能减排环保理念。
0: 近日，日喀则市行走的思政客及红色电影展映活动走进市第二福利院，向全院师生放映影片《我的喜马拉雅》，重温首编为国感人故事。 据了解，活动自今年七月中旬启动以来，全市103支农牧区流动电影放映队已放映电影600场次。
16: 理论与实践，
0: 生活性服务业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的柴米油盐，一头连着经济大盘的稳进提质。但提及生活性服务业，大家受困扰的共同话题就是优质供给不足，只能退而求其次，被动将就，难以实现有质感的讲究生活。前不久，商务部等九部门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19条具体举措覆盖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服务价格规范监管、经营主体信用查询、服务质量综合评价等多个维度，靶向破解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人民日报发表时评，生活服务要讲究，不要将就。时评说，打造供给充足、品质优良的讲究服务，让消费者不再将就，一条必经之路是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规模是基础，品质是核心，不打磨品质，规模再大也无法持续。紧跟居民消费需求迭代趋势，推动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精准匹配，方能实现总量扩张与品质跃升的同频共振。海南制定家政地方服务规范，搭建家政信用信息平台，着力培育家政劳务品牌椰嫂，截至目前已带动近50,000人就业。实践表明，扩量与提质只有协同转动，才能让消费者既有更多选择，也有更好选择。普惠打底，特色增色，普惠为的是兜牢基本民生底线，保障群众刚性基础需求；特色为的是顺应持续升级的消费浪潮，满足差异化、个性化诉求。江苏苏州依托老旧街区改造，打造宠物主题文旅消费街区，满足青年群体新兴消费需求。贵州多地把咖啡厅搬进溶洞天坑，培育壮大山地微度假新业态。特色化创新探索不仅有效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更为行业持续发展开辟出全新蓝海。生活性服务业点多面广，经营主体分散，既需要放活激发活力，也需要管好守住底线。辽宁沈阳和平区和平新村社区通过盘活闲置空间自办食堂，招募居民志愿者参与，常态化为辖区老人提供助餐服务，让老年群体在家门口就能收获暖胃又暖心的幸福味道。政策有温度，监管有厚度，行业发展才能更讲究。一方面，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吸引民营企业、社会组织、个体经营者参与进来，强化养老托育、家政便民、社区照料、文体休闲等领域供给；另一方面，健全监管体系，完善行业服务标准、信用评价、溯源管理和纠纷调解机制，加快形成良币驱逐劣币的良性循环。从将就到讲究，是服务标准和发展理念的深刻转变，更是对治理能力的全面考验。把将就的短板补齐，把讲究的长板拉长，每一分对生活品质的追求，都将化作百姓心头的获得感。
3: 节目最后为您介绍全区的天气情况：拉萨小雨转阵雨，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桑珠孜小雨转阵雨，9度到19度；那曲中雨转小雨，6度到15度；巴宜区阵雨，14度到21度；乃东区小雨转阴，11度到21度；石泉河阵雨转多云，8度到19度；卡若区阵雨，12度到23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高广仲、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
17: 辽阔的草原。 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8: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17: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8: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17: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

0: 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1932年9月底，在南京城南道署街，国民党南京宪兵司令部阴森恐怖、戒备森严的看守所里，被国民党反动派判处死刑的共青团员曹顺彪，趁着夜色对同囚室的狱友温继泽低声说：“继泽，我准备牺牲了，我死了以后请你设法带信给我的哥哥，他是共产党党员，叫他把我的尸体埋在南京的大路旁，我要睁着眼看到红军打进南京城才闭上眼睛。”10月1号，这位年仅19岁的青年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曹顺彪烈士在临行前有哪些遗憾？他是如何走上革命之路的？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他为了革命准备随时牺牲？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血祭青春撞山河，曹顺彪烈士的临终托嘱。

0: 曹顺彪的原名叫曹仁彪，曹顺彪是他被捕以后一直到牺牲在刑场时的化名。1913年，曹顺彪出生在浙江萧山县城乡镇的一个商人家庭，在家里他排行最小，上面有三个姐姐两个哥哥，因为从小聪明伶俐，深受父母的喜爱。曹顺彪年少时先后就读城区福音堂小学还有仓桥小学，当时正值军阀孙传芳统治时期，孙中山撰写的三民主义当时属于禁书，但是曹顺彪看到了这本书，了解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一些民主革命道理。尽管他当时年纪小，没有完全明白，但是已经知道这是为老百姓求生存、求福祉的必由之路。于是呢，回家以后，他就向家人还有邻里宣传三民主义。1926年秋天，曹顺彪在仓桥小学毕业了，他被在上海邮局工作的大哥带去了上海，并且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位于上海八仙桥的中法学堂。可想而知，当时十里洋场的上海让曹顺彪开阔了视野，他目睹了外国人的专横跋扈，国民党军警的奴颜卑膝，曹顺彪对此是深感愤慨。他见到上海工人群众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帝反剥削斗争，由衷的钦佩并且深受鼓舞。1927年春天的一个星期天，曹顺彪跟二哥曹军、外甥一起去外白渡桥游玩，途经外滩公园，他们想进去看看，却被一个巡警阻止说：
1: 哎，中国人不可以到这儿来玩。
0: 这给了曹顺彪很大的刺激，中国人怎么就不能进中国自己土地上的公园呢？后来他才知道，这个公园曾经挂过狗与华人不得入内的牌子，因为当局迫于民众反帝运动才不得不摘掉了牌子。当时年少的曹顺彪在当天的日记上感慨地写道：一定要打倒帝国主义，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中国。当曹顺彪知道中法学堂是法国人开办的，在所谓的法租界时，便要求二哥帮助他转学到中国人办的学校。二哥当时因为在邮局工作，熟悉的人也多，于是把他转到了当时很有名的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学校立达学园。当时在立达学园任教的有丰子恺、朱自清，很多进步知识分子。曹顺彪在这里接触到了马克思著作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他了解到苏联已经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同时曹顺彪也日益不满国民党反动派黑暗腐败的专制统治，他经常说：民国民国，徒有其名啊。在进步同学的教育下，15岁的曹顺彪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立志献身共产主义。他明白，在当时的环境下，加入共青团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逮捕，甚至付出生命危险。但是他认识到人生的意义所在，义无反顾地跨入了革命队伍行列，置生死于度外。他按照组织要求，开始为革命事业奔波起来。1928年五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群众上街示威游行，曹顺彪不仅参与，还走在队伍的最前列，慷慨激昂地呼喊着革命口号。游行队伍遭到了当局的镇压，曹顺彪跟一批热血青年全都被捕，关了一个多月。在关押的难友当中，有一位多次被捕的工人同志，他教育曹顺彪说：小曹啊，不要因为坐牢而屈服，坐牢是对咱们革命者的考验。这国民党的监狱啊，是咱们革命者的大熔炉，能够锻炼出坚强不屈的意志。曹顺彪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铁窗生涯，什么叫革命意志。尽管他当时还比较幼稚，但是在工人同志的教育下，他对党领导的革命有了更深的理解。出狱以后，继续按照组织要求从事革命活动。1928年，曹顺彪又因为阅读进步书刊被校方开除了，立达学园暂时无法回去了，于是他就去了一家小书店学习校对。 到了九月，他考进了复旦大学附中，后来因为油印散发革命传单而暴露身份，不得不再次转学，来到了大夏大学附中学习，同时继续从事党的地下革命活动。1931年春天，曹顺彪有一天拎着一个柳条箱子从外面回到学生宿舍，他对同事的室友说：哎，这里面装的都是我的恋爱信，你不能看啊。谁知有位同学出于好奇，趁着曹顺彪外出时偷偷地打开了他的箱子，想窥探一下曹顺彪的隐私，但是一打开才发现里面哪是什么恋爱信啊，都是红纸绿纸印着的革命传单。事后曹顺彪对那位同学说：我暴露了，这不怪你，我得转移了。就这样，曹顺彪因为身份暴露又一次被迫辍学，成为职业革命者。在离开学校之前，他悄悄地在每个同学的课桌下面塞进了一份当时共产党发行的秘密刊物《红旗周报》。曹顺彪的行动其实同学们早就有所了解，但自此以后曹顺彪不再到校，也更使同学们真正明白了曹顺彪是共产党的革命者，而大多数同学对他深表钦佩。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全国人民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的淞沪抗战期间，支援十九路军抗战的群众运动是风起云涌。当时在上海前线支援抗战的民众义勇军有5000多人，其中最强大的一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由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组织的义勇军。但是在1932年5月5号，南京国民党政府向日本侵略者做出了重大的妥协让步，与日本政府签订了屈辱的中日淞沪停战协定。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中国政府从上海撤出所有中国正规军队，把上海定为非武装区，也就是所谓的自由港，而日本侵略军却可以在上海租界区继续驻扎。这个协定遭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全国很多爱国进步人士的强烈谴责和反对，而南京国民政府当局恼羞成怒，加紧镇压各地的抗日民主运动，还加紧围剿红军和各个苏区。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中共江苏省委通过上海民反会和上海反帝大同盟、上海大中学联等数十个抗日团体，发起成立了上海民众反对停战协定援助东北义勇军联合会，继续组织和领导上海人民坚持抗日斗争。当时曹顺彪被党组织调到设在上海云南路惠乐里的上海民联青年部担任专职干事，协助上海民联青年部部长温纪泽主持青年部的日常工作。当时温纪泽是在校学生，担任复旦大学的共青团支部书记，不能经常来到部里，所以青年部的很多事情都由曹顺彪来做。他积极参与领导学生运动，遇到有重大问题时就去找温纪泽商量，两个人由此成为亲密的革命战友。上海民联成立以后，曹顺彪跟温纪泽曾经向组织建议，现在环境险恶，把上海民联办事处的地址公开出来是会引起敌人注意的，对我们工作不利。而其他同志也经常提出，常常有一些看起来像特务的人鬼头鬼脑鬼鬼祟祟地到上海民联办事处来窥探。1932年6月，中共江苏省委根据上级指示，决定进一步扩大和统一江苏全省反帝大同盟，为成立全国反帝大同盟做准备，定于在7月间召开全省范围的代表大会。江苏省委责成上海反帝大同盟与上海民联出面，联系各抗日组织召开筹备会议，负责建立召开全国和全江苏省代表大会的筹备处，动员和组织各个反日团体，选派勇敢的积极的工人、女工、轻工和一切革命战士来参加代表大会。曹顺彪也积极参与了这次大会的各项筹备。根据中国共产党上海史记载，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1932年7月17号上午8点， 江苏省反帝代表大会在沪西曹家渡共和影戏院正式召开了。大会的公开名义是江苏省民众援助东北义勇军反对上海自由市代表大会。这次会议的参加者除了全市的十多个反日团体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还有反日积极分子代表之外，还有南京、无锡、南通、崇明等地反日团体代表，一共100多人。一大早，大会筹备处民联青年部的温继泽还有曹顺彪等10多人带着大会告全国同胞书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殿，至中国工农红军殿等传单和文件，先来到会场。但是刚到会场，两个人就发现戏院周围已经有不少形迹可疑的人在监视了，于是他们迅速把传单文件塞进了一个墙洞，向大会主持人建议应该采取紧急疏散措施，先别开了。但是大会主持人当时受到了极左倾思想的影响，没接受他们的建议，认为会议既然是援助东北义勇军公开举行的，有什么问题呢？并且还派暨南大学代表武章翰等3个人去附近的国民党公安分局要求保护，争取合法权利。没想到的是，武汉章等3个人刚到公安分局就被扣留了。8点左右，100多名代表按照预先规定的暗号陆续进场。刚到9点，大批武装警察包围了会场，并且开始逮捕与会人员。因为军警来势凶猛，除了少数代表翻墙逃脱之外，曹顺彪还有温继泽为了掩护大家，连同在场没能逃脱的共计88人当场被逮捕，还有一部分人在火车站被反动当局截获。被捕的这些代表每2个人用麻绳绑在一起，用汽车押到了上海市公安总局。跟曹顺彪捆在一起的是他的亲密战友温继泽。经过3天审讯，他们被转移到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又经过了一次审讯，以案情重大，在7月29号夜里，全案的人员被押上2列专车，押解到了南京的军政部军法司。又经过审讯以后，又押解到南京警备司令部的看守所，做最后的审判判决。在这几个看守所里，曹顺彪都是跟温继泽关在一个号子里。在开始的几次审讯当中，曹顺彪按照与战友们预先编好的口径，说他是看到了海报，戏院要义演募捐援助东北义勇军，于是呢去捐款看戏，刚进戏院就被抓了，别的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曾经担任上海反帝大同盟组织部部长、党团书记的王灿，在审讯当中可耻的叛变，他出卖了曹顺彪，供出了曹顺彪是 CY 分子，也就是共青团团员，并且胡说曹顺彪是上海民联的青年部部长，经常主持上海民联青年部的日常工作，应付一切。这一次在会场上被警探们搜出的为大会准备的各种文件传单，就是曹顺彪带到会场的。这个王灿在可耻地出卖了曹顺彪的当天，也咬出了温继泽。但是他说他并不认识温继泽，只听中共江苏省委有人说温继泽是共青团的活跃分子。但实际上，上海民联的青年部部长是温继泽。但是曹顺彪为了保护温继泽，保护同志和难友，立刻承认了自己的革命者身份，还承认自己是上海民联的青年部部长。温继泽后来知道了叛徒把他担任的上海民联青年部部长一职加到了曹顺彪的身上，他就对曹顺彪说，顺彪，我去承认我是上海民联的青年部部长吧。曹顺彪立刻严肃地说，继泽，你傻呀，你的身份现在没有完全暴露，自己不应该向敌人承认什么，更何况就算你承认了也救不了我呀。在敌人的法庭上，曹顺彪毫无恐惧，经常是义正辞严地跟审问他们的国民党军法官进行坚决而巧妙的斗争。他反问军法官说，请问我们支援东北义勇军抗日犯了什么法？对无耻的叛徒，他横眉冷对。在囚室里，曹顺彪跟温继泽合盖着曹顺彪的哥哥送来的一床棉被， 晚上他们俩在被窝里小声谈话，为了防止泄密，经常嘴上说几个字，又用手指在对方手心里再写下几个字，就这样断断续续地交谈着。曹春彪已经预感到自己会被敌人判处死刑的，于是向温继泽吐露了心声。他说，继泽，革命总有人要牺牲的，死没什么可怕，我从入狱那天开始就已经准备随时牺牲了。1932年9月27号，南京警备司令部对共和影戏院案作出了判决，13人被判处死刑，26人被判处10年以上至无期徒刑，剩下的大多数被判处6年以上徒刑。有一个童工代表张毛宝，才13岁，也被判了3年徒刑。曹春彪是被判处死刑当中年纪最小的一位，但是他一点儿也不害怕，不慌乱，对革命胜利充满了信心。当时他给难友们留下了这段感人肺腑、催人泪下的遗嘱：继泽，同志们，我准备牺牲了，我死了以后，请你设法带信儿给我的哥哥，他是共产党党员，叫他把我的尸体就埋在南京的大路旁边，我要睁着眼睛看到红军打进南京城才闭上眼睛。在临行前的晚上，曹顺彪满不在乎，似乎还带着点开玩笑的口气对温继泽说：继泽，死没什么可怕的，我从入团的那一天开始就随时准备牺牲了，如果我死了，只有两件事情挺遗憾的，一件事再也不能革命，还有一件我才19岁，还没有恋爱过，恋爱的感觉很微妙吧。转而曹顺彪念起了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继泽，我虽然珍惜也向往青春和爱情，但是为了自由，为了革命的胜利，我两者都能抛弃。1932年10月1号清晨，宪兵看守班长打开了号子门上的大铁锁，狼嚎般的大声叫着一个个被

判处死刑的犯人的姓名。每叫一个名字，便被军警们用麻绳五花大绑压上囚车。曹顺彪是第二个被叫到，他跟温继泽等难友隔着铁窗互相看了一眼，做了永诀，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囚牢号子，走向囚车。英烈们被押到雨花台刑场，迎着血色的晨曦，迈着从容镇定的步子，曹顺彪跟战友们共同高唱着国际歌，振臂高呼共产党万岁，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曹顺彪短暂的青春年华，在血与火的奋斗中像流星一般的逝去。他走得太早了，那么年轻，还未尝人生的甘美，却义无反顾地挺身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正是他深爱祖国，敬爱事业，挚爱同志，热爱生活，一片赤子之心凝铸成满腔的热血真情，使他的青春又如星辉般熠熠生辉，浩然正气，留存人间。

0: 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1: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0: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1: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0: 厕所不是有水吗？
2: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洛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近年来，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以健全宣讲队伍、创新宣讲举措、融媒赋能为主线，推动理论宣讲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转变。一支支宣讲铁军活跃在雪域高原，一场场接地气的宣讲浸润群众心田，一条条云端宣讲产品在群众指尖广泛传播，让党的创新理论在雪域高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2026亚龙文化旅游节将于9月2号至10号在山南市举办。本届旅游节主题为藏源幻彩新时代，亚龙踏歌新征程，坚持文化搭台、文旅联动、经贸畅系、群众共享的办节理念，深挖亚龙历史文化、民俗非遗资源，融合荆楚文化特色元素，打造一场接地气、有底蕴、广参与的文化盛会。20号，我区相关部门在拉萨市林州县庞多水库上游水域开展土著鱼类增殖放流活动，共投放拉萨裸裂尻鱼、双须叶须鱼苗等6万多条，通过人工投放鱼苗修复水生生物种群，筑牢高原生态安全屏障。17号至21号，第3届西藏文艺评论讲席活动在拉萨举办。活动邀请业内专家围绕中国影视知识体系、文学影视改编、新时代影视创作路径等议题开展授课。期间还举办了《梦寻苏皮女儿国》、《去桃花盛开的地方二》2场观影沙龙，设置影艺论道圆桌研讨，搭建起业界专家与文艺创作者面对面的交流平台。林芝市主城区的60座阳光房智能回收系统自去年投入运行以来，累计注册用户约6500人，投递5.3万次，回收资源522.1吨，为群众兑现收益50多万元。近日，日喀则市桑珠孜区纳尔乡立足实际，扎实开展汛期安全生产排查整治工作，重点对辖区地质灾害隐患点、道路交通等关键区域进行细致检查，对排水不畅、边坡松动、杂物堵塞沟渠等问题建立台账，现场整改、限期消耗，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日前，拉萨市墨竹工卡县举办“天边至心”第一届志愿服务项目决赛，入选决赛的15个优质项目，涵盖一老一小关爱帮扶、城乡环境卫生整治、邻里矛盾纠纷调解、惠民政策宣讲普及等基层治理重点领域。项目代表通过 PPT 展示、现场讲解等方式，全面细致地介绍项目的开展背景、运作模式、实际成效等内容。近日，1笔680多万元的生物多样性专项贷款落地察隅县下察隅镇猕猴桃产业链，将重点用于高原有机猕猴桃种植、冷链仓储配套升级及生物多样性管护相关支出。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援藏专家的助力下，自治区人民医院近日成功开展首例脊柱内镜微创手术。据了解，在双方共同努力下，自治区人民医院疼痛学科建设提质增速，先后开展6项自治区首次应用的微创镇痛手术技术，逐步构建门诊、住院、手术一体化诊疗体系，培育了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伍。好，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就为您播报到这儿，再会。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少是非。
1: 好了，别唱了啊！这戏呀，你就先别唱了。病了就要看病，该做手术就得做手术，千万不能拖。
2: 勇哥，工作先放一放，咱先做手术，癌细胞都转移了。
0: 演出任务重，我又是主演，这要是住进医院，全团演出就要受影响，还是等一等吧。哎
2: 呀，你呀，你就不能为自己的健康想一想吗？
0: 卫华，我是演员，只要锣鼓一响，哪怕家里失火也不能控场。戏比天大呀！
3: 程永阁，第五届兵团道德模范评选活动中敬业奉献道德模范称号获得者，生前是新疆石河子市豫剧团党支部书记兼副团长，国家二级演员，团里的台柱子，扮相英俊潇洒，唱腔高亢激昂，曾担任过多部优秀剧目中的男一号，深受广大戏迷的喜爱。2015年10月25号，无情的病魔令他仅仅47岁的人生戛然而止。
4: 兵团魂系列广播剧，戏比天大。上集。
5: 哎，程程，程程，
6: 啊，孟浩，
5: 哎呀，快快快，走走走，今天周末呢，咱一块去这个老虎滩海洋公园玩啊！走啊，走啊！哎，
6: 我不去了，我今天还要带家教呢。
5: 哎呀，你别扫兴了，那老虎滩海洋公园现在能看白鲸、海狮、海豚的表演呢。而且咱们还能坐全国最长的跨海空中索道，能看见整个景区的全貌。哎，你要是不去啊，你肯定后悔。
6: 我今天真的要去带家教，跟人家都说好了。而且这不周末嘛，我还得给人家送货、送餐、发传单呢。
5: 啥？送货、送餐、发传单？啊！哎呀，你说你爸爸在剧团当领导，你们家还差钱吗？还非要你这个大学生出去打工？哎
6: 呀，说了你也不懂。我要好好挣点钱，给家里买个洗衣机。平时洗衣服、洗床单被罩，都是我妈手洗。我心疼我妈。
5: 你可拉倒吧，都什么年代了，这谁家没个洗衣机呀？
6: 我真没骗你。我妈是下岗工人，全家生活就靠我爸那点工资。我干这些就是为了给我妈买台洗衣机，让我妈轻松一点。
7: 孟浩，你这次就饶了程程吧。程程。哎，我们这回放过你，可不代表下回也放过你啊！下回去金石滩，你必须得去。
5: 对，
6: 好，行，小五、孟浩，下回我一定去。你看啊，我现在还得赶去做家教呢，你们尽兴啊，别管我了，你们尽兴啊。
7: 那下回可说准了啊！
6: 行，
7: 我们这次先玩去了。
6: 好。

0: 喂，
1: 妈，
0: 晨晨，
1: 哎，
0: 什么事儿啊？给妈妈打电话。
1: 我给咱家买了台滚筒洗衣机，1600块钱呢。
0: 哦，晨晨，你哪来那么多钱呀？
1: 我代家教挣的呗。妈，过2天快递公司就该送货上门了啊。
0: 难为你了，儿子，
1: 哎，
0: 你要自己照顾好自己呀。
1: 哎呀，放心吧，妈。哎，妈，我爸呢？
0: 他呀，排练新戏呢，只要有戏演，你爸爸除了吃饭睡觉都在排练厅。他呀，就是一个戏疯子。
1: 那您劝劝他，别太累了。对了，前阵子不是说我爸淋巴肿大吗？要不要做手术啊？
0: 妈都唠叨好几回了，你爸总是说等节目排练好了再说，自己不能拖大家的后腿。
1: 我爸呀，工作起来就是爱拼命。妈，您还得再唠叨唠叨他，别耽误治疗。
0: 好，我会的，晨晨，你就好好学习吧，啊。
1: 好好好，放心吧，妈。那再见，妈。
0: 哎。
2: 程琛父亲程永革，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豫剧团党支部书记、副团长。2012年5月，石河子市豫剧团和市歌舞话剧团联合排练大型话剧《兵团记忆》，程永革在戏中担任主演，扮演老连长。
3: 李排长，出发前你还对我说，一定要走到和田。把红旗插到昆仑山上，你不能睡觉，你给我睁开眼！
4: 哎，各位同事，大家给我提提意见，我演的这个老连长这么演行不行啊？
5: 行啊，当然行啊！
6: 哎，好啊，好啊，勇哥！哎，你看，咱是唱豫剧嘞，现在拍演话剧，你还是主演，还演得这么好，这就是成功跨界了。
5: 是啊，我最佩服我师傅了，演啥像啥，简直就是我的偶像。
4: 哎呀，这也是一种尝试嘛，刚开始啊，根本不适应，一上台就端着个架子，被导演批评了好多次。没办法，只能多练。人家一个动作练10遍，我就练100遍，这不，熟能生巧了。
5: 对，
6: 太厉害了！
5: 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师傅都是名角了，还这么拼，我一定要向师傅学习，好好练功，塑造好角色。哎，师傅，你是不是排练太卖力了？怎么出这么多汗，衬衫都湿了？
4: 没事没事，
6: 就是啊，
4: 我这个角色比较吃功，演起来啊很过瘾。我这一上台自然就来劲儿了。哎，咱们这出戏啊，讲的就是咱们兵团的真实故事，演起来呀，我觉得很亲切。
5: 不过师傅，排戏啊，您要悠着点，别太累。
4: 哎，
5: 来，师傅，您先喝点水。
4: 哎，好好好。
5: 把汗擦一擦。
4: 哎，好好好，没事。哎，
5: 这汗流。咱们这戏还要巡回演出呢，一定要保重身体呀。
4: 哎，知道了，知道了。
7: 身体身体啊。
4: 哎，好好好，谢谢大家。哎，李英啊，
5: 嗯，
4: 你自己每天练功，可不许偷懒啊。
5: 你就放心吧，师傅。
2: 大家不知道，此时程永革已被淋巴肿大困扰3个月了。可为了不影响排练，他只吃了点消炎药。后来单位组织体检，发现他的肺部有1米粒大的肿瘤，医生建议立即手术切除。
8: 这肿瘤不管好的还是坏的，额外负担的那都不是好东西。我建议啊，切掉，而且马上就得做。
4: 哎，大夫，我们剧团正在排练一台新戏，我是主演，走不开呀。你看这手术能不能过一阵子再做？
8: 工作再重要，那也得看病啊，是不是？

0: 自己的身体自己一定要爱惜啊。
1: 我知道。
2: 戏是一个演员的命根子，程永阁深知自己主演的兵团记忆是兵团准备参赛的重点剧目，导演、舞美师、灯光师都是从北京请来的，他们的时间非常宝贵，要是因为自己的健康原因暂停排练或者临时换演员，人家时间耗不起。程永阁后来回忆，排练能坚持下来多亏了自己在艺校那会儿的刻苦用功，那会儿在艺校练功可真苦啊。
3: 咦，永阁，你们新疆也有人唱豫剧？
1: 当然，不仅有人唱，我们新疆还有专业豫剧团呢。
3: 啊，真的？
1: 是啊，我就是被我们石河子豫剧团选派来洛阳学豫剧的。哎，
4: 遥感戏曲这一行将来是童子功，我们都是七八岁都开始练功了，你都十六了还能学出来吗？
3: 哎，你钱都硬了。
1: 怎么不能啊，我爸说了，功夫不负有心人，只要我肯吃苦就一定行。
3: 哎，行行行，
5: 你就搁这吹吧你啊，毕业的时候看看你是不是在跟那说大话。
3: 对，
4: 说大话。
5: 真是，
1: 你们不信啊，那咱们就走着瞧。
2: 手眼身法步，唱念做打舞，一个动作一个唱腔，别的同学练十遍，程永阁就练习上百遍。他知道要想学好戏就必须狠下功夫。
3: 你们两个快来看！啊呀，这个程永阁睡觉还把脚放在头上边。
6: 咦，真嘞！
0: 哎，这程永阁呀，他可真肿啊，真能吃苦。
3: 太硬了。
0: 咦，可以。
1: 不吃苦不行啊，不比你们，我这腿劲儿得好好背，不然跑圆场，老师老批评我。
7: 永阁，
1: 哎，
7: 圆场快点。左手端拳，右手单身膀，不光平视。我给你说过多少回了，两脚膝盖不能僵直，上身不能乱晃，不要端肩晃腰。你看你这圆场跑的，喝醉了吗？
8: 嘿，勇哥，不是我说你，那个圆场跑的是真是不咋地。哎，但是你这个大腚拿的可重啊，这个时间长还一动不动的，佩服。
1: 拿大顶一开始啊，我也头晕，感觉全身的血都涌到头顶了，难受得很。
5: 咦，这苦练了整长时间，这成绩非常的显著呀。
8: 嗯
5: 啊，你现在都算是班里的男生拿大顶拿最好的了。
8: 对，
5: 真是可以。
1: 所以啊，为了跑好圆场，我就想了这么个办法，把一条腿搬到头顶，让同学帮我绑到床头，我抱着腿睡觉，时间一长，我的腿筋一定能掰开。
3: 你看看人家，
0: 哎，真是，
3: 哎呀，咱也练吧，努力吧。哎，
0: 真的中手中。
2: 一晃三年过去了，程永阁从艺校毕业了，无论是唱功、做功、念白，在所有同学中都名列前茅。他跟一同去艺校委培的同学一起回到了石河子豫剧团，画上精致的妆容，穿上色彩浓艳的戏曲服装，在舞台上行云流水，引吭高歌。这样的表现需要台下多年的磨练和学习才能做得到。
9: 哎，勇哥，
1: 嗯，
9: 从艺校回剧团都三四年了，一直跑龙套，真没意思。
1: 哎，小赵，任何主演都是从跑龙套开始的。虽然咱们现在演不了主演，但是跑跑龙套，积累些舞台经验总没有错。
9: 哎，勇哥，
1: 嗯，
9: 你看你在艺校的时候，无论唱念做打，那都没得说，回来练功也比别人。

0: 可你现在老演一些没名没姓的角色，你不灰心？
1: 灰心什么呀？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啊，咱们练好功总会有机会的。
0: 嗨，当了主演又能怎么样？现在戏曲又不景气，到团场演出你看看，全是那些老观众，人还没以前多，演得太没劲了。
1: 小赵，我劝你啊，别发牢骚，咱们既然干了这一行，就得对得起这个饭碗。好了好了好了，快来跟我练套小快枪，咱这戏曲武打可是得天天练，不然手就生了。来，
0: 好好好，来来来，陪你练陪你练。来，
2: 那个陈永革，
1: 哎，
2: 到舞台上来演个钟馗嫁妹里的小鬼。
1: 好的，导演。
2: 你快点。
1: 哎，导演，我一定好好演
2: 啊。
3: 就这样，勤奋刻苦的程永革从化上妆连长相都看不清的小角色开始，一点点站

0: 师傅，这段吃亏歌您唱得太好听了。
1: 是这个唱段写得太好了，豫剧名家贾文龙唱得也好。每次听到这个唱段啊，我就觉得有一股凛然正气，感觉呀，浑身都是力量。
0: 是啊，每次下团场连队演出，您只要唱这一段，观众都会热烈鼓掌，大家都爱听您唱。
1: 演出村官李天成的时候啊，每次演到李天成帮一个家庭困难的村民用架子车拉砖那一折，我都特别投入。剧情总能让我想起咱们兵团的基层干部，情不自禁的，我就会全身心的演出。李英啊，咱们当演员的要演好每一个角色，就得好好的体会人物，知道吗？
0: 知道了，我也要好好体会角色，努力向师傅学习，争取演好角色，多演角色。师傅，不过每次演完您都汗流浃背的，身体吃得消吗？看您的脸都肿了。
1: 我没事的，师傅身体好着呢啊。
0: 听师母说，您应该赶紧去做手术，淋巴肿大手术不及时做，病情会恶化的。师傅，您千万不能轻视啊。
1: 师傅知道了，现在排练紧张，等闲下来了，师傅再去医院好好检查检查啊。能吃亏，肯吃亏，不怕吃亏。工作才能往前推，常吃亏，多吃亏，一直吃亏。

0: 前阵子剧团下基层演出连演20场，第二场时程永阁的嗓子就喊哑了，但为了完成演出任务，他天天吃激素药，在脖子上扎针。18场演出下来，程永阁的脸肿了好多。
1: 就地掩埋，继续前行，吹冲锋号，为李排长送行。
0: 台演话剧《兵团记忆》，豫剧演员程永阁经过不断琢磨、不停练习，终于演活了角色。但这段时间，他的病情不断恶化，不得不住进了医院。
2: 哎呦，哎呦，永阁
3: 啊，
2: 咱家银行卡里的20000块钱怎么没了？
3: 哦，哎呀，老婆，你别急，别急啊，那20000元。是我取了，不过这钱用来干啥了？我说了，你可得答应我，别生气啊。
2: 哎呀，说。
3: 哎，那个，前阵子，单位一个老同事的孩子病了，病得很严重，他找我帮忙。你说，我是当领导的，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4: 你看，我家孩子现在躺在病床上，我跟孩子他妈借遍了亲戚朋友，也没借到什么钱。我这眼看孩子快不行了，我真没招了，我只能跟你开口了，永阁。
3: 哎呀，老张，你先别急啊，我现在手头上也没啥钱。哎，这样，你在办公室等我啊，我回家拿工资卡，把卡里的钱取出来。你先拿给孩子做手术啊！
4: 哎呀，谢谢，谢谢永阁，谢谢呀！我们全家永远都忘不了你的救命之恩呀！
3: 老张，你别说这些了，先救孩子要紧啊！
2: 永阁呀，永阁，你帮助别人我不反对，可你也得看看咱家有没有这个能力呀！你看看咱们这个家。要啥没啥，连洗衣机都是儿子做家教买的。我下岗了，全家吃穿用度都是靠你啊。这点钱是我省吃俭用从牙缝里抠出来的。你说，你咋说借给别人就借给别人了呀？
3: 哎呀，老婆，你别生气，那会儿不是情况紧急吗？
2: 情况紧急，那你这病情就不急了啊？现在咋办？你这手术现在还做不做？不做不行啊！你说，钱从哪儿来？
5: 啊，你就是患者家属吧？
2: 我是医生。
5: 哎呀，早就跟你们说了，淋巴肿大耽搁不起，必须要做手术。哎，你们倒好，患者不来医院，家属也不催促。现在病情加剧了吧？啊，着急了吧？
6: 患者家属，赶快去缴费吧！缴完费，我们主治医师就可以提前安排手术了。
2: 哦，我这就去。
0: 一文钱难倒英雄汉，程永阁爱人找亲戚朋友东拼西凑，终于做手术了。这台手术。一做就是6个小时，医生切除了程永阁的胰液肺，摘除了部分淋巴，但遗憾的是，此时已经是癌症中期，程永阁错过了手术治疗的最佳时期。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兵团魂》系列广播剧《戏比天大》上集。
8: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9: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8: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9: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还魂系列广播剧《戏比天大》下集。
1: 永哥，你都化疗两次了，安心养好身体，不要再操心演出的事了。
2: 老伴儿啊，你看我这身体，操心也只能是瞎操心了。只是啊，以后要真是上不了舞台，我这心里还怪失落的。
1: 哎，失落什么呀？你看，你都演了那么多年戏，获了那么多的荣誉，值了。
2: 哎，
1: 哟，我去看看谁来了。是李团长
3: 啊，
1: 永哥，李团长来了。
2: 哎呦，哦，李团长来了。哎，团长，快坐，快坐，
3: 躺着，躺着。
2: 哎，老伴儿啊，
1: 哎，
2: 你去楼下买些水果，我跟李团长聊一会儿。
1: 哎，好的，好的，
3: 不用了，不用了。
1: 那我下楼一趟，你们聊，李团长，你们聊啊。
3: 哎，好好好。哎呀，永哥，
2: 哎，团长，
3: 你身体感觉咋样了？
2: 哎，还好，还好。
3: 那个，我今天来啊，一是看看你的身体咋样了，二呢是想跟你商量商量，啊，刚接到个任务，我们这个话剧《兵团记忆》要去乌鲁木齐演出一场，可你这个主演病者，得找人替呀。哎，你觉得谁比较合适啊？
2: 去。乌鲁木齐演一场，
3: 对啊。
2: 哎呀，团长，这你有啥好为难的？不用找人替，我自己可以演。
3: 跟那这神替，哎，这戏里啊有很多摸爬滚打的动作，怕你受不了啊。
2: 没事儿，团长，我身体没问题。说实话，我这病情，以后再想上舞台。恐怕就难了。这次演出，希望团长能给我这次机会。我真的太热爱舞台了。
3: 中。那要是觉得自己可以坚持，那就再演一场。啊，我让你的徒弟李英照顾你。有啥要求，尽管提。啊，你好好休息。我现在去团里看看舞美，准备的咋样？啊，
2: 好，
3: 好好休息。
2: 哎，好，
3: 走了啊。

0: 李团长呢？
1: 啊，他有事儿先走了。
0: 哦，哎，团长找你，是为了演出的事吧？
1: 嗨，那个，就是救救场。
0: 你呀，真是个戏疯子。

0: 程永阁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只要剧场锣鼓一响，哪怕家中失火也不能控场，要以大局为重，为观众负责。舞台是神圣的，上了舞台你就不再是你自己，你就是角色，就要全身心投入，好好演出。就这样，程永阁拖着病体参加了演出。
1: 就地掩埋，继续前行，吹冲锋号，为李排长送行。
2: 师傅，咱们该出去谢幕了。哎，你全身衣服咋都湿透了呀？
3: 这一上舞台啊，就控制不住自己，感觉浑身都是力气。现在演出结束了，你说我咋一下就瘫软了啊？来，李英，扶着师傅，扶我上台谢幕。

0: 勇哥，人都说咱俩是模范夫妻。在舞台上，你是台柱子；在家，你就是我的天，是咱们家孩子的标杆。你演了那么多角色：窦娥冤、桃李梅、小姑不贤、穆桂英挂帅、泉海之歌、兵团记忆，我都爱看。也不知道是因为你爱上了戏，还是因为戏更加爱你。
1: 老伴儿啊，我从小就爱唱歌，后来学唱戏，唱豫剧。那唱腔，那旋律，那音乐，真让我陶醉呀。在咱们兵团，好多人都是河南来的，他们很喜欢听豫剧，能为他们唱戏，我高兴啊。
0: 我知道，你呀，就是个戏疯子。对演戏，你比对我、对孩子都上心。看看，咱们现在住的房子还不到60平米。你当了干部，当了领导，有好几次分房的机会，可你倒好，都让给别人了。
1: 我是领导，不能想着为自己谋福利，心里得想着大家伙。那村官李天成里的吃亏歌咋唱的？啊，唱吃亏，哎哎哎哎哎哎，才可能。

0: 当干部就应该多吃亏，多吃亏才可能有人跟随。
1: 看把你美的，还唱起来了！
2: 程队长，
3: 我们
2: 大伙来看您来了！
0: 哎呀，
4: 看见了！
0: 大家伙都来了，
2: 来了！
0: 谢谢大家伙！哎，老伴儿啊，
1: 哎，
0: 赶紧给大家拿点水果吃啊！
1: 好，
2: 不用了，
1: 来来来，大家吃香蕉，
2: 别客
1: 气，
2: 谢谢！
1: 好，
0: 哎呀，你说，你们大家排练都挺忙的，也挺累的，还记挂着我。谢谢大家伙了啊！
1: 这都是应该的。您病了还在跟我们一起排练呢，大伙儿都很感动，都要学习您这种敬业的精神呢。
2: 是啊，我们应该学呀，
5: 应该跟您学。
0: 咱做演员的，有戏演，有观众爱看，就该知足了。
2: 嗯，
0: 这排练节目本来就是咱们演员的正常工作，这有啥可标榜的？
2: 哎呀，您都不知道啊。现在社会上好多人都想找个钱多事儿少离家近的工作，
5: 是，
2: 即便找上了好工作又不好好珍惜，吊儿郎当，要来腿不来的。我觉得大家都太需要学习什么叫敬业，什么叫爱岗了。
5: 对，
0: 好好学。是啊，干一行啊就得爱一行，不然干脆跳槽算了。
2: 嗯，
0: 哎，对了，咱们团里最近在排练哪个戏啊？
1: 最近在排练豫剧《我的娘我的根》，
2: 对，
1: 还要去河南公演呢。
2: 是，
5: 哎呀，
2: 我们要到河南了，
0: 这可是好事儿啊！
2: 啊，对呀，
0: 我对河南比较熟。哎，那我带人先去打个前站
2: 啊。
0: 这个戏啊，说的是咱们兵团的事儿，对精神家园的追求啊，不管是题材还是利益都很好，一定能一炮走红。
2: 哎呀，这程团长。好是好，不过您这身体，我们在、
0: 放心，我这身子好着呢。
6: 豫剧《我的娘我的根》在第六届黄河杯戏剧大赛中一举包揽了此次大赛的特别奖、组织奖、编剧奖、导演奖、作曲奖、舞美奖、灯光设计奖、演员一二三等奖等所有奖项。只是演职员几十号人大老远来河南只演一场，太遗憾了。
0: 领导，我们从新疆石河子来河南一趟不容易啊，这几千公里的路程，大家伙买不到卧铺票，都是坐硬座来的，那一个个脚都肿了。您看能不能考虑我们新疆豫剧回娘家的不容易，给我们多安排几场演出啊？
7: 哎呀，这个本来啊是安排演这一场的啊，我看你什么诚恳啊，那俺呢就跟其他的这个负责人商量商量，就让你们呢尽量的多演几场，中不？
0: 好，哎，谢谢领导，谢谢领导。
6: 就这样，在程永阁的努力下，豫剧《我的娘我的根》先后在郑州、洛阳等四个城市上演。戏中前几场他要当群众演员，同时还要干更换布景的活，忙前忙后，经常累出一身汗，但看到河南观众这么喜欢自己剧团的戏，也深感欣慰。
0: 这一病辛苦你了。
1: 哎呀，老夫老妻了还说这个。
0: 躺在病床上不能上舞台了，才能静下心来想一些事儿，想想咱们那个家，我对不起咱们儿子，他那么喜欢艺术，就因为艺术院校学费高放弃了。
1: 你就别瞎想了，谁家日子不都是这么过的吗？
6: 儿子没能上自己心仪的学校会遗憾，但是他会理解咱们的啊。我跟了您20年了，每次看到你为了演戏那么卖力，那么拼命，我心疼啊。
0: 真是苦了你了，老伴儿。
6: 没有，
0: 在梨园行有句话叫戏比天大，当个演员就得知道没有什么比演戏更重要的事儿。要想演好戏，要想赢得观众的认可，岂止是要冬练三秋夏练三伏那么简单呢、啊嗯、得琢磨戏，琢磨角色，不容易呀、啊、
6: 看看看看，一说到戏你就来了精神了，忘了自己还是刚做了手术的病人了。
0: 哎，那怎么办，咱是演员就得好好演戏，我又是剧团领导，更得好好的为大家着想啊。

0: 对了，李英呢？他那戏拍得咋样了？
1: 你呀，就是忘不了你的戏。师母，师父今天感觉好些了吗？呀，李英，你来了，来来来，赶紧坐。
2: 哎，
1: 你师父刚才还念叨你呢，你就来了，这还真是说曹操，曹操到啊。
0: 李英啊，你以前是唱花旦的，现在唱现代戏，你压力不小啊。
2: 是啊，刚开始很别扭，动作也不自然。嗯，但师父你啊一再教我，现代戏舞台上言谈举止一定要自然，要生活化，慢慢的我这有了不少进步呢。
0: 哎，那就好，你呀、啊还得继续努力，知道吗？
1: 好了好了，李英一来你就谈工作。哎，你看看，李英还给你带了礼物呢。
2: 我知道程老师最喜欢听豫剧《村官李天成》了，我手机里特意下载了其中的《吃亏歌》，程老师一听啊，马上就会有精神的。
1: 他呀，只要是有戏听、有戏看、有戏演，就会快乐的像一个孩子。
3: 对李英这个学生，程永阁非常器重，也非常爱护，要求也更严格。排练场上有好几次把李英训得下不来台，这个时候程永阁其实也很心疼，但没办法，不严格要求，唱腔动作表情不到位，观众不认可啊。
0: 导演，
4: 嗯，
0: 咱们现在排演的现代戏我的娘我的根，我想向你推荐由李英来担任这个重要的角色。
4: 这李英经过你这两年手把手的教，确实是进步不小，但他担任主要角色他行吗？
0: 没问题，导演，李英这孩子很能吃苦，也好学，他一定能演好的。我呢，再给他多开开小灶，让他尽快找到舞台上的感觉。
4: 勇哥，你觉得他能演好？
0: 一定能演好。别看他以前没演过现代戏，但是这孩子底子好，保证行。
4: 行，那就只能辛苦你了。
0: 哎，传帮带这是我应该的。
3: 在程永阁的悉心教授下，李英很好地演绎了剧中角色，受到了观众的普遍认可。李英并不清楚，此时师父程永阁不仅承受着病痛的折磨，还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
0: 我叫程永阁，因为长期化疗，身体产生抗药性，癌细胞转移，每月的治疗费就得20000元。我爱人是下岗工人，儿子在上大学，这笔支出根本承受不起，特向有关部门申请困难职工补助，望批准为盼。
3: 这份困难救助申请书，程永阁犹豫来犹豫去，也没有发出去。朱卫华是在整理丈夫遗物时才发现的。

0: 心理压力这么大，你怎么就不跟我说说呢？你就会难为自己呀、啊。
1: 妈，别哭了，我爸自尊心那么强，

0: 从来不给剧团找麻烦，咱们要理解他，不能给爸爸丢脸。我也是男子汉了，以后我来照顾家。
1: 好孩子，咱家收入不高，但你爸爸除了演戏，对咱们娘俩的爱可一点不少啊。这枚金镶玉是你爸爸攒了2000块给妈买的，妈一直也不舍得戴。
0: 妈，
2: 卫华，咱们结婚20年了，我一直也没给你买过什么礼物，今天我想给你个惊喜。
3: 哦，谈恋爱的时候也没见你这么浪漫过，咋这会儿想起让我开心了？
2: 哎，这人都说啊，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我这一躺到病床上就知道，以后啊，我陪不了你了。以前亏欠你的，也没法弥补了。哎
3: 呀，你说什么呢？你会好起来的。以后的日子还得陪着我过呢。
2: 哎，不说了，来，看看这个，你喜欢吗？
3: 金镶玉，
2: 哎
3: 呀，这戒指好漂亮啊！哎呀，你呀，现在咱家正是花大钱的时候，你咋还给我买这个呀？
2: 哎，别人家男人逢年过节都会给自己女人买礼物，我一直没给你买过什么，20年了。这唯一的礼物，你好好留着，以后也是个念想。
3: 你胡说什么？你不会有事的，啊！这个礼物我喜欢，但有你陪着才最好。
2: 嗯。
3: 我知道你疼，你难受，那你就抓着我的手，让我帮你分担一点。勇哥，
2: 卫华，
3: 啊，
2: 我恐怕是不能再陪伴你度过余生了，
3: 勇哥。你不要这么说，你会好起来的。
2: 别安慰我了，我的身体我心里有数，咱家儿子大学还没毕业，以后他找工作谈恋爱结婚生子都得你操心了。
3: 你净说丧气话。
2: 夫妻，夫妻本该陪伴你到老，可现在，卫华，你还年轻，要是以后碰到合适的男人，就再往前走一步，啊！我会祝福你的。
3: 你胡说什么？嫁给你，我很幸福，我不会再跟任何人。
2: 可是，我要不在了。你会孤单的。
1: 真要有那么一天，我也会时刻想念着你，听听你的唱歌，看看你以前的演出录像，就像还在一起那样，你我永远不会分离。
0: 桂花，
1: 有哥，别哭了，别哭了，你永远都在我心里，对你的爱会一直持续下去。
4: 2015年10月25号，程永阁的生命永远停留在了这一天。他离开了自己热爱的舞台，却用生命诠释了戏比天大的伟大信念。第五届兵团道德模范评选活动中，程永阁荣获敬业奉献道德模范称号。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冰团魂系列广播剧戏比天大下集。
1: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2: 妈妈，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3: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2: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3: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2: 厕所不是有水吗？
4: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0: 小王，怎么闷闷不乐的呀？
1: 张哥，周末看球，我和对方球迷吵起来了，一冲动我就把人家的姓名啊、电话呀、住址啊，还有车牌号，都给发网上去了。
0: 结果呢？
1: 结果人家报了警，警察同志说要依法对我进行处罚。
0: 该罚。个人隐私如果不受法律保护，别人冒用你的信息办个信用卡、套个假号牌什么的，你得受多大损失啊？
1: 嗨，我想着互联网上都是虚拟的，没那么多讲究。
0: 这现实生活中的法律法规啊，在虚拟空间里一样适用。你看啊，合肥网民柴某发微博说，记者在庆安事件中收取好处费，后来发现他是造谣诽谤，结果呢，柴某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依法刑事拘留了。所以说，上网也得遵法守法呀。
2: 懂法守法，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学法用法，平安幸福。
3: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05，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30，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30，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30，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05，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30，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30，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30，广播剧场。17:30，口述中国。18:30，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30，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05，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30，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0:05，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成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1: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0: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

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制造向新，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今天播出，欢喜牛市闯出富民路，黑龙江的小村庄变身东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
1: 日媒称，日本新财年预算申请额或超130万亿日元，可能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155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4: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3: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5: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3: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矩、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

0: 执行主任程宇。
1: 我们的零到一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一到十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研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0: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2: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0: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2位数增长。“15/5”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3: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

0: 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敏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3: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1.13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2: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3: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5.8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4: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12.0万亩、6.5万亩、3.4万亩和2.1万亩，增长6.3%、0.4%、2.0%和0.2%。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10.0万亩和6.7万亩，下降4.0%和0.5%。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5: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 有利于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4: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397.6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3.2公斤每亩，下降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7.2公斤每亩，增长1.8%。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整体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565.8亿斤，比上年减少4.4亿斤，下降0.8%。宋永军说，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
5: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15五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6: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欢喜村，这里的牛市成为全国客商争先赶来的交易中心。当地通过拓宽道路、规范圈舍、推行诚信托管和一站式服务，将小小的村级集市发展为东北最大牲畜交易中心，年交易额达50亿元，全村近70%人都端上了牛饭碗。采制总台记者于文波、吕怡璇、丁飞。
7: 从山东临沂到黑龙江省甘南县该怎么走？山东客商蓝红刚的路线是坐飞机到哈尔滨，再坐高铁到齐齐哈尔，最后来到欢喜村。这一趟他要买400多头牛。
8: 我们买回去交易一部分，养殖一部分。
7: 买牛为什么要跑这么远？答案就藏在甘南县的欢喜牛市里。
9: 快了呀，真的超快。
7: 早上8:30，欢喜牛市开集，买牛是欢喜牛市最热闹的场景，而站在买家和卖家中间的便是牛经纪人。46岁的王振，17岁开始干这一行，近30年下来，他练就了一套看牛经。
10: 首先第一点是啥呢？看这牛有没有毛病，就是说他的呼吸啊平稳，而且这个精神头啊好不好。再其次就是看这个牛的形体骨架。
7: 在欢喜牛市，像王振这样的牛经纪人有195名。成立于2002年的欢喜牛市，最初只是一个村级的交易点。2014年搬迁扩建至20万平方米，并逐渐成长为一站式枢纽。如今860个圈舍可同时容纳上万头牛，年交易量突破50万头匹，交易额达50多亿元。甘南县欢喜牲畜交易市场经理刘文涛说。
11: 道原来就6米多宽，现在都13米多。我们交易大厅又重新量化了一下，非常宽敞，大小停车场重新规划。
7: 当市场变大，规矩也得跟上。交易纠纷怎么处理？条文上墙，公开透明，以理服人。卖牛的来了，圈里有草有水；买牛的走了，配车装车一应俱全。客商买完牛不一定当天装车，牛就暂存在拖牛所。2014年牛市搬迁后，肖宏宇在这里做起了拖牛生意。
12: 牛进场之后，我是每2天清一次圈，生石灰消毒一次，药水消毒一次，晚上骑2到3次溜圈。
7: 大牛15，小牛10块。肖宏宇两口子一年能挣10多万。像这样的拖牛所，欢喜村有42家。牛来了，人来了，村里的买卖也跟着活泛了，牛市边上的饭店也跟着热闹起来。宋丽丽在老市场干了3年，搬到新市场又干了12年。过去一个屋2张桌子，现在3个屋都坐得满满当当，
13: 回头客多，就像我们这老店基本都回头客多。
7: 一个牛市让村里70%的人端起了牛饭碗，每年给村民带来4500多万元的收入。一头牛拱出了欢喜村牛声鼎沸、人气欢腾的欢喜日子。
1: 我国期货市场昨天迎来一项重要突破，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

0: 业务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1: 期货跨境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二十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七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二十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昨天，首批600吨二十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2: 过去海外商家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橡胶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1: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3: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4: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油轮昨天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表示，珠江流域3800多条河湖完成健康评价，健康及以上等级河湖占比达85%，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4: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日前全部完成，雪龙二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110.77亿元。
4: 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19号台风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今天早晨5点钟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偏南方向约4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日本媒体21号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约8.9万亿日元，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申请规模创历史新高。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日本政府各部门和机构需在8月底前提交下一财年的预算申请，为财政部年底前编制预算做准备。此前，日本政府通过设置预算上限控制各部门支出规模，但高市政府计划调整预算编制方式，对其推动的部分投资项目不设统一额度上限，这成为预算申请规模异常增加的主要因素。报道指出，日本政府预计2026财年税收收入约为83万亿日元，超过130万亿日元的新财年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发行更多国债，进一步加剧日本财政恶化状况。 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等因素影响，日本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走高，国债利息负担加重，财政压力进一步加大。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当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
0: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甘扎21号表示，当天克里维里赫，俄方称克里沃伊罗格一座购物中心遭遇俄方多架无人机打击。据最新统计，此次袭击已造成15人死亡，130人受伤。
4: 联合国安理会21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二轮意向性投票。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丹麦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斯蒂娜·拉森在投票结束后说，投票结果将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候选人，意向性投票结果不对外公布。
0: 总台记者21号获悉，一份美国国务院致国会的通知显示，特朗普政府已启动向联合国支付7.25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预计将在特朗普下月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并发表讲话前完成支付。不过，这7.25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20%。
4: 美国国务院21号发表声明称，已批准向韩国出售价值1.25亿美元的响尾蛇空对空导弹及相关设备服务。声明说，这项拟议军售将提升韩国的防空威慑能力，确保与美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帮助韩国提高应对当前及未来威胁的能力。
0: 当地时间21号，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公布了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个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3名阿根廷队球员和1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阿根廷足协21号说，已收到相关处罚，他们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运动会将举行51个项目，共1301场比赛，吸引666支队伍携2056台机器人参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中国派出71名参赛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今天，本届大赛将进入倒计时30天。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和参赛备战等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小组赛 A 组，中国女排将迎来本次赛事首秀，迎战伊拉克女排。国际方面，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 COP17 继续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进行。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来自公约197个缔约方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科研机构、企业等代表参会。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季苏平、程亚、潘荣、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立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2: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你看你，中国偏重农村年轻流工的，嫁给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十九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2: 汤太子拿出了钻石，要交给卡德鲁斯。他对卡德鲁斯说：“
3: 拿着吧。”不过作为交换，
2: 卡德鲁斯已经碰到钻石了，这时候又把手缩了回来。教士微微一笑，继续说：“
3: 作为交换，请把莫雷尔先生留在老汤泰斯壁炉上的那只红丝线钱包给我。您对我说过的钱包还在您的手里。”
2: 卡德鲁斯越来越感到惊愕了，他走到一只大橡木柜子，打开，交给教士一只长长的钱包，红丝线已经褪色了，上面有两只从前是镀金的铜圈。教士接过钱包，然后把钻石交给了卡德鲁斯。卡德鲁斯大声说道：“
4: 哦，您真是天主派来的人呢，先生，因为说真的，没有人会知道埃德蒙曾经把一颗钻石交给您，您完全可以自己留着的。”
2: 教士却轻声地自言自语道：“
3: 看来你会这么做的。”
2: 说完，教士站起来，拿起帽子和手套。
3: 啊，这么看来，您对我说的一切都是真的，每一点我都能相信了。
4: 哎呀，听着，教士先生。在这面墙的一角有一个圣母做的基督十字架，在这只香柜上有我老婆的圣经，请打开这本书，我把手伸向基督，面对圣经向您发誓，我将为拯救我的灵魂向您起誓，以我作为基督徒的信仰向您起誓，我对您所说的事情都是真正发生过的，如同在最后审判的那一天，人类的天使在上帝的耳边说的那样。
3: 这就好，但愿这笔钱能对您有用。再见。我要离那些彼此使坏的人们远远的。
2: 教士好不容易婉言谢绝了卡德鲁斯的盛情挽留，亲手卸下门栓，走出门，跳上马，最后一次向连连道别、鞠躬作揖的店主人致意，沿着他来时的方向出发了。当卡德鲁斯回过头来的时候，他看见卡尔宫的娘们站在他的身后，女人的脸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苍白，身体也抖得更加厉害。啊，我听到的话是真的吗？
4: 什么？你问他是不是把钻石给了我们？
2: 啊，是啊。
4: 再真也没有了，因为东西就在我这儿呢。
2: 如果是假的呢？
4: 啊，这假的， 可是为什么这个人要给我一颗假钻石呢？
2: 为了不付钱就套出你的秘密呗，你这个呆子。卡德鲁斯听了女人这句有分量的话，一时间也不知所措了。呆一会儿，他一边说一边拿起帽子，并且把帽子戴到裹着红手帕的头上。
4: 是真是假马上就可以知道了。
2: 你要干什么呀？
4: 在布凯尔有个集市，那里有不少巴黎来的珠宝商，我把钻石拿给他们瞧瞧。你就守在家里，娘们儿，过两个钟头我就回来了。
2: 说着卡德鲁斯就跑出屋子，朝着陌生人刚才取到的反方向飞奔而去。卡尔贡特娘们儿一个人留下来，喃喃自语道：五万法郎，这是一笔钱，但算不上发财。我们前面介绍过，从贝尔加德到博凯尔的大道上，那一幕发生后的次日，一个31岁的男人，身穿浅蓝色礼服，紫花布裤，白背心儿，举止和口音都是英国味儿的，来见马赛市长。他对市长说：
3: 先生，我是罗马的汤姆森·弗伦奇公司的首席代表。10年来，我们与马赛的莫雷尔父子公司有业务关系。我们在这些业务交往中投入了将近10万法郎。现在听说这家公司有可能破产，我们有点不放心。这次我专程从罗马赶来，想向您打听一下这家公司的情况。
2: 市长回答道：
5: 先生，我确实得知最近4-5年来莫雷尔先生似乎是厄运不断，他先后损失了4-5艘船，遭受了3-4次商行破产的打击。虽说我本人也是他的债权人，有10000多法郎在他那儿，但我无法就他的财产状况向您提供任何情况。倘若您把我当成市长，问我对莫雷尔先生有什么想法的话，那么我回答您，他是一个极守信用的人，直到现在他准确无误地履行了所有的契约，我所能说的全在于此了，先生。倘若您想知道更多的情况，请向诺埃街15号的监狱巡视员德博威尔先生去了解。我想他有20万法郎在莫雷尔公司，因为这笔款子比我的多得多，所以假如真的有什么可担心的话，关于这一点，也许他能向您提供比我更多的情况。
2: 英国人似乎很欣赏这个得体而又委婉的托辞，他向市长躬身致意，走了出去，用大不列颠子民特有的步伐向刚才说到的那条街走去。德伯威尔先生在他的书房里，英国人一看见他就有一个吃惊的动作，这似乎表明他所要拜访的这个人并不是第一次见面。德伯威尔先生呢，他因为心情过于沮丧，所以显然满脑子光顾着在想眼下发生的事情，无暇让自己的记忆和想象追溯到过去。英国人以他的民族特有的冷峻的态度，几乎用相同的措辞向德伯威尔先生提出他刚刚向马赛市长提出过的相同的问题。德伯威尔先生大声说道：
3: 先生，不幸的是您的担忧很有根据，您说的那个人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我有20万法郎放在莫雷尔公司，这笔钱是我的女儿的陪嫁，我打算让她再过半个月完婚的。这20万法郎都是到期付款的，10万在本月的15日，10万在下个月的15日。我已经通知莫雷尔先生，希望这笔款子能按时付清。可是先生，他在半小时前刚刚来过，告诉我说，如果他的法老号在15日之前不能返航，他就无力偿还这笔款子。
2: 英国人说道：
3: 不过，这很像是一种希望缓复的说法。哎，先生，还不如说这像是宣布破产吧。
2: 英国人看上去思索了片刻， 接着说道：
3: 这么说来，先生，这笔债务让您很担心喽？
5: 还不如说，我认为这笔钱已经完蛋了。
3: 那好，我呢，我把您的债权买下来。
5: 您？
3: 是的，我。
5: 那想必是低价收进了。
3: 不，照20万法郎原价。我们的公司不做这种事情。
5: 那么，以什么方式结账呢？
3: 现金。
2: 说着，英国人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沓银行钞票，看来有德伯威尔先生担心损失的钱款的一倍。一种欣喜的表情掠过德伯威尔先生的脸，不过他尽力克制住了自己，说道：
3: 先生，我应该提醒您，照目前情况来看，您至多只能收回全部钱款的6%，这与我无关，这是汤姆森·弗伦奇公司的事，我受命于这家公司行事，也许他们是想加速让竞争的公司破产。不过我所知道的，先生，就是我准备用现金支付您这笔款子，只是请您转个账，我只要求有权拿一点佣金就行了。
5: 哪里的话，先生，这完全是应该的。
3: 通常佣金是1厘半，您要2厘吗？您要3厘吗？5厘？还是更多一些？请说吧。先生，我如同我的公司一样，不做这样的事情。不，我要的是另外一种性质的佣金。
5: 哦，请说吧，先生，我听着呢。
3: 您是监狱巡视员？
5: 啊，干了不止14年了。
3: 您掌管着犯人禁欲的档案材料？
5: 当然。
3: 在这些材料里，应该附有与犯人有关的记录吧？
5: 每个犯人都有各自的记录。
3: 那好，先生，我在罗马是由一位可怜的怪神父培养成长的，他突然失踪了。我后来知道他被囚禁在伊夫堡，我想知道有关他死时的详情。
5: 他叫什么名字？
3: 法利亚神父。
5: 啊，他我记得挺清楚的。哎，他发疯了。
3: 别人都这么说。
5: 嗯，他肯定是发疯。
3: 有可能。他发疯的症状是什么呢？
5: 他声称知道某处埋有巨大的宝藏，倘若他能获得自由，他愿向政府捐献一笔天文数字的巨款。
3: 可怜的人，他死了吗？
5: 是的，先生，差不多5-6个月之前，就在2月份吧。
3: 您的记忆真强啊，先生，居然都能把日期都记住了。

0: 那个人对1815年篡权者的复位起了很大的作用，是一个非常顽固的危险分子。
1: 真的吗？
0: 是的，我在1816年或是1817年曾经亲自见过他一次。我们带了一队士兵下到他的地牢里，此人给我的印象很深，我一辈子也忘不了他那张脸。
2: 英国人脸上顿时露出了一丝令人难以察觉的微笑，他接着说道：
0: 先生，您说这两间地牢相距50尺，不过似乎这个埃德蒙·唐泰斯，这个危险分子名叫埃德蒙·唐泰斯。是的，先生，似乎这个埃德蒙·唐泰斯弄到了工具，或是自己制造了工具，因为我们发现了一个连通这两个犯人牢房的地道。
1: 挖掘地道，无疑是想要逃跑了，
0: 一点不错。不过那两个犯人运气不好，法利亚神父得了蜡区症死掉了。
1: 我明白了，这样他们的逃跑计划就只能终止了。
0: 对死者是这样的，但对生者却不是。相反，这个汤泰斯借此找到了一个办法跑得更快了。他大概以为在伊夫堡死去的犯人会被埋葬到通常的坟场去，于是他把死者搬到了自己的房间，自己取而代之，藏在收尸袋里，自己缝好，在等待下葬的时机。
1: 这个办法很大胆，说明他有点胆量啊。
0: 哦，我已经对您说过了，先生，这个人相当危险，幸好结果是他自己让政府不用再为他操心了。
1: 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您不明白吗？
1: 不明白。
0: 伊夫堡是没有坟场的，犯人一死，就在他们的脚上绑上一只36磅重的铁球，扔进海里了事。
1: 那又怎么样呢？
0: 怎么样？他们在他脚上绑上了一只36磅重的铁球，然后把他扔进大海里去了。
1: 真的吗？ 这可不容易。
0: 没关系。
2: 德·博维尔说着，他已经确信能够收回20万法郎了，所以显得和颜悦色。他继续说：
0: 我想象得出来。
2: 英国人说道：
1: 我也想象得出来。
2: 然后他也笑了。不过如同一般英国人那样，他笑得非常勉强。英国人继续说道：
1: 这么说，逃跑者淹死了？
0: 千真万确。
1: 啊，这样典狱长一下子就除掉了一个狂人和一个疯子？
0: 完全正确。
1: 可是对这件事总得写一份材料吧？
0: 是的，是的，死亡证明。您知道，汤泰斯如果还有家属的话，他们会打听他究竟是活是死的。
1: 所以现在，他们如果能从他那里继承遗产的话，仅可以安心了。他死了，死定了。
0: 啊，我的天主，是死定了。假如他们需要，我们可以给他们出具证明。
1: 这事儿我明白了。我们还是回头谈谈档案吧。
0: 哦，对了，那件事儿使我们扯远了，对不起啊。
1: 对不起什么？说那件事情？
0: 没什么，我觉得听听也很有趣。
1: 嗯，确实有趣，先生。
0: 那么现在你想看看跟那个可怜的神父有关的全部材料吗？
1: 他倒是挺温和的，我很乐意。
0: 请到房间里来，我这就拿给您看。
2: 于是他们两个人走了进去，果然那里的一切材料都整理得井井有条，每一本登记簿都编上了号码，每一个卷宗都占据一个格子。巡视员请英国人坐在自己的安乐椅里，再把有关伊夫堡的登记簿和卷宗放在英国人面前，让他随意翻阅，而他本人则捡了一个角落坐下，读起报纸来。英国人毫不费劲儿地找到了有关法利亚神父的卷宗，不过

0: 鲍威尔先生向他叙述的那个故事，看来似乎也使他非常感兴趣，因为英国人看到了头几页之后，又继续翻阅下去，一直找到埃德蒙·汤泰斯的有关资料，才停下手。在里面，他发现材料一件都没有少，有告发信、审讯记录、莫雷尔的请愿书、德维尔夫先生的批示。英国人悄悄地把告发信折拢，放进口袋里，接着继续读审讯记录，看见上面并没有提到诺瓦迪埃的名字。他又浏览了一下标有1815年4月10日的请愿书，由于当时拿破仑尚在掌权，所以莫雷尔根据代理检察官的建议，出于好意，在请愿书里夸大了汤泰斯对帝国事业的贡献，而威尔夫的旁证文字又使他的贡献成了不容置疑的了。至此，英国人一切都明白了，这份由威尔夫保管着的致拿破仑的请愿书，在第二次王朝复辟时成了检察官手中一件可怕的武器。他在翻阅档案时看到，在他的姓名名目下有加上括号的注脚，也就不再奇怪了。上面写着埃德蒙·汤泰斯，狂热的波拿巴分子，曾积极参与厄尔巴岛的复辟，需绝密关押并且严加监视。在这几行字下面有一行用另一种笔迹写的字，无需复议。不过英国人在比较了加括号的注脚的笔迹与莫雷尔请愿书下面的旁证文字的笔迹之后，便确信加括号的注脚与旁证文字的笔迹是相同的，也就是说都出自威尔夫的手笔。至于注脚下面的一行字，英国人也明白了，这些文字大概是由某个巡视员写的，那个人曾对汤泰斯的处境一时发生了兴趣，但是上面的注脚使他的这种兴趣无法再深入下去。我们已经说过，巡视员出于谨慎，加之为了不影响法利亚神父的学生查找资料，离他远远的，在读他的那份白旗报，因此他没有看见英国人折起那封告发信放在口袋里。这封告密信就是唐格拉尔在雷斯福酒店的凉棚下写的，盖着马赛邮局2月27日的邮戳，是当晚6时取出来的。不过也应该附带说一句，由于巡视员对这张纸不太重视，而又过于看重他那20万法郎，因而即便他看见英国人的所作所为，哪怕再不规矩，也不会提出什么异议的。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感谢您的收听。

一场火灾可能会夺去你的所有甚至生命，而悲剧的源头往往都是我们不好的生活习惯造成的或大或小的隐患。我们不希望听到警笛声再次响起，从你我做起，消除身边的火灾隐患，抓消防安全，保高质量发展。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0: 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远，
1: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
4: 健康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1: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8: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9: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今天的节目我们依然是带着思考做科普，我们谈一谈胃溃疡以及胃溃疡与相关疾病的鉴别和诊断。嘉宾依然是来自北京朝阳医院我们的老朋友主任医师刘正新大夫。好，首先让我们跟随刘正新大夫一起来了解一下胃溃疡以及相关胃病的鉴别诊断。刘大夫，在上次节目我们讲到了胃溃疡这个病现在比较高发，胃溃疡以及它和幽门螺杆菌啊等等一些的关系。那胃溃疡呢可能分着不太一样啊，什么十二指肠溃疡啊等等的，那我们如何去检查呢？如果说我发现我不舒服了，我去医院里面是要拍片子还是要做什么样的检查，有什么样的情况？
10: 现在就是首选的这个检查就是做胃镜，
9: 还是要做胃镜。
10: 就是早晨呢空腹，不吃不喝，然后去呢我们可以如果要是做普通的胃镜呢，我们就可以喝一点麻醉剂，然后呢再喝一点消泡剂，这样呢我们从嘴进镜子，这个镜子的这个口径呢也不到一公分那么粗，然后进去以后到胃里面十二肠里面看看有没有溃疡，这样就能够明确诊断。我们做胃镜呢不但能够确定有没有溃疡，是不是溃疡，还能确定什么呢？就是溃疡长在哪个部位啦，因为不同的部位还不一样，尤其像胃溃疡呢有一部分是恶性的溃疡，所以呢要进行鉴别。一个是能看哪个部位的
9: 部位，
10: 再一个能看它到底有多大呀，有多深呐、有没有合并有出血呀，那这些情况在镜下就都能够完全确定。那除了这些以外还可以做幽门螺杆菌的检测如果要是胃溃疡你怀疑有恶性情况呢，还可以取病理，取一块活检组织，把这个黏膜组织取出来，显微镜下再看看细胞有没有恶性的情况。所以呢我们现在一般情况下就是如果怀疑是溃疡病，我们都是要做胃镜检查，
9: 做胃镜检查。刚才提到一个很可怕的词，溃疡还有恶性的
10: 恶性溃疡，对，
9: 还分两恶性的，
10: 对，
9: 这个、
10: 是十二指肠溃疡一般是没有恶性的，那么胃溃疡呢它是有恶性的，就是胃癌里面的一种，就叫溃疡型癌。溃疡型的癌和良性的溃疡有的时候尤其在老年人比较大的那种溃疡的话可能区别起来比较困难。但是多数情况下我们可以根据它长的部位啊形状啊还有它周圆的这个是不是光整啊，还有这个皱壁的聚集情况，还有呢有没有周圆那个隆起啊，还有它硬度硬不硬啊，容不容易出血呀、还有它大小啊等等，这些呢我们都可以在镜下去判断它到底是良性还是恶性。如果我镜下实在不能明确判断的时候，我可以结合病理来判断。所以对胃溃疡做胃镜更重要。我们如果在镜下高度怀疑有恶性的，比方说有胃癌的情况下，你病理又没有证实，我们一般是这样去做，就是给病人按照溃疡去治疗。那么治疗到疗程了已经够了，我们让他复查胃镜。如果复查胃镜了呢完全长好了，这个我们就很放心了。
9: 放心了
10: 假如说复查胃镜没有长好，那这个一定要小心。我们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病人，因为恶性溃疡你按照那个良性溃疡来治疗他也会见好。所以我们 PPI 的药那个方上就说，你在没有排除有胃癌的情况下，就是不建议盲目吃这个药哈。这句话里的含义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一定要注意别把胃癌漏了，而不是说这样的人不能吃这个药。
9: 不
10: 是说你不能吃，而是说你在吃这个药的时候你也要想到它有没有可能是恶性的。我们也经历过这样，就是病人他做了七次胃镜，最后才确定他是个胃癌。那么他前面

0: 那几次呢，就是都是按照这个溃疡来治疗，治疗一段时间呢，他自己也没有症状了，然后复查胃镜呢，哎，看着溃疡也小了，但是他始终没有完全好，始终没有完全愈合，因为我们如果是良性溃疡，它可以完全长好，那他们在没有完全愈合这种情况下，我们做每次胃镜都要给他取病理，那么做到第七次的时候，在显微镜下看着它是胃癌了，这样就确定了，所以有一些特别难的病例的话呢，还是要注意，一定要有绷着这个弦儿。
1: 您今天讲的这个特别特别的重要啊，就是我们形形色色的检查，有很多检查，有些检查基本上一次啊就够了，但是也有很多很多的检查。你比如说我们今天说的胃镜下去查的这个，特别是癌症的筛查呢，有的时候就是要反复查，反复查。还有呢，像我们比如说有一些病理穿刺，可能一次穿不到，就要两次、三次。这个真的是有这样的情况，不等于说第一次是误诊或者说是医生的水平不够啊，这是一个现实存在。好，我们一定要跟大家解释清楚，这个溃疡跟癌的关系讲了，还是有这种可能的，有恶性的溃疡，它其实就是癌啊。
0: 对，
1: 那胃溃疡等于不等于胃炎？
0: 不是的，这个胃溃疡要比胃炎要重，
1: 然后要重。
0: 对，一般我们说的胃炎呢，它主要是看这个黏膜，我们在取活检的时候呢，在组织学上就是显微镜下看黏膜里面有很多的白细胞，比方说它有淋巴细胞、单核细胞多，我们就说它是个慢性胃炎，如果它有中性粒细胞增多呢，我们说它有活动性的炎症，这是对于胃炎的一个诊断。但是溃疡病就不一样了，溃疡病它一定是有黏膜的这个缺损，它这个缺损的深度呢已经达到了黏膜基层以下了，也就是说到一定深度了，这才叫溃疡，所以一般情况下溃疡是比胃炎要重一些，
1: 要重的。是这样的。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好，这是基本上把胃溃疡的鉴别诊断讲了讲啊，我们讲讲这个治疗的问题吧，好吧？
0: 诊断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除了做胃镜以外，像有一些地方上，农村啊什么的乡村医院，他可能做不了胃镜，那也可以做个备餐。
1: 备餐啊，就喝那个白乎乎的那个，
0: 对，喝的白乎乎就是硫酸钡，然后呢喝了之后呢，这个硫酸钡就在胃里面就涂布上了嘛，涂布上它是不透 X 光的，我们再去照一个 X 光，然后就看看它里面有没有充盈缺损，也或者是有没有开影，这样的时候我们看见它有一个腔外的开影，就可以诊断一个溃疡。
1: 这也是个办法，
0: 这也是还有呢，我们如果还是觉得这个溃疡呢我也确定了，然后呢我这个在治疗过程中呢，比方说我们看它有没有幽门螺杆菌感染，一般情况下我们都要给病人做个幽门螺杆菌的检测。但这个幽门螺杆菌的检测呢，我可以通过胃镜来做，如果我没有胃镜，我做了备餐，那我同时就做一个碳十三的呼气试验，这个时候也可以看一下有没有幽门螺杆菌，我们如果发现有幽门螺杆菌感染，就一定要给它根除治疗，
1: 要治这个幽门螺杆菌了。
0: 是的，
1: 这属于治疗胃溃疡中的一部分，
0: 哈，
1: 对，既可以说我们单独的是在杀幽门螺杆菌，同时也是配合治疗这个
0: 溃疡病。
1: 溃疡病，
0: 是的，
1: 对对，讲治疗，溃疡病特别轻的，就像我说那种情况，当然我没有诊断啊，我就是现在回忆，
0: 从症状上看它是很像的，
1: 很像，可不可以不治它有自愈的可能？
0: 有一部分也可能我们都没有发现，因为咱们国家呢，大概有1/10的人在一生中都会得溃疡啊，所以它这个发病率是比较
1: 高的，
0: 比较高的，男性病人也比较多，有很多病人呢，他就像您的那个症状一样，他有一些这规律的疼啊，但是也没有在意啊，自己就慢慢就恢复了，或者是呢他有一些明确的诱因，比方说他饮食就是不规律啊，吸烟饮酒啊，或者熬夜呀、那么他觉得不舒服了，不舒服这一段时间也可能2周啊，也可能1个月啊，那他生活恢复规律了，那他有可能就自己就恢复了，所以有很多人可能就不来就诊，
1: 哦、也有这种可能、嗯、
0: 对、
1: 嗯、
0: 那么来就诊的呢往往都是已经影响生活质量了、
1: 嗯、
0: 所以他就、要来看、
1: 嗯
0: 那么我们来看呢首先要给病人做一个就是做胃镜、
1: 嗯、
0: 要评估一下他到底有没有溃疡啊要全面的确定一下、
1: 嗯、
0: 然后呢要给他、做一个幽门螺杆菌的检测、
1: 嗯、
0: 那治疗上也是、主要根据他这个病因来进行治疗、
1: 嗯、
0: 两个大方面、
1: 嗯、
0: 一个呢就是去除攻击因子、
1: 嗯、
0: 那么去除攻击因子呢包括我们抑制胃酸
1: 抑制胃酸
0: 啊，让胃的酸度啊、
1: 嗯
0: 降低。
1: 嗯
0: 嗯，再一个呢，就是杀灭幽门螺杆菌。
1: 嗯
0: 啊，这两大方面。
1: 嗯，
0: 那么这两大方面呢，在抑酸方面呢，我们比较强的就是脂质泵抑制剂。
1: 嗯，
0: 我们通常说的叫 PPI。
1: 嗯
0: 嗯，那么脂质泵抑制剂呢，它的名字呢，一般中文名就叫什么什么拉唑。
1: 嗯嗯、啊，明白了。
0: 啊，什么什么拉唑、
1: 嗯、
0: 都是这一类的药。
1: 奥美啊什么的等等。
0: 奥美拉唑、蓝索拉唑、
1: 嗯、
0: 雷贝拉唑什么的、
1: 嗯、
0: 啊，艾索美拉唑什么的。
1: 嗯。
0: 还有一类呢就是 HR 受体阻断药
1: 嗯
0: 而且这个 HR 受体阻断药呢主要是叫什么什么替丁
1: 嗯替丁
0: 嗯
1: 这是什么什么受体啊嗯
0: HR 受体就是组织胺受体的阻断剂
1: 嗯
0: 嗯就是胃里面我们胃酸是怎么来的呢是这个胃 B 细胞分泌的
1: 嗯
0: 嗯那这个 B 细胞上呢它有一些受体来调整它这个酸分泌的多少
1: 嗯嗯
0: 嗯比方说它分泌的太多了那么有一些、就反馈的抑制呢就让它这个酸分泌让它降低一
1: 点嗯
0: 如果它少了呢就有一些因素呢就让它多一点
1: 嗯
0: 那么刺激它分泌的就包括这个HR 受就是这个组织胺受体
1: 嗯
0: 你刺激这个组织胺受体它这个酸分泌就高了
1: 嗯嗯、
0: 啊、那我们就用这个 HR 受体的阻断药来降低它的酸的分泌、
1: 嗯、
0: 就达到了治溃疡的这个目的了
1: 刚才讲了个问题岔开话问一下啊、
0: 嗯
1: 嗯多了是溃疡这胃酸太少了会怎么着啊、
0: 嗯、胃酸太少了就会影响消化功能、
1: 哦
0: 往往是因为胃体萎缩了才引起的酸分泌少、
1: 嗯、哦、
0: 嗯，
1: 什么萎缩性胃炎呀
0: 萎缩性胃炎
1: 是
0: 就是胃体的萎缩性胃炎往往会酸分泌少、
1: 嗯、
0: 那这部分病人可能会消化不良啊
1: 嗯、
0: 腹胀啊等等那就跟这个溃疡是两方面了
1: 两方面
0: 嗯
1: 啊，不可能是同时存在这样的
0: 有也有人是有既有萎缩性胃炎同时也有溃疡病的这也是有的、
1: 哦、这太复杂了、
0: 嗯、
1: 这治疗起来难度就大了、
0: 嗯、所以像这样的呢我们治疗上呢就是要抓那个最急的最急迫的、
1: 嗯、
0: 最严重的先治疗
1: 嗯
0: 然后呢、
1: 嗯、
0: 把那个长期的慢性的再慢慢的去调整
1: 嗯,
0: 嗯，我们也是有一定的这个策略的，
1: 嗯
0: 啊、因为现在老龄社会了嘛，岁数大的人可能他往往不是单一的，
1: 不是单
0: 一
1: 的，
0: 他可能
1: 就他就是失衡的哈，
0: 对，消化病可能本身就好几个，
1: 嗯，
0: 然后呢他又合并心血管病，
1: 嗯，
0: 然后又内分泌病，
1: 嗯、
0: 什么糖尿病啊、高血压什么都有，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就是需要医生去给他制定一个策略，
1: 主要
0: 就说哎，我先。治哪个
1: 嗯
0: 然后我第二步怎么办我第三步怎么办逐渐逐渐让他恢复健康
1: 嗯
0: 这个就需要有专业的帮助
1: 嗯
0: 嗯
1: 再回到这个溃疡的治疗啊、
0: 嗯、
1: 刚才说的这个药物治疗是、
0: 嗯这是在这个你这个防御方面的
1: 嗯
0: 嗯然后还有一那个就是黏膜保护、
1: 啊、
0: 我们可以用黏膜保护剂
1: 嗯
0: 啊、那么现在有很多的黏膜保护剂、
1: 嗯、
0: 包括含镁的呀含铝的呀以前还有含钙的
1: 嗯
0: 嗯像现在有什么铝碳酸镁呀有那个胶体次碳酸 B 呀、
1: 嗯、
0: 还有聚氨酸 B 甲呀
1: 啊就带一个金字旁必须的 B 的那个、
0: 啊、
1: 哦它是保护黏膜的 B 剂
0: 保护黏膜的
1: 嗯, 嗯、
0: 啊、那么这个 B 剂呢是咱们国家特有的这个药呢它的好处在哪呢它可以呢同时杀这个幽门螺杆菌同时又有黏膜保护的作用
1: 嗯
0: 所以呢它是一个比较好的药我们现在那个国家的这个杀幽门螺杆菌的共识里面呢也把这个用 B 剂提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
1: 嗯
0: 但是呢就是 B 剂我们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不能连续用超过八周吃了 B 剂以后有的病人呢可能会出现舌苔特别黑有的人会出现大便也是黑的如果你吃的时间比较短对身体的影响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它只是一个治疗作用如果吃的时间过于长了它可能会影响人的骨骼的一些代谢呀所以呢是不建议要长期服用的 这是 B 剂。那还有一些铝的制剂呢，有的时候可能吃了之后有的人会出现便秘啊，那么镁的制剂呢有可能会出现腹泻呀，那么现在也有铝和镁合在一起，那么呢就把这个腹泻和便秘的问题呢也解决了。还有呢，我们以前有像硫糖铝啊，它是又便宜啊又管用啊，但是现在我们基本上这面就很少有了。
1: 这是常用药。
0: 对，常用药。
1: 常用药啊。问一个问题，这些药到底要吃多久？因为现在我们患者面临的个问题，我疼了，我不舒服了，我找大夫，但是我好了，就自行停药了，那么有没有一个说必须得说
0: 按疗程吃药？这个不能看。

0: 症状，就是我们如果比方说我用是一个十二指肠溃疡，
1: 嗯，
0: 我用了 PPI 然后再加上黏膜保护剂，
1: 嗯，
0: 我可能吃两三天我就不疼了，
1: 嗯， 嗯，
0: 但是呢这个时候的溃疡并没有完全长好，
1: 嗯，
0: 嗯，所以我们一般的说对十二指肠溃疡呢我们要用药四周左右，如果用胃溃疡呢我们可以延长到六周，
1: 嗯， 嗯， 嗯，
0: 一定要吃够疗程。我们强调的是什么呢，溃疡第一个是你症状恢复了，就是没有症状了，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要保证溃疡愈合的质量，
1: 嗯，
0: 就是溃疡愈合了，它能够原来跟原来没长溃疡的时候
2: 一样了，
0: 在
2: 光光滑滑的
0: 啊，
2: 嗯，
0: 才好。
2: 嗯，
0: 如果它长得比较粗糙了，这样的时候呢，它有可能再犯。
2: 对，
0: 就是我们说的反复发作。
1: 嗯嗯，
0: 这里面还要更强调，就是要一定要根除幽门螺杆菌。为什么呢？
1: 嗯，
0: 就是根除幽门螺杆菌，不但它能把这次的溃疡治好，
1: 嗯，
0: 它还能防止你下次那个再得溃疡。
1: 嗯，
0: 就是如果不根除幽门螺杆菌的话，我们溃疡病的复发率可以达到60%。
2: 哦，
0: 嗯，如果我们把幽门螺杆菌根除的话呢，
1: 嗯，
0: 那溃疡的复发率可以降低到10%。所以这是一个发现这个幽门螺杆菌以后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飞跃。
1: 嗯，
0: 所以我们对于一个溃疡病一定要给它杀菌的意义不仅在于我让它这次能够很快的好，
1: 嗯，
0: 还让它以后不要犯。
1: 嗯，
0: 这就很重要。嗯，
2: 这都是把它当做慢性病来治的啊。
0: 是的，
2: 对。当时您刚才讲了说还有一种呢，说上来就消化道出血，
0: 嗯，
2: 就很严重的。
0: 是，
2: 我就想问一下，这种是他之前就没有什么症状，也有溃疡病没什么症状不疼，
0: 嗯，
2: 然后
0: 有一些病人呢，是多数病人在这个出血之前呢，他是有一些腹疼的，
2: 不严重。
0: 嗯，但是不严重啊，或者是他没有重视啊，
1: 嗯，
0: 都有可能。
1: 嗯，
0: 但是他等他一旦出血了，
1: 嗯，
0: 它就不疼了。为什么呢？它一旦出血了以后，血呢我们是说偏碱性的，
1: 嗯嗯
0: 啊，因为跟酸相比，酸 pH 值3.几，
1: 嗯嗯，
0: 那么血呢是7.几，
1: 嗯，
0: 这样一中和呢它就没有这个酸的刺激了，
2: 哦，
0: 所以它反而一出血就不疼了。
2: 哦，
0: 但是它会出现心慌气短，出冷汗，排黑便，或者是吐咖啡样的雾，
2: 哦，
0: 这个时候呢其实是严重了的表现，
2: 反而觉不出来这是个胃，
0: 对，他感觉不出来，
2: 感觉是消化道的问题。
0: 对
2: 啊，
0: 对，
2: 其实生活当中这样的场景我们还是经常会出现的，吃了顿辣子，
0: 嗯，
2: 吃了顿喝了顿酒这一类的，
0: 对，
2: 有没有诱因的问题？
0: 对，你说的非常对，嗯，就是我们已经有溃疡病的这个病人的话，如果你好好的去治疗，他不会出现合并症，
1: 嗯，
0: 就像我说的，消化道出血是溃疡病的一个合并症，
1: 嗯，
0: 如果你不好好治疗的话，有一些病人可能不在乎抽烟，
1: 嗯，
0: 喝酒，
1: 嗯嗯，
0: 然后像您说的吃辣的东西啊，
1: 嗯，
0: 吃刺激性的东西啊，
1: 嗯，
0: 那还有的人是像年龄大的人呢，还有一些是跟那个吃非甾体抗炎药有关系。
2: 哦，
0: 那就像这个用阿司匹林
2: 啊，
0: 用止疼片啊，
1: 嗯嗯，
0: 或者是用这个退烧药啊，
1: 嗯嗯嗯，
0: 那么这些都可能会加重你这个溃疡，引起它的一个出血。
1: 嗯，
0: 这只是它的一个方面。那还有一些呢，你如果饮食不注意，还有可能这个溃疡烂得很深，
1: 嗯，
0: 就把整个这个黏膜的这个整个这个胃壁或者十二肠的一个壁呢，
1: 嗯，
0: 就烂透了，这个我们就出现穿孔了，
2: 穿孔的问题了，
0: 这都是要命的问题。
2: 对，胃出血那可是真的是，
0: 对，它属于一个危急重症了，那这种呢，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也一定要尽早的到医院来看。
2: 胃出血有没有那种就是特别小的涓涓细流出血，不容易被察觉？
0: 有的，有一些病人就出血量没有什么太大，出血量大多半是那个溃疡一烂，正好烂到一个小的动脉血管，或者烂的比较粗的这个静脉血管，这就出血了。如果他毛细血管破了，他也可能小量的往外渗一点血，那可能只表现一个便潜血阳性，这个时候他也没有一个急性失血的这些表现，如果病人不重视呢也不容易发现，所以呢像有一些病人呢，我们经常会说到了一定年龄哈，你的排泄物一定要回过头去看一下，就是你不管是大便也好小便也好，就是你接完了之后一定回头去看一下，看看它是不是有什么变化，假如说它有什么变化了，那你就一定要去到医院做个化验呢，我们就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是吧？我们曾经接诊过这样的病人，就是冠心病的老人家， 七十多岁了，他也没有注意，然后他就吃的阿司匹林，
2: 嗯，
0: 吃阿司匹林以后一下消化道出血了，
2: 嗯，
0: 然后一下就躺到那个洗手间了，
2: 嗯，
0: 然后家里面就给送来了，当时就是一个急性的消化道出血，是一个休克状态，
2: 哦，
0: 啊，那个如果他来晚的话，如果血容量不能够很快给他上去的话，
2: 嗯，
0: 那就危及生命了，
2: 嗯，
0: 所以像这样情况，我们就赶紧把他血给他输上，容量扩充了，
2: 嗯，
0: 让他血压升上去，心率也稳定了，
2: 嗯，
0: 赶紧给他做内镜，
2: 嗯，
0: 做了胃镜一看，哦，这是有出血的地方，我们在内镜下一下就把这个血给止住，
2: 嗯，
0: 就起到一个立竿见影的作用，这病人血压一下就稳定了，
2: 嗯，
0: 心率就稳定了，这就转危为安了。
2: 嗯嗯，谈到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0: 嗯，
2: 有溃疡的病人吃阿司匹林的问题，溃疡发病率并不低啊，
0: 嗯，
2: 但是这个吃阿司匹林到了一定的年龄，
0: 嗯，
2: 这个人群更广泛，
0: 对，
2: 这俩事儿给重一块儿，这怎么办？
0: 嗯嗯，所以呢我们就说，如果你以前有过溃疡病的病史的话，
2: 嗯，
0: 建议最好从我们保护胃黏膜的角度来讲，最好是不吃这个阿司匹林。
2: 嗯， 嗯，那如果肠溶片啊，对，这样的情况，
0: 肠溶片它同样的会对这个胃黏膜有损伤，
2: 还是有损伤，
0: 因为它这个阿司匹林的损伤黏膜呢，它不光是局部的作用的问题，
2: 嗯， 嗯，它活血了，等于
0: 是，嗯，对，您说的就从中医角度说它是活血了，
2: 嗯， 嗯，
0: 从这个机理上来讲呢，它是把这个前列腺素的含量呢降低了，
2: 降低了，
0: 它阻断了前列腺素的这个作用了，
2: 嗯，
0: 就等于让这个胃黏膜自我的这个防御能力下降了，
2: 嗯，
0: 它就容易得溃疡，
2: 嗯，
0: 所以它即便是在肠道吸收，
2: 哦，
0: 它也会引起溃疡的发生，
2: 嗯，
0: 所以呢如果是有溃疡病的病史的这种老年人，同时他又有心脏病，
2: 嗯，
0: 我们就一定要权衡利弊，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就说又这样又那样的情况下呢，我们看看如果他必须吃阿司匹林，
2: 嗯，
0: 那我们就同时给他用 PPI 或者用黏膜保护剂，
2: 嗯，
0: 去保护这个胃，然后同时又达到一个治疗心血管的目的，如果呢，最好呢，那就是他不用吃阿司匹林，比方说可以换一点其他的，像花法令什么的，可能对于胃黏膜的损伤要小一些，那可能呢，他换一些药，那对胃黏膜就损伤就小一点，如果那样的话，所以对于不同的病人，还得不同的去对待。当然了，对那些没有过溃疡病病史的这些人，大多数人群的话，他吃阿司匹林还是安全的。
2: 问一下溃疡病的这个复发的情况吧，复发情况多吗？
0: 在咱们没有杀菌的时候，溃疡病的复发非常多。
2: 哦，杀菌还是
0: 几乎每年你一看都是老面来了。那么自从杀菌以后呢，这个溃疡病的复发已经是很少了，降低了很多了。而且出现这种严重的合并症的也少了。所以我们在门诊就有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繁忙的，就是溃疡病特别
2: 多。
0: 但是我们杀菌了之后呢，逐渐的呢，病人就在减少了。但是呢，现在出现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我们广泛的这么大量的这个杀菌了以后哈，那么抗菌素用我们杀菌现在对要用两种抗菌素，还用一个 PPI， 还用一个 BG， 那么疗程要用到10天到2周，那么这么长的这么大量的用抗菌素，那么就会出现一个抗菌素耐药的问题，那么使得你杀菌越来越难了。
2: 有这问题。
0: 所以你原来可能我们最早的时候我们杀菌用1周，用2个抗菌素1个 PPI 就行了，但现在已经做不到了。比方说克拉霉素啊，甲硝唑呀，它这个耐药啊都比较高，耐药率都比较高了。所以在选药的时候呢，就尽量避免这个有耐药的这个抗菌素，来使用。但是我们也担心，我们现在选择是暂时现在没有耐药的要管用，那我们将来一旦再出现耐药，我们怎么办？所以
2: 面临的问题。
0: 对，所以呢，现在我们也有很多的中国的专家呢在做这方面的，就是从中医的理论来看看我们这个有幽门螺杆菌感染的病人能不能找出一个突破点。所以我现在就在做一个这样的研究，就是研究那些杀幽门螺杆菌第一次去吃了杀菌药没有杀灭，就杀灭失败的这些人，那他的体质上有没有什么特点
2: 特殊性。
0: 然后我们再去用中药的方法，中医的这个方法去帮助他去调理他这个体质， 看看能不能够帮助他尽快的让这个细菌能杀灭。
2: 嗯，
0: 也希望能够有一些突破。
2: 嗯，您别说，您说这点还有点像啊。那个胃不好的人啊，当然可能是因为他饮食有问题。
0: 嗯，
2: 你看那个长得都比较接近，都比较是消瘦，然后那种
0: 就是你一看他白溜溜的，细高细高的，
2: 细高细高的，哎，对对对。
0: 然后那个
2: 从年轻时候就是这样的，然后看见就怕一点冷啊这样子的，胃寒的哈，
0: 虚寒
2: 滞，
0: 嗯，
2: 有可能真的是，我觉得这点上如果能中西医结合找到一个突破点，非常非常的好。
0: 是，
2: 嗯。明天还是这个时间，我们将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听众朋友，再会。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